0: 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韩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 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的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啊，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啊在
1: 直播间和大家见面了。没错，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温室的一款预制的广式盐焗鸡啊。这个盐焗鸡呢确实从价格上来说是很有性价比，59块9，有2只盐焗鸡，一只鸡呢 达到了1斤多600克到700克，所以呢你看从价格上来说是有优势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温室食品它是大品牌有保证啊，全国每5只鸡都有一只来自温室，而且它这只鸡是供港鸡。大家但凡是在一些线上平台买一些这个生菜也好啊，水果也好，蔬菜也好，还是这种鸡类的猪肉类的，就是 但凡是供港的总是会贵一点。
0: 是，而且它的那个品质呢会更加的有保障。但是呢咱们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这个惊喜价格啊，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59块9，有2只。平时啊我在楼下有一家特别好吃的这个手撕鸡的这个当铺啊，我下去我都舍不得买，因为太贵了，买一只鸡得花80块钱，那我两只鸡我就得花160块钱啊。但是呢在这个温室的这个盐焗鸡这儿
1: 就59块9直接有2只了，我可以分开啊，2天3天1周吃1只。而且主要是它做起来又非常的方便，每个人就是你家里比如说上有老啊下有小的啊，或者有一些亲戚朋友来家里啊，你是不是觉得哎呀都不知道整什么大菜，无鸡不成宴，哎给你准备好了，你直接啊上锅蒸一蒸，或者上放到微波炉里面去稍微叮一下，然后你就开始大展身手，把它撕下来啊，搭配一些好吃的配菜啊，什么青瓜丝啊、胡萝卜丝啊、 香菜啊，洋圈啊，洋葱圈啊，还有花生米啊，反正就一股脑的把它拌一拌啊，再倒点香油，喜欢吃辣的朋友再放点辣椒油，哎呀这么一拌一道非常美味的手撕盐焗鸡就这么完成了。
0: 没错，很简单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广式的功夫盐焗鸡。 然后你看有朋友说啊，说刘伟去生备胎回来了，你这个怎么还能生备胎呢？啊，怎么回事呢？你这个备胎是啥呢？怎么生出来的？备胎一般不都说的是谈恋爱当中，这个你找一个备胎，你要是跟这个没谈好就谈那个嘛，对吧？备胎可不是什么好词儿
1: 啊。
0: 那人家有传，你说你回家相亲了，也不知道相了几个了啊，备胎可能比较多吧。<笑><笑>
1: 然后还有朋友问说这鸡发什么快递啊，冒名一天能到货吗？这一天呢还差不多，
0: 可能你今天早上下单可能最晚最晚后天，但明天也有可能会到啊。它这个快递呢是顺丰快递啊，发货时间是48小时之内啊，但是省内会快一点，因为像金亮他上周五下的单，周六他就收到了啊，一天的时间啊。然后丹敏说买了买了啊，谢谢支持。
1: 是，一般情况下顺丰还是比较快的，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是在一些外省啊，比如说新疆啊、 西藏啊、内蒙啊，就是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一些地区的话，是发不了的。
0: 哎，是，
1: 咱们广东省内都没问题
0: 啊。其他的一些近的、临近的省份也可以啊，像湖南啊、江西啊，这些都可以啊。
1: 嗯，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和大家进入到这个新闻话题当中啊。刚说完了盐焗鸡，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1: 来点重口味的吧。
0: 重口味的香菜。
1: 最近呢有一个杭州的香菜馆火了，怎么火的呢？就是他在出菜口附近贴了一张贴纸，上面呢印了8个厨师的身份证信息，然后上面还打了一个大的标语说
0: 100%只有湖南人，不正宗坐牢。
1: 哎，这句我觉得还是挺霸气的哈。谁会去考究你的大厨到底是不是湖南人呢？然后这个视频呢也是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啊收获了10,000点赞啊，无数在杭州打拼的湖南人就开始留言了啊，说啊这家店到底在哪儿，我得去试一试尝一尝。
0: 你看其实在杭州啊，这个店主叫李铁皮，他其实店主是浙江人，但是
1: 从后厨的厨师长到这个掌勺的师傅，他全是从湖南本地挖来的一些厨师。
0: 嗯，
1: 他说呢，贴身份证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看到说网上有地方的菜馆就是这样的验明正身，觉得又好玩又比较硬气，就把人家的做法呢给搬过来了。
0: 嗯，
1: 他就觉得因为湘菜，湘菜嘛，就湖南菜，灵魂是什么？是现炒现卖。但是光炒还不够，得让顾客亲眼看见，说你这个湖南菜是湖南人炒出来的，哎，这个可能更有一些噱头一些。
0: 但是这里面有什么逻辑关系吗？就是湖南人炒出来的叫湖南菜，
1: 嗯，
0: 但是它不一定代表它炒出来就一定好吃。
1: 我可能这么理解，比如说，嗯，咱们说去带着广东人去北京，
0: 嗯，
1: 去上海吃一家粤菜
0: 啊，
1: 咱们广东人会吃
0: 啊，嗯，
1: 所以你会吃呢，可能你也有可能会做。你做起来可能更对味儿一些，他是应该是这么想的
0: 啊。反正大家如果去别的地方旅游，如果你说你去到云南，我想去吃一家正宗的云南菜，然后发现老板是北京人，
1: 嗯，
0: 那你会可能觉得，哎，那肯定不正宗吧？
1: 嗯，
0: 那我肯定得找一家云南老板开的店，或者是云南厨师啊，做的菜可能还会更对味儿一点，
1: 嗯，
0: 是不是？啊，其实这个店主呢，他看的也挺明白的，就是其实凑热闹的人只是一阵风，
1: 嗯，
0: 但是真正养店的还是那些一周来五六次的老顾客。人家是真觉得你这个菜真不错啊，是湘菜啊，挺正宗的，挺好吃的，
1: 嗯，
0: 那我就会常来。
1: 你看其实这种类似的事儿很多啊，在北京啊，之前有一个很知名的鱼头泡饼的一个餐饮店，
0: 嗯，
1: 叫旺顺阁，他曾经在店内呢就公示了千岛湖鱼头采购合同和产地证明，以此来证明说我们的这个鱼头啊，鱼头泡饼嘛，鱼头都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千岛湖
0: 啊，
1: 来证明自己的这个食材。
0: 哎，这个，我就想到杭州啊，也有一些酒店，他们现在杭州菜不是很出名的西湖醋鱼吗？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些店呢，他会在自己

0: 店门口啊围起来一片湖，自己养的那个鱼、说就是西湖醋鱼，也来表明这个身份，我们的鱼都是自己养的，自家养殖的、没有什么其他的杂质啊，没有掺杂什么其他的，反正就是通过这样的东西来自证自己的这个食材比较新鲜、我的这个厨艺比较过人。
1: 是，还有重庆有一些火锅店、咱们去重庆吃火锅得是牛油火锅，他就把这个牛油的采购发票啊、还有你这个辣椒，你上面有什么辣椒、哪个产地的辣椒的证明也贴在店门口，让顾客也看得见，看得之后呢也更加放心一些。你看其实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讨论讨论，说如果一家湘菜馆或者是一家这个川菜馆也好啊，他把这个厨师的身份证贴在墙上，你觉得这家店是不是真的那么的正宗，还说这个就是一个噱头呢？
0: 我觉得可能没有必要把身份证给人挂墙上吧、你可以写一些宣传标语表明厨师的身份、你说把他身份证贴墙上，那不是暴露人家个人隐私吗？
1: 他肯定会把一些具体的隐私信息给隐藏住嘛。
0: 哎，我觉得这个老板他想要把这个东西公布出来，他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1: 起码说明他有底气。
0: 哎，是啊、
1: 比那些打着什么所谓湘菜旗号的一些店，他就是在后厨偷偷的给你用预制菜拆包装，给你加热一下，给你上菜，那比那种好多了。这种态度是值得点赞的。然后又有朋友说湖南人看了想笑，江西人看了沉默，广东人看了想报警，为什么？太辣了。
0: 但是江西人不怕辣、
1: 江西人不怕辣、
0: 对，湖南人看了觉得哎还行，因为杭州菜嘛、在浙江杭州都是偏甜的那个菜口啊、当然也有网友质疑说身份证是湖南的，但是菜不一定是正宗的、就像咱们是我是广西的，你是山东的，咱们做、你做的这个菜你觉得是符合山东口味比较正宗的山东菜吗？
1: 哎，我觉得如果你平常自己在家做菜的话，你像广东人如果自己在家做菜，一般情况下不会做山东菜，应该会做粤菜，偏清淡一些啊、什么又是煲汤啊这种、但我就觉得老广的煲汤可能还真是比山东人煲汤要煲的好，
0: 所以你别把那个五只毛桃放到汤里面煲。
1: 我叫五鸡毛桃啊，
0: 五鸡毛桃。对，刚刚说回这件事儿，杭州的这家湘菜馆啊，贴身份证的做法，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极致的溯源营销。它不是溯源食材，而是溯源到了人啊，到了厨师这儿啊。然后他那个标语大家还记得吗？说这个
1: 不正宗就坐牢，
0: 坐牢，挺狠的自己啊，对自己挺狠的。但是他传递的信号也很明确，说我们把最私密的个人信息都亮出来了。你还不信吗？这种自证的姿态恰好也击中了当下这餐饮消费的一个核心痛点，就是信任。
1: 对
0: 啊、现在大家都说这个预制菜泛滥啊，料理包横行啊、消费者真的是越来越难判断你端上桌的菜到底是厨师现炒的还是后厨拆袋啊加热的。
1: 对，就像现在咱们说广东很多的一些早茶，这个吃早茶必须要标注、你这个是现包现做的还是说你这个是预制包装
0: 的
1: 必须得明厨亮灶、明档厨房在板前制作。那么这种动作的共同逻辑就是用看得见的身份信息也好，看得见的一些制作流程也好，来对抗顾客的不信任。
0: 但是必须得说清楚啊，就是这个身份证虽然是湖南的，但是不代表说他这个手艺就很正宗，就是湖南的。因为一个湖南人炒的菜啊不一定就很正宗，但一个江西人炒的湘菜也不一定不正宗。这个到底正不正宗，还是最终取决于对这个食材的一个理解、口味啊、对火候的一些把握等等啊。所以这个贴身份证啊其实是一种信任前置了啊，你先用这个态度啊赢得信任，然后再用味道留住顾客。
1: 如果菜这个不好吃的话，你贴100张湖南人的身份证
0: 估计
1: 也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也正是湘菜馆子胆儿真大，身份证往墙上挂，厨师身份不作假，个个都是湖南的，这招玩的真不差，视频一发全网炸。

0: 有朋友说，小伟啊，相亲相这么久，相的怎么样啊？
1: 有没有对象
0: 也没
1: 找
0: 到
1: 啊？
0: 不光相到了，孩子都有了。
1: 还有朋友说这个非洲啊都有黑人开的龙江猪脚饭，很正常、
0: 也正常是吧、
1: 你觉得味道行那就行呗。啊，是。

0: 有朋友说今天撞衫了啊！
1: 今天撞衫了啊！
0: 是吧，穿得很搭，你看，
1: 穿得很搭，
0: 这就是默契。
1: 不是，之前一点默契都不讲啊，现在很久没回来了，突然突如其来的默契啊！
0: Mr. 曾说，老板说我只负责正宗，我又没说一定好吃。
1: 反正就是湖南人做的湖南菜，你来试一试看看正不正宗啊？
0: 从这个心理上来说，我更能够接受湖南人做的湘菜
1: 啊。
0: 如果说一个广东人做湘菜。说实话从心理上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过关。
1: 但是也有广东朋友是喜欢这个广东朋友开的这个湘菜馆啊，因为他那个辣度可能更适合广东朋友、因为有些广东朋友想吃湘菜但是又苦于说哎呀太辣了拒绝不行。
0: 以至于说宇航家是公主刘伟和宇航做亲家。你看这已经拉线了是吧、
1: 不行不行要跟我们家结亲家。
0: 已经都约好了。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热点说一说停运八年的 QQ 宠物正式回归手机 QQ 了啊、这个新版本的是告别了之前 2D 的像素风格升级为了 3D 毛茸茸的造型那么除了经典的企鹅之外呢还增加了狗狗企鹅还有蒜头鹅这样的新物种并且在玩法当中有喂食能洗澡可以去打工、还可以学习这样一些经典的内容取消了之前宠物生病会死的一个机制。
1: 哇我觉得突然间十多年前的这个记忆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大家还记得你的 QQ 宠物吗、还记得给他起的那些非主流的名字吗、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还记得给自己的宠物起了个什么名字吗
1: 还记得吗就还好多朋友都可能那时候还花钱呢养宠物呢、自己都没吃饱还给自己的宠物要喂饱、
0: 你的宠物有没有生病过啊有没有这个去世过、还要花钱买什么复活的一个什么东西、
1: 对
0: 让它复活、
1: 那现在你看社交互动呢也是同步的升级了比如说玩家呢可以串门啊拜访好友的宠物互采续火花然后最大的变化呢其实是在 AI 上啊新版的这个 QQ 宠物呢接入了腾讯会员的 HY3 的一个大模型啊、用户呢可以为宠物选择什么啊小太阳啊、粘人精啊淘气包啊小吸精啊等等哎呀你看都是这种不同的这个性格然后支持文字跟语音双向的自由聊天而且还会每天自动生成这个宠物日记啊、
0: 是不光光是QQ 宠物现在重新的涌到咱们的记忆涌上心头了、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老牌的互联网产品也在翻红比如说天涯社区之前是停摆了三年然后重新上线很多老用户呢又重新登上了天涯社区考古寻找当年的青春回忆还有 QQ 农场前段时间、
1: 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
0: 是吧
1: 你还
0: 偷菜
1: 玩了一下是吗
0: 结果那个
1: 体验感
0: 感觉就没有之前那种感觉了
1: 是你看还有什么这个2026年今年6月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开始讲故事了这个节目70周年纪念视频也刷屏了唤醒了好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就是大家好像从以前的这些事忆当中突然就涌入到你的大脑里面用记忆来坐标来召回那一群青春用户然后再用这个新的功能留住他们可惜我觉得好像每次翻红它可能也就是一阵风可能大家就是会图新鲜去找找你的记忆但是
0: 回去看一眼
1: 看一眼、
0: 啊、
1: 可是该在的
0: 又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又继续的当牛马然后有朋友说说 QQ 宠物什么上线、就是之前大家玩的
1: QQ 宠物啊、就是你之前在 QQ 空间里面不是它会有那个QQ 秀啊还有什么 QQ 宠物的会搭配吗有男有女啊、还给换不同的衣服啊、然后现在有新的一个功能又重新上线了、
0: 是有朋友就说当年为了养这个 QQ 宠物偷偷开电脑省早饭钱去充粉钻、让它体面的活着
1: 自己都不太体面呢、
0: 然后有朋友还说停运了八年今天看到他回来呢还真是眼眶有点湿
1: 那你的那只宠

0: 王，很多人是省下了早饭钱给他买零食，偷偷的开电脑去网吧给他陪他玩。
1: 哎，真的好像是一只宠物一样，陪伴他长大，是吧？
0: 是，所以那种牵挂是真的。但是现在呢，大家养的是一串代码，是一个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手机里边的一个小游戏而已，就把它当成游戏了，而不是之前的那种牵挂了。
1: 而且关键是它这个 3D 建模啊，确实看起来更加的逼真，更加的好看了，而且你还可以跟它对话，是不是很聪明？但是那只像素企鹅之所以被记住，好像不是因为说技术有多先进，而就是因为它非常笨拙的就活在你的电脑的右下角，像一个需要你照顾的小孩。所以很多网友都很介意说，如果你取消了这个死亡机制，看起来好像让用户更轻松了，但实际上呢，是把这个养宠物变成了看宠物。当宠物再也不会死的时候，你还真的会在乎它吗？
0: 反正话也说回来，情怀呢，终究是一张旧船票，能不能登上一艘新船，你得看这个船往哪儿开，怎么开。咱们新一代的用户呢，是没有那段偷偷开机去养 QQ 宠物的那个童年记忆的，对他们来说呢，QQ 宠物就是一个虚拟的游戏。而这个游戏呢，可能比蛋仔派对又少了竞技感，比什么王者荣耀又少了这种电子游戏的热度，对吧？那 QQ 宠物的回归呢，用户本质上还是咱们80后90后的一些老朋友，但朋友会老，新朋友又不来，情怀这张牌到底能打多久，还得打个问号。
1: 哎，所以这几天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更新一下这个新版的 QQ 宠物，看看还能不能找回你原来的那个记忆啊。不管怎么说，那只企鹅、那条狗、那只蒜头鹅是在手机 QQ 等着你啊。它可能不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样子了，但是你记忆中的那个样子，它本来可能就不是一只宠物，是一段回不去的青春记忆了。
0: 没错，这也正是 QQ 宠物重新开，毛绒模样真可爱，宠物日记晒一晒，好友串门能互踩，情怀虽然一直在，青春却已不再来。

0: 有朋友说要给咱们寄快递
1: 啊，为啥呢？
0: 说这个我嗓子有老痰呢，有老痰。
1: 果然现在要养家了，养家了，压力比较大啊。
0: 谢谢大家的好意啊，
1: 嗯，
0: 这个我多喝热水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还说 QQ 空间已经锁了好多年了，现在就成了唯一的云相册功能。
1: 哎，我现在的 QQ， 我现在是保留 QQ 邮箱这个功能还在 其他的好像真的很少很少在用了，所以大家这两天有空的话可以上去看看你的那只 QQ 宠物怎么样了、
0: 还在不在啊、然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在咱们直播间的小黄车当中，一号链接是温室的广式盐焗鸡，59.9元，有两只鸡啊、你用微波炉热个5分钟10分钟就能够吃。另外呢，二号链接是风行的纯牛奶，6月份新鲜生产的，保质期6个月，4箱40盒牛奶，新客价是59.9元，然后老客价是69.9元。
2: 咁啊，超哥，
3: 系
2: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3: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2: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3: 系啦，有接头。

0: 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1: 咁狠
0: 系。
1: 但系防水呢，
0: 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呢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呢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返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
1: 同埋最驚係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就大件事啦。
0: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呢就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呢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係地板湿水都唔驚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呢，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驚撞亲啊咁样。咁细路仔撞亲呢喊都会洗清啲㗎嘛。
1: 哇，呢样嘢真係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驚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0: 係呢，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呢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0: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

0: 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1: 北京时间8: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3: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4: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3: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4: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4: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4: 跟着洪亮组合
5: 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广播端。

0: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久违的刘伟，
1: 哎呀，
0: 还有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啊
1: 没错，你看啊，今天咱们在直播间不光光要给大家去推荐的是温室的盐焗鸡，
0: 哎，都是咱们的广货啊，
1: 也给大家来推荐的是立白的卫士除菌洗衣液，
0: 哎，这个真的很划算啊，性价比拉满了。
1: 刚刚聪聪也说了是吧？我最近家里有喜事，
0: 哎，
1: 啊，衣服洗的就要多了起来了，就需要用很多的一些洗衣液呀。但是要求的是这个洗衣液还得真正的能够达到除菌的标准。
0: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洗衣服可能习惯性的会往这个洗衣机里面倒这个洗衣液，然后再额外的倒这个消毒液，还有的朋友可能还会再倒一些什么让这个衣物颜色啊这个变得更亮丽的一些什么隔色片啊或者是什么的，就倒一大堆。
1: 是
0: 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呢，它真的是直击咱们的痛点。平时现在夏天换的衣服比较多，有汗味有异味啊，而且呢现在广东的天气时不时又下雨又出太阳，如果你的衣服不及时洗的话，衣服上就会残留这个霉菌啊，滋生这个细菌。然后咱们用的这一款除菌洗液呢，里面是通过植物当中提取的这个溶菌酶啊，能够达到99.99%的除菌率了啊，就不用额外的再倒这个消毒液了，就是一液多用。
1: 对，
0: 关键是价格是真的香啊，
1: 99.9元到手12件，
0: 哎，
1: 其中呢有4件是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卫士的这些洗衣液，是有带桶装的，4件，另外呢再给大家去送上5件补充袋，就是你用完这种桶的之后呢，你把那种补充袋呢你倒到这个桶里面去，同时还有3袋内衣洗专用的洗衣液，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家里
0: 出差呀、旅游啊什么的，你都可以把它携带上去，很方便，洗洗袜子呀或者是内衣裤啊等等，因为它这个植物成分非常的安心，大家都可以放心来洗，脏衣混洗，或者宝宝的一些小衣服呀玩具啊，有一些会入口的一些玩具啊、或者是咱们的一些床上用品四件套贴身的啊，有的朋友喜欢裸睡嘛，那对于这个床上用品四件套这些也是会比较讲究、趁着这个价格还挺香的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直接啊点击我们的9号链接啊，立白卫士除菌洗衣液99.9元直接拿回去，有12件、
1: 没错。好，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奶粉的事儿。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呢，刚刚爆出来说这个香港啊澳门呢有一个版本的有一个奶粉叫美苏丽、是吧，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美苏丽说有
0: 皇家美苏加尔、
1: 皇家美苏加尔的这个汞超标、
0: 哎，是，
1: 然后但是呢最近还有一个是中老年奶粉热卖榜第一的奶粉品牌叫诺崔特也遭到了消费者举报，
0: 哎，是怎么一回事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啊，举报人费先生啊，曾经呢在澳洲生活10年，但是呢从来没有说在当地啊听说过这个品牌叫什么诺崔特、啊，他质疑呢这个品牌是中国人在澳洲注册的空壳公司啊，价格虚高，而且呢只卖到中国。那么澳大利亚商标检索系统也显示呢，他的这个商标最初是由一家香港公司来注册的，然后2019年就转让给了澳洲企业啊，什么这个其他的公司。啊，这个公司2名的在册管理层人员都是出生在中国、
1: 你看这个奶粉啊，就是诺崔特在咱们国内一个电商平台当中有很多个官方的旗舰店，一罐奶粉的售价是162到308之间，很多产品的销量突破了10万件，它的宣传标语上写的是澳洲原装进口，还写着说什么送父母啊送长辈啊送到心坎上，品牌官网上也显示着说它源于澳大利亚，但是举报人委托了他一个澳洲朋友实地探访了在官网登记的一个办公地址，发现呢说这个地址呢就是一个很破烂的地方。
0: 哎呀，你看这个诺崔特品牌啊，在华总代理陈先生也否认这个什么所谓的假洋牌指控 啊，承认说，哎，我们的创始团队里面啊有华裔啊，他还解释说，这个产品呢是由澳洲的代工厂来生产的，品牌的主要市场呢是在东南亚啊，澳洲人除了婴儿之外呢，基本不喝奶粉，所以呢，澳洲超市没有销售，而且呢，他还透露说啊，这个诺崔特啊，在中国的销售额已经从2024年的4000万块钱啊，暴跌到今年上半年的200到300万元，计划这2个月内就退出中国市场，是不是感觉好像干坏事被人发现了，
1: 准备要卷款跑路了，是吧？
0: 是
1: 啊，类似的事情有很多，比如类似也是什么澳洲进口的保健品品牌，有个叫优思益的，也被曝光在澳洲的注册地址，实际上呢是一家汽车维修店，但产品呢在哪儿生产啊？在广州生产。还有新京报之前也暴露曝光过一个直播间销售的澳洲品牌的牛奶粉，它实际的总代理商和加工方都在咱们国内，而且它的产品并不是奶粉，而是方便食品
0: 啊。所以说到这儿呢，就特别想问一下咱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啊，大家平时买这个进口食品的时候会留意说这个品牌在海外它是不是真的存在，你们有没有质疑过它是不是真的存在，还是说你们习惯性的觉得哦它是进口的，那它应该就是有店，就是工厂就应该是在国外，有没有被一个所谓的什么假洋牌坑过的经历呢？
1: 之前还真是有，就是我们说有个驱蚊产品
0: 啊，是啊，
1: 说是在日本，
0: 但
1: 其实呢它就是在咱们广州打的日本的叮叮的那个文字，但其实它就是正儿八经的国货
0: 啊。所以就是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以前啊，我还真的没有留意到说咱们去买这个进口的食品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日用品也好，还真的不会去考究说你谁那么有空啊，有闲去查一下他真的在国外有这个店吗？
1: 是
0: 啊，有很多都是做广告做营销累积起来的，大家都说啊，这个牌子我听说过，就是很大牌啊，就是其实就是用钱砸广告砸营销出来的。

0: 回来啊，这个诺崔特这出戏啊，我觉得他演的倒是也挺到位的啊。怎么说呢，你看在澳洲注册这个商标，然后是澳洲注册的公司，然后是澳洲的代工厂，还有华裔的创始人，澳洲的办公地址，就是全套下来好像你都挺齐活的。然后呢，你是在中国的电商平台卖出了10万家的销量，但是举报人只用一招就戳破了，就是在澳洲生活了10年，我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
1: 所以你看销售量也在下滑，之前2024年卖了4000万，今年上半年就剩200万了，也准备要撤出中国市场了。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咱们现在消费者是越来越不好糊弄了。
0: 所以假洋牌这条路子曾经是很多国产品牌的财富密码，但是呢现在消费者很聪明了啊，我们已经学会了怎么去查产地啊，查注册地址啊，查海外的真实存在。如果那些只靠信息差来赚钱的洋马甲也正在一件一件的被消费者给扒下来。
1: 国产奶粉其实不丢人，你装着洋牌才丢人呢。咱们做个踏踏实实的中国品牌，比披上个洋马甲是体面多了。
0: 这也正是有个奶粉挺会装，原装进口喊得响，有人举报说真相，其实都是代工厂。假洋牌被扒光，生意早晚要凉凉。

0: 咱们评论区的网友们太有想象力了，
1: 哎呀，
0: 传出去说刘伟生了个双胞胎儿子
1: 啊，还
0: 有说祝刘伟生十个儿子
1: 啊，12个，人家说
0: 我这个班是真的就必须得一直上了，是吧？
1: 别了，
0: 班不能停。
1: 你看，网友主要是关心你，今天第一天回来啊，很多网友呢都非常的想念你啊。
0: 然后还有问说刘伟家吃什么牌子的，上链接。我们家喂母乳，这个上不了链接。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有个艺人站坐高铁被当场打脸的事儿。
1: 哎，
0: 你看，在之前有一个高铁当中呢，一位乘客呢拿着票找到了自己的座位，一个一等座15车04A， 发现呢被一个艺人李全哲。
1: 等一下，他叫啥？李全哲，大家听说这个名字吗？
0: 说实话，我之前也不知道这个名字。
1: 不是，他说他是艺人，他是明星啊，可能名气没这么大啊。然后呢，他的这个座位不是占着人家了吗？然后乘客呢拿着自己的票去跟他沟通，结果呢，这位艺人啊，李全哲啊，全程是蒙面啊，靠窗沉默，一声不吭，也不说话，也没有主动的起来让座啊。直到这个列车启动了，助理才出面承认说：“哎呀，坐错位置了。”但是呢，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就只剩下一站，马上就要下车了。
0: 你自己解决吧，
1: 你自己去换别的座吧。
0: 然后这事儿就上热搜了。然后这个活动主办方叫英之娱乐就发布声明说，这次行程的车票呢由活动方来统一预定，出票信息确认无误，没有提前收到座位变更通知。票务调整是票务的这个座位调整是票务的突发状况，而且指责说网上的视频呢断章取义。
1: 哎，结果呢打脸的来了啊！中国铁路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就发布通报说，经调查，该趟列车车票出票之后呢是全程座位无变更，所以呢直接就推翻了主办方关于这个座位临时调整的说法，
0: 直接打脸
1: 啊！说白了就是你占了别人的座还不起来让座，
0: 你还说这是铁路部门调整座位了，对吧？甩锅给铁路部门，但铁路部门说我们没调整过座位。在昨天被打脸之后呢，这个艺人李全哲发文道歉说，我和我的团队出行前没有仔细核实座位信息，我自身也没有亲自确认，存在严重疏忽。
1: 哎，但我觉得网友们应该不买账啊，大家代入一下就很生气了。那你现在事后道歉算什么？当时让你让座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嘛，你说哦不好意思，我做错了，那就该起来让座，或者跟人家沟通一下愿不愿意说啊，不好，我想坐这儿，能不能给我换个座，连起

0: 是正确的，你凭什么坐我的座位啊？我会找这个列车长啊，来协调一下，告诉他我的这个票啊，上面真这个白纸黑字的写着我的座位就是你坐的这个，我就不能吃这个亏，也千万不要内耗，别人以为他是什么大明星也好，更何况这个明星还真的没听过。你说要是我喜欢的明星，哎，那咱们还可以哎坐一块儿拍个照、合个影啥的哈，
1: 是吧？
0: 好说，主要是沟通啊，我觉得沟通这个态度问题很重要啊。
1: 你看，我觉得现在的明星啊，团队分成三类，一类呢是什么样？就是这个明星也很有礼貌，人团队成员也很有礼貌
0: 啊，
1: 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明星人家自己很有礼貌，但是工作人员
0: 没有礼貌，
1: 就比较什么仗人势了，对吧？啊，这是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这种，明星自己没礼貌。然后团队成员也没礼貌，或者叫没素质。
0: 所以你就导致这个事情最后发展到现在很难收场了吧？你看怎么办呢？之后这个艺人，我觉得他的这个事业啊，还没上到高峰呢，就一直在低谷了，是不是？
1: 小牌大耍，根本好多朋友我其实都不知道这个叫啥名字，都不认识这个人，
0: 叫啥我也忘了。
1: 你看，其实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就起来。啊，对不起啊，哪怕你不说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你走了，或者你默默的走了，那也行。
0: 哎，人家还真的不知道你是什么明星或者什么，就单纯的认错了，就觉得你可能不小心看错了你的座位，不值得原谅嘛。
1: 你看看，一开始是全程沉默不回应，然后呢，助理就过来反客为主，说你乘客将就将就，我们这是明星，我们是艺人啊，人家我们艺人可是宝贝啊，可是国宝级的大熊猫，可不能动。结果呢，主办方又说是因为票务系统的原因甩锅，最后呢，铁路部门一纸通报给打脸。
0: 哎，我觉得可能真正的引发大家的这种生气啊，激怒我们的，从来都不是坐错这个座位本身，而是那套错的是别人的逻辑。就你首先沉默回避了，助理又出面压人了，主办方又开始甩锅，然后到一系列的这个道歉等等，实锤才到。其实每一步都在向公众传递同一个信号，就是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关键是他是个公众人物，所以刚刚刘伟说的这个小牌大耍，耍的可真的，哎呀，有点离谱啊。
1: 是，然后有朋友还说，得看哪个明星，说如果是刘伟的话，一句话，
0: 起开啊。
1: 如果是匆匆的话，就说好的，你做到不想坐为止。
0: 哎呀，你就宠我吧。
1: 如果我坐了你的位置的话，我会告诉你一句话，
0: 说
1: 来。请坐我腿上。
0: 使不得使不得。
1: 所以啊，这正所谓是一人站坐不说话，对着窗户装哑巴，助理开口来发话，还有一站将就下，顾客一听就气炸，发到网上曝光他，小小明星装大咖，别怪网友把你骂。

0: 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由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李白卫士的洗衣液，还有温室的广式盐焗鸡，同时呢还有咱们风行的纯牛奶，价格呢都很有性价比，并且我们给大家选择的呢都是大品牌，像风行，咱们老广人知道的都是大品牌温室食品大品牌，李白，这都是大品牌，价格也有优势，品牌也有保证，然后在我们直播间买呢，有一些朋友也可以领到一定的补贴，大家有需要的话来到咱们直播间逛一逛。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啊，同样也是说一说这个安全的事儿啊，你看看就是最近呢在广西有一个商场，一个女厕所门口贴了个温馨提示，引发了轩然大波。
1: 哎呀，这个告示上呢就写着说这个卫生巾啊女厕啊是晚上的九点过后呢是 就升级为男女通用洗手间，请使用者呢爱护卫生，保管好这个贵重财物啊。不少网友呢就质疑说这个做法是不是涉嫌侵犯女性的隐私安全呢？啊，这件事一出啊，这个争议的焦点其实就在于这个卫生间是隔间式的设计，不是说全封闭的这种独立单间，如果你到了晚上特别是九点十点以后，这个男女混用啊女性如厕的这种隐私和人身安全其实是 很难去保障的，
2: 就是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隔间，上面也是通的，下面也是通的，
0: 很没有安全感。

0: 商场就回应说，这实在是无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商场呢是只有一处公共卫生间。那么在商场10点半晚上打烊之后呢，周边有一些外面的一些摆摊的什么夜宵啊，一些商铺有夜间上厕所的需求。但是这个受到了建筑结构的限制，在商场关门之后唯一的外部通道 就是连接女厕的区域，男厕那边呢是一堵实实在在的一堵墙，没法动，所以商场就准备把这个厕所改成了女厕，变成男女混用。 而且把时间从一开始的21点开始混用， 推迟到了22点开始混用。
1: 工作人员说我们也很无奈。哎呀，如果大家深夜在商场里面去找厕所，如果你发现说女厕门口啊，特别是女生，你看到这个女厕门口贴着21点之后男女通用，你会进去上洗手间吗？
0: 作为男生来说我觉得可能无所谓，
1: 但是女生来说可能心里会有点介意。对，我可能会宁可走得更远一点去找一些其他的一个洗手间上，毕竟如果你刚刚说到的里面的这个厕所它只有隔间不是封闭的，那就更不安全了，是不是？ 而且大晚上的，如果你一个人进去上洗手间，还是挺危险，挺害怕的。
0: 你看有朋友就说隔间的门缝那么大，夜里男女混用，作为女生来说谁还敢安心上厕所呢？
1: 还有人说这个超市啊有独立的男厕，为什么偏偏改女厕来解决问题呢？刚刚可能工作人员也解释了，因为这个结构的问题啊没有办法开放这个男厕，因为商场一关了，男厕那边的入口也关闭了，只剩下女厕的这个入口了。商场的难处
0: 有的人也表示说能理解，但其实这个厕所的争议啊，表面上看是夜间如厕的需求和女性隐私安全的冲突，但实际上呢是把

0: 去，
1: 对，女性可能都不去，
0: 只有去男性
1: 、嗯、因为他改成了男女混用，只有胆大的、嗯、胆子比较大的女生可能再去。所以商场的这个解释看起来好像比较合理，因为这个建筑结构限制，所以只能通女厕了，没有办法，我们也是无奈之举。
0: 嗯，
1: 但是凭什么让女性在深夜来承担这个隐私泄露的风险呢？
0: 是啊，有人可能会说商场也有难处吗？但难处不是你拿着牺牲女性权益的当这个借口，因为周边用户的如厕需求是刚需，但是女性的隐私和安全同样也是刚需。
1: 嗯，
0: 你不能说女性如厕好欺负，那你就把人家女厕改成男女混用了。那如果说男厕门口能够连通外部的通道，商场会不会把男厕也改成男女混用呢？这个咱们就不得而知了。
1: 哎，我觉得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大家可以比如说增设一些临时的移动厕所啊，或者是改造一下男厕的通道，在女厕加装全封闭隔断等等，这些都是方法，总比你啥也不做，你就改个这个时间，我说改为男女这个厕所都混用了。
0: 你哪怕把隔间改成封闭式的，是吧，就是你封闭起来的左右都不互通，上下不互通，
1: 你就隔两个出来作为男生的厕所、女生这边再隔开、隔断，你看总有很多的方法啊。所以
0: 这考验的也是咱们公共空间管理者的一种管理智慧。
1: 是，建筑的缺陷可以修补，但是被透支的安全感真的是修补起来很难啊。深夜的商场厕所也不应该成为女性需要独自权衡憋着，还是说冒险，还是说我去更远的地方这样的一个考场啊。
0: 对，正所谓是女厕告示贴出来，男女通用别见外，商场说很无奈，厕所结构没法改，这笔账真心塞，为啥女性受伤害？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56，今天的早安广东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大家还可以继续的进入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右下角小黄车啊，看一看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准备的温室盐焗鸡59.9元，有两只。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明天再见咯、
0: 明天见吧，我们在直播间再聊一会儿。
1: 拜拜。
2: 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3: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3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2: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3: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2: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3: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2步，半小时搞掂晒3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2: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3: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2: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
3: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

0: 13: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吉利车队，
8: 日日笑声到，
9: 开心满路途。
10: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1: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0: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弯曲，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1: 例如呢
10: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1: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0: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1: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2: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3: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14: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5: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严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4: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5: 我是刘红。
14: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5: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4: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5: 蓝色国风之夜。
14: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5: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4: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 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5: 没有攻击性，
14: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5: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的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4: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5: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4: 加入我们，等你哦！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6: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嗱，佢话俾你听乜嘢系好房子，就系、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埋长效啦。咁问翻阿超哥先，
0: 系
16: 咁好装修嘅定义系咩咧？系咪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翻排射灯就嗌好咧？
0: 嗱，好嘅装修咧就系好房子嘅内在同灵魂，同样都系五个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长效啊。咁但系点样先可以落到地咧？唔系话靠把口吹噶嘛，靠嘅系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同埋一份够。胆死入合同嘅承诺啊！
16: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刷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房，分分钟住落变噩梦惊吓房咯。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逐样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啊！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里心碎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0: 系
16: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至于安全咧，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啊。
0: 嗱，咁啊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边咧开住个烤箱焗紧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齐叮下嘢，再揿下个电饭煲掣？但是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冇试过先？
16: 哇，你真係讲中我嘅痛处啊，我梗係试过啦。嗰次我焗緊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係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0: 嗱其实呢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係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啊？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嘅，
16: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0: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16: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0: 系。
16: 但系防水咧，嗱，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3日3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0: 即系听到咧，等你辛苦啊！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16: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净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0: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涂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涂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16: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0: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四平八稳。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16: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0: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咧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6: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0: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未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6: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啊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0: 嗯。
16: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嗯、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0: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6: 喂，咁咪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0: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6: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0: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6: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0: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6: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啊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6: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16: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0: 系咩咧？
16: 梗系甲醛啦。
0: 哦，
16: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咁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0: 嗯，
16: 又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0: 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呢，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0 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异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呢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16: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0: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16: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0: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系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16: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0: 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6: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炭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6: 呢句够晒硬正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自去展厅验货，摸个闻个，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係火都嚟埋啊！
0: 唉，
16: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係
0: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16: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0: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16: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啊？
0: 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16: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0: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 佢唔係一个普通 cam 嚟嘅，係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面啦，同时会发埋俾呢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返緊工出緊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16: 呢、這个真係救命神器啦，一定要装返个啦。
0: 係呀，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細路仔嘅话呢，呢、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驚啲細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㗎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呢，亦都有座圈加熱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又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飲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呢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6: 今次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掟。
16: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呢，快啲拨打 020-6232-0333, 020-6232-0333, 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呢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呢，哇，嗰埲墙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水呢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嗰嗰声嘅。嗱，搵返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呢又要嘥几万，真係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0: 咁又唔系喎，好嘅装修呢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呢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㗎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呢，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呢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16: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0: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贴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 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16: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0: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未加咁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16: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啊。
0: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串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6: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夸夸同埋有保障㗎喎。
0: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

0: 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咧，唔系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啊，要系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啦、
1: 啊，冇错冇错，呢、这个就系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系当每一个工地咧都好似系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系，阿妈会闹我噶嘛，咁梗系要更加认真啦。
0: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噶。
1: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0: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3: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2: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3: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2: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跟着洪亮组合
4: 一起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谁呀？来了来了。
6: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7: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除了在我们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之外呢，还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呢进行同步的直播。如果说想要到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的，请记得呢一定要打开我们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在这个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那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啊。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也同样会给大家推出我们的生活资讯的同时，还有咱们的广电甄选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广式盐焗鸡。

那么这个是59.9两只啊。这个甜菊鸡它的一个出产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地方呢？主要就是是咱们的温氏集团研发的一个盐焗鸡。那我们知道呢，温氏集团呢是咱们广东赫赫有名的这个专门的一个农业集团，他们的研发力量呢也非常非常的强大，他们的这个队伍里边啊有很多的博士硕士啊专家等等，所以他们出产的温氏的鸡往往就代表着一个质量安全保证口味也不错的这么的鸡。而且呢在前段时间爆火的佛山的老墨鸡煲的这一段潮流当中呢，咱们温氏集团也是给老墨鸡煲呢进行了免费的攻击。而且呢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大家也进一步的认识到了，哎，原来温氏集团的鸡真的是不仅好吃，而且呢它也非常的是有流量。因为呢广东人都自己非常愿意去跟温氏集团的鸡去点赞啊，去帮他们做一个转发啊等等。那这一次呢我们精选的这个盐焗鸡，哎，也是咱们老广很爱的一道美食啊，也是采用了温氏集团的广式盐焗鸡。希望呢也让大家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买盐焗鸡就是买到味道正宗的温氏鸡。好嘞，点击我们右下方的购物袋或者是小黄车，那我们的温氏盐焗鸡59.9两只就等着你了。好嘞，今天呢朋友们已经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给大家呢也一一的问好。哎，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去说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天气情况，因为在大湾区过日子啊，天气真的是太重要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风，什么时候雨，有些时候大风甚至会临阵起手，所以呢我们在出门之前一定都是要看一下天气预报的。比如说呢今天我在出门之前我就已经是问了这个天气，我就发现如果说我要出门运动出门散步的话，那要放在上午了。为啥？因为下午的傍晚的时候大概率是有雨的。你看啊，多看一眼天气预报，多听一下咱们大湾区生活家，至少能够保证大家不会临时出门没带伞淋成落汤鸡。天气是我们生活的基础，把这个基石给打牢实了，咱们呢在大湾区的生活这是不愁。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红霞虽然走了，但是呢广东的雨是还没有走的。27号的下午2点呢，中央气象台对台风红霞停止编号，因为它在抵达了湖南境内之后呢彻底散缓流，就是已经打散了这个真身了。但是呢同一天下午的2点，就是昨天下午的2点，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西北太平洋生成了，中心呢在日本东京京东偏南大概4480公里的洋面，风级是8级风。这个名字呢就是来自于咱们熟悉的中华白海豚。不过呢先给大家吃一粒定心丸啊，白海豚未来5天对我们国家几乎是没有风雨的影响，它的这个运动轨迹也是奔着西边转西北去的，所以大概率呢它会去登陆日本或者是北上转向，那么登陆咱们华南的概率是很低的。所以呢这几天呢大家可以稍微松松气啊，不过呢不要轻易的把雨具收起来，因为即便白海豚不会登陆到华南，但是红霞的尾巴呀它还在倒水。那么27号的整天，就昨天的一个白天呢，广东有6个镇街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58个镇街有50到100毫米的降雨。而且呢咱们广东省气象台也说了，28号到30号咱们呢会受到一个强盛偏南季风的影响，粤东、珠三角、粤西先后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呢有可能会特大暴雨。就是台风红霞刚刚走，那咱的这个季风风流它又来了。而我们知道呢在夏天的时候啊，这个季风的环流的话带来的通通都是丰沛的雨水。那我们来看一下广州自己的一个天气预报吧。28号，就是今天呢，咱们是阴天到中到大雨，气温是25到32摄氏度，千万不要看到现在是晴空万里啊，很有可能到了中午下午的时候呢就要转雨了。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中午下午傍晚的时候出门，务必是要带上伞具的。29号大雨局部暴雨，气温呢是25到29摄氏度。30号呢咱们会有中到大雨局部的暴雨，气温是25到30摄氏度。那么31号起呢咱们的这个雨势才会减弱变成一个中雷雨，而8月1号到8月2号呢还是主打一个
雷阵雨，下雨下雨下雨下雨。哎呦，我估计呢这个晴好的天气啊，也只能是说偶尔能够探出头来。当然了，此时此刻我现在看到外面的天气还真的还挺好的。我准备呢待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呢，就赶紧到咱们电台楼底下的柳花湖公园去散散步啊，也抓紧时间透一透这个晴朗的天气。其实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看到红霞已经停止编号，咱们就松口气，把伞给塞回到柜子。因为台风停了不代表它降雨就会停了，台风的一个残余的涡流加上季风，其实呢它就像两条水管子拧在一起一样，粤东的山区啊，珠三角的老城的低洼处，接下来三天在降雨当中呢依然会面临到一轮考验。还是那几个提醒，那28号的30号之间呢，咱们出门一定是要带伞的，穿鞋的话呢您得穿上防滑的凉鞋也好，运动鞋也好，总之呢还是要有防滑功能的这样的一个鞋。另外呢咱们呢这个检查一下啊，就是像窗户扣啊，雨棚啊，如果松了的咱们把它紧一紧，因为接下来几天又会有密集的降水。还有就是要防止车停在这个低洼处呢被这个大雨倒灌之后啊，可能会造成车辆的一些损害。依然是提醒大家，手机的这个预警一定是要在线的，尤其是关于天气的，出门之前也看一眼天气，这样呢可以让我们在大湾区平安健康快快乐乐的度过每一天。好了，我是一子，在大湾区生活家陪大家一起看见这座城市，看见我们的大湾区。稍后回来继续来聊大湾区的日常。好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玉子带来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也是一档为大湾区人们服务的生活服务类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正在广播端以及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呢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呢打开手机，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和主播一起互动。这里呢是有很多粉丝呢也在就我们现在推广的一个广电甄选的商品，我们的温室的盐焗鸡呢进行提问。这样啊，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呢点击我们客服的头像到我们的客服那里呢详细的去问一下。我们的问题啊都有很多，有非常非常多的具体，比如说呢关于这个保质期啊，关于这个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商品细节。那么关于细节呢，玉子因为现在手上呢也没有拿到这个盐焗鸡，已经被同事们分而食之了，据说口味是很不错的。那大家如果说有更多的问题呢，就欢迎去戳戳我们小客服的头像去问一下，我相信呢会得到您一个满意的答案。好嘞，接下来呢要说一则消息，可能会让人心里边有一些沉重，但是呢我想一想啊，有些时候真的是需要警钟长鸣的，尤其是现在在暑期，安全问题怎么强调都不过分。7月25号的下午呢，在咱们东莞松山湖的景区，有一位32岁的王先生，他是一位父亲，带着自家两个年幼的孩子到湖面上去划桨板，没有想到呢台风红霞啊，他这个外围风圈突然压境，可以说是毫无征兆的忽然之间起了大风了，湖面在几秒钟之内从风平浪静变成了波涛汹涌，结果王先生不幸落水了，两个孩子呢身着救生衣被冲到了岸边获救了，但是呢王先生由于把自己的救生衣脱下来给其中一个孩子呢保暖，他不幸呢离开了人世间。家属呢李女士也非常非常的悲痛，每一个细节其实听起来都让人特别揪心啊。他说呢当天呢中午是下午的这个就中午1:40左右呢，他们一家人到达松山湖，王先生呢在进去之前呢还特意问了问园区的管理人员说可以玩桨板吗，园区的人呢说可以没有问题，然后收了20块钱的停车费就让他们进去了，一家三口都穿了自带的救生衣，但是因为呢孩子感到就是有点冷，所以呢爸爸就脱下了自己救生衣给孩子加上，下午天气转阴了，父亲就准备往回滑，没有想到呢这个大风是临阵起手啊，忽然之间就刮过来了，浪也跟着打过来了，孩子身上披着的那件王先生的大人用的救生衣呢瞬间就被浪给冲飞了，王先生本来是伸手想去够的，但是呢非常不幸他没有够到，随后呢他从桨板就落水了，有一条腿呢爬了上来，但是呢又要
管小孩，因为两个小孩嘛，确实一个大人可能会当时就一下子拉不住，手忙脚乱的。没有想到呢，两个孩子最后是身着救生衣冲到了岸边获救了，但是王先生不幸就沉到了湖中。那么下午4:56是王先生落水的时间，两个孩子呢好在就是获救了，但是爸爸

是永远的离开了人世间。其实呢，在当天下午的1:30，松山湖生态景区官方就已经发布了这个临时关闭的通知，因为台风红霞呢是即将登陆景区呢，当天就是从这个中午的1:30开始临时关闭，要求游客是尽快的撤离。但是呢，李女士说呢，他们当时是1:40到达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们景区已经关闭了，而且在下水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任何人阻止他们。当天呢，有很多人都在湖边玩耍，有市民就说呢，曾经有城管来劝说，但是游客们还是等这个城管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又自行下水了。32岁啊，两个孩子的父亲，据说呢是一个日常非常爱孩子，工作虽然很忙，但是周末依然会坚持陪伴的这么一个男人。其实他只是想在周末带孩子出去玩一下，可是呢却再也回不来了。其实呢，我想啊，在这起悲剧里边，有两根刺，一根呢是扎在咱们的管理制度上，另外一根呢确实是扎在这个侥幸上面。我们先说说管理制度的这一根刺吧。景区呢是下午1:30发布的关闭通知，那么1:40为什么这家人还可以买票进入呢？无人劝阻呢？这是不是说明咱们的这个管理制度其实是没有落到实效的？1:30发了通知，不代表每一个门岗的管理人员，每一个岗位的管理人员都已经知道说，哎，不能够再放游客入园了呀。而且呢，我们在红霞登陆的前几天，很多的比如说广州的很多公园就已经发布了这个闭园的通知，但为什么松山湖公园是一直到这个当天的中午才发布了闭园的通知呢？甚至你在发布通知了不久之后大风就来了，这又留足了多少时间让这个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现场的工作人员可以知道这个信息，并且然后一一的去通知游客呢？我们都说未雨绸缪哈，但是这件事情确实在未雨绸缪上面是没有留足十足的一个时间差的。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天灾，这更多是一个安全管理链条上面的疏忽和断裂。再说侥幸这件事情，我在台湾去生活家经常会提醒大家，出门之前真的是一定要去看天气预报的。当天呢，有很多的在现场游玩的市民就说，这个浪啊来得太突然了，就风刮起来叫临阵起手，几秒钟就从平静变成了汹涌。那为什么当天还有这么多人在台风要来的天气会下水呢？我很想知道，就是因为没有收到天气相关的预警吗？还是说就想着要有侥幸的这么一个心理？其实真的是提醒大家，在出门之前，咱如果没收到预警，至少也看一看天气的相关情况。真的是欺山不欺水，水的这个凶险，这个我相信在水边待过的有生活经验的人其实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在去水边玩之前，务必在这样的台风天，尤其在这样的台风天是一定要注意的。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不会那么巧吧，我就玩一会儿啊什么的，大自然从来不会跟你商量巧不巧这件事情的。而且您看啊，这几天广东依然会持续的去下雨，虽然说红霞它已经解散了，但是呢它的残留还有季风依然会疯狂的倒水。所以呢，我也想借这件事给大家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第一呢，就是台风预警它真的不是仅供参考的，咱们一定要把预警当一回事，宁肯说我就在家里边待着，那雨不大，最后来的时候雨不大都行，也不要以身涉险。第二呢，水上运动啊有天然的一个高风险的属性，野的这个水域，开放性的水域，没有专业救生员的这样的景观水域，在风雨天就是大家的禁区。第三，不要说让来都来了，哎呀算了算了这种话战胜你自己。就是如果说那一天，如果发生事情的那一天有人在水边拦住王先生给他提个醒，如果他在湖边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听到了比如说城管人员的提醒，他可以选择不下水，或者把那个救生衣一直穿在自己的身上，先保护好自己再去保护小孩，会不会这件事情的走向会有不一样呢？第四呢，我觉得家属还是有权知道真相的。既然家属已经问了，当天既然有台风，为什么还要允许游客进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景区是应该去回答的，我们也应该去追问。因为只有把这个管理制度的漏洞都给它堵上，才能够避免下一个家庭去承受同样的痛。

这位爸爸安息，也愿那两个孩子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大自然的警告的时候多一点敬畏，少一点侥幸的心情。好了，我是玉子，我们在大湾区生活家，看见大湾区的每一寸生活，希望听我们节目的人都能够健康、平安、快乐、幸福。

0: 谁呀、啊？来了来了。
1: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2: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0: 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您正在我们的广播频率还有我们的新闻广播的直播间，也就是抖音的直播间以及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呢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共同的做客，我们也是一档大湾区生活服务类的节目。那我是玉子，是大家的美好生活小管家。那么也有朋友呢在问，哎，你们在推的这个温室的广式盐焗鸡要几天才能够到达广州呢？那我们是就近发货的哈，而且呢我们肯定会在三个工作日之内去发给大家。那如果说呢您特别想知道，哎，具体什么时候，具体我现在拍你们什么时候发货，什么时候到咱们的这个广州，哎，哪个区域，那么用什么样的快递方式去发呢？大家呢现在搓一搓我们弹出的这个商品链接，然后呢您进入到我们的小店当中呢，它有一个左下角有一个客服的标志，您点击客服，它会告诉您一五一十的真相。哎，对细节特别要求，就是要了解的非常清楚的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呢，到咱们的这个店铺当中去，然后测一测我们客服的头像就可以看得到啦。好了，继续回来，刚才呢就说到了我们暑期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啊，再一次提醒大家出门呢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因为啊咱们岭南就是这么一个天气，狂风暴雨来的时候跟小孩天一样，笑的时候呢也是晴空万里，哇，特别舒展的天气，但是呢哭的时候那真是哇哇哭啊。所以我说大湾区的天气真是来得坦坦荡荡啊，这个一哭一笑之间都是全力以赴的。那么在大湾区生活呢，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天气预报，到时候才会知道，哎，今天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状态，也会对咱们这种十足的小孩天有一个预计。也有一些家长朋友可能会问啊，说，哎呀，这个总是下雨吧，好像带孩子去户外呢也不安全，那我们究竟该去什么地方呢？您不要着急啊，来咱们大湾区生活家，玉子呢会跟大家一一的去安排咱们在大湾区的暑假生活。学校呢，很多学校啊，今年是布置了红色研学的作业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出去玩的时机，再加上躲风雨的这么一个需要呢，把咱们的这个红色研学的作业啊放到室内去完成。我给您几个关键词，您看看感不感兴趣？打卡，300字的心得，手抄报，历史手账，红色故事宣讲短视频，社会实践盖章，思政德育实践报告，哎，一站式能不能够都给他拿齐呢？其实呢，这些呢是我们今年很多学校的一个暑假作业的内容啊，听起来每一项好像都不难，但是呢凑到一起的时候，哇，这个肩膀感觉还是有点沉重的啊。尤其呢我们如果单纯的让孩子去看书看资料什么的，写出来的东西是干巴巴的，孩子呢没有兴趣，家长呢也会特别头疼。那今天呢给大家一个一站式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咱们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暑假研学系列课程，现在呢也是正式接受预报名了。这个系列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游，它是让孩子沉浸式的进入历史当中。比如呢穿越1927广州起义的沉浸式游学，那么这个研学啊它在什么地方进行呢？对了，就在咱们的广州起义馆的实地进行，这也是广州起义发生的真实地点。那么呢孩子到了现场之后啊，他可以换装，比如说呢成为领导机关教导团工人赤卫队的一员，沿着起义筹备武装发动苏维埃政府建立的三大关键节点，用定向通关的方式去完成任务。而且呢这个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是说老师讲你在那记，是自己参与自己演出来的。还有呢青春浪潮1922的剧本游研学，在团一大的纪念馆，那么孩子呢也可以化身成百年前的热血青年，通过剧本角色的扮演啊，实景 NPC 的演绎啊等等，然后呢还会给到线索，给到线索他们进行一个现场的解谜，还原1922的这一波可以说是百年之变的青年浪潮。这个呢特别适合用来给那个有红色宣讲短视频任务的小孩呢去完成，因为他的剧情素材比较丰富，孩子呢可能演着演着就把作业的素材呢给攒齐了。另外呢还有咱们的一个系列主题游进，这个是叫追寻革命足迹，咱们沿着像毛泽东啊、周恩来、刘少奇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在广州的一个革命足迹，完成 博物馆从业者的一个真实任务，就是百年长堤的城市走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可以用脚步串联起革命史，同时呢也可以串联起很多具有本土特色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呢像我们当地的建筑啊、金融啊、商业还有医疗故事，其实都会在这些用脚步去丈量的过程当中一一的把它串联起来。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参加新青年沉浸式的体验剧场，在广东资艺局的旧址穿越回上世纪的20年代，体验新青年的思想觉醒。关键啊，我觉得这些课程比较好的是，第一呢，基本上都是室内完成的，可以躲风雨；第二呢，可以直接对接学校的这个暑假的任务，咱们可以实体打卡，可以集齐研学的实拍素材。另外呢，手抄报、手账、短视频的进度呢，可以直接拉满，还有专业的导师全程的讲解，基本上可以吃透课本上相关的历史和道法方面的内容了，写观后感啊、实践报告啊，你这个下笔是有实践的内容的。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把当年这个激荡的历史是变成了一个历史景展现在孩子面前，这个比他干巴巴的去看那些教材呀，甚至比看电影，我觉得效果都会更好一些。完成了研学任务之后呢，还可以收到官方的研学证书，获得综合实践的完整记录。当然了，这些活动的话呢，它由官方举办还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因为毕竟是有人工啊，还有这个一些道具啊方面的素材的。那么每一个研学它的时长大概都是3小时左右，适合3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去参加。学校班级小队和亲子家庭呢，还可以联系咱们的革命博物馆进行相关的定制。其实呢，我觉得咱们在大湾区养娃，那最怕的就是为了交作业而交作业，这样呢孩子会累，家长会烦，写出的东西呢真的就是叫没有灵魂，全是套路。但如果可以把写作业的过程变成一次真真正正的实地的历史的体验，让孩子到角色扮演当中去体验那一段烽火岁月，那么这一张手抄报、这一段短视频就不再是任务，而是他亲身的经历。暑假呢还剩下一半的时间，与其在家对着空白的作业本发愁，不如带孩子去一趟革博，当一回藏品的守护人，或者是文物的串联者。那如果大家呢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参加这些研学活动的，哎，或者刚才觉得哎呀，主播你说完了之后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啊，这个报名链接在哪儿啊，不要紧，你呢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啊，玉子呢再发给大家。怎么样去入群呢？很简单，你去关注咱们的那个广东新闻广播那个绿色的那个小号啊，然后呢在对话框当中呢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进到群里边呢，玉子就会把这些活动啊发给大家了。而且呢还有一些活动的话呢，我也会定时定点的去给大家发送。像刚才说的这个研学呢，由于是有成本的，所以它会收费，但是还有一些活动是我们各个单位各个展馆它举行的，很多是免费的公益性的，不给大家收取什么活动经费啊什么的。那这个呢是风景游人，您自己根据自己的预算来选择。但是如果想知道这些信息，都记得到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群里边跟玉子来要一下。好了，再说一遍啊，怎么去进入我们的群呢？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那个绿色的那个号啊，咱们把它关注起来，然后呢在我们的对话框里边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就可以进入到群里边了。当然呢，如果说你还是不清楚哎怎么加入的，去搓一下我们的客服人员，他也会告诉您的。好嘞，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这样了，一直在大湾区生活家呢等着大家，和您在一起，一起看见这座城市，也看见咱们大湾区的美好生活。我是玉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都。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盲人协会、广东狮子会及广东图书馆学会承办的融合共享智启未来广东省第16届盲人诗歌散文朗诵大赛决赛近日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举行。决赛共41位选手，34个作品入围，参赛者年龄跨度从8岁至69岁，涵盖特效学生、按摩师、娱乐主播、研究院职工、音乐人等多元群体。决赛现场，选手们以声音塑造动人情境，用真情诠释诗文魅力，彰显自强不息、向阳而生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成人组1等奖由蓝楚云朗诵的《被照亮的成长》摘取，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现场表现。
1: 有些老师就像音乐本身，不必刻意记住旋律，却能在岁月里自动回响。教室里的电钢琴琴盖半开着，他拍手喊上课了，见大家还在玩闹，又提高音量开始上课练声了。他坐下弹琴起调，同学们好，我们回唱你好你好老师你好。练声时谁唱得不好，他就拉过对方的手按在自己肚子上，教大家感受吸气的紧绷与呼气的松弛。后来我第一次独唱惊恐雀，小小的站在台中央一点也不害怕。换了小组班后，我的视力下降，他让大家朗诵歌词，总转头轻声问我记住了吗。这种不动声色的照顾护住了我的自尊心，也没让我显得特殊。这就是我人生中第一位印象深刻的曾老师。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话语，却用温柔与耐心成为点亮我艺术殿堂的第一束光。这份被照亮的热爱延续到了黄婆婆家的客家围龙屋里。黄吉英老师年近70，是退休的广东省汉剧非遗传承人，他不让我叫他老师，只让我喊婆婆。小时候我总觉得咿啊的汉剧调子格外刺耳难听，一个字非得唱了那么长的音，每个音还得会拐弯，比如说官人啊3个字是这样唱的，官人啊。小时候我学得断断续续不认真，可婆婆始终非常有耐心，站在我身前抓着我的手教我打拍子，又站在我身后握着我的手纠正兰花指的手势，还总提醒我手势要圆润柔软，眼睛还要看向手指的方向。偶尔做对了，他就猛地啪地打一下我的手背，表扬我说对了，就是这样。婆婆声音很大，那是她比我还开心的样子。长大后我慢慢品出了汉剧的韵味，开始跟着婆婆认真学戏。婆婆不仅教我唱，还告诉我汉剧里面的故事，比如说蓝继子救嫂中小叔叔解救嫂子，表现了正直善良的品质。从这些汉剧故事中润物细无声地教育我要如何做人做事。到后来我慢慢摸到汉剧门道，婆婆鼓励我参加比赛，说我完成度很高，汉剧的韵味也越来越好了，眼睛虽然看不见，动作却越来越到位。最后我也拿到靠前的名次，她很为我感到骄傲，我也觉得满足极了。在我的成长里还有许多这样的老师，指导我朗诵的吴老师用原创稿件帮我打磨作品积攒勇气，陈老师为我准备了比赛的裙子和高跟鞋，在听到我晋级省赛的消息时我们俩都

0: 开心极了。还有学校里指导我声乐的老师，也给了我很多鼓励。这些善意与温柔，像风也像浪，推着我一步步向前，让原本孤单的路变得明亮又温暖。我知道自己何其幸运，能被这样用心地托举着长大，而这些被爱着的时刻，终会成为我最坚实的力量，陪着我走向更远的地方。
1: 南楚云出生于2006年8月，性格开朗活泼，喜爱朗诵、声乐、汉剧演唱，多次参加省市县级的声乐和朗诵比赛，均取得优异成绩。
2: 南楚云，你好。
3: 你好。
2: 非常恭喜你刚刚在咱们的广东省第16届盲人诗歌散文朗诵大赛的决赛当中拿到了一等奖。那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挺开心也挺意外的。
2: 当时参加比赛之前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3: 目标其实是二等奖。
2: 很明确要拿二等奖，为什么？就不太敢想一等奖是吗？
3: 嗯，对。
2: 以前有参加过这个比赛吗？
3: 有，23年的时候来参加过，然后拿的是3等奖。
2: 哇，那这次等于是有了一个很长足的进步哈。那这一次带来的作品叫做《被照亮的成长》，其实这个也是你自己的一个原创的文章是吗？
3: 是的。
2: 其实很多选手会选择一些名家名篇，为什么你会要自己来写呢？
3: 其实是因为就是23年的时候，我是朗诵了一篇稿子叫《月光下的中国》，然后当时有评委老师是说这个稿子就是太过于大众化，所以就是止步3等奖。然后我自己就回去就有在想，因为我找了很多的稿子都觉得不是很适合我自己，也是有朋友给我的灵感，然后所以我就自己写了一篇，我觉得。

0: 你有没有让你记忆犹新的比较感动的一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其实大部分你都写在稿子里面了，就是
0: 现在用语言来说，你
2: 描述不出，
0: 对，你还是想用你的文章哈来表达你内心的这份感激。那其实我刚刚看你在舞台上除了朗诵之外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节目，是一个广东省汉剧的节目哈。
1: 对，是汉剧啊。
0: 为什么会想要学习汉剧啊？
1: 其实就是小的时候我妈妈就有让我去学，因为她认识一位老师，就是非遗传承的嘛，他就是会教一些小朋友汉剧，但是当时其实学生不是很多，然后每天就是送我去他家里学，但是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就学不会，然后也不觉得他好听，然后现在是这两年渐渐的就是觉得说这个汉剧非遗是需要说去传播的，就是说我觉得是需要更多人去唱的。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汉剧它的特点是什么？你看在咱们广东可能有粤剧哈，大家会比较了解，那这个汉剧跟它有什么不同呢？
1: 因为我学其实也就是学了个皮毛，所以我也就是不能就是讲，就是不太好讲这些。
0: 好吧，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汉剧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自行百度一下哈。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哼唱两句这个汉剧呢？
1: 我刚刚唱那个可以吗？就是
0: 可以的，可以。
1: 行，那我就唱两句。

0: 太厉害了，你的声音还会拐弯啊，这个是汉剧的一个特点吧。
1: 是是的、
0: 你看你今天已经拿到了咱们这个朗诵的一等奖了哈，那未来有没有想过去冲击一下咱们散文创作方面的这个奖项？
1: 没有，因为我觉得散文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太难了，因为实际上我也就是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
0: 你太可爱太谦虚了。那其实你们的这个指导老师应该也对你的这篇文章有一些修改吧？
1: 没有指导老师。
0: 没有指导老师？
1: 对，
0: 这个就整个文章完全是你自己的这个创作。
1: 对，然后
0: 没有任何人给你一些说哪里要改一下之类的。
1: 有倒是有，就是改了一点点，然后我妈妈给我润了一点点色。
0: 你妈妈也很热爱文学吗？
1: 我妈妈她以前是记者，就是她是电视台上班的。
0: 那我相信在妈妈的这个影响之下啊，在你的努力之下，未来应该还能在很多的地方看到你。还想不想继续参加咱们这个比赛？因为有很多选手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参加了好多次咱们这个朗诵比赛。
1: 我也是。
0: 对，你之前是二三年的时候有参加过。
1: 二一年还是二零年也来过一次。然后其实2024年也来过。
0: 就是那我觉得你是有一个决心吧，就是一定要拿到一等奖吗？还是说重在参与？
1: 要二等奖的。
0: 好吧，那么希望在更多的舞台上能够看到你，加油。
1: 好，谢谢。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环节，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0:30，
2: 投诉
3: 没有给我们看过任何的文件，
4: 那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们的权益何在？
5: 调查，
6: 一无用处的垃圾摇身一变成为包装精美的橄榄菜。
7: 数百个城中村吸纳了超半数来穗拼搏寻梦的人，他们依旧在为1.5-1度的高价店而苦恼。
5: 对话，
8: 恶意加价下来要动真格的进行处罚。
9: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出台一些细则去堵住这个漏洞？
10: 屡次出现这样一些问题，紧急约谈
5: 解决。
11: 就是因为有你们，使我们更加了解到他们迫切的需求，也更加知道我们制定的政策的一些不足之处。
5: 倾听你的呼声，凝聚改变的力量。广东民生热线。

0: 的呼声凝聚改变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各位早上好。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广东民生热线将继续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搭建省直机关与群众沟通交流平台，推动各部门在回应民生、解决问题中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我们坚持以机关带基层，以小切口透视大变化的理念，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每件小事办好办实，把规划蓝图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用得上的实际成效。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今天重点关注19元电话套餐到手变59元，真优惠还是假宣传？10元洗脸20000贷款，祛斑连锁的美丽生意究竟是何原委？广东如何保护发展地方特色的无形身份证地理标志？欢迎各位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调频 FM91.4 收听本期节目的全程音频直播。另外，欢迎您在抖音、快手、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全程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下载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月 TV 来参与网络问政。在月 TV 上，您可以就本次上线单位的具体表现进行打分。月 TV 是本次上线的唯一打分渠道，欢迎大家下载月 TV 参与网络问政，亮出您的态度。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民生对话环节。平时大家出门旅游，不知道见没见过这样的现象哈、同样的一款特色产品，比如说单丛茶，有的地方可能卖几十块钱，有的店呢卖几百甚至上千元，究竟是为什么呢？价格之差为何如此之大呢？今天我们就和省食监局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老百姓比较关心的话题。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尚平走进今天的民生对话，有请尚局。欢迎您尚局，欢迎您。
1: 你好，
0: 欢迎您，欢迎您。
1: 大家好，很高兴啊，有这么一次机会来到咱们电视台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0: 我们刚刚其实就说到了这个问题哈，有一些产品呢价格差特别特别的大，所以老百姓也很好奇究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展台的两边哈摆了两个这个桌子，桌子上是一些我们当地的特产，来我们给大家一起展示一下。在这个桌子上面有，我看到有兰花对吧，有我们的陈皮，还有化橘红、单丛，这边是潮绣、潮雕，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广东省的一些比较有地理特色的产品啊。刚才谈到了一个问题，就在这儿摆着呢。您看凤凰单丛为什么差价能那么大？是这个老板随便定个价他就可以这么卖吗？
1: 在这里我还是介绍一下，可能在大家印象当中啊，咱们市场监管呢主要是行政执法单位，但实际上呢我们还有一项很重要的职能，就是知识产权工作。知识产权呢大家耳熟能详的，包括咱们的专利、商标、版权，但是其中有一项很特殊的制度，就叫做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志呢严格意义上来讲，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咱们国家给特定区域的产品颁发的一张特殊的身份证。那么地理标志呢实际上是品牌跟信誉的加持。比如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潮州凤凰单丛，
0: 对，
1: 它是来自于咱们特定的区域，潮州凤凰镇。然后呢由于它特殊的种植跟加工工艺，才造就了咱们这个凤凰单丛特有的香气跟品味。如果离开了这个地方，没有这个特殊的这种加工工艺，就不能称之为凤凰单丛。
0: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地理标志实际保护的不仅仅是像凤凰单丛这个名字，更多的可能是保护了它的品质还有它的地理特色？
1: 可以这么来理解。因为我刚才也提到了，像咱们这个地理标志产品呢是有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标准要进行相应的质量管控，并且咱们的这些标准啊、管控的要求啊还要报到咱们的国家知识产权局，经过国家的审核认证。所以地理标志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告诉咱们的消费者这个产品是来自于哪里，这个产品对咱们消费者是有保障的。
0: 那您看今天我们现场摆了这么多的产品这些都是我们省的地理标志产品吗？
1: 都是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地理标志呢广东呢是比较多的。那比如摆在台上的基本上涵盖了我们的这四大类，
2: 对，
1: 第一类呢主要是这个食用的食品跟农产品，比如以茶叶为类，咱们凤凰单丛啊，清远的英德红茶呀，还有清远鸡呀，东莞的这个腊肠啊，都是咱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地理标志产品。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这种特色的这个叫做农产品，比如这个蝴蝶兰，陈村的蝴蝶兰就咱们特色的这个农产品。第三种呢就是以南药化橘红化橘红为代表，还有咱们这个阳江的春沙仁这个是比较地道的这个药材。第四种就是特色的这个手工艺品比如这里是这个潮州的这个木雕，
2: 对
1: 潮州的这个绣
2: 潮绣
1: 还有就是很多的这种特色的这个农产品，应该说都是在咱们大家的身边，跟我们的这个衣食住行啊是紧密相关的。
2: 您刚才提到了广东省的地理标志产品实际上是很多的哈，这个原因是什么？是说咱们广东人本身很会做品牌，还是说我们有先天的这种地理优势呢？
1: 其实呢这个跟咱们两方面都有关系。我想第一个啊，就咱们广东的这个整个的区域环境，我们呢百宁呢有南岭，南有南海，咱们的气候啊，光照啊，水分啊，雨量啊都很充沛，
2: 对，
1: 非常适合咱们这些有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啊去生长。第二种呢就是咱们广东人呢、应该说历代啊都很勤劳，咱们的老祖宗把我们的好的工艺好的品种都坚持下来，传承下来，所以造就了咱们现在应该说是特有的这种财富。现在我们广东有227种地理标志产品，应该说都是一种品牌跟信誉的一种加持，既代表了一种传承也代表了一种乡愁。如果大家能够了解咱们的地理标志产品，可能就能了解咱们广东的历史，更加了解咱们的广东。
2: 您看我们刚才听您讲这么多，其实更多的是在品牌层面的保护，产品层面的保护。那这个地理标志产品和老百姓的关系有多大呢？你比如说我是消费者，它能对我产生什么影响？我是农户种植户，能对我产生什么影响呢？
1: 我想两

0: 两方面啊，那都是有很好的意义。
1: 嗯，
0: 啊，对于咱们这个消费者来讲，
1: 嗯，
0: 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花了钱，
1: 嗯
0: 啊，甚至是花了高价，买不到一些正宗的产品。
1: 对，
0: 啊，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跟您介绍的，
1: 嗯，
0: 咱们这个低丽标志产品呢，是经过国家认证的。
1: 嗯
0: 啊，是国家给背书的
1: 啊
0: 啊，所以我想消费者如果看到咱们的地理标志产品呢，是可以放心的购买。
1: 嗯
0: 啊，比如我们地理标志有一个特殊的标记、
1: 嗯、
0: 啊，我想我们这里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哦，看到、
0: 啊、嗯，有一个 GI 的标志、
1: 嗯、
0: 啊，有一个长城的图形。
1: 嗯，
0: 然后呢，你看它这个下面呢是使用了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
1: 嗯
0: 啊，以及有我们的产品名称。
1: 嗯，
0: 批准公告号。
1: 嗯
0: 啊，我想我们广大消费者啊，如果看到有这个红标 GI 标志、嗯、应该就可以认准这是个产品，是比较放心的。
1: 嗯， 嗯，明白了。所以听您讲完，其实它保护的不仅仅是产品，还有就是上下链条，其实都保护了，整个产业链都受益了， 是吧？
0: 是是。
1: 嗯，
0: 另外一个您提到的，对于咱们这个经营者来讲，
1: 嗯
0: 啊，咱们的种植户来讲，
1: 嗯，
0: 因为原来我们的生产应该说都是分散的，
1: 嗯
0: 啊，独立的进行，
1: 嗯，
0: 但是通过我们的地理标志这个制度，统一标准、统一要求、统一质量管控，甚至是统一用标企业的管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提高咱们这个产品的品牌价值，来带动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链。
1: 对啊，这个产业链好了，在这个上下游当中，大家其实都能赚到钱了。
0: 对对对
1: 啊，还有一个事儿想跟您聊一聊。现在我们省正在大力推进百千万工程，那这个地理标志产品和百千万工程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我想咱们地理标志产品啊，应该是咱们百千万工程的重要内容啊。地理标志是金字招牌，是无形资产啊。据我们统计，全省1600多个镇街。有1300多个镇街啊，都涵盖了咱们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范围。
1: 嗯，
0: 所以我想啊，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呢，也一直在从标准啊、质量管控啊、
1: 嗯、
0: 执法保护各方面呢、啊
1: 嗯，
0: 来守护这个产业链条。
1: 嗯，
0: 啊，我想我们尽己所能吧、
1: 嗯，
0: 啊，发挥我们的职能手段、
1: 嗯，
0: 来尽可能的保护这个产业，保护这个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好的这个物产，
1: 嗯、
0: 来为全省的这个。百千万工程为全省的高质量发展呢、啊，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好，谢谢您上去。今天跟您聊完，至少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以后我去买这些这个地理表示这个地理标志产品的时候，认准这个 GI 标，对吧？感谢您
0: 对对对
1: 上去，谢谢。
0: 好，
1: 请您回到嘉宾席，谢
0: 谢，
1: 谢谢。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调查的环节。民生调查的第一条暗访片，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今年来呢，社会媒体上总是充斥着19元大流量卡、9.9元高流量等等这样的宣传，看似是很便宜的流量卡，激活之后才发现其实套餐是59元，3倍的价差让消费者倍感欺骗。记者调查发现，这类低价的流量卡背后不是某一家企业的行为，而是一条由网络经销商、社交媒体投流公司、号卡配送方等多家企业组成的分工明确的灰色产业链。这条产业链是如何运作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广东民生热线记者的调查。
2: 广州市民小宋近年在朋友圈看到19元月租190G 流量的广告，小宋立马下了单，可到手2个月后，小宋才发现套餐原来是59元，价差3倍。
3: 最开始点进去的时候，它只有那个19块跟190G 是比较明显的，是特别大一个的优惠多久啊，然后是原套餐是多久，那些是比较小，有些是藏在最下面，就要滑下去才看得到。
2: 下单容易维权难，好在小宋保留了代理商宣传的截图，经过2个多月的申诉，小宋只争取到800元的私人微信转账，而朋友圈里19元月租190G 流量的广告仍然大行其道，
3: 让他取消跟这些代理商这种骗人的合作嘛，不要让其他人上当受骗嘛，但是他们没法处理。
2: 小宋的遭遇是个例吗？黑猫投诉平台上19元大流量卡宣传与实际不符的投诉超过1000件。记者在朋友圈刷到多条类似广告，背后的公司主体包括广州云果网络科技、广州杰硕网络科技、南京易冲网络科技、广州创搜网络科技等多家。记者分别向云果

0: 和杰硕两家广告上填写了个人信息，很快便有私人号码自称官方工作人员确认配送。
1: 200G 流量，100分钟通话，
2: 多少钱呀？
1: 19。
2: 你们是哪个公司呀？
1: 我们就是移动派单呢。
0: 充值100元激活后，宣传的19元套餐变成39元。当记者致电电信官方客服查询时，工作人员表示无法提供代理商信息。这些网络代理商广告在朋友圈随机出现，如不留意截图，证据将无从查起。记者顺着截图查询发现，云果和杰硕为同一注册地址，办公地已无人办公，只剩广州一尊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空置工位。一尊是一家专精特新企业，和这两家同在广州创投小镇。更蹊跷的是，云果和杰硕的朋友圈链接都跳转到一尊的一卡通掌厅。这家专精特新企业具体是做什么的呢？记者在一尊公司门前询问了几名员工。
3: 我们部门就是分为剪辑跟设计嘛，做这种图吸引用户点击嘛。
4: 就这种东西，有些是实拍的，有一些自己设计的。
5: 你能刷到的什么抖音、快手、B 站啊这些，全品牌的。
0: 记者随即在一尊前台留下联系方式，表示有号卡业务合作需求。很快，自称广东莫拜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声称可以提供号卡社交媒体推流服务，同时还发来一份百宝箱文档，详细列明如何用大号字体引流，小号字体规避责任。
6: 莫拜尔是哪家呀？
7: 就海珠区这边的。
6: 就是那个创投小镇的是吧？
7: 对对，是的。
6: 您是一尊吧？
7: 对，是的。
0: 云果、杰硕、莫拜尔这些公司到底和一尊是什么关系？七叉叉显示，负责投流的莫拜尔的股东正是一尊。至于云果和杰硕这两家代理商，一尊工作人员表示是合作关系。记者留意到，之前在朋友圈广告中看到的南京易冲、广州创搜等代理商，其股东仍是一尊。
8: 我们主要就是那个线上的互联网渠道推广的，以前不是都是线下那些实体店或者营业厅卖卡，我们主要就是线上
9: 跨个方式，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商业模式嘛。
0: 对于消费者的指责，工作人员表示，其宣传页面已清晰告知消费者不存在虚假宣传。
8: 我们也不是说有意去误导，因为它那个图片空间有限，我们肯定就是把我们的一个卖点优先展示。
10: 也就是说，你用小字一标，然后就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豁免，是吧？
9: 它上面的字不小呀。
0: 所有的链条都一致指向一尊，那么出现的问题该不该找一尊？工作人员称，他们只是提供信息流服务，流量卡是电信运营商官方发货配送的，出了问题也应该找官方运营商。配送真的是官方运营商吗？一名声称曾承接过一尊配送业务的负责人坦言，配送环节同样是外包给另外一个公司。低价流量卡整个行业都是这样，代理、投流、配送等环节被拆分给不同公司，谁也不为宣传内容负责。
11: 他是卖单，订单入我们系统，入我们系统，我们就会转发到配送员那里，配送我们去解决。整个广州我们都可以，包括广东省很多地市我们都可以。其实你宣传不要写得太明白，就都是可以。
0: 一张小小的电话卡，经过多家公司拆解后，最终到达消费者手里，实现精准围猎。难道就不能监管起来吗？事实上，市场监管总局在2025年公布的十起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就有手机流量卡虚假广告，涉事企业已被作出处罚。消费者小宋期待市场监管部门能从低价流量卡产业链给予打击。
12: 这事儿说起来挺冤枉的，有哪个消费者他愿意为了这19.9块的价值然后去打官司呢？但是找到职能口呢，职能口又说这事儿他们也没办法，只能去打官司了。究竟怎么回事？一起来请今天的现场提问记者白杨楠进行提问。
13: 想问一下上局哈，就是如何看待这种灰色的这种产业链呢？它是这个是消费者太傻呢，还是说圈套设得太精巧呢？
14: 谢谢啊，我刚才看了这个短片呢、我感觉它还是有一定的设计情节啊，做了一些设计，这里面可能涉及到违法广告 也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还有一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一些事情，那我想，因为我看在刚才上面有写到提到，是在咱们广州发生的，我想先连线一下广州市局，看看他们对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的。
12: 好，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一下广州局。广州局二位领导，请做自我介绍。
15: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市场监管局的副局长杨延辉。
16: 我是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广告处的副处长周游。
12: 杨局、周处二位好，请白杨楠进行提问。
13: 想问一下杨局哈，像这些广州的企业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用大字引流、小字进行免责，这样的做法可以吗？
15: 嘉宾啊，我刚才看，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啊，感觉到确实是非常的这个有点愤怒吧。实际上呢，这些呢也不是什么新把戏，都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儿，都是一些骗人的老把戏。就刚才说的，它是一定是有设计的，这就是个涉组织分工严密、诈骗目的明确的一个灰色产业链。那么我们广州局啊，我印象中我们已经处理了，今年以来就处理了700多宗。实际上呢，它这里边的这个套路啊也很清晰，这个逻辑啊非常明确。就是低价引流，叫你上当，然后呢推诿扯皮，应付你的投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叫你投诉无门，就是损害你的利益。实际上，它这里面我们分析一下，说从目前的法律法规来讲，它这里面有几个就触犯了这个法律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是这个违法广告、虚假宣传，还有呢消费者的欺诈，还有价格违法。这几个行为呢，按照我们目前的法律法规呢，这是我们是要有非常要给予这个处罚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
13: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样的进行执法呢？
15: 就相对这种的哈，我们呢还是接下来我们要加强这个监测，因为你只有首先要捕捉到它，就说犯就是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啊，也不在于这是个它的处罚有多严厉，应该就是在于发现它的概率之高。就像只要一发现，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没有人冲红灯，因为我们装了电子眼，你只要一冲红灯，马上捕捉到你。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还是加强这个网络的巡查，这个捕捉到及时发现它。第二呢哈，就是对它进行严厉打击。刚才我说的那四种违法行为里面呢哈，这个呢我们会按照最重的那一点来搞它，就是形成一个威慑。同时呢哈，就是刚才这个视频里也说的，我们也公布过以前的很多案例，我们也会把违法的这些案例呢及时向社会传导出去，就是对这些违法分子啊形成一个强力的震慑，告诉他们你跑不了，我们总会找到你，是吧，去挤压他这个空间。另外一个呢还就是我们呢也是啊跟这些平台啊，大家可以看到哈，在这个链条里边啊出现了几个身影，有平台，有经销商，有这个代理商，还有这个电线的运营商，他们之间就在踢皮，就在扯皮。那像这些呢，我们要压实他的各方的责任，包括这个该处罚的处罚，该惩戒的惩戒，就是把这些责任给他压实。同时呢，哈，我们不单单是我们市场监管局一家在作战，包括跟通信管理局、工信局，就是在这个电信这个行为管理里面，我们不同的部门，咱们打好联防，就叫这些不法分子啊，为这个形成挤压他们的空间，叫他成为过街老鼠。同时呢哈，我这里还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哈，我们打击是责无旁贷，而且对这些消费者我们要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就是不要在被这些小广告，我们要擦亮我们的眼睛，不要被这些小字啊在消费之前呢确实擦亮我们的眼睛，不要上当以后再去维权，增加维权的难度，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13: 想问一下杨局，刚才您有讲到是要加强他们的监管，加强日常的这种巡查，但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每天还能够刷到相应的这种广告，那消费者都能够轻易的看到这些套路，那像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如何进行日常的这种监管呢？是看不到吗？
15: 这样啊，我们呢也有一些网络的监管的这些体系，这样请我们广告处的这个周处啊哈来说一下平时我们是怎么进行这个网络监测的。
16: 首先一点呢，我们自己建设有比较完备的一套这个监测的一个平台，我们会通过一些关键字，像这一类案件里面，它会体现到这种套餐资费、流量额度、优惠期限等等这一些的这个信息，我们根据这些关键字呢，我们会加强对这个互联网广告的一个监测。包括就是对这种软文广告，还有就是短视频啊、直播间的啊、还有弹窗的这种广告的各种形式啊、加强这个监测。发现一宗，我们会处理一宗。对这些违法的这些就是广告页面的话呢，我们基本上都是按照就是要求限流、下架或者封禁的这种形式来进行处置。总的来说，我们是肯定就是发现一宗，必须就会处理一宗。
13: 想问一下广州局哈，因为这些公司都是在广州，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去约谈这些公司呢？我们还看到这些公司其实是空壳公司，还有一个公司是专精特新企业，那要不要进行约谈？
16: 刚才视频里面反映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立即组织执法力量去调查，严厉查处这个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这种违法行为。接下来呢，对于这个涉及到这个情况的各个方面的主体，包括平台啊、包括运营商啊、刚才杨局也说了，我们是不会遗漏任何一个主体的，我们会该处罚的处罚，该约谈的约谈，该责令改正的责令改正，就是要把这个问题的就是影响把它遏制在源头。谢谢。
12: 杨局，我想问一个具体的事儿哈，刚才您说在过往的这段日子当中，我们有查处了700多起的相似的这些案件，我想问一下，这700多起当中最终的处理结果大多是什么样的，和最重的是什么样的呢？
15: 最重的按处罚，按照他的情节，按照他这个造成的这个后果，按照他的这个时间的这个长短，我们都有。一般都是处罚，如果是虚假广告的话，可能要处罚的额度还是比较大，我们可以罚到几十万的这种额度都是可以的。包括还有一些价格违法，这700宗这个情形都不一，总是这700多宗每一宗我们都是不会放过的，只要发现是肯定要处罚的。
12: 嗯，好，
15: 这个信号是非常明确。
12: 嗯，
13: 好，那我们接下来转到这个省局这边，有问题要问。
12: 好，我们把时间拉回到演播厅当中来，白杨楠。
13: 哎，想问一下这个冯处哈，就是易尊的他的工作人员称，就是页面太小，然后一些内容不足以展示，那第二页的这些小字呢，他们认为足够大，这样解释能够解释得通吗？
17: 主持人好，记者朋友好，谢谢这个提问。刚才看了这个片子所反映的内容来说，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大字引流小字免责。那么这个字体大小当然跟这个在页面当中占的比例那肯定是有关系，虽然说目前这个没有说规定说这块你一定要占多大的比例多大的字体，但是按照广告法当中第8条明确的规定，就说你所发布的广告的内容必须是消费者啊他能够这个准确要清楚要真实，那当中的这个要有个清楚。那么作为一般的这个公众，你看的这个广告按照普性的这种大家的共识，你能注意到它是大还小，这个是应该是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那所以呢，回到这个片子来说，在页面当中那个字啊，前面讲价格各方面的是足够的醒目，足够的大，还带颜色的，但是相关的那些免责的内容就小请浅。那么认为呢，这个就涉嫌存在的误导消费者。如果他被对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购买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话，那么就涉嫌啊，经过核实以后可以认定为虚假广告或违法广告。谢谢。
13: 嗯，其实我们调查发现哈，其实像这一类的哈，它是有代理商，然后有投流公司，有推广公司，还有配送公司，它是形成一个灰色的一个产业链。想问一下这个省厅的话，下一步如何打击这种灰色的这种产业链呢？
17: 谢谢记者。正像您所说的，这个骗子呢所反映的是多种的违法行为存续的， 除了市场监管领域外，还涉及到其他的部门。那么仅就市场监管领域呢，当中的一种就虚假广告，跟广州市局在连线的时候这个也是

0: 同样的一个意见。那么就虚假广告来说呢，按照广告法的规定，一个广告呢本身的它的经营行为，它也是一个全链条的。那么它本身涉及到广告主，就谁要去发布投；第二个呢，就是广告的经营者，那么包括设计、制作、代理；第三种呢，就是广告的发布者，是在哪里发布，比如说在互联网这么某个平台，也可能在我们传统媒体、广播电视这些啊报纸、报刊这发布。那么根据这个法律上述的一个界定呢，那么我们同时呢，法律对这三种主要的广告经营的主体，他们各自应当履行的这个法律义务和应当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都做了明确的规定。那回到这个骗子来说，那么你看这个就广告环节来说，我们主要是在那个什么，一个是代理，那这个就要经过核实，你作为运营商的代理者，你本身是不是包括代理这个设计制作广告，就从广告的角度来看。第二呢，是投流，就投放。那么同样的，它应该是属于这个广告经营者的环节。最后还有一个发布投放，就是在谁那发布的，比如说刚才那个看的什么相关的抖音等等平台，那这个是典型的发布者
1: 啊。像这种这涉嫌虚假宣传的这种广告哈，它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仍然是大行其道。刚才您有讲，就是说平台也要肩负起应有的这个责任。想问一下这个上局哈，我们需不需要对这种社交平台进行一些监管，让他们再净化一下广告环境呢？
2: 有必要的。我想请我们那个网监处的陈华荣处长啊，就平台的这个问题再做一个补充。
3: 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首先它是一个个案，就是我们看到的是虚假违法广告的问题，但是它背后折射出的是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问题。那事实上，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我们各个行政部门，还有各方的企业，还有各方的第三方，共同来实现对消费者强有力的保护。那具体到这个案件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市场监管局首先会立足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能，从广告的监管，从价格的监管，甚至从合同的监管。事实上它展示出来的也是一种殿堂的告示。其实按照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这个殿堂的告示某种意义上它也形成了一个格式合同条款。那么它对于格式合同条款，特别是要涉及到消费者的一些具体的权利义务的，按照法律的要求，它是必须显著或者说加粗来标示的，反而不应该把它缩小或者变成透明。我觉得我们监管部门在这一块，或者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在后续的监管执法中，应当重点去关注这个问题。同时我们会在监管发现中加强跟部门的协作，因为这个电信它还涉及到电信主管部门的一些工作。那么后续如果我们发现在监管的执法工作中发现涉及到相关部门的，我们要及时移送，或者甚至有必要形成这种联合的执法，来提高我们执法的一个精准性跟有效性。
1: 对，还是要追问一下廖处哈，因为刚才提问的问题是平台的责任，因为在整个链条里面好像平台隐身了。
3: 这个事情是这样，这个关于平台的监管，我们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的监管中，通过事前的引导跟指引，还有事中的监测监管，还有事后的监管执法方面，我们都会对平台加强监管。具体到这个案件中，我们后续会对加强开展平台这个行政指导会也好，行政约谈会好，从这个突出把这个作为其中的一点，就是要压实平台的一个主体责任，特别是在发布广告的广告发布者的一个审查责任，这个要对他提出一些明确的需求。但是涉及到广告和平台的监管呢，它有相应的管辖原则。那么如果是广东的平台，广东要相关的我们属地的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如果涉及到外地的监管部门，我们相关的执法办案单位发现相关的线索，要及时通报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1: 在整个链条里面，我们发现除了这个平台隐身之外，其实运营商也处于一个隐身的状态。运营商呢，他

0: 其实是获得了收益，但是却不需要承担这一个职责。那想问一下，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消协去约谈一下四大电信运营商？
1: 这个跟您其实之前应该是月初吧，我们省消委会已经会同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约谈了三家的这个运营商。这里面我们也建议，就是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一定要压实这个运营商的一个主体责任，督促他们落实这个主体责任，压实这个相关的合作商或者是他的代理商的一些责任，确保在源头上加强对一个流量款的一个管控，确保他的提供的服务质量能够符合这个法律的要求，能够满足这个消费者的权益，不会被受到侵害。谢谢。
2: 好，更开。
3: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去维权，消费者需要保留哪些证据是有用的呢？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在消费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如果我们看到相应的广告，首先可以刚才大家可以通过去截图，或者我们下单的时候应当保留相关的支付凭证，甚至自己都可以采取一些录屏的方式，这样来确保我们维权的时候有依据有支撑。
2: 这样，陈主，我补充一个问题哈。其实刚才一直在聊平台的事儿，有一点没说透。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广告，不光是这个啊，你比如说医美的呀等等，包括一些其他的行业的广告，都是在各大搜索引擎上或者社交平台上，其实相当于一个重灾区了。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真的就是他们开始上当受骗了，我们才能接到报案，然后才去处理？日常该怎么去处理，能够尽量让消费者少走一些弯路，少跳一些坑呢？
1: 这个是这样，这个我们在平台的监管过程中呢，一个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事前的一个指引，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广告也好，包括我们网络交易监管也好，我们会及时的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及时的会发布一些合规的指引，然后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开展这个合规的这个行政指导会、行政约谈会，等于说事前把这个要求给平台讲清楚，这是第一。事前事中呢，我们会加强一个监测跟监管，还有监管的执法。事实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应该是去年以来吧，我们也统计了一下，涉及到涉网的这个整个这个网络交易案件呢，接近了6000多宗，这个是我们整个涉网的一些案件。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压实这个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的一个主体责任，这是第二个，而且要压实他对平台内商家的一个主体资质的核验。大家看到这个有这个案例里面有涉及到，就没有在原址经营，或者是他不在原址办公了。现在我们根据总局的部署，正在开展一个叫网络交易平台加强对网络交易平台内经营者资质核验审核的一些专项行动，就要从根子上或者从根本上要解决找不到这个企业的平台内商家的一个行为，这个是我们正在开展的一项专项行动。那么事后来讲呢，我们会根据一些案例，根据一些国家最新发布的一些要求，来开展这个政策的一个宣传跟宣贯，提高我们执法震慑的一个效率。
2: 好，谢谢你。接下来白杨楠。
0: 想问一下上局哈，因为我们看到总局其实在去年公布的十大违法广告案例中，其中有一条就是这个低价流量卡。想问一下广东有没有可能在接下来开展这个低价流量卡的专项整治活动呢？
4: 刚才其实大家讨论了很多，那么的话呢，我觉得这种情况啊，包括我们个人啊，都会在网络上啊经常碰到。那么的话呢，这里面确实是涉及到很多链条的一些主体，包括可能他们的一些违法手段呢、也会较为隐蔽，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空壳公司，以及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监管协同的问题，刚才我们网监处，陈华荣同志也提到了，因为他也是涉及到一个电信条例的这么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涉及到对平台的这个治理，我想啊，我们会结合今年国家局啊对广告产业的部署，结合您刚才提到的这是民生热线的这是反馈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一个重点。我们到时候把 把它作为一个专项治理的一项内容啊，进行这个进一步的监管执法。
2: 好，感谢尚局。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现场特邀评员，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荣亮宋主任来进行点评。
5: 好，我再点评一下，想请问一下审局啊，你们掌握素材，我觉得市场监管要你按照来讲都一直在努力，但是距离以老百姓感觉到市场环境那种享受的感觉距离还很大。但是我想请问一下，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如果21个地市包括对审局的消委会，如果别人说维权不能老靠政府，刚才还说要精明的消费者，那我们说能不能有一个干活的消委会在哪里？如果从给老百姓维权，给这个社会的市场正能量的消委会，如果让你说排名前三的是哪三个，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排名看看？广州好，深圳好，省局好，还是韶关好，肇庆好，你有没有这样的排名过？21个地市，你看经济总量都有，那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是消费者的娘家，从监管部门你觉得哪一个好，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
4: 这个让我们网监处陈华荣同志来补充一下。
5: 对，
2: 陈总，
1: 我们的专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个排名的思路啊。这个事实上我们在我们消委会作为消费者的一个娘家，广东的消委会工作在全国来讲是走在前列的，包括它的消费维权数据，包括它的开展这个比较性试验，包括开展放心消费双承诺活动，还有这个公益诉讼等等，这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这个是我们全省21个地级市应该说消协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你说要具体排名，那可能要根据不同的这个维度来进行一个排名。你好比说你现在21个地市来排名，
5: 你就打分，等会我们也要给你们打分一样的，你打分，你觉得排第一阵线90分以上是哪一些，80分以上的有没有低的，你也可以说全部都是90分以上也行，我就你也打分嘛。
1: 从我们的这个处理消费投诉举报量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珠三角是在梯队了，因为整个消费的这个次序比较活跃，
2: 对
1: 消费者的一些纠纷可能也有比较多，那从这个处理量来讲，那肯定当然就是说这个第一梯队的肯定是咱们珠三角的一些地市了。
2: 我相信宋主任的意思并不是说一定要有一个排名啊，可能是希望从咱们省局的角度来看，是不是消委会真正的落实了自己的责任，是不是真正的保护到了消费者的权益，而是从这个角度提出这个问题。
5: 其实为什么我讲这个有两个启发，一个咱们上局一开始专门介绍了知识产权局是咱们市场监管下面的，其实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也是市场监管下面的。那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咱们能把消委会也从后面推到前台，让更多的人了解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工作就主动了，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讲呢，因为今天这个案件啊，其实查一下，我觉得我想谈三个观点。第一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就是一个个人维权和整个或者是某些灰色产业链的欺负人之间怎么去摆平的问题。个人都是单打独斗，但是产业链你看他们密切配合，分工负责，弄得一套一套的。从这个意义上，消费者势单力薄啊。咱们政府说表明了我们要帮助他们，但是你一定会说人力财力时间好多工作做不完啊，能不能把消费者权益委员会释放出来，让他们走在前台。我觉得在这一块来讲，一个法治的市场监管好还是不好，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是你手中可以做的一张非常棒的牌，但是我感觉到不满意的或者说不好很多是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没有施展出来。我曾经跟一个检察长谈过一个这么问题，我说现在呀，因为比如说省的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你们有提起公益诉讼的，这么多人遇到那么多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他们能不能站出来？你们老说不行啊，你们去打官司去吧，我调不了。那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能不能站出来，为了19块钱打官司，你都不干啊？ 但是消费者权益委员会那么大，他们能不能站出来？

0: 来，我们的意思想表达的是，消费者遇到麻烦了，消费者的娘家能不能站出来？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他真的出来？因为当时探讨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一个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给一个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提交一个公益诉讼，你没有履职尽责的时候，他说我为什么没有履职尽责，我们这时候要掂量一下，那么好一个组织，有名分有地位有权力有啥，为什么他一直没有活跃在广东的第一线呢？我觉得在这一块你是有权有队伍有组织，能不能用好它，我觉得这考验着法治市场监管的一个水平和能力，也考验着一把手怎么用好这个设这个组织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个大的课题。一定遇到问题，广东遇到很多消费者维权的时候，我们先看消费者委员会做的好不好，他的好证明你们领导有方，他都提不出来，老是你铺在第一线，这个位置摆的可能就比较尴尬了。这是我想谈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消费者老在单打独斗，那些灰色产业链老欺负消费者，他需要人帮忙，这个帮忙就是娘家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我觉得广东市场监管，尤其是广州市场监管、深圳市场监管，应该坐在前面，这才是走在前列。第二点呢，我想讲一下这三个呢，我想有三个看。第一个看，往小里看，这就是一些琐碎的小案，19元、59，多大个事，好像似乎小个案。但是往深里看，像电信这些部门，为什么明明19元的最后变到59？你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产品？你这种产品到底是给服务消费者，还是让这个问题出现更多的麻烦？它是源头啊，我们不能老中间。很多代理商说，我的问题不就是贪那19到59的差距吗？反正我骗了再说，反正最后找那些公司。往深里看，为什么出这种19元的卡？他们起的是一个什么头？他们对市场是好的作用还是坏作用？你明明知道19元是基本上实现不了了，你还发这个卡，说难听一点，你啥钱都往想里挣，最后连自己的责任都不要了，这是不好的。我觉得不应该有这样的存在。往大里看，我觉得是商务诚信真的很差。广州深圳年年都会讲，我们在政府法治政府建设这一块走在前列，全国也说我们这做得好，但是实际上你看看我们这里商务诚信怎么样，买一个卡都遇到那么辛苦的时候，我觉得作为我们这种走在全国前列的地方，真的要走在前列。说难听一点，刚刚你说的一个话我也同意，珠三角可能量上多，但是人家非珠三角的地方会说，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么多量，因为我们这营商环境跑就没有这样骗的，就是你们的在骗，所以你多呀。那这个时候你会发觉，你所谓的珠三角走在前列，是你的环境没有非珠三角的好，那地方的朴实，那地方的地道，那地方的诚信，人家做得好。所以在这一点上也要换位一看。反正最后我觉得不能老是被动挨打，你们老说我监管一个查处一个，那监管的怎么样是你说了算，我的意思说能不能有主动权，这个主动权你们的表态我们听到了，但是我觉得像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应该走在前台跟老百姓互动，你们既体现了正确的政绩观，也让这种组织能够表达很好的价值和力量，让我们坐在这里，我觉得呼吁，其实谁都不愿意，我不愿意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我愿意做一个守信的幸福的消费者。我觉得精明的消费，精明的这三个词应该给监管部门。为什么？因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们这个高就体现精明，不要把精明都给消费者，应该给监管部门。
1: 好，谢谢，谢谢宋主任，非常感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条暗访篇当中啊。刚刚大学毕业的小周呢，没有想到来到东莞的第一晚，一张9.98的洗脸团购券会让自己背上一笔将近20000块钱的贷款。连日来呢，记者陆续收到了20余名消费者的投诉，他们互不相识，却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门店经历了几乎一样的推销和一样的 贷款的过程。一套不断重复出现的消费流程是偶然还是经营模式呢？接下来请看广东民生热线记者的调查。
2: 今年7月3号，周桂梅从广西来到东莞找工作，当晚她在抖音团购了一张洗脸券，走进东莞东城万达一家印医生祛斑祛痘门店，清洁做到一半，店员说今天正好有院长巡场到店，可以顺便给他做个皮肤检测，随后把他领进了一间小房间，
3: 就说我皮肤有挺多斑的，还有螨虫，反正挺多皮肤问题的，39,999，给我打折到了19,999。我说明确说了我没有钱，然后呢他就说你个成年人了，连这么点钱都拿不出来。
2: 扫码填资料全程由店员代操作，
3: 全程也没有跟我讲明这个是个网贷。
2: 第二天周桂梅回店里要求退款，协商失败后对方让她去法院告，她原以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但在社交媒体上发现跟她有类似经历的人并不少。5月20号，深圳宝安的婉婷本来只是去用掉洗脸卡，却被从美容床上叫起来见总监，
3: 他说你脸上雀斑很多，然后又先问我你多大呀，然后说你这个皮肤状态看着很显老，39,800。拒绝了之后呢，他们第二个人就进来了，就说他是我的老乡，可以通过他的名额给我打一个特价，就老乡特价。在我说没这么多钱不考虑之外呢，他就推出了说他们可以贷款，就是分期，压力很小。
2: 回家算账后，他发现实际承担的费用远高于自己的预期。第二天到店提前结清贷款时，他录下了店员的一段解释。
4: 他这个软件，他不是说借钱的软件，他是我们消费的，明白吗？他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就比如说我们公司跟银行合作去监管的。
2: 但给他的文件却是另一回事，分期贷款确认书是一份模板，提前列好了6个分期平台，写着自愿授权委托门店工作人员协助操作，
3: 就打电话都打到我奶奶那里去了，如果不还款就把你的照片贴在村里面哪个柱子上面，让大家都知道你欠钱不还之类。
2: 10多天后，周燕才发现自己背上了20,000多元债务，而贷款购买的项目她一次都没做过。申请退款时，商家以套盒已拆封、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款。
3: 标价是12,800的产品，拿进来之后呢，他边说就边拆，这个东西拆了之后就不退不换了。
5: 然后当时也说过，如果解决不了就是无效全额退款。
2: 记者注意到，抖音上这些门店的团购价最低只要1.8元。记者以顾客身份购券，清洁尚未结束，总监如约而至。
6: 因为你的问题哈，问的你很多油脂类堆积啊，还有一些螨虫哈，他会干嘛？堵塞你的毛孔。我们昨天那个客户也是，他就决定做治疗了。
2: 记者同样表示，刚毕业拿不出这么多钱。
7: 就是那次先想后付的那种。
8: 对，
9: 还是先用后付，
8: 到时候把工资还进去就可以了。
7: 对，
8: 你整个1-2年，你的皮肤问题你是不是更多更严重了？
7: 那我一块处理，到时
8: 候那就不是这个钱能解决的，那你就可能39,800、49,800，姐妹。
2: 记者调查发现，印医生和资医堂两家企业人员高度重叠，资医堂的控股股东李某某同时也担任着印医生的法人代表及执行董事，两家企业仅深圳、东莞两地就有50余家门店，不同城市、不同门店，消费者讲述的经历高度相似。收据上预先印着恕不退款，贷款确认书印着门店没有诱导行为，本人自愿消费等内容。
3: 他们产品的那个项目是没有一个具体的项目表的，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价格，他们就会把价格再砍低一点，这样子在你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就是缺你的钱。
2: 向监管部门反映，得到的答复是只能以消费纠纷调解。记者陪同周桂梅来到东莞市东城市场监督管理局咨询。
10: 我这里不认定他违不违法，也不否定他违法，我的职责是调解，能调就调，调不了达成协议，就这么简单，明白吗？
2: 那么消费者就只能自认倒霉吗？广东联越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翘做出了解答。
11: 这些内容是商家他预先草拟好的，并没有和这个消费者进行一个磋商的话呢，那从法律上来说，它是可以认定为这个格式条款。
2: 李翘建议， 监管不能止步于个案调解，而应主动对这类机构

0: 也真是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我们广东民生热线的改版开播的第一年起，我们就一直在关注了。比如说，除了这种美容的哈、啊，还有什么这个低价套餐的这个拍照的地方，然后选片的时候一下骗你几万块，还有这个办洗头卡的去了之后给你推荐产品啊，各种各样的低价引流的事儿。所以到今天来其实不是一个新鲜的套路了，按照刚才广州局的杨局说的，它不是一个新把式了。到底为什么到现在还能够坑骗到消费者呢？有请今天的提问记者景阳斌进行提问。
1: 尚局您好，刚才片子您也看到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认为这属于这个正常的市场行为吗？
2: 刚才从片子里面看呢，初步来看的话呢，还是有很多违反市场监管秩序的一些法规的一些行为，啊，你比如涉及到，我感觉有涉及到虚假宣传，啊，有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啊，侵犯消费者权益，啊，这么一些，甚至还有可能跟美容保健这些医疗有关的一些领域，啊，还是。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
0: 要不这样，我们连线一下属地局。
3: 好，
0: 好吧，来，我们接下来来连线深圳局。深圳局二位领导，请做自我介绍。
4: 好，主持人好，那个记者朋友好，我是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的副局长李颖。
5: 主持人好，我是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红岗监管副局长杨公贤。
0: 二位领导好，接下来蒋斌请提问。
1: 您好，深圳局，我想问一下，这就是。我们刚才片子里播的这两家企业，它的总部就在深圳，然后它在深圳和东莞一共有这个50多家门店。想先问个情况，就是深圳市之前有收到过这个相关的投诉吗？之前是怎么处理的？
4: 好，这个谢谢景记者的提问。这个类似的投诉呢，是我们现在对，就刚才那个主持人讲到，包括呢咱们评论也说，就对这些聚集的信号啊，有没有一个那个。监测的这种机制，这个是我们每天都在进行，而且是每周会进行一次分析研判。像具体到这两家门店呢，它是有的啊，它是累计今年下来是有40多宗，但不是每一宗都在讲这种美容贷或者套路贷的问题，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包括对产品质量啊，甚至对广告啊等等。然后从这个。发现机制来说，我们是有一套这个把这个弱信号转化成这个内案的这么一套机制，而且目前是局里总共是有18个领域的内案，是每周调度一次。但具体到咱们片子中这个个案呢，因为它这里面更多是消费者反映他在这个过程中被这种低价引流之后套路了，然后对这种行为呢，首先这个实话说，个人用信用贷款。用于这个商品的消费和这个服务，应该本身不违法。它核心就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它有没有明确的跟人家讲这个是贷款。另外呢，这个贷款它的这个价格的构成啊，还有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使用这种虚假宣传或者夸大宣传这些行为，如果有这些，那一定是违法。我们也是态度非常明确，这种一定是严厉打击的。从今年以来。类似的这种案件，我们是立了有180种，罚没款累计也有50多万，就是说，并不是说没有发现，但具体到这个个案呢，因为刚才讲的种种这些行为，它的载体是很多在一对一的这种延迟的这种场合。刚才那个咱们片中的律师也讲了，他商家没那么傻，就是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无论是他的电招、易拉宝，还是这个择业这些单张。你很难现场直接发现他有这种营销过程中的这么一种反应，所以呢，这个确实客观上在这个发现能力这一块，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来提高啊。但是呢，就这个刚才消费者讲到的这个案件，我们现在是我个人是作为这个包案的领导，肯定是全力的来推动这个商家把这个。后续的这个维权啊、退款、啊、走嘛，然后做到。
0: 李局，您既然是报案的领导，我想问一个具体的事儿哈，就是刚才说到这两家店，咱们相应的执法已经有过40多次了，这个次数、
4: 哦、不是
0: 啊，您说
4: 40多次是这个 投诉件，投诉件，
0: 投诉件，有对他们处理过几次呀？

0: 对这家店的处理是吧？
1: 嗯，
0: 对这家店的处理是有过两次了，
1: 有过两次了啊。
0: 对，
1: 我相信这个数字消费者听起来呢，既觉得说我们确实采取了一些工作，但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心里面又有点悬。四十多起案件去投诉了，还处理过两次，这店还好好的在那儿继续套路消费者呢，这怎么能让消费者放心呢？过去这两次处理都对他们处理了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结果呀？
0: 这个要不请我们这个龙岗局来回应一下。
1: 好，杨局。
2: 好的，主持人好。这个刚刚我们李局那个讲到了四十多个，实际上它并不是四十多个人，它里面很多这个重复的一些工单。针对这一块儿，这个因为其中呢有个门店是在我们龙岗辖区，针对这一块儿，实际上2025年我们对他这个没有订立书面合同的那些这个违法行为啊，已经做出了两次的这个处罚。有一次呢是这个没有订立书面合同，还有一次呢是这个合同违法，就是里面这个违反了这个格式合同的条款，明显这个减轻企业他的责任，加重这个消费者这个负担这一块，我们分别依据这个消保法实施条例以及这个合同管理办法做出了相应的处罚。啊，应该讲前期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一些动作。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这一单的投诉是一个女士啊，她这个反映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店里面啊花了10000多块钱之后呢，这个说脸上出现了一些红肿，一些不适啊，认为这个店家有这个虚假宣传啊等等方面的问题，要求退款。那么从我们区的消委会到我们龙岗监管局啊，包括这个因为行业主管部门是商务组，我们这个相关部门啊已经累计为这个事件呢组织调解3到4轮，包括昨天下午我们也约谈了这个相关的经营主体啊，但最终双方的差距有点大，目前还没有达到一致，后续我们继续努力。
1: 好，谢宾，
3: 您刚才说这个双方差距有点大，就是说最后还是走了一个类似于调解的一个这个途径，是这样理解吗？就是两方谈不拢，就是调解。
0: 这样子，这个我来讲一下吧。这里面呢，其实我们现在应该是讲到的是有起码有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说那个消费者花了这个钱，那个剩下的余额怎么要回来的问题，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看刚才咱们这个评论员讲到的，那除了调解之外，是不是还有违法行为没有处理完？那我这就掰开来讲嘛，那个涉及到这个交了费的，还要退余额的，这个确实这个只能是这个走这个行政调解或者这个那个消委会这样来调解。这个对于涉及资金往来的，这确实是解决途径。然后涉及到违法的这一块，那确实这个要取决于这个对那个经营场所现场的这个检查，然后通过确认违法证据之后来做这个后续的立案和这个处理。目前呢，因为是最新的情况是已经原经营地址啊是已经换了一家新店，但是对于消费者的感受来说，就是说为什么还是那些店员啊，只是招牌改了一下，那些装修装潢没有变化。但这个东西呢，你说从法律上来讲，商事登记上他的法定代表人确实是已经换了一个人啊，所以从新的店来看，说很明显的说有虚假广告啊，那个没有签合同啊，就之前处理过的，它确实不存在了。所以包括刚才主持人比较关注的说，那既然这样的店都已经被你们处理过，为什么它还能够存在？这里面第一个就是处罚，你这个性质要和他的行为相符的问题，能不能通过他比如说没有合同，是不是就直接吊销营业执照？这个还得根据他的违法性质来看啊。另外呢，这家店还确实没有等到我们说严重违法掉营业执照，他都已经自己不做了，现在是已经换了一个实际上法律上一个新的主体。
3: 像这种啊，就是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种店，它可能一个换的比较勤啊，但是它的总公司总不会换吧？就是像这种门店比较多的连锁企业，你们通常是这个就是只处理这个逐家的门店，还是会从这个总部入手？因为它那个整个的流程那么类似，总部难道没有责任吗？他不是总部来培训的吗？
0: 你讲的特别对，这个他现在的这个，并没有说换了新店之后，市场监管局就完全置之不理。之前的那个是已经都联系到的，也一直在这个处理中。要不我们的现在的现行在进。

0: 行的这个调解，也不可能进行下去。现在他总部这边也是在，包括前面的法定代表人都是没有跑啊，也都在积极的配合这个调解，是这么个情况。
1: 怎样呢？
2: 因为我们听到刚才深圳局其实讲了很多的这个困难，我想今天我们的节目其实也不是一个诉苦的一个大会，想问一下，就是说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是想听你怎么办，接下来怎么去保护这个消费者的权益？
0: 好，这个对于这个消费者，这个具体到他这个案的调解呢，就是因为又涉及到产品，还涉及到服务费用，实际上是消费者已经在那个场所是用了十次的。那我不敢说前面十次他都是开心愉快，但确实他是消费了十次。另外他从这个开封产品来说，用过了，开封了，可能还涉及到具体的，消费者会觉得我没有用完，那剩下的我应该该退多少钱。但商家觉得你像牙膏洗发水这种类打开了，那是不是他卖不了，那这个怎么刨除，这个具体技术上。
2: 因为刚才深圳局其实已经讲了，其实这一家企业是一个几十家的在经营，那他们通过这种低价引流、容貌焦虑的手段来进行吸引消费者来进行消费。那接下来深圳有没有可能对这种容貌焦虑、低价引流的相关的这种案例开展一些整治活动呢？
0: 对，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所以这一个我刚才也讲，局里呢是专门建立一套这个类案的监测和这个机制。从今天这个咱们上民生热线这个事情来看，我觉得这一块呢，我们也要赶紧的这个把这个我们的网络监测、工单的监测、舆情的监测，然后这些数据汇总起来，来好好的理一理，然后发挥我们这个放心消费联席会议这个机制。也推动我们的金融部门，包括这个卫健，大家一起来就这种医美行业的小额分期，这个大家来形成合力，来加大监管。
3: 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今年是收到了40多个工单啊，40多个工单的话，它每一个工单都是消费了十次的吗？
0: 是消费者。
3: 这些就是目前来说，我们采访到的这些，好像这个。我应该是没有采访到那个消费十次的，那其他的人为什么也退不了这笔钱呢？
0: 这40多次不都是针对这个产品退费的，有的是针对那个店招啊，或者是那个营业执照上的那个名称和这个企业的简称啊有质疑，有的是这种件啊，不全不四十多件刨除重复件啊，也不全都是说在那里有花钱那个就消费的。
1: 嗯，李局，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您看哈，其实这个事儿我们掰开了揉碎了去讲，最根源的原因，上当者这个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最根源的原因是在于他们那个洗脑式的营销。说白了，商家 PUA， 这种 PUA 的洗脑式的营销，是消费者肯定有责任啊，大脑一热冲动消费了。但是问题在于这个过程它是不是真的违规？从我们市场监管局的职能口来讲。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从这儿来扼杀掉这些苗头？
0: 好，感谢主持人，您提的这个特别中肯。这种 PUA 呢，消费者肯定我们不可能怪消费者了，这个政府肯定永远都是跟老百姓站在一起。然后这一块，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也在想很多办法。第一呢，就是首先是压实行业主体责任这一块。这样一讲好像像是空话一样，但是把它具象化，就是装。抓着这些行当的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大家一起来做你这个行业正常营商的一个操作指引，比如那个正常的推销，哪些是那个推荐用语，哪些是禁用语，通过这个先把部门的这些行业的指引做出来之后，我们想要下一步再发挥我们这种统筹的作用，把它形成一个这种团标，然后进一步呢，就把这些主动说我来试用团标的这类企业，那我们就相当于把我们的良币给培育和识别出来，然后我们大量的来宣传良币，对于那些居心不良的、不老实的，我们加大巡查力度，加大这种现场的这种检查的力度，通过这种高频度的检查来把它驱离市场，然后最终呢，肯定最好的解决，因为目前来说，大家为什么说这种套路苦于没有手段？我觉得可能最终与时俱进来讲，还是要通过立法。来给一个最终的解决。
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拉回到演播厅当中，蒋斌。
3: 你好，尚局，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深圳局他也讲到了这个具体的就是执法的困难难点， 然后那从我们省级层面来看的话，如果这种相似的投诉啊，它一再的出现，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不能再把它当做这个单个的纠纷来调解了呢？
4: 这样吧，这个还是让我们那个价监处的廖志宇同志啊做个回应吧。
1: 好，廖处。
5: 好的，好的，上局。那么刚才这个片子的内容我们都看了，我看完之后心情是很沉重的，因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自己家人的身上，那我想大家会作何感想，对吧？那这里呢，通过十元来引流，制造焦虑，并且来诱导贷款，这个它本身已经不是一个不规范经营的问题了，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违法的链条。那么我想从两个层次来回答这个回应记者刚才的问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行为它的违法的重点在哪里？我想它可能里面有三个环节。首先第一个呢，它就是通过低价的这种形式来进行引流。那么它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呢，说到要低价的体验，还有免费的检测这些，实际上你到店之后，你是有些是体验不到的，是体验不到的。那么它只是一个引流的手段，那这个呢就很有可能是涉嫌对商品和服务做出一个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这么一种虚假宣传的行为。那么第二个环节呢，是到店之后的一个诱导消费。那么到店之后呢，在一个封闭的小环境里面，那么这个店员呢通过一些话术来制造这个容貌的焦虑，顺便呢就是夸大了他的产品还有服务的一些功效。那么这实际上呢，他也是误导了这个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和选择权，实际上是侵害了消费者的这些权益。那从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消费者在这种消费认知扭曲的情况下，做出了基于一种错误认识的一种行为，去购买了他的服务，甚至是去签署了这个贷款的协议。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重点的一个违法的行为在里面，就是它不单是涉及到虚假宣传，同时它也是侵害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具体的规定。那第三个环节呢，是后续的这个诱导贷款，这个那我想这个更加严重了，那它侵害的是这个消费者的一个财产权还有一个公平的交易权。那如果这种行为它是达到了违法犯罪的程度的话，我想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是可以把它移交给司法机关去追究刑事责任的。
3: 啊，我们回到刚才片子里面啊，就是刚才我们片子里看到那些签的那些文件啊，包括这个项目确认书，包括这个贷款分期的这个确认书，包括这个收据，它都是这个商家提前印好的，上面写着这个恕不退款呢、包括这个门店没有诱导啊，本人自愿消费这些字眼都在上面。那像这样的条款，我们在执法实践中一般要怎么样认定？
1: 其实是这样的，很多的格式合同当中已经有很明显的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一些条款了，比如刚刚蒋斌说到的恕不退款啊，这种类似于这样的条款，针对这样的行为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
5: 我想这个问题的话呢，它实际上它是涉及到一个格式条款的问题。那么格式条款呢，也是我们在保护消费者权益里面一个重点的内容。那么如果这个格式条款呢，它是通过一种格式条款的形式来加重消费者的负担，或者说免除自己的这个义务，那这个条款它本身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这个也是我们在执法中会重点考虑和认定的一个方向。
3: 在采访中呢，我跟着这些爆料人呢、这个我们实地上去这些这个包括东莞深圳局去维过权的，然后在实际的这个投诉的过程中呢，这个条款他们就是作为整个维权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堵点存在的。那我就想问，就是说您现在说这个条款可能是不合法的，但是呢他地方就会根据这个条款把这个案子就推给了这个调解，那实际上应该怎么处理呢？这些问题后续应该怎么处理呢？
4: 这个我想让我们网监处啊、陈华荣处长再做个回应。
1: 好，陈处。
6: 主任好，这个问题啊，我想先说几个题外话，因为您，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其实消费者的诉求就是要退款，对吧？ 这个但是

0: 而且从我们一般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投诉举报是一回事，是吧？您刚才投，但是从我们市场监管的这个行政执法程序来讲，投诉举报是两回事。投诉它指的消费者在为了生活需要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跟经营者发生争议的时候，来请求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给予解决的这么一种行为，这是投诉。举报呢，是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向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提供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的线索的这种行为，这是我们要去查处的。那么对投诉的处理呢，我们是按照行政调解或者消委会来调解，因为这涉及到民事之间的关系。那么举报，我们按照根据对线索的一个核查处置以后，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如果涉嫌违法犯罪了，我们会移交公安机关，或者涉嫌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这个违法行为，我们要把相关线索通报给相关的部门。这是两个维度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调解不成功，那按照法律的规定，他就要去走诉讼跟仲裁的渠道。那么对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做出的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不服，那就可以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那么这两个问题呢，是两个不同的维度。而且但是我们在处理相关的投诉举报过程中，如果消费者仅是投诉而解决争议，是吧，我们做出调解，但我们在做出调解的过程中，我们会去核实这个经营者到底有没有相关的违法行为，这就是所谓的诉转案，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您说到的这个其实它是个格式合同条款的问题，确实是个格式合同，它应该是免除了消费者的这个，或者说限制消费者进行一些基本的一些权利，或者免除他自身的一些责任，但这个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条例，也违反了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这是最高可以罚款30万元的。而且对相关的违法行为有一个涉及到违法所得的问题，这里面就涉及到你退款跟不退款那个违法所得的数额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建议我们属地的监管部门在排查相关的违法行为当中，要这个做一个依法的一个处理，就是看经营者他的违法行为的情节的严重，按照我们的法律法规做出对应的处罚裁量。
1: 好，明白。
2: 好 ，OK 了。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特邀评议员宋如亮老师进行点评。宋老师，
3: 你好。我听了这个案件呢，我也还是想讲三点。第一点，我觉得深圳局的表态很好，但是能力，尤其是执法能力有待提升。因为我想表达的观点是，没有有力的监管，不可能有公正的调解。调解你调什么？如果你监管都是态度暧昧，你们自己来，反正最后你们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的话，那我是消费者，我觉得我没有力量，我是经营者，我凭什么给你调？我钱都收了。换句话来讲，消费者的腰杆能站起来能直起来，是因为监管者是站着的。第二点我想讲的话，我不同意又是归根立法问题，我觉得就是一个执法能力问题。刚好他遇到了我的本行，时间关系我简单的说一下，可以把这个案子当作解剖麻雀。你比如说今天有个很重要的证据，消费者有录音，店员说的那个东西，你看你拿到这个来讲，就可以对他直接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可以锁得定。第二个，这么多消费者，你跟张三用一个字，跟李四用的都是一模一样，那这个时候不可能嘛。你要说都现场写的，马上商议的，大家都会一样还打印的，对不对？在这一点上，你完全通过举证责任，通过执法的，执法是有能力的，国家是强制力保证你的，你不要把执法变成了一个像经营者一样，那这样你就没力量了。你有公权力的吗？不是他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还有一点，我觉得后续的监管，比如说 这样的店40多单老出现问题，那其实提醒行业，因为冰山一角出来了，我能不能通过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对这样类的问题，这样的店面我统一的发布消费提示和警示，我要求你的店家必须在你的显眼位置贴出来警示，你不要做这个。第二一个，都40多单了，那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检查频次加大对他，我们说包容审慎监管，我们说不去现场都是很好的，但对这样子就是经常现场执法。我觉得你多了以后，店家有压力，消费者说，哎，他们又来了，会提醒吧。所以让店家觉得他的违法成本太大的时候，他就不做这个了嘛。你经常去看一看。那最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可以信用监管。如果这些企业都是，或者这些商家这么多毛病，他的信用很不好的时候，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你的行政处罚会对他信用造成评分的。你这个一张贴，如果他是连锁店，压力是很大的。这时候不仅民生热线关注，我相信像今日关注等等媒体都会关注，你要把这些信息放出来让大家知道。如果我们的监管部门都觉得搞不定的时候，那不能说监管部门用心了，只能说你的力量，你用的心还不够，因为你没有把自己摆在消费者的位置上去考虑营商环境的好和坏。广东走在前列，但是前列一定要有市场监管走在前列。如果我们消费者一说起市场监管，哎呀，广州的好，广东的好，那我觉得这里的营商环境肯定好。
1: 谢谢宋主任。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百事通的环节，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在屏幕上呢，我们有5个群众们比较关心关切的问题哈。这5个问题呢，都以关键词的形式进行了呈现。接下来有请上局选择一个进行作答。
4: 我感觉现在这个对外卖的情况啊，大家比较关心。
1: 嗯，
4: 要不我们看看这个幽灵外卖吧。
1: 好，幽灵外卖。外卖店地址假、证照假、后厨看不见，市民怎么样避开幽灵外卖呢？平台黑名单共享能做到一处违法全网受限吗？
4: 那这个请我们陈华荣处长做个解答。
1: 好，陈处。
0: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呢，一直是高度重视这个食品安全的监管。那么今年根据国家跟省里面的部署，我们也把整治网络食品安全作为我们整治群众和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一个重点工作。特别是对幽灵外卖的整治。那么今年6月1号，总局也正式实施了这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监督管理规定，这个也是为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整治这个幽灵外卖，还有整治网络餐饮安全提供了一个更加进一步的一个法律保障。那么对于幽灵外卖，我觉得可以从7个看来避开相关的这个消费陷阱。一个就是看主体资质，就是平台商家在他页面上公示的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否有效，是否两家是否两个是否对得上这个经营资质。第二个是要看店名跟他的门头，也就是他的网店名称必须跟他线下的这个门店的招牌是一致的。第三呢是要看堂食的标识，这个如果没有堂食的这个外卖餐饮店，必须在他的网店那里标注无堂食的这么一种标识。第四是要看名厨亮灶。事实上，现在我们在订外卖的过程中，应该优先的去选择有名厨亮灶的加互联网加的这个商家，因为通过这个名厨亮灶，我们可以看得出后台的一些烹饪过程跟他的一些卫生条件。那么第四个看呢，是要看地址定位，这个平台上有这个商家的地址，现在我们的地图软件也很多，我们可以把地址输进去，到底看看这个商家到底是不是就在一些商业区内，是吧？第六个是要看食品的，就我们叫餐食的封签，我们也叫食安封签，就是正规的外卖商家都会选择一种 没有经过不会这个破损的或者一次性的这个不可复原的这种外卖包装就是我们收到如果有破损的我们可以拒绝。那么第七个呢是要还是要看价格，大家现在

0: 国家也在整治反内卷，我们消费者对于一些明显低于市场价的餐饮这个外卖单，我们要慎重的去下单。我觉得这个通过七个看来避开这个幽灵外卖的坑。另外这里面提到的叫一处违法全网受限，因为我们在今年的专项整治过程中呢，也推动了京东美团淘闪三家签订的这个共治协议，这个也落实这个一处违法全网受限，就是在一个平台呢因为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被下架了，那你相关的经营者也好，法定代表人也好，在另外两个平台，那你可能就会被拒绝入驻，这个是达到这个标准。
1: 好，谢谢陈主。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关键词当中哈，上局再选一个关键词。
2: 我选一个商标避坑吧。
1: 好，商标避坑。最近连锁店商标维权引发关注，不少做小生意的老板很担心起名踩坑，请问省局有没有商标指引或帮扶措施帮大家来避开侵权风险呢？
2: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
1: 好，
2: 因为刚好前面也跟大家介绍了咱们的这个地理标志。实际上商标啊也是知识产权的很重要的一块，并且跟我们小微企业啊关联度很高。我们这里有一组数字，咱们现在广东累计的注册商标已经超过1000万件了，每年新申请的量都有超过100万件，所以跟广大企业啊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商标呢，是一个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经营主体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啊。那么的话，商标注册人是享有这个商标专用权的啊，那就是需要我们在注册商标的时候跟其他的企业的商标要有些。
3: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周二播出的广东民生热线，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4: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5: 系咩咧？
4: 梗系甲醛啦！
5: 哦，
4: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碳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5: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4: 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5: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4: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5: 你又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系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4: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5: 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系具备法律效力噶。
4: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5: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倒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4: 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

0: 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闻过，包你放心啊！
1: 北京时间12: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9: 好的，中午的12:01，接下来共同关注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2至1.8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至1.5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6至1.2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8至1.4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0至1.8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8至1.4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0至2.0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2至2.4米。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0: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1: 无论数量多少，
10: 根据我国刑法，
12: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2: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3: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4: 撞到了我的车的。
15: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6: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2: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00至13:00，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00至13:00。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7月28号中午的12:04，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给个说法》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啊。今天海默跟小杨哈都不能够如约出现在直播间了，我来赴这个约了，各位。没看错啊，是金亮啊，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的是和法律相关的内容。来，有请做客今天节目的律师，广东联越律师事务所李瑞律师，欢迎您。
1: 观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欢迎李律师做客哈，您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我刚才在那个电梯里还跟李律师聊呢，我说您这是第二回来。李律师第二年来了，我说啊，来这节目来的比我多啊。那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李律师，李律师呢

0: 是法学硕士，他擅长的这个领域呢是民商事的诉讼与仲裁，还有劳动争议的解决。所以呢，在这儿呢跟各位发出召集令了啊，在这个时段，如果你有法律方面的难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欢迎各位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2036235999，02036235999。那么更加方便快捷的方式呢，就是直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您可以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这六个字，在评论区直接提出您的法律诉求，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法律援助的一些需求啊，具体什么事儿您大概说一说，我们待会儿呢请李律师给大家支支招。这朋友说，亮哥，我是听到你的声音来的，是吧？听到声音进到直播间来了。好，这个时段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和法律有关的那些事儿。来吧，朋友们，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第一件事儿呢，应该是在三天前，就是上个周六，可以说是刷爆了各大媒体平台，各家的这个头条都是这件事儿。什么事儿呢？被老百姓所熟知的在线旅游平台携程被开出了一张天价罚单，一共罚了携程多少钱呢？51.79亿元。那很多媒体的标题都写到，这是反垄断法实施以来我国在线旅游领域的反垄断第一案。那很多网友就提出疑问了，说哇，怎么能罚50多个亿呀？跟各位简单介绍，据说这笔钱呢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第二部分呢是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然后第三部分呢按照携程2025年中国境内的销售额469.58亿元的7.5%进行罚款，共计是35.21亿元。那很多朋友就提出问题啊，说这携程到底做错了什么呢？跟各位介绍，从2020年以来，据这个监管认定，说携程在中国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份额长期是超过50%，具有市场的支配地位。他干了两类触碰反垄断法红线的事儿，第一个就是用他的特牌体系搞变相的二选一。什么意思啊？展开跟各位说一说。携程把他合作的酒店分为了三个等级，一个叫特牌，一个叫金牌，一个叫无牌。这特牌酒店呢，就会享受最多的流量倾斜，条件是你的酒店房源只能在携程卖，不能上美团啊、飞猪啊等等其他竞争性的平台。如果你要不配合，就会被限流，同时摘牌扣订单的储备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强制性的全网最低价加上算法自动改价。这个又是怎么操作的呢？携程会要求啊，说你不上我们的特牌可以啊，你要是金牌或者是无牌的酒店，你在我携程上的价格必须是全网最低。同时呢，他还会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比价系统等技术工具直接动手来改酒店的价格。各位没听错啊，平台直接来改商家的这个价格。那么一旦发现酒店在其他的平台更加便宜，系统就会自动调低它在携程上的价格。所以说呢，这个案件创下了三个第一。第一个就是在线旅游反垄断第一案，那么平台经济反垄断执法中首次同时适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三种处罚，同时首次实现了没收违法所得的突破。那这里面什么意思啊？就是它的罚款比例 7.5%，据这个相关报道查询，也是继阿里 4%、 美团 3% 之后，平台经济反垄断领域最高的罚款比例。今天我们请到这个李律师跟我们大家从法律的视角拆解一下啊，就是这张天价的罚单，我刚才介绍的那么多很玄乎其神的啊，就听起来这数字也挺惊人的，但是和老百姓有啥关系呢？和消费者有啥关系啊？您先跟我们说一说您对这个新闻的看法。
1: 首先对于这个新闻呢，它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他们对于这种存在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一个行为进行的一个处罚。那么其实携程它是触犯了什么呢？是反垄断法。那么反垄断法里面对于存在这种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它会有一个禁令，比如说禁止他做某些行为。第一个， 它是禁止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第二个，没有正当理由，这些企业不能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第三个，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第四个，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那么第五个是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是在交易时附加了其他不合理的条件。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携程其实是触犯了第四项跟第五项。它的一个特价酒店、特牌酒店的一个体系，实际上就是没有正当理由限制了交易相对者，也就是我们酒店的经营者，必须只能跟他建立这个二选一的独家销售。那么这就违反了第四项。第二个，针对他的这个金牌或者说无牌的酒店，携程要求酒店的经营者必须按照全网的最低价，那么他就是违反了第五项，没有正当理由他在跟这些酒店经营者做交易的时候，他附加了这个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0: 明白。
1: 所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对他进行一个处罚。那么这个处罚它也是一个非常之明确的一个法律条文。第一个，他要求他会要禁止这种违法行为，所以那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他退款。因为他是通过先交这些订单储备金的一个方式来限制他的交易相对方的一些交易，那么要求他停止这个违法行为，所以要退款。第二个就是要没收携程因为这五年以来这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所获得的违法所得，那么就是那个16.58亿。第三个呢，就是要对他进行一个罚款。那么他罚款也是法律明确规定，是按照他上一年度的销售额的1%到10%进行一个罚款。那么目前总局那边他是按照了7.5%进行罚款。其实他这个罚款也不是特别重的。虽然他已经创了多个第一。但实际上在反垄断法里面，他还有一个惩罚性的罚款。是可以说在1%到10%再进行一个2倍到5倍的罚款。
0: 明白。所以看起来是这个天价哈，但实际上都是有法可依，有迹可循。然后还有这个总数加起来，虽然51.79亿，大家听起来哇，这是个天文数字。但是跟各位讲啊，相比于携程1000多个亿的现金储备里，虽然这50多亿挺痛啊，但是不至于致命。但是我觉得真正致命的是什么呢？就是从这张罚单开始，流量霸权到此为止。就是国家已经对于这样的平台经济啊，在这种在线旅游平台上出现的这种垄断行为，可以说是犀利的亮剑了。我看到群众的情绪其实也挺高涨。那尤其是对于这些平台型的企业，你看携程被罚了这么多钱，对于老百姓来讲，他可能退不着款哈，因为罚没的这个钱可能也都进了这个国库或者指定的这个用途，但是大家依然是朋友圈里啊各种社交平台一片叫好，他可能私以为他可能是因为大家苦平台经济久矣。刚才上来前我还跟这个咱们律师在交流的时候，我说我之前碰到一个这个做滴滴代驾的啊，代驾师傅非常这个愤怒，说这个平台啊给他们派单啊，就各种这个事项他觉得不公平，说出来跑了一个晚上，说在线8个小时了，接来的单全是低价单，然后呢平台推出了一些需要他们付费的什么服务，然后他们花钱买了那个服务之后接到的依然是低价单。所以他侧面说明什么，就是现在平台经济对于整个这个生产链条上的各个环节的压榨已经让大家觉得很苦不堪言了。
1: 对，就是因为很多平台在经过初步的市场竞争之后，它现在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支配地位。那么资本总是逐利的嘛。那么它就会有可能会利用它的一个支配地位，或者是像携程这种甚至去到一种滥用支配地位的一种情况。
0: 我看到这个咱们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评论区就有人说那滴滴和高德呢？ 啊，政府部门这次敢不敢出手？别着急，都在路上，朋友们。刚才我不是跟你大跟这个大家讲了吗？之前阿里啊，包括美团啊，都曾经因为

0: 因为这个垄断哈，然后被罚了款啊。这个朋友说大数据杀熟，哎，你说的这个切入点非常好啊，给了我一个话口。接下来咱说一说携程这50多亿的罚款跟咱们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我先找到的第一个切入点啊，就是看到在网上上海的一个消费者，他说他是这个平台上的钻石会员，然后他就查同一家酒店，
1: 他的这个房间价格却比他朋友的那个新账号贵了近一倍，所以我想这个问一问李律师，平台用算法精准收割用户这种行为应该得到处罚吗？就在这一次好像是没有被纳入哈。他这一次总局的一个处罚呢，是不涉及到经营者跟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他主要是针对 所有的一个平台经营者之间他的一个竞争进行一个违法行为的一个处罚。那么如果是说我们消费者跟经营者之间存在一些交易，消费者认为是不太合理的，或者是说认为自己是被收割了，或者是说被欺诈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消费者是可以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一些途径去进行维权的。
0: 如果是最终，那么平台也好，或者是说服务以及商品的提供者，他所提供的一些服务和商品的过程中存在欺诈的，那么消费者有权要求退一赔偿。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新闻当中，这上海的消费者，他发现自己是钻石会员，但是他的那个新注册账号的朋友比他便宜了一倍，他可以以这个为证据
1: 对，但是他可能要整个流程要走完，就比如说他有订这个酒店，并且去住了，然后保留好相关的一个订单记录、发票记录，并且同时可能还需要他朋友也订同一个酒店、同一个时间段、同一个房型，然后去证明，哎，你这个平台提供的一个服务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时间段的，但是你对我的价格却是虚高的。
0: 好困难啊。
1: 对，
0: 就您介绍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职业打假人，或者您找到了一些职业打假人存在的必要性，这个必要性就在于你像刚才这一套，我们可能发现了这个现象，但是作为咱这个老百姓来讲，谁有那个时间跟这些平台，我还给你固定证据，然后走完全流程，事实做实了之后啊，我再去起诉你，主张一个退一赔三，大家没时间跟他们去较这个真。
1: 对，通常你能用到这些订酒店的平台的时候，可能就是出差呀，旅游啊，本来这种行为可能就存在一个偶发性，就很难是去为了自己的权益去花那么多时间或者花那么多精力去做。
0: 明白。我接下来得替所有酒店从业者，这些酒店商家提个问题哈。 据这个媒体采访说，云南丽江有一位民宿主啊算过账， 旺季的时候他的营业额月营业额有10万块钱， 然后携程这个平台的各类收费加在一块就有大概4万块钱， 那也就意味着他营业收入的 40% 都得上交给平台。对于很多的这个酒店从业者其实是苦不堪言哈，对于这些平台的存在。那这一次这张罚单开完了之后，以后这些平台上的商家
1: 能够结束这种任其宰割的局面，或者是说他上缴平台的比例可以降低吗？商家是否能够降低这个比例，这个是不一定的。但是总局的这一次的处罚会让整一个平台竞争者有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那么酒店的经营者他不一定说一定要选择携程作为他的一个渠道商，
0: 他可以去多加进行比较。对，对这一个经商的氛围是会有一个改善的。明白了，就是以前都是被迫的，都得在携程上听他这一套。
1: 对，
0: 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市场份额经过过去的一些他当然有他可取之处，但是同时他也确实有很多违规的动作，反正是占到了50%以上。但是如果接下来这张罚单开出去之后， 那不是一家独大了，或者是让这些商家有的选的时候，
1: 对，
0: 可能这个局面会好。还有一个就是帮消费者问一句，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和我有啥关系呢？啊，对吧？我能想到的就是，所谓的在这一次的罚款当中有一个，携程的全网最低价，就是说我这个房源你挂到我携程上，一定要比什么美团呢、飞猪啊更加便宜。
1: 嗯，
0: 那其实我们把整个思路再延展一下，这个所谓的全网最低价，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需要去平台上订酒店的用户来说，它到底是福还是祸呢？因为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
1: 啊。对，
0: 你从这一点上对消费者有什么建议呢？
1: 我个人的看法还是就是我们要多去比较各个平台的一个价格，因为毕竟就像主持人您刚刚说的，我们不可能说花很多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维权，那么我们最好的一个做法是说，在做某个事情之前，我们去多了解信息，多比较价格，那么这样子才可能是符合我们当时做决策的时候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决定。对。至于羊毛是否出在羊身上，这个肯定是出在羊身上的，但是你要看出多少
0: 啊，
1: 是不是？那么我们有权利去选择我出一个最少的羊毛。对，
0: 明白了，就 是，哎呀，所以你说为啥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就是真的消费者需要被保护。
1: 对，
0: 这些平台也好，商家也好，哈，就是你发现在整个交易的过程当中，消费者相比较其他方面，永远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1: 对
0: 啊，刚才你讲到这个话题，评论区有人说了，说那个罚了以后宰的更多，不然怎么把罚款的这个坑补回来，是吧？你看大家都已经明白这个里面的逻辑。当然啊，我们不能去判断说人家携程接下来会怎么操作啊，但至少咱们就事论事，现阶段来讲的话，给大家这个更多的提了一个醒。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薅羊毛，薅来薅去最后都薅在自己头上。我记得那个外卖平台刚出来的时候，几家打架，包括前一段淘宝闪购一出来跟京东打架的时候，打的那个凶啊，大家一块钱点一杯奶茶，是不是全民狂欢，流量被他们赚得盆满钵满，消费者以为自己拿到了一个好处，但是我跟各位讲，那都是眼前的小利
1: 啊。
0: 你在后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这个事儿啊，就比如说卖一杯奶茶，我商家卖10块钱出去，然后平台抽走7块，对吧？啊，平台用各种手段，流量掌控在他们手上的时候，他再宰割一下这些商家，我平台可能你10块钱一杯奶茶，什么骑手费啊，平台的这种广告费，剩2块。那我就问大家啊，以前他卖一杯奶茶出去，成本5块，利润5块，那他就可以用5块钱的成本给大家做一个符合5块钱标准的东西。
1: 是的，
0: 现在他还是卖10块钱，但是利润剩下2块，因为这些平台收的钱也是成本，8块钱成本值，2块钱，你指望用什么东西给你做出来什么产品呢？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大家就真的眼光放长远啊。我觉得对于这种垄断行为，不只是说这些商家，要对这样的行为说不，我觉得消费者有些时候咱们也真的是要清晰一点，
1: 就还是要理智一点，就不要被眼前的小利蒙蔽了。
0: 对，我判断下来就是，其实是我刚才问啊，我说全网最低价是福还是祸呢？祸大于福吧。啊，就咱不能绝对的说啊，我的观点是祸大于福。好的，刚才说到的这个，咱最后落脚到啊，还是关于这个垄断反垄断法哈。他这一次监管呢，我看到很多报道当中说用了大数据分析啊、算法解析来进行取证，相当于把携程平台的算法逻辑给它进行了一个拆解，然后罚款的比例刚才也讲到7.5%，创下了平台经济的最高罚款比例。那能不能意味着这些平台，无论是携程也好，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生活当中老百姓常用的这些平台都好哈，这些平台用算法和技术手段包装然后进行垄断的时代是不是意味着结束了呢？
1: 我觉得目前来说还不能够说这个技术手段包装垄断的一个时代已经结束，而是反而说技术一直在进步，当然我们的监管也会逐步的加强，我相信是整个监管时代开始了。对，
0: 明白。我看到评论区有朋友说啊，说要把这些出行平台该整治了。我觉得要不然这事儿咱就从咱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开始吧，各位。如果你能够提供出行平台，根据我们刚才讲到的科普的这些反垄断法的一些内容，如果你能够 掌握出行平台触犯了这个法律底线的一些行为，大家可以向我们进行

0: 钱都让他们去收去了，司机累死累活的一天跑十几个小时，最后也没剩下啥钱。但是大家得有智慧的去取证，然后你要对照这个相关的法律去获得这些证据，然后积极的举报。只有跟监管部门去举报这个事儿，最后大家从这个数量上形成了一个有力的证据的话，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来个附加题，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有朋友说出行平台外卖平台啊都应该罚一罚他们了。那其实这个咱们从法律的角度，李律能够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考什么样的法律，大家可以多了解哪些法条
1: 啊，
0: 能够有助于说他们从法律视角上收集证据，然后为自己维权。我们先说说司机吧，就平台的这个司机大哥们。
1: 对，那么如果是说司机大哥们，那么你们的一些订单啊，或者是说一些行程，你认为是说被多扣费了，或者是说实际上结算给你的价格是存在一个出入的，那么可能你们自己要先去看看你跟平台之间签的那个协议。那么如果是说它存在不按照协议结算，或者说按照协议应当某时某刻结算，它没有结算的话呢，那么平台就可能会存在违约。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积极的去使用自己的权利，比如说你要正式的发短信、发微信，或者是说发函件，跟平台去沟通，或者说跟你签这个相关的一个协议的主体去沟通，要求对方将这些结算资金给到你，或者是说你违规收的资金要给到我，要给回给司机朋友，然后还有如果是说他存在乱收费或者是说乱罚款的，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举报的，而且你的举报其实不用特别麻烦，就你就打12345就 OK 了。
0: 明白。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他有很多的这些平台上的无论是司机师傅啊，然后外卖员小哥啊等等，他们觉得自己权益受侵害之后，他们也固定下来他认为有用的这些证据，若他想用最低成本的方式然后拿起法律武器去维权的话，有什么途径呢？比如说那个什么网上立案啊，这些大家可以操作吗？
1: 可以的，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呢，全国的人民法院它都是推广了一套叫一张网的系统，它全称叫做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网全国版。那么如果是说您有一些不管是这些小的一些案件，还是说你个人的一些其他案件，都可以注册之后实名制之后进行一个网上提交立案。而且这个系统在不断的完善，它尽量是往人性化发展，就是说让你简单的能够立上案。如果是说你的材料不足的，那么法院在线上审查的过程之后，他也会发短信告诉你你要补什么材料。对，那么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面是方便了我们老百姓进行维权的。
0: 是啊，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李律刚才的介绍，朋友们大家要知道很多时候这些维权的动作大家可以去做，没有大家想象的说离我们那么远，或者是成本要极高，你也不需要拿着这个详细的，就是尤其是一些小事哈，就是你也不需要拿着这些诉状一定要跑到法院那里去递交啊等等这些。其实现在在互联网，在网上你一搜，其实手机上一搜好像应该都有小程序。
1: 对，它目前来讲那个小程序就是微信里面的小程序
0: 啊，直接微信上一搜叫什么
1: 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网全国版。
0: 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网全国版。
1: 对，
0: 然后把你这些证据固定一下上传，就有机会能够立案成功了。
1: 对
0: 啊，
1: 对，当然呢，因为目前的诉讼案件是比较多的，可能你等的时间也会比较久，
0: 周期会比较长。
1: 对，那么如果是说能够通过调解啊，或者是说有其他第三方的一些机构介入去调解这个争议纠纷的话，那么就更加快一些。对，
0: 好，谢谢您的介绍。朋友们，12:29，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在其他方面的一些法律难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一些问题，我们待会儿共同来解答。

0: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 无论数量多少，
0: 根据我国刑法，
2: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3: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5: 撞到了我的车的。
6: 有太多太多人觉得维权很难。
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3: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

0: 这样。
1: 好的，12:3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给个说法，我是金亮。那刚才我们跟李律共同关注了最近比较热点的这个反垄断的关于携程的一个罚款哈。其实我们说51.79亿这个天价的罚单哈，对于大家来讲可能会觉得哎呀有点震惊到了，但是我还是想说刚才提过的话，对于携程的1000多亿的现金储备里来讲，这点钱对他来讲不足以致命，更加致命的是什么？接下来想要流量霸权，想要这个上下他都欺负一下，应该是有点困难了。然后横向对于这个整个市场的经营来讲，也会更加的良性。同时想要跟各位消费者说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张罚单最直接的这个红利哈，不是说51亿里面咱们消费者能不能拿上那么几块钱，而是说让大家更加明白全网最低价这种迷惑性的条款啊，它现在被依法否定了。你今后定到的那些低价将不再是算法绑架商家啊这个之后的低质量的低价了。我们相信啊，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清朗之后，大家以后能够享受到的低价应该是实实在在的酒店基于服务质量，然后真的像我们之前说的酬宾哈，酬谢宾客给到大家的这种真实的低价哈，我们共同保持期待。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哈，国家对于这些平台的监管，对于平台经济的监管可以力度持续加大，持续增强。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朋友们，我们继续邀请李瑞律师跟我们共同来解答我们各位听众和观众此前给我们求助的一些情况。先来接近的是投诉人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3: 你好。
1: 昨天的这个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当中，我跟线上的李先生连过线，他跟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是这样的，我今天再跟大家转述一下哈。李先生跟我们投诉呢，说他的母亲是深圳龙华环卫公司的一名环卫工，在深圳龙华大浪街道的华昌路负责路面打扫的工作。在2026年7月19号的时候，因为与公司领导吵架，然后被辱骂，一时想不开，就在他工作区域从6楼跳下身亡了。那所以呢，他此前跟这个节目组求助的时候就表示说，他报案了几天之后呢，说公安部门还没有正式的立案，然后呢经过当地的街道组织了2次的这个双方协调，这家公司龙华环卫公司认为说他们没有什么问题，只愿意赔偿这个家属50000块钱。然后呢这个李先生他作为儿子来讲，他的母亲在事发前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明确的说明了因为什么原因要选择轻生。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明确的讲到了公司的这个哪位领导哪位同事，然后他们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了争吵，比如说这个领导责怪他清扫的不干净啊，然后包括他们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行为上什么拍桌子啊等等这些动作哈，就他把在事发前把这些事情都讲给了他的儿子听。那么从家属的角度来讲，家属就认为说是因为这家公司在明知道这个他的妈妈已经处于这种崩溃边缘了，情绪极不稳定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安抚，也没有通知家属，最终导致了他的跳楼身亡。那家属就认为公司理应对这件事情要负责，所以对于目前50000块钱的赔偿以及目前给出来的公司认为自己没什么责任的说法，家属不能认同。我转述的应该相对清晰哈，李先生。
2: 对
1: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我们为什么在法律节目当中再次把这个案例这个带到节目当中来，是希望这个李律能够给家属提供一些帮助和这个指引。那您觉得目前现在的这个阶段他们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最重要的几件事应该先做什么？
3: 我想问一下李先生，目前你们拿到了您母亲的那个死亡证明没有？
2: 派出所之前说过说是可以开出来，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去拿。
3: 我建议你先第一步就是去拿到这个死亡证明，因为不管是医院的还是说公安机关的一个死亡证明，它都会写明一个死因。那么这个死因呢，可能会影响到后续你如何去维权的一个方向。 明白吗？所以您尽快要拿到这个。第二个，那么在节目前，尽量主持人也跟我大概聊过，他也给我看了一下你的一些部分的聊天记录。那么我个人的一个判断，目前如果你的证据只有一个。 您母亲跟您的一个聊天记录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单薄也比较片面的，所以您可能要想办法拿到整个事情经过的监控录像。如果拿不到监控录像，那看看能有没有您母亲的工友、同事的一些证人证言，那么去帮助您将这个事情去进行还原。同时，如果是公安机关说会后续出具这个死亡证明的话， 那么您也可以问一问公安机关有没有调取到当时事发经过的一些监控，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予以保留，那么方便后续你维权再进行一个申请或者说一个调取，因为很多监控它是大概有些是一个星期，有些是一个月，那么它可能就会覆盖了，那么你的证据就灭失了，明白吗？
2: 明白。然后是您是你律师是吧？ 是，您是你律师是吧？
3: 是，也是姓李，对。
2: 您是，是这样的，就是前期就是我母亲事发时期19号嘛。然后当时第一次这个派出所收到报警，当时是一个路人报的警。
3: 一个路人报的警。
2: 然后前期的话，区公安局那边的话在周四的时候，周三吧，上周三，然后来到派出所这边，邀请我们家属去派出所。 对前期的一个调查，为我们相当于做了一个交流。然后当时公安局那边定义我母亲的那个死亡是高坠的，然后就是说不予刑事立案。然后当时我们就提出要看当时环境公司，我就是我母亲进环境公司争吵的那一段视频录像。然后我们去看了的时候，就是刚好我母亲进领导的办公室， 然后再加上他出领导的办公室，就前后可能就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然后中间有7到8分钟的那个监控视频画面就直接缺失了。当时我们就对这个监控录像的话提出了异议嘛。然后就是说不同意他们这个前期做出的这个调查结果。然后后面公安局那边 刑侦那边的话就同意我们的请求，然后就是说现在在重新调查。然后在那之后呢，我自己又去重新报了一个案，然后自己拿到了那个，目前的话是拿到了派出所的受案回执。在上周五拿到的。然后这几天我也打过电话，也到派出所去过，就是说去问这个案情的进展。然后就是负责的民警就说现在还在调查当中。
3: 明白。其实我相当于第二次又听他讲了一下这个流程哈，我有几个点想跟您确认一下。您说。首先刚才他讲到的这个受案回执和我们平时说报案的立案回执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吗？它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它在法律性质上面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报警回执呢，它是这种受案回执，就是说只要是你报了警， 并且去了公安机关做了笔录或者说提交了相关的资料，那么公安机关就依法会给你一个报警回执，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受理回执，这是第一个。那么立案呢，那它是一个立案通知书，就你报了警之后，公安机关会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的一个陈述，他去根据他的一个经验跟他的一个法律规定，他按程序去初步调查。如果他认为
1: 这是一个刑事案件，他才会给你一个立案通知书。明白。所以李先生，您听到这个解释哈，就是你要明确一点，现在当地警方给到你的是受理的一个回执，并非要立案调查。但是会不会说辅助你，比如说固定证据啊，然后做一些其他的进一步的动作呀？ 应该是未必的。
3: 公安机关可能会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调查，他也会去 询问家属啊，询问比如说他公司的一些同事，或者说去调取一些相关的一个证据，如果他调查初步调查完毕，认为比如说假设他是涉嫌到一些犯罪的，那么他可能就会立案，如果他不涉及到犯罪的，那么公安机关可能就会不会处理了。
1: 那我换句话问，现在明确的来讲，死亡原因定为是高坠，然后那也表示说这不是刑事案件，刚才我听这个投诉人讲哈，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不涉及到刑事，公安部门就会指引他，比如说你可以去诉讼，你可以去其他的这个法律手段处理你的民事纠纷呢？
3: 会的，如果是说这，因为公安机关它是侦查犯罪的一个部门，如果是说这个事情不属于刑事犯罪的，那么公安机关它就不会说继续的去利用这个公权力去做这个案件，那么他会告诉你，比如说他出具相关的死亡证明，告诉你这个事情他没有犯罪，你如果是认为他是属于一些其他的情况的话，你可以依法去维权，就比如说他高坠的话，它是一种客观的描述，那么可能公安机关会要去调查，就是说他高坠的原因，有没有被人推下去，如果是推下去，那么可能会涉及到故意杀人，那么如果是说自己不慎坠落也是高坠那么可能就是一个意外，对，那么如果是自己主动的去高坠的话，那么可能会就是被认定为是一种自杀，对，都有可能，因为高坠它是对一种客观现象的一个描述。
1: 明白了，
3: 对，
1: 那其实家属现在应该就是继续要进一步去找环境公司或者是其他的相关方，要去维权嘛。那现在
3: 一个就是说在公安机关这边家属要积极的去沟通，并且要表明，最好是说提交一些书面的材料寄到公安机关，说希望公安机关保存他们调取的监控。
1: 就我刚才也想问的是这个点啊，
3: 对，
1: 就是李先生现在关于事发现场的这可能有这个证据价值的这些监控录像，目前你手上有吗，李先生？
2: 我们目前没有。
1: 你只是观看过？
2: 对，观看过。
1: 观看的场景就是在派出所？
2: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讲的，他发函啊或者是书面的申请啊给到这个公安部门，公安部门会受理并依法为他保留吗？
3: 正常一点，如果是说你不发函，就可能这个案件过完之后或者是说一些数据覆盖以后，可能就他不会妥善去保管。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你要积极跟公安机关沟通，并且尽量保留你书面发函的一些记录，就是万一你后面要维权要去到法院，那么公安机关他是不可能把他办案的视频直接交给你的，那么法院你要去举证的话，你是要通过律师调查令，申请律师调查令，再由律师到公安机关去调取这个证据，甚至有些时候公安机关不会把这个证据直接交给律师，他会直接交给法院，但是你要有这个材料，
1: 你要做
3: 才能够后续才可能调得到，
1: 要
3: 留痕，如果材料都没有了，那就你维权就更加难。
1: 所以李先生，我现在给

0: 您的建议哈，我结合刚才律师给到你的这些建议，我觉得你现在可能首先要把这些证据固定，因为大概率它不是刑事案件的话，后面你要想进行索赔啊等等这些，都涉及到民事上的诉讼啊、调解等等。那其实你让它保存这个龙华环境公司的录像的话呢，除了你可以跟公安部门提出书面的申请，留痕去做这个请求之外，可能在当地街道组织的这种各部门的协调会当中，你也可以明确的向政府部门提出这家公司的这个录像，我请求政府部门介入，帮我予以保存。
1: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说，你个人自己可以去做一些，比如说你去了解一下案发地周围有没有其他，比如说公司啊、小卖部啊，那些有没有对外的摄像头，是否有拍到整个经过的，也可能会对整个案件有帮助。
0: 这一部分
1: 对。
0: 我觉得你取证的动作要多做一些。还有就是他昨天讲过一个事儿，就是因为我们讨论到公司知不知道他要轻生，知不知道员工情绪已经崩溃，那其实可能考量到一个点啊，就是他问了周围的一些市民，在那个公司办公楼附近的市民，那就有市民说，他们听到了在楼上爆发了很大声的争吵，然后也听到了这个有员工在说啊，我要这个轻生了，我要自杀了这一类的话。那如果他作为儿子，他去周边走访，然后有周围的这些群众给他提供这个现场的描述，能作为他后续维权的证词或者是一些证据吗？
1: 这种证据在法律意义上面是属于证人证言。那么，如果是说要从这方面去入手的话，首先第一个，你至少要找到两位以上的证人。同时，他的这个描述是要他自己亲眼所见，或者说亲耳所听，他的证明效力才会比较充足。第三个就是说，在案件当中，到时候他要出庭作证，这样才能把你证人证言的这个证明效力去落实到位。不然的话呢，有可能，比如说作为公司的律师，他有可能就对你这个证据的效力提出疑问。
2: 证明啊。
1: 对。
0: 还有就是关于死亡证明方面啊，刚才您讲到第一个给他的建议就是赶快拿到死亡证明。其实从日常的这个您办案的经验来讲，这个死亡证明通常应该是谁来开具？就是我们了解到，可能医院在宣告这个患者死亡的那一刻，他应该就有死亡证明开出，是不是？
1: 他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说有涉及到刑事案件，或者说有报案的，比如说这个案件，那么很有可能是公安机关来出。第二种情况，如果是说平常的在医院去世了，或者是说在家里去世了，那么通常是会联系到社区医院，或者说你打120之后，那么第一个介入的医疗机构，他们会对这个死因做出一个判断。对。
0: 在李先生，在您母亲这一次的事情之后发生之后，第一个到现场的是120还是110啊？
2: 110和120应该是都到场的，因为我是事后才赶到的。
0: 那谁能够？他应该向哪个部门来申
1: 基
0: 请？
1: 本这种情况有报警的，基本是公安机关出。
0: 明白了，那
1: 对。
0: 我通常在我们的这个概念里哈，死亡证明这个应该有这个周期的吧，就不能叫周期，就是说有期限的吧。就是我，比如说你这个事情19号发生的，那我现在到了28号了，我还没有拿到这个证明，这是合理的吗？他可以去
1: 这个算是合理的，因为如果他涉及，就是因为现在案件的一个情况不清晰嘛，所以公安机关他出具相关的文书的话，他也要先详尽的调查，他认为初步已经明确了，没有问题了之后，他才会出。
0: 那后期他如果想要死亡证明，他要向办案的派出所去进行申请
1: 就询问就 OK，对，去跟进就好了。
0: 好，
1: 对。
0: 那李先生，这些部分哈，就是刚才律师给到你目前需要积极去做的几件事，你清楚了哈。那你现在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堵点？堵在哪儿？卡在哪儿了？你可以提出来，让我们律师给你一点建议。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已经签了一个律师，然后让律师那边给我们专业的那个指导意见。
1: 明白。
2: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律师那边还没有跟我们沟通，就是我们想尽快拿到我母亲，因为我母亲那个她的手机自从案发之后， 都一直被扣在

0: 派出所那边，
1: 嗯。
0: 包括派出所、公安局那边的话，也说也对相关的一些相关的人员做了笔录啊、口供啊这些嘛，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想尽早拿到这些，哪怕是说我们委托的律师那边去看通过什么途径去拿到
1: 就是尽早拿到你母亲的遗物，因为里面可能有进一步的证据，是吧？
0: 对，因为我昨天也跟您说了，就是我向这边的表述其实都是我母亲，就是您坠楼
1: 事发
0: 前
1: 前，
0: 在
1: 嗯。
0: 在微信里面跟我说的，我才知道
1: 明
0: 这个
1: 白，
0: 事，
1: 那其实他就
0: 知道
1: 是
0: 这
1: 想
0: 件事
1: 问，
0: 的。
1: 他母亲的手机，包括一些其他的遗物，现在都被公安机关扣着。那如果他想拿到这个，是通过律师比较好，还是他有什么办法直接申请，尽快拿到这些东西？
2: 这种呢，因为目前来说，因为您这边报了案，那么公安机关将相关的一些证据，他会作为一个证物，先进行一个暂存。那么，如果是说他判断最后不存在一个刑事案件之后，那么你可以去找公安机关要回您母亲的这个遗物。但是您刚刚提到的那个口供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公安机关他是不会提供给任何人的。对，对，
0: 我打断一下，就是您
2: 嗯。
0: 刚刚说的，就是说在派出所也好，区公安局那边也好，他们如果说不予刑事立案确定了之后，我们是就是按照您刚刚说的，我的理解啊，是不是就是在他们确定不予刑事立案之后，我们是不是就我们家属啊，我不说律师那边，我们家属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去要求返还我母亲的那个手机？
2: 可以的，因为他这个是您母亲的个人财产，他去世之后，他属于他的遗物，你们作为近亲属是有权要求保管，对。
0: 就是直接可以要求派出所，就是还给我们。
2: 对，当然派出所也会跟你做一个交接的手续，让你确认收到了哪些东西。对，
0: 明白明白。
1: 其实还可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是关于这家用人单位，从目前这个投诉人描述的这个现状上来说，他可能会有哪一些责任哈？就是我们也查询了一些相关的判例啊，或者是发生在其他地方的这种情况，目前他能提供的就是他母亲明确的告诉他，我要跳楼，我跳楼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环卫，这个环卫公司，他们欺负我，就是给他儿子讲述了这个。那这个证据您刚才讲有点单薄，有点主观，但是这个证据能不能够作为他们去找这个公司进行索赔的一个依据呢？公司要不要为劳动者，比如就是这个还原这个场景？领导叫你叫这个员工进去谈话，然后叫进去谈话了之后发生了一些争吵，然后员工情绪崩溃出来转身跳楼了。那员工的家属能不能够主张公司要对这一次的事故进行赔偿？
2: 那么首先第一个，如果是用人单位已经发现这个劳动者他的情绪不妥当，然后说已经扬言要轻生的话，用人单位他没有进行一个安抚，也没有进行干预的话，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妥当的。但是呢，就是用人单位他对于劳动者，他是在工作的过程中，他是有提供安全保护的一个义务。但是如果是工作之外，那么法律对用人单位是没有这个义务的要求的。如果是家属希望用人单位去承担相关的一个赔偿责任的话呢，可能要另行提起一个侵权赔偿责任的一个诉讼。那么，我们据我个人所了解啊，可能不一定太全面啊，就有一些个别的案例可能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让用人单位承担10%到20%的一个过错责任。但是这个过错责任呢，是需要家属这边去证明，也就是说去提供证据，证明这个用人单位有过错。有过错的情况之下，用人单位才要承担责任。如果是说无法证明用人单位有过错的，那么可能会被法院驳回相关的诉讼请求。对。
1: 好，还有就是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就是这家用人单位这个环卫工所在的公司啊，并没有给他们买社保，李先
2: 没
1: 生
2: 有
1: 是
2: 买
1: 吧？
2: 社
1: 没
2: 保，
1: 有买社保，
0: 对，
1: 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工资是吗？
0: 还有公司说买了一个什么意外险，类似什么雇主险还是什么的，
1: 那有
0: 然
1: 养
0: 后
1: 老保险这些吗？
0: 没有，
2: 那据您所了解，您母亲有没有在深圳市买过养老保险？
0: 以前一直都没有。
2: 一直都没有。
1: 那这种情况他还能够像我们所说的拿到一笔这个丧葬费或者是其他的抚恤金吗？
2: 如果是因为他这个就是如果是后面被认定为非因公死亡，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还有深圳市的地方性规定，你是可以家属遗属是可以去拿一个丧葬费跟一个抚恤金的。但是比如说深圳市地方性规定，就是说你至少要买够6个月的养老保险。
1: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2: 那就可能就是看看这个没买的一个行为是公司导致的还是个人导致的。
1: 如果是
2: 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那么是用人单位应当为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员工参加社会保险的。那么如果是说拿不到这个补偿的话，可以考虑去向公司主张。
1: 好，谢谢。时间原因哈，我们今天李律就给您解答到这儿。李先生，后续这个事情民生热线会继续保持关注，先跟您说声再见。
0: 好的，
2: 再见。
1: 好，也非常感谢这个李瑞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么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其他的法律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或者您就想向李律师进行咨询的话，欢迎各位在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给我们留言，跟各位说声再见，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3: 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4: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3: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4: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3: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
4: 系，但系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啊，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3: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咧，佢跌亲点算啊？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4: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咧，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3: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4: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啊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3: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4: 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订。
3: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5: 北京时间13:00，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0: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亦有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经综合会商，鉴于未来几天广东降雨仍将持续，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9时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及时启动或调整应急响应，落细落实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在上海举办的广东省文旅产业招商推介活动上，广东携100个文旅项目赴沪招商，这是今年以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系统首次出省开启文旅招商推介。7月27日到28日，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21个经济体代表齐聚鹏城，共话生态治理，合作未来。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专业会议。昨天，广东城际东莞西联络线正式开通，琶洲与深圳机场1小时零换乘互达，广州、佛山、肇庆均可直达深圳机场。开通首日，引头担汤的不仅有搭飞机的乘客，还有往来于广深两市的常客。从广州、琶洲出发，广东城际换乘深圳地铁，1个半小时左右可达深圳前海湾、后海，总票价不超60元。据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塞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7日通电话，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定于8月17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任党首。随着选举进入倒计时，3名候选人前国务总理金明熙、前党首郑清来和宋永吉27日前往地方拉票，选战愈发激烈。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大吉利车队，
9: 日日笑声到，
10: 开心满路。
11: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2: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1: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2: 例如呢？
11: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2: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1: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3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

0: 填好表格就 OK 了。
1: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2: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3: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4: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5: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4: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5: 我们特别邀请了十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4: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4: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4: 跟着洪亮组合
6: 一起出发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嗱，佢话俾你听乜嘢系好房子，就系、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埋长效啦。咁问翻阿超哥先，
9: 系
8: 咁好装修嘅定义系咩咧？系咪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翻排射灯就嗌好咧？
9: 嗱，好嘅装修咧就系好房子嘅内在同灵魂，同样都系5个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长效啊。咁但系点样先可以落到地咧？唔系话靠把口吹噶嘛，靠嘅系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同埋一份够胆写入合同嘅承诺啊！
8: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刷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房，分分钟住落变噩梦惊吓房咯。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逐样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啊！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礼，心碎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9: 系
8: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至于安全咧，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啊。
9: 嗱，咁啊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边咧开住个烤箱焗紧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齐叮下嘢，再揿下个电饭煲掣？但是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没有试过先？
8: 哇，你真系讲中我嘅痛处啊！我梗系试过啦。嗰次我焗紧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9: 嗱，其实咧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咧？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所有大功率的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的，那他们就会互不干扰了。而且线管是一穿到底，里面是没有接口的。
8: 没有接口，即是整条铜芯一条龙地直落，一些薄口都没有了。
9: 是的，有接头的话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日子耐了的话会氧化，有些火花可能会四溅，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的是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呢，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8: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9: 系，
8: 但系防水呢？嗱，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3日3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9: 即系听到咧等你辛苦啊！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 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8: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净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9: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涂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涂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8: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9: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四平八稳。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8: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9: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8: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9: 诶、哎，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8: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啊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9: 嗯。
8: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9: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3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8: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9: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咧，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8: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9: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2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8: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最憎起身熄灯㗎，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9: 係呢，嗱，仲有啊，就係、是、楼上排污管呢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呢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囉。对于呢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8: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9: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8: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9: 冇错，
8: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9: 系咩咧？
8: 梗系甲醛啦、
9: 啊。
8: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9: 嗯，
8: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道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9: 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伊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8: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9: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8: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9: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话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8: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9: 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揀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8: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9: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8: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自去展厅验货，摸个闻过，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禁制，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係火都嚟埋啊。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係。
9: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8: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9: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8: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
9: 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去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8: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咧，佢跌亲点算啊？
9: 嗯，
8: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9: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8: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9: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又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8: 咁即系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9: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掟。
8: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呢，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呢，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搵返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呢又要嘥几万，真係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9: 咁又唔系喎，好嘅装修呢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呢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㗎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呢，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呢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8: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9: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贴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8: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系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9: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8: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啊。
9: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8: 咁即系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系新夸夸同埋有保障噶、啊。
9: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翻平均一日落嚟都系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 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系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8: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呢唔係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要係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啊。
9: 冇错冇错，呢、這个

0: 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噶。
1: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0: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3 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

0: 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细细品味。各位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林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4: 我是马林。这一时段开始哈，一直到三点之前，咱们都是广播端和视频端哈同步为大家直播的。那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收听广东新闻广播来到咱们的音频直播间，那么在视频端呢，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包括大家经常用那个绿绿的软件哈，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也可以同样的进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
3: 是的，
4: 可以看看我们的直播室，看看主持人，更可以哈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下面有对话框，您对我们说到的话题有一些想法，可以随时的来给我们留言。那不留言哈，咱们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来点点赞，关注关注，预约预约哈，以便于说呢，咱们可以更多的时间哈，在这个直播间里多聊一点高兴的事儿。
3: 是的，那么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除了刚才马林说的这个之外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提出来了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呢，这个汉天雷啊，他说呢，这个混洗卫生吗？哎，重点来了，他为什么我们说他可以混洗呢？你看到了吗？他会非常明确的标注了99.99%的除菌率。就是这款洗衣液，它不是单纯的洗丸子，洗那些这个什么什么汗味等等，它最主要的一个点呢是99.99%的除菌率。那除此之外呢，它还会有72小时的抑菌作用。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着重推荐这款产品，人家就非常清晰的标注着可以呢，在这里非常清晰的标注着可以混洗，看到了没有，衣物可以混洗。虽然说呢，我们平时啊洗衣服的习惯呢，大家都是内衣啊肯定是分开洗的，那这个我们也是觉得说长久以来大家一直养成的一种习惯。就比如说呢，我们坐电梯大家都习惯说，哎，我们就是什么左边通行啊，右边站立。结果后来你看今年不是大家科普了吗，人家的这个电梯用来是干什么的，是拉人走的，不是让你自己在电梯上走的。所以说呢，这个也是现在全新的，应该也算是立白科技集团他们最近在想要研发出一种，因为大家伙现在都是懒心人，就是有的时候很多东西他可能不愿意就是分开，或者说虽然说我们觉得说手洗一下觉得很简单，很方便，如果你自己实在不放心，我们这组套装里面不是还有这个三瓶内衣的专洗的这个洗衣液吗？那你就用它洗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误导哦，而是它 真正的科学实验过，它是可以衣物混洗的、啊、解释一下啊。
4: 对，关于这个混洗啊，其实我挺能理解刚刚这个朋友的心情的，因为我的话呢，你想平常那个衣服啊，真的有的时候恨不得说 T 恤还一起洗，裤子一起洗，然后袜子一起洗，但是、
3: 颜色的浅色的放一起洗、深色的放
4: 一起洗，你要这么分类哈，真的是很麻烦，因为现在洗衣机你动辄按一次开关的话，洗好你要等一小时，你要真的仔细分类的话、那么洗完了之后可能你一上午就没了，所以说、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说能混洗的话还是方便很多，但是大家就想又担心说，哎呀，不一样的衣服哈、会不会这个有些衣服细菌多一点它除不了啊？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个立白的这一款的洗衣液的话，它是刚刚说的可以除真菌的，就是细菌哈，其实很多洗衣液都能除，但是真菌的话呢，一定是这种哈添加了一些高科技成分的，才能把这个真菌除掉，才能真正的让大家放心混洗。所以说你想混洗哈，想尽可量的省时省力的话，选这一款就没错了。
3: 你看又来抬杠了吧，这个奋进的野马、你去搜一下看看最新的这个电梯的使用啊，什么国际惯例，你不要说你的什么国际惯例，
4: 之前是说左行右立，希望大家就是这个形成一个好的习惯哈，谁急了谁就往那边走，但现在今时今日发现，如果大家总是左行右立，你会破坏电梯就只有一侧受力的话，
3: 对
4: 它寿命不好，所以现在不提倡左行右立。
3: 而且你也经常能够看到，就是电梯，我们曾经有看过这种科普帖子、说是如果是电梯突然之间停了之后，你不要贸然在上面走动，因为它很有可能它的那个就是那个有点像拉链一样的那个咬合板、很有可能会翻板、翻板之后，你知道里面全是什么吗？全是空的和齿轮，
4: 是的，
3: 很容易把腿划伤。所以不是说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好像啊，就是来跟大家抬杠或者是什么样，就总是有一些听众就听两句话，然后他就觉得说，哎，应该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4: 而且有些这个新的一些，比如说做法也好哈，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及时的接受到哈。
3: 对，
4: 是吧？
3: 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来，也不叫科普吧，就是起码分享一些就是时下
4: 对
3: 比较。靠谱或者说比较实用的一些信息。
4: 对，就比如说前两天哈，采访了一个救援的做救援的一个朋友哈，就说到以前大家就是如果说遇到溺水的话哈，把人从水里捞出来肯定先控水，是不是？但是最新的研究就是说，其实你不用控水，因为水如果说就是到你的消化器官，到你的胃里，你就想想你喝水你喝多少，你能把自己喝出危险来吗？不能啊。所以如果说进入咱们的消化道，这个水你不用控它不危险。那如果说有一部分呛到你的肺里，你控水，但不好意思，肺里的水你控不出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提法，就是不用控水。
3: 那应该是要怎么办呢？
4: 赶紧进医院去送医院，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咱们有些知识还有观点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
3: 对，就是大家别总觉得说，哎，以前我听到的是就是这样，就该是这样了。以前我洗衣服就是分开洗的，但是实际上现在人家立白现在新出的，为什么我们最近
4: 对啊
3: 有两周的时间了，我们天天在说洗衣，甚至我们有一些听众说，哎呀，你们从早到晚都在卖洗衣液，是不得不说的是，因为这个洗衣液是真的挺好的。除了这个之外，它的本身的味道啊，它的这个食用的功效啊，包括出行通用啊，衣物混洗啊，隔夜的脏衣服啊，日常运动除那个汗味儿，还有就是除那种这种梅雨天气洗完之后衣服不干，嗖嗖的那个味道，
4: 这好重要，特别是在广东，
3: 太难受了。
4: 广东企业就是针对咱们广东朋友洗衣的一个痛点，
3: 对
4: 是不是？
3: 对，很关键的一点啊，它的99.99%的这个抑菌率，而且呢有。就是这个除菌啊，是99.99%的除菌，还有72小时的抑菌，你想想，你这个衣服72小时抑菌，其实已经很棒了。
4: 对，另外其实咱刚刚说哈，除了说你分开洗麻烦之外哈，其实现在这个洗衣机，你要是洗完一轮衣服的话，其实真的很费水，就觉得出于节水的这一点哈，咱如果能混洗，有好的这个洗衣产品，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 哎，但是你说这个深色和浅色还真的得分开，
4: 那倒是
3: 啊，这个倒是。真的得分开。不过其实话说回来啊，就是我个人啊，还是会保留就是原本的那种习惯，就是内衣，反正我洗澡顺手就把它洗了。那这个呢，又放在
4: 对，
3: 因为他会给你送，你不用改变你原来的这种习惯。你把他给你送的这个，你比如说你可能这个洗澡的时候顺手咱一洗，那这个大小又比较小，你也在这个浴室的那个小隔间上面也可以放，对吧？
4: 是的，
3: 很好用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 以直接呢去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去看一看，或者是在我们的小黄车去看一看哈。好啦，那由于主要是因为今天大家伙的这个热情比较热情，所以我们给大家解。

0: 解答了一下目前的情况，
1: 对，
0: 还有包括那个刚才中国人也说呢，说是买的是7到8斤的芒果，但是医生说是3斤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会积极的帮您解决。
1: 他说收到的时候箱子是开的，可能是在路上的时候
0: 滚掉了，
1: 对，滚掉了，
0: 啊，
1: 对，及时反馈，
0: 对，赶紧啊，有缺发、少发或者是发现是坏果的，马上跟客服人员联系，拍照取证，然后发这个证据，那么我们一定会随时给您跟进的，要不然少了呢会给您补发，或者是您进行退款都是可以的，好不好？
1: 没错，
0: 好了，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主要内容吧，因为我们此刻的这个直播呢，现在呢是通过电台和我们的这个视频端正在同步直播当中。那在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关于天气的情况吧。那台风红霞呢，在27号，也就是昨天呢，已经是正式停止编号了，但是呢，它的后续的造雨能力依然突出。就此刻，我们就拿广州的天气来说，我刚才回来台里的时候，就是被淋了一身的雨，
1: 哎呀，损失还挺惨重的。
0: 是真的，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像华南的沿海啊、河北啊、云南啊，就是咱们除了，就是它不仅仅只是影响广东啊，就是它整个包括咱们全国的各个地方都受到了影响。
1: 对，为什么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形呢？根据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介绍，说从云图上看哈，台风红霞呢，残窝身后拖着一条上千公里长的大尾巴，不断的吸引季风气流北上，在源源不断的水汽输送之下啊，所以说它的造雨能力特别特别的强。无论说是内陆的湖南、湖北啊，还是水汽通道上的广东啊，依然要高度警惕强降雨还有强对流的天气。
0: 对，
1: 那么今天主要的雨区哈是位于湖北中部，局地会有大暴雨。那明天呢，河南的北部还有西部等等的地区呢，也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所以就一路往北，所到之处可能都会受到雨水的影响。
0: 是的，尤其要注意的就是咱们广东的各位朋友了，还有想要打算来广东旅行的各位外地的朋友，大家也要多多注意啊，因为广东的降雨呢尤为持久。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号，仍然是降雨连连，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的情况。那么广东的东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需要警惕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像是山洪啊、滑坡啊、泥石流等等这些次生灾害。
1: 那台风季呢，真的是海面好像很少就平静的时候。
0: 对，
1: 这边呢，咱们刚送走红霞，那海上新的台风信息又来了。27号午后的时候，台风白海豚在西北太平洋上已经是生成了。那么中央气象台就预计说，白海豚呢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增强。不过呢，好消息是啊，白海豚未来5天之内对咱们国家是没啥影响的。
0: 台风送水，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降雨呢也会缓解高温天气。很明显哈，尤其是咱们广东的各位朋友，大家尤其是这2天，你都能够很明显的感觉气温还是比较凉爽的。那目前呢，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热力啊也将会全面的升级，热的同期少见。那城市当中呢，沈阳也将会出现这个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并且呢，今后几天的最高温的这个气温都是在34到35度。那这也就意味着建议沈阳人去广州避暑。这个话题也冲上了热搜。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本周呢，沈阳的这个气温数值啊，体感会全面超过广州。
1: 哎，你别说，我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觉得天气还真的挺凉快的哈，有的时候还有这个小风吹过。
0: 我今天这个跑过来的时候，那个雨虽淋淋，虽然说它的那个雨很明显是台风雨，就什么叫台风雨呢，就是它的密度不大，但是一颗的那个含水量很大，就是
1: 饱满。
0: 对，很饱满，但是它密度就不像说那个正常下雨的那种状态哈，它因为有风，它可能把其他的水汽吹散，但是那个大雨滴它的重量够，砸下来的时候哎，你还别说，真是凉凉爽爽的感觉，还挺舒服的。
1: 土鸡锅说东莞塘下在下雨，那会不会刚才我们这片雨已经飘到你们那边去了？
0: 哎，但是看起来现在我们现在在广州的那个叫什么，这个越秀区，我们现在从直播间望出去还是一片这个阴雨蒙蒙的，反正天气是阴阴的感觉。不是很晴朗。
1: 对，可能最大的那一片乌云，含水量最饱和的现在飘走了，但是它周围那些云层还是挺厚的。
0: 谢方关注了我们啊，特别感谢。然后看到这边呢，那个崇拜英雄，他说哪个大平台都无卖这些好货啊，就都在卖，只不过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找到的这几款品，我们是特别心爱的，觉得很好用的，就是我们主持人自己觉得很好用的，就平时大家伙自己

0: 都在用的，你比如说像那个民勤的蜜瓜，马林自己都已经下了两单了，
1: 真的好吃
0: 啊，因为他自己觉得好吃，
1: 特别喜欢。
0: 对，所以你就是都是自己下的啊。你比如说像这个沐浴液，我特别喜欢。
1: 这个我特别喜欢。
0: 马林真的，你经常看我们直播，他都忍不住，你看他又要开瓶子闻这个味道，他自己他是真心好闻。你看像我们之前，我们还有听众那个谁啊，袁慧，他刚才一来就买了立白的那个洗。洗洁精，
1: 他也买过这个，说
0: 对
1: 他，
0: 而且他不是买过，他刚才也买了，
1: 又
0: 买了两单。他说因为他家里头就正好用这个，也是正好用完了，就不是说我们一定说标榜说你就只在我这儿买吧，我这儿一定有这个货，别的地方都没有，全网都在卖。只不过呢，就是我们认为主持人觉得说这几款东西比较好而已。
1: 对，而且有些可以为大家争取到更好的价格，比如说一号那个温室盐焗鸡哈，原价79.9，咱们在这59.9，还有那个二号的风行
0: 牛奶。两大瓶，
1: 你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大平台，看看有没有两瓶49.9的，
0: 就是
1: 还有那个二号风行牛奶69.9四箱，这个你也可以横向对比一下，横向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对，你去对比一下价格，反正你看人家便宜，你就在人家那儿买。你看在我们这儿便宜，你就在我们这儿买。而且呢，我们这里呢有一个保证啊，一定保证就是这些都是官方旗舰店给大家发货，就一定不是那种就是乱七八糟的，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来源的一些货，你也不知道它的这个货品正不正啥的，对吧？啊，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了哈。好了，我们继续再来说新闻吧。就是据说呢，最近这个含糖的快乐水卖不动了。
1: 哎，反正想想，
0: 反正我已经很久没有喝过含糖的快乐水了，
1: 是吧？是吧？我就是偶尔可能特别渴啊，渴的时候你会特别想喝那种凉凉甜甜的，但是你喝过一口之后，剩下的就不太想
0: 就不行了，是不是？谢谢老林啊，给我们的这个大拇指，感谢啊。那入夏之后呢，越来越热，往年卖爆的这个瓶装的快乐水，今年反倒说是卖不动了。说是最近有这个超市老板啊，就一直在吐槽说，哎呀，饮料滞销啊，这个他这个视频就给火了。那往年的这些碳酸饮料呢，说据说是经常卖断货，那今年呢，就算是搞免费送的活动，都会有顾客宁愿是换一瓶矿泉水，哎，咱也不喝这个有糖的。你像在咱们广州有很多的超市啊，现在很多年轻人选什么凉茶呀，某某树叶呀，这些无糖的茶呀，运动饮料啊，后续还所以就是很多的老板就觉得说，哎呀，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去超市，甚至包括像是包括我们楼下的便利店，你就会发现含糖的那个部分。
1: 好像
0: 只剩下几个牙了，其他的都是大部分的都是无糖，什么茶饮，什么功能性饮料，真的是这三类，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是。那其实行业数据哈，也真的印证了这样一个变化。比如说2024年，那饮料全渠道的增速呢，还能跑赢很多的消费品哈。结果到了今年5月份哈，全渠道的销量直接跌了近9%。那线下渠道更是跌了超过10%，不少便利店传统的糖饮料呢，直接就砍掉了30%。现在很多老板把这个冰柜的 C 位都留给那些无糖的茶，或者说那些功能性饮料等等等等。这个甜饮料哈，真的是走不动量。然后你摆在那儿，你还放到冰箱里，还
0: 耗电，
1: 是不是？你不冰又不好喝，冰又耗电，好两难的一个问题。
0: 对，很多人会说，哎呀，你说这个整个饮料的整体是卖不动啦。其实，你要是深层次去看的话，可能是行业正在悄悄的洗牌，因为呢。一边你看整个的风潮啊，大家伙都是更健康了嘛，
1: 对
0: 啊，希望呢能够控糖，对吧？健康饮料，因为其实无糖的这个就是糖分的这个含糖的饮料，它不仅仅只是平时我们简单的认为说，哎呀，会不会胖啊？其实它背后控糖这个事儿，它背后有很多很多我们需要。就是给他点赞和打勾的，你比如说呢，抗老，
1: 对对对，皮肤有没有那么多皱纹？
0: 哎，如果要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上了年纪，你要是摄入太多的这种糖的饮料。控糖很难控制啊，高血压呀，这些也很难控制。
1: 这种，
0: 哎，对，所以就说这个整个的控糖的风潮呢，也是带火了健康饮品。那像是这种无糖茶，那更是一种新的销售顶流了呀，对不对？而且再加 上他们最近各种的活动，反正我是就趁着他们那个做活动买、买三瓶送一瓶啊，什么什么买五瓶、这个你还可以那个扫二维码可以抽奖啊、什么等等。
1: 是，其实我家里囤的也都是那个无糖茶，放冰箱里，
0: 对，
1: 喝了你觉得很凉，然后又不至于说甜的让你觉得身体负担很重。
0: 真的是谢蝉下单了二号啊，二号是我们的这个牛奶，我们的老明星了哈。
1: 对，其实也是夏日健康饮料之一。
0: 对的，对对对，没错没错。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看像以这个农夫山泉的这个茶饮料为例吧，它说是去年的这个直接是冲到了215亿呀、
1: 啊！哎呀天啊！
0: 农夫山泉的茶饮料，大家都知道它的茶饮料都有些啥啊？
1: 啥啥树叶？
0: 哎，对，它的它是大家知道吗？它占了它的这个。去年冲到215亿，那占了总营收的40%啊，就是一下子翻成了第一大品类，各大品牌都在扎堆布局无糖赛道。
1: 对，这是说哈，在他自己的这个范围之内哈，同类哈有无糖茶在这一路领先。那他的其他领域的这个对手也不少，因为现在咱们看街头哈，这种限制的茶饮店啊，包括咖啡店啊，特别特别多，是不是？那他们也是直接的抢了瓶装饮料的饭碗。咱们总觉得好像这个限制的味道更鲜美一点。
0: 当然当然，你比如说咖啡现磨的豆，
1: 对，
0: 那一定是比你那个速溶的要好喝。
1: 是的是的，比如说水果茶的话，现打的这个水果的果汁来讲的话，肯定是味道更好，而且甜度你可以自己调节，是不是？你不爱那么多糖，你可以选无糖的，
0: 你可以多喝点的，你可以向它加点果汁。
1: 对，那过去一年咱们全国新开了6万多家的奶茶店，5万多家的咖啡店，总数分别突破了37万和22万家。哎，不夸张，就你到一个商圈，是你不用到商圈，你到你们家楼下隔几步就一家，隔几步就一家。有的时候做活动，几块钱一杯的冰美式，是不是？特别特别便宜的那个雪王的柠檬水，是不是？真的跟那个瓶装饮料价格差不多，但是呢，咱能选甜度，而且还觉得更新鲜。
0: 是啊，
1: 相比之下，你买哪个？是不是？
0: 对啊，再加上这种临时折扣店分流走了一部分的这个瓶装饮料的销量吧，因为传统的这种甜饮料的生存空间啊，肉眼也是被压缩了。其实这也不是临时的淡季啊，而是整个的饮料行业也正在经历的结构性的大调整。其实像这种结构性的大调整，不仅仅只是说这次的一个特例，而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像在这种行业当中，趋势的变化总会带来一些产品，就是你趋势变化了，产品就要跟进、更新、调整，对吧？你就你像昨天我在那个温室的那个活动现场啊，他们就请来了专门的那个卓创的资讯的分析师，他就在分析这个就是关于目前这个畜禽蛋业的这个行业的情况。
1: 鸡蛋挺贵的呢，
0: 除了鸡蛋之外，人家分析还有很多呢，分析的很短，就是很精准。你比如说这个黑猪肉，我们直播
1: 烤肠里，
0: 我们里头烤肠里头有黑猪肉。肉啊，因为黑猪肉也是现在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
1: 大家公认好像是比较好，肉质比较好的一种肉，是吧？
0: 对，因为大家公认了，所以呢，就是它在这个品牌趋势方面，就是你未来要研发的产品，可能都要围绕着黑猪肉。你看像现在什么一号土猪啊，还有包括像什么那个就是炒那个辣椒炒肉的，
1: 费大厨
0: 啊，等等等等这些品牌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鸡呢，它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
1: 黄羽鸡，
0: 人家除了黄羽鸡之外，还有白羽鸡，黄羽鸡、白羽鸡，然后呢又是什么分了什么走地鸡、90天龄的、什么天龄的，就是每全年龄段适应的那个肉质，给你做相应的这个鸡肉的产品
1: 是吧？
0: 哎呀，真的是、
1: 哪种方法最适合什么样肉质的这个鸡，越来越精准了。那可能就这种情况之下，咱们消费者就被养的口味越来越刁了哈。以前就那几种饮料可以选嘛，现在可以选的太多了。只要一不喜欢这个，就有另外一个顶上来，甚至你还喜欢着这个，另外一个可能更好的顶上来，那你原来这个也受威胁。所以说，
0: 那当然啊，
1: 就是要不停的与时俱进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立白的这个洗衣液的这个套组。
1: 对，
0: 那就是与时俱进，
1: 可不嘛。
0: 以前这个洗衣服，这你说谁还敢说大言不惭，衣物混洗，谁敢这么说啊？但是人家就敢这么，就是标在上面，99.99%的除菌率，
1: 对，
0: 72小时的抑菌率，
1: 是的，能除真菌，而且 专门针对哈咱们广东的朋友们晒完那个衣服很多的汗味，它是可以分解汗味，不是用一个香来掩盖那个汗味，
0: 对对对，
1: 分解之后然后淡淡的这个洗衣液的清香，让你穿上衣服的那一瞬间哈都觉得今天特别美好。
0: 而且它这个香味也不是那种特立独行的那种浓香，
1: 嗯，不是
0: 它是那种淡淡的清香，就是一定会洗完之后会让别人觉得说，哎，你今天用了一个什么名贵的香水啊，就，嗯，是有种这种错觉，
1: 很清新，而且跟这个鹿柚叶味的沐浴液

0: 它有一点点相似，因为它是热带雨林风格嘛，就是有那种自然的清香。简单说一下啊，这个啊四大瓶啊，99.4大瓶，同时呢送5袋补充装，还在送3瓶的这个内衣洗衣液。
1: 对，原价要399.3，这个大家算了，
0: 就是99.9。
1: 好了，时间来到13:56，马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各位电台的朋友再回来，也欢迎各位电台的朋友，你可以来到 视频号和抖音的直播间，找到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中。

0: 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首先第一点呢，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呢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压钉力呢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呢，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係呢，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仲有第二点嘅，就是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呢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 5%， 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1: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噶。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0: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框框同埋有保障㗎喎。
1: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雞嘅咋喎，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驚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昨天，广澳高速广珠段中山服务区西区开通运营。服务区由何敬堂院士团队设计，融合岭南水乡风韵与智慧科技，共吸引11家手电品牌入驻。据了解，东区及跨区连廊天桥计划于2026年11月开工，2027年底完工。届时，东西区联动将形成一体化消费体验空间。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11: 中山服务区位于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管辖的民众街道，为珠三角连接港澳地区的第一门户，日均车流量近9000车次，客流量达2.7万人次。 自1999年随京珠高速广珠段通车启用以来，经历三次更名，逐步成长为集餐饮、购物、休闲、信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平台。扩建前，东西区总停车位仅280个，新能源充电桩仅8个，非节假日也经常出现车位不足、拥堵、排队等情况。改扩建后，中山服务区西区总建筑面积为 1.6 万平方米，停车位增至353个，新能源充电桩增至38个，且全部配备快充及超级快充技术。广珠段改扩建项目总工程师刘春介绍，服务区以岭南水乡风韵为主题。
6: 中山服务区由何敬堂院士团队打造，总体布局提取了中山岭南水乡流水和聚落的元素，打造集岭南水乡文化展览、中山古桥特色、非遗手工艺术作坊、水乡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服务区。
11: 在生意业态方面，中缅集团国际奢品集合店、朱炳仁同同意国潮非遗馆、广东省博物馆、国潮文创店、全球潮玩中心等特色门店依次布局，形成精品加非遗加国潮加潮玩的沉浸式新消费生态。粤运交通商业发展公司董事长张永全介绍，
12: 服务区最大的特色是重构了高速服务区的消费想象，打造了广东高速服务区首个首店矩阵，其中11家为全国全省服务区首店，9家为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与中缅、中石化等央企联手，我们还引入了玉香山、中山小潮馆、和德记糖水铺等连锁店铺，让烟火气与国际范并存。
11: 随着中山服务区西区的率先出圈，项目东区及跨区连廊天桥也计划于2026年11月开工，2027年底完工，届时东西区联动将形成一体化消费体验空间。据了解，广澳高速南沙至珠海段改扩建工程预计2028年全线通车，届时将扩成双向实车道。
10: 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冯

0: 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你好吗？我是高娜。
3: 我是马琳，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节目当中。
2: 哎，土鸡哥在表扬你呢，说这个马琳的声音甜美，好甜美，好有磁性，听着舒服。
3: 哎，谢谢你，欢迎大家多在好下午一点钟到三点钟的时候来到咱们的直播间。
2: 谢雨下单了3号，这个我们在直播间特别为大家推荐的来自立白科技集团力推的他们的全新的洗衣液新品，99.99%的除菌率，72小时的抑菌率，而且它的这个香味呢很淡雅的一种清香型。
3: 对，关键是哈，这几样产品加一起哈，其实原价要319.39元，但是
2: 老划算了，
3: 在咱们直播间99.99元。
2: 99.99元有啥？有四瓶这么大的，然后给你送五袋替换装，你这个补充装你就把它这样倒进去就行了。
3: 对，
2: 每一袋是500克啊，500克，那加一起呢就是已经有9件了，对吧？9件了之外呢，还会给你再是9件吗？九，然后再加还有3瓶这个专门的洗内衣的。
3: 对，这个好贴心，因为你就随便放在你的浴室里个地方，不占地方，但是你使用起来的话哈，就针对你每天洗完了澡，然后顺手洗个内衣特别好。
2: 对，因为我们本身洗内衣的场景就是你洗澡啊，顺带就洗了，也不会把它去混，说是很懒，你说你好几天的内衣放一起去洗，那也不太这个现实。
3: 摆一大瓶子，然后这么倒还不方便，哎，跟小瓶你挤一点点够了。
2: 虽然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立白的，现在目前他们给大家这个着重啊卫士的这个品牌啊，就是这个品，它呢是99.99%的除菌率，并且它也是标榜说衣物混洗可以，是完全可以混洗的啊。虽然说刚才我们有听众说，哎呀你们误导听众，但是这个是以前大家的这个长久以来的洗衣服的习惯。说句老实话，我可能也不会去混洗，就是把我的内衣跟那个什么去混洗。但是呢，要有尝试新鲜事物的这个能力。
3: 哎，但像我，
2: 就你有没有觉得尝试新鲜事物其实是一种能力来的？
3: 我是因为渐渐觉得，因为我家人多嘛，大人又小孩，你要是摆分类分得特别清楚，你要洗一个衣服你要洗一上午，因为洗衣机转一轮，从洗到把它给甩干了之后起码1个小时50多分钟，你要让它转4轮，好费时好费力。如果说能混洗，咱放心混洗，你1个小时可以解决3个小时的事，那多好啊。就非常的需要这样一款哈，
2: 就
3: 能够适合大家混洗。
2: 你知道我为什么突然不说话了吗？
3: 你咋了？
2: 我又要给大家说一说那个完美日记的那个口红有多好了。因为
3: 这跨越，
2: 因为我突然发现我的嘴巴开始起皮了。今天我没用完美日记的口红。
3: 我就说你今天这个唇色好像跟以往不太一样。
2: 我今天的这个唇色呢是是用的是其他的大牌的口红。
3: 他今天那个，
2: 我今天是在电视台去
3: 化妆。
2: 对，我在电视台做节目。早晨就是我刚才在跟马琳说，就是你如何看一个口红它的好用，就一定是要看你说话说的多，嘴巴不起皮，那才叫好。我今天早晨我10点钟一档直播节目，11点钟一档直播节目，12点钟一档直播节目，每一档都是半个小时的这个直播新闻节目。然后呢12点半结束之后呢，我1点钟又赶回来电台，现在一直在说话，嘴巴就已经开始起皮了。我刚才突然之间跟马琳说话的时候，突然开始撕那个嘴皮了。
3: 怎么今天这么不对劲儿是吧？
2: 因为我今天没来得及用完美日记的那个口红。
3: 对，他回来的可急了，直接从电视台然后上电梯直奔直播室，都没有去自己的工位上。
2: 真的是
3: 迟到。
2: 那个大家伙你看一下我们现在弹出来的这个口红。哎呀，你看一下
3: 29，
2: 现在是160了。
3: 哎，但是你一看就没仔细看这个页面，啊、这个页面有满300减40
2: 哦，
3: 满减60吧，好像是。你买两只的话就260。哎，
2: 我看一下
3: 是多少，反正
2: 没了，160了，恢复到、嗯、
3: 等等啊，我刚看怎么还那
2: 啥呢？320减40。
3: 嗯，
2: 研究一下啊，我们研究一下啊。
3: 我刚研究了，我刚购物车加了一个。
2: 哦，领券要领券要领券，大家伙要领券。那你领完券之后，我看一下啊。
3: 你不用自己去领，然后它自动帮你领了，然后两只就是260，两只260，
2: 但只能买两只。
3: 就是、均价的话就130。
2: 如果你单独一只的话是160了。
3: 嗯，
2: 你看人家原来本来是130的，大家我给你算了吧，上周还是130呢。
3: 你看，这东西就是这样。
2: 真的，上周还是130呢。我上周跟方子，我俩做节目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你们记不记得？哎呀，那算了吧，那先别买了，等他又那个啥，
3: 等
2: 他打折了再说吧。
3: 哎，有的时候买东西就是一定要抓住这个时间节点哈。当然还要提醒大家哈，现在正在广播收听的，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朋友们呢，建议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在抖音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就可以来。咱们经常用那个绿绿的软件哈，两个圆的那个，你在那儿搜索广东新闻广播，也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
2: 哎呀，我研究了一下，真的变160。
3: 就是能买就是抓紧时间买，包括我们今天在小黄车里看到又重新返场的上架的这个8号的
2: 明
3: 琴的蜜瓜、这个也抓紧买哈，因为咱之前反复说夏季这个应季的水果，就是你犹豫着这一茬摘完了，那你就错过等一年特别好吃的那个水果哈、新鲜的没了之后，那你就是吃不到了，就是吃不到了呀。这个蜜瓜你看19.9一份，就是这种4斤半到5斤的2到3枚的嘛，19.9可以买两个。你无论说在这个菜市场，咱平价菜市场，你说买两个瓜只要10块钱，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儿。所以有的话抓紧时间哈。还有那个
2: 我来再研究一下，我真觉得有点那个啥了。
3: 对，包括12号的攀枝花的凯特芒，大家看哈，一个这么大，这个大芒果的好处呢，就是你吃一个的话哈，就把它切开那种一块一块正方形的切，咬一口下去哈，就是满嘴都是那种软绵的芒果肉的感觉，特别特别的有满足感。以前我吃过那个小芒果，我觉得小芒果好吃，自从有一次在一个好像是一个甜品店吧，看到人家切芒果，我发现哦，这个大芒果一切这么大一块，我就瞬间喜欢上了这个大芒果，味道确实是很好。
2: 你让我再研究一下，我看这里啊，哦，我看啊，这个单品，等一下啊，单个，两个加一起是260，260的话，一个是多少钱？
3: 130呢？
2: 130是吗？
3: 对。
2: 但是单独如果买一个的话是160。
3: 是的，是的。
2: 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买两个颜色。
3: 而且还有的送。
2: 是130。
3: 我们好像还有一些赠品。
2: 有老多东西呢，有
3: 唇
2: 线、唇线的唇线笔、
3: 隔离、
2: 唇釉，送3样东西呢。
3: 一个我记得是送一个唇釉，一个隔离，然后买两个的话呢，再送一个唇线笔。
2: 对，单独买一支的话是160，买两支变成了130，直降30块钱。所以它的优惠还是在，只不过呢，它是希望大家能够买那个。两只，我刚才好好研究了一下，就趁着这个机会还在，大家伙去下单吧。我觉得就是一个是那个叫什么肉桂色，另外呢就是另一个颜色，你随便任意去选，都一点都不会挑人。
3: 对，它根据亚洲人的肤色研发的，所以都是很衬咱们这种豆浆色的一个皮肤的。崇拜英雄
2: 偏黄的啊。
3: 崇拜英雄说他电动摩托车22年买的，上个月让人偷了电池，
2: 你就报警了啊？
3: 要不要换个新的？
2: 你说要不要呢？你说车换一个呀？
3: 就车电池偷了，车还在是吧？那能不能换个电池啊？
2: 对呀，你换个电池呗，
3: 啊、
2: 你车还在，
3: 啊、
2: 你就能用就用着呗。
3: 好使着的，
2: 而且本身
3: 不要啊。
2: 对，本身电动摩托车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消耗品，你在外头哎，但是22年，今年已经26年才、也才开了4年，那还行，还
3: 能
2: 开。
3: 换个全新电池，然后安全又有保障，咱又不至于破费太多。
2: 哎呦，这摩托车店我们还真没的介绍，谢你的认可啊，谢谢你信任我们。
3: 但是现在很多朋友，特别有孩子的朋友说，新款的那些就是新国标的那个电动车不是特别方便，特别接小孩儿。
2: 哎，但是就是他也有，就虽然说不方便吧，但是也有人家的考量。就反正
3: 更安全。
2: 对。 对对，更安全，因为它的它从电池方面啊，它从拆卸啊，它包括什么座椅啊，虽然说之前大家吐槽过很多次，包括什么什么限速啊什么的，但是你真的我每次开车，我就看到那个就是开的贼快贼快的电动车，我真的觉得我都替他捏一把汗，就。哎呀，真的为自己的生命负点责吧，就是你为自己的

0: 生命负责，为别人的生命也负责。
1: 对，
0: 就是你说你轻轻的剐蹭一下倒还好，你说你万一，尤其是像这种雨天湿滑，对吧？哎呀，你老吓人了，你就看着好多那个外卖小哥脚还翘起来的，什么那个各种货在这里的，有一些人他自己给他自己身上还挂着好多东西的，有一些打着伞，你记不记得我那次还在直播的节目里面还在那里跟你说这个，我说你这个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他老喜欢说是在前头插个棍儿，然后给他放一个风扇还是啥的，你记不记得那次？我说你知道那个有多危险吗？你万一你说一撞那个棍儿，就直接就直愣愣的就戳到
1: 人家小哥愣了，姐姐哪位啊？
0: 哎呀，真的老吓人了。所以大家，哎呀，还是就虽然说是最后一公里，大家都在各种的解决，但是还是以安全。安全为主啊。
1: 这个对，确实换或者不换哈，自己拿主意。总之呢，骑行一定要安全，一定要安全。
0: 哎，那个土鸡哥说内衣分开洗，我从来都不分开洗。你不可能，
1: 那你就更需要这个洗液了。
0: 更需要这个洗液了，
1: 就是
0: 这个你都不从来都不分开洗的，那你就更需要了，
1: 可不嘛？
0: 这个
1: 99.9块一大箱子，其实你要是买的话，那一大箱子你要扛到你家去，特别特别的累。而且如果说啊，就是咱你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网。那些渠道哈，就是物流费都摆在那儿呢，肯定你说这个价格优势的话哈，你比一比，肯定我们是占很大优势的。
0: 谢赵下单了2号牛奶，牛奶是6月份的最新鲜的这个日期啊，它这个包装呢也会新旧啊不同的这个随机发放，所以大家也不要就是介意说，哎，为什么是老包装，为什么我看到的是这种，它是换了一种包装，只不过呢就是但是它里面的这个产品还是最新的啊。
1: 哎，对，这个价格依然是保持这么的友好哈，单瓶200毫升呢只要1.8块哈，咱也可以去对比对比，你可能没有见过这么单价这么低的这个纯牛奶的产品哈。
0: 对，
1: 缺了就补，缺了就补啊。
0: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说新闻吧。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有点恍惚，你知道吗？
1: 一愣
0: 啊，这才啥时候
1: 就结束了，
0: 怎么就开学综合征了呢？还有一个多月才开学，
1: 其实才放假放了半个月还不到啊，半个月吧，
0: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老感觉
1: 两个多星期
0: 是吧。据说呢就是一些医院啊，他这个儿童精神科门诊已经是据说是陆续接诊到了多例因为开学焦虑的小患者。
1: 对，
0: 我心想
1: 恍若隔世啊，开学了吗？明明才是暑假呀，怎么就开学焦虑
0: 了？我心想我说孩子们你这心也太小了吧，心眼也太小，这得多装事儿的孩子呀。
1: 哎你别说，我前两天我儿子突然很忧伤的跟我说，哎妈妈又要上学了。我说你啥情况？
0: 对
1: 呀，这不是刚放假吗？
0: 真的
1: 我就有的时候想起来哈，咱们比如说有个长假那种过年啊国庆那种哈，会不会有一种那刚放假第一天你会有种淡淡的伤感，哎呀又快上班了。
0: 那个崇拜英雄说脚穿的和身上穿的最好分开洗，还真的是
1: 艾特土鸡哥听到了吗？
0: 对，因为你那个脚那个啥那个
1: 里边那个真菌，
0: 马林说了吗？真菌
1: 很难除的。
0: 对，谢J 下单2号牛奶，非常感谢哈！你看你让你玩，你把人盖
1: 看人在哪了一块儿，
0: 你把人盖给玩掉了。继续我们再说回这个新闻哈，
1: 对，
0: 就这个孩子们，那据这个儿童精神科的医生介绍说呢，门诊暑期就诊量是呈现了这个逐年上升的趋势，就是说以前啊，他在这个可能暑期就诊量还没这么，但是近些年是逐年上升。一般呢，开学综合征。多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什么假期的尾声啊，对吧？集中出现。那今年呢，说是部分孩子早早的就陷入到了紧张的情绪，所以说啊，提醒各位家长朋友要注意营造轻松的暑期家庭氛围。
1: 是的，是的，真的好多家庭啊，暑期好像搞得比开学还忙哈。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12岁的男孩叫航航，就是最近哈在父母的陪同之下去看这个焦虑门诊的哈，这已经是第二次就诊了。他经常说，哎呀，到了暑期最近头疼、头晕，而且胃部不适等等，反正就各种的不舒服。但是各项身体指标检查下来没问题，数据指标都正常，没有啥器质性的病变。那其实呢，这个小孩哈，属于说这个小升初哈，过了这个学期，过了这个暑假，马上就上初一了。那反反复复呢， 追问才发现家长啊，就是最近呢经常在安排他上初中之后的各种的事宜哈，比如说住宿啊，比如说到时候几点睡几点醒啊，可能上什么补习班啊，甚至呢，哎呀，就是在各种的这个安排之下哈，
0: 给孩子愁坏了，
1: 对，愁坏了，愁坏了，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0: 嗯，哎，那个就是我们拿铁啊，回复了哈，说那个谁邵海燕说他下了牛奶，说问啥时候发货，是6月生产日期啊，那个拿铁回复错了啊，是6月生产日期啊，
1: 对，现在都7月了
0: 啊，京东发货啊，京东发货6月生产日期啊，6月最新的日期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支持。
1: 还有朋友下单了你的29号完美日记的口红
0: 啊，下了吗？哎呀，谢谢谢马啊。真的现在去下吧，真的
1: 超好用。
0: 我今天真的很明显，
1: 一日不用心情不好。
0: 真的很明显，就是今天我刚才自己跟马琳说话，说着说着我突然自己在这抠嘴皮子。就是
1: 我说你也没吃啥呀，为啥在那整嘴呢？
0: 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就是唇部的这个问题啊，很明显，就是我自己很明显。因为完美日记的它的这个唇应该就我们就把它叫口红吧，
1: 对，
0: 口红。但是它这一款口红它有3重功效，可以当唇膜，可以当这个润唇膏，还可以当口红。
1: 是的，
0: 可好用。
1: 它有这个生物膜技术哈，可以淡纹，然后滋润，然后呢就不让你的嘴唇频繁的在起那种皮，不用你来回撕咬。
0: 我现在就真的在频繁
1: 来回
0: 撕咬。因为我早晨我今天频繁在说话，我10点一档节目，11点一档节目，12点一档节目，我刚才又回来这又说俩小时。真的是就嘴皮一干之后就可难受了。
1: 对，感觉就是你下次再上这种班一定要把完美日记带着。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好了，我们继续再说回到孩子们的这个问题上。
1: 暑假中旬开始焦虑了，开学焦虑了。
0: 哎呀，这可愁死了吧，孩子们。医生在问诊过程当中就发现说，孩子呢在这个暑假期间，说是家长啊给他安排了大量的学习内容，那也是进一步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负担。那医生也建议说呢，要适当的安排假期的学习日程。如果啊您的孩子出现一些明显的抵触情绪啊，咱不要强行加码，就觉得说，哎呀，我小时候就这么上来的，你这个小不点点一点点，还有什么心理问题？完全不管孩子的这种接受能力，就强行加码也是不适应的。
1: 对，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应该要保持作息规律，增加像是看看电影啊，你看现在最近八仙这么火，对吧？
1: 还有小黄人，
0: 哎，对，还有户外运动啊，带着孩子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像咱们广播新闻广播还举行了这么多的这个亲子的这种研学旅行，对吧？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这种参与方式，
1: 哎，
0: 感兴趣的方向，正向的活动，帮助孩子有效的释放压力。
1: 我现在很怀念我们小的时候的这个暑假，就暑假真的是可以啥都不干，啥都不干的。但现在的孩子哈，很多都是啥都要干的，各种的这个学习。然后医生也总结说，暑假就有开学焦虑的这些孩子哈，往往存在一些共性，就是很多呢都处于一个高压的家庭环境当中。那家长呢，这个时候啊，你千万不要动不动跟孩子说，哎，你不听话，你不努力，你矫情，你就是在逃避，千万不要给孩子贴这样的一个标签，增添他们的一个焦虑的情绪。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家长会骂孩子的时候就会重复这些话。
1: 对，
0: 真的这些重复让孩子就真的会有一个重复记忆，
1: 自己就给自己贴了个标签，认为，
0: 哎，我就
1: 是
0: 不听话，
1: 不听话的人，
0: 我就不努力啊，我就是矫情的呀。
1: 想想就说，那反正我都是不听话的人了，我就不能再听话了。你不都说我是这样一个人了吗？
0: 最可怕的是在潜意识里头给孩子种下这种印象。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潜意识，你当你有这个印象之后，他自己都没有发觉自己是不听话的，就是不努力的，就是他可能就是他本身自己是努力的，但是他潜意识里面说他不努力，那他就本身就是在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属于一种懈怠的状态。
1: 对，然后整个余生都在不停的自我否定，觉得自己不听话，不努力，觉得自己什么事儿都干得非常非常的不好。
0: 真的，
1: 所以说孩子焦虑厌学的背后哈，往往隐藏着自己很难承受的这些困境和挫折。本来小孩嘛，人生经历有限，你给他制造那么多的困难，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逾越。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呢应该情绪稳定，应该包容陪伴，然后帮孩子走出他们情绪的泥潭，来支撑他们，而不是一味的来打压他们。
0: 是的是的是的。医生也特别建议啊，这个暑期啊多观察孩子的身心的状态。
1: 是的，
0: 但如果发现像是长期失眠呀， 或者说持续的这个身体不适，
1: 嗯
0: 啊，抵触谈论校园生活，
1: 嗯
0: 啊，咱还是要及早的去寻求一下这个心理干预。因为其实我觉得近些年来大家对于这个不管是孩子的心理健康，还有包括我们成年人的大人的心理健康，大家的关注度都已经是高了很多了。以前是避讳，就是我不能谈，就是一说这个事情，哎，怎么可能，我心里有问题呢？这个你感觉像你骂人一样，
1: 对
0: 吧？
1: 对，
0: 嗯，然后现在呢，你看，尤其是这几年，大家开始逐渐的去关注到心理健康，关注到生活当中的压力，甚至呢，

0: 坏英雄啊，说是那个给我们推荐了好产品哈，谢谢你的推荐啊，说这个有没有七彩花生啊，是咱们广东粤北农村出产的，像是韶关市曲江区黄坑红茶呀，河源的那个四粒红花生卖呀，我们其实也在努力的去找一些比较好的合适的一些这个产品啊，
1: 对，
0: 就只不过呢就是因为有一些呢它是尤其是这些农特产品呢，它是怎么说呢，就是它没有办法上架，它只能在它自己的私域去售卖或者是什么，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就我们可能就很难就说在直播间上架，
1: 对，成规模的这种，
0: 对，你比如说像我们家老家的那个什么，
1: 对呀，白兰瓜，
0: 老家的白兰瓜
1: 本地人都差不多都已经买光了，就外地人就只能遗憾错过了，
0: 是的是的。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再来说一个这个热搜，来自瑞幸，瑞幸呢整整打了5年的商标维权官司，终于呢是二审落锤了，瑞幸胜诉，并且获得了超过9500万泰铢，约合300万美元的赔偿金额，其中呢1000万泰铢呢是一次性赔偿，剩下的8500多万泰铢是从2024年起诉日开始，按照每天10万泰铢累计算出来的，那么这个也是直接创下了泰国知识产权案的最高赔偿记录。
1: 2020年的时候哈，泰国当地的一个叫做50R的集团，趁着瑞幸呢还没有进入到泰国市场，抢先注册了高度近似的商标，把瑞幸的鹿头 logo 镜像翻转，开了10几家的山寨门店，招牌啊包装啊全是照抄，伪装成了泰国本土版的瑞幸，赚得盆满钵满。更离谱的是呢，他们还曾经倒打一耙，反过来向瑞幸索赔20亿泰铢，说瑞幸侵犯了他们的商标权。
0: 瑞幸呢2021年就启动了维权呢，中间呢还经历过败诉，直到2024年调整诉讼策略重新起诉，那么今年的7月8号呢是终于拿到了维权胜利的二审判决，法院直接呢是要求山寨方啊撤销所有的抢注册的商标，永久的禁止在咖啡业务里使用瑞幸的名称和鹿形的标识，连公司名称和相关的印章都得改掉，总赔偿超过9500万泰铢，
1: 这不仅呢是泰国判赔最高的知识产权案，更是当地司法史上首次呢，去正式的去，也是当地司法史上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判例。那之后呢，也给咱们出海的品牌哈，可能提供了更多的一些维权的样本。
0: 因为后面没有过多的空间，你得摁点空格，对对对对对，就摇不上去了。那最后这句话你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1: 是的是的，这不仅是泰国判赔最高的知识产权案，更是当地司法史上首次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标志性的判例。那以后呢也会给咱们出海的国产品牌提供关键的维权参考。
0: 大家对于这件事怎么看，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一起来互动。
1: 是的，
0: 好了，请大家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2: 北京时间14: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谢谢 M 下单二号，谢谢马下单29号。二号呢是我们的这个手，
3: 哎不对，牛奶吧，
2: 牛奶。那个马下单的29号呢是我们的这个口红，
3: 你最爱的，对，你最爱的。
2: 你看我持续啊，我真的持续，因为今天说话说的很多，所以我持续在揪我的这个嘴皮。因为今天没用完美日记，真的朋友们，这个真的好。就他，大家现在如果是单支，他现在已经恢复到160块钱了。我当时就是160块钱买的，在正佳广场他的专卖店买的。后来呢，在咱们直播间130块钱的时候，我就赶紧买了一支。我之前用的是2代和1代。后来呢，我就对比了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推的是3代。第三代呢，它在技术上面有了更好的升级，然后唇膏的它的那个滋润度也更好，所以它的这个唇膜的效果也更好。那整体上来说呢，它再加上颜色，它调和的又非常适合咱们亚洲的肤色。因为亚洲人的肤色它都比较偏黄嘛。如果要是你用那种欧美的大牌，有一些颜色你很容易就是显黑。
3: 对，
2: 很容易显黑。所以就是它本身的整个的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一套口红，它的里头的这些颜色都是很友好的。你可以淡涂，就是平常上班，一点都不妖艳。一点都不妖艳，就是很舒服的一个颜色，只是让别人觉得说，哎，可有，就是有点那种就是悄悄变美的感觉。
3: 是的是的，感觉气色很好，是吧？
2: 对，
3: 那种唇红齿白，气色很好。
2: 对，如果你要是哎到了晚上要去比如说去酒吧跟朋友玩，后涂。厚涂，你就多涂几层，又滋润又好，而且它又不像是像抹了那种猪油一样，那种泛油光的那种油刺呼啦的那种，不是吧？
3: 自然，
2: 它是很滋润的感觉。所以这个口红是因为一直都没有什么朋友买，但是我又真的很想说，因为它真的好
3: 啊。对，而且就打破了你对口红的认识啊。很多人觉得口红嘛，那就上点色不就行了嘛？但是它是一款我觉得高科技产品，它那个生物膜可以淡纹。
2: 你看我今天就特别明显。真的很明显，就是以往真的很难，就说这个口红，这个我如果要是每天上节目前我涂了，我说2个小时我嘴巴一点都没事儿。
3: 对，今天感觉你这个口红很干，
2: 真的是，
3: 而且还不均匀。
2: 我跟你讲我今天用的这管口红是那个歪打头的。而且呢，就是它本身呢也在这个口红的这个品类里面，而且它本身在这个品类里面它也是主打滋润为主的。都不行，都不行，它都不如完美日记。所以我跟你讲，人家说完美日记是国货之光，是一点都不夸张。
3: 对，里边好多高科技在哈，润唇，然后呢可以淡纹，然后可以不让你的皮肤嘴部皮肤那么干，然后可以去掉，倒不是去死皮，就不让死皮产生。
2: 大家注意啊，今天呢单支是160，但是呢买两支是。单支就变成了130，就2支260。你看看你点这个购买之后呢，它下面呢会有一个组合套装。你比如说呢，你看就是热门百搭703+721，我觉得你就是盲选。你看它这个703 是每一个搭配里面都有的，703就是那个肉桂色，
3: 它的最爱，
2: 我的最爱
3: 色，
2: 就是无敌百搭的一个颜色。这个颜色真的是，然后你自己再去搭其他的，像什么721啊、712呀、717啊、931啊、什么908呀，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搭。
3: 嗯，
2: 你看人家的名字都起的可好了，什么清冷蔷薇，
3: 哎呀，
2: 慵懒落日菊，
3: 冷艳红茶，
2: 任性蜜瓜，千金芭乐。
3: 幸运锦鲤，这个我喜欢。
2: 712，
3: 感觉你读了心情好，运气都会好。
2: 我那天上周直播的时候，我还跟那个谁方子说，我说求你了，我说你去买一个那个完美日记吧。
3: 嗯，
2: 我说它真的好用。然后方子说他因为他没绑定那个那个支付，所以他
3: 得绑定一会儿。
2: 对，我不知道他买了没，最后结果你看他不买吧。
3: 嗯，涨价了，
2: 涨价涨成160了。所以说买两只囤货的各位朋友，这个机会真的赶紧去把握住，好不好？
3: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买的8号哈，来自民勤的蜜瓜哈，这个真的价
2: 格，这也是今天上了，
3: 超级划算实惠，10几块钱20几块钱能买两个这么大的瓜，而且这个甘肃的蜜瓜好吃，超级的好吃，不硬，软绵绵的这种口感，而且超级甜，它是在沙漠地区长的，然后天山的雪水灌溉的，然后又是那种强光照，又是那种弱呼吸。温差大，特别的清甜，而且关键是这个蜜瓜，你现在想想现在几月了，7月底了，是不是？过段时间，过几天，一片瓜田摘完，过季了，再也买不着了。遇到这么便宜还这么好的瓜，赶紧下单，赶紧下单！
2: 大家发现了没？我一直在用嘴咬我的嘴皮，
3: 一直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就发现，
2: 他是真的，就是我今天没用，所以真的觉得那个这会有
3: 不一样，各种都不好了，是吧？
2: 大家伙真的去看一看吧，真的不一样。
3: 特别是就是没有一支趁手的口红的朋友们啊，真的是趁手的口红，
2: 发自内心的，真的，这个真的推荐大家，也谢谢马认可啊，买了29号，不知道他买了哪两个颜色，
3: 总之应该有一个703吧，
2: 啊对，因为703它一定是那个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他有可能也是就是买了一个160，
3: 单只呢你就先试试703，好了之后可能你觉得一直不够哈，有的时候还想换换颜色，换换心情哈，可以买个套组，口红这个东西其实就每个女性朋友们5支起，有没有打底？
2: 哎呦，我有这么一大把，
3: 我
2: 光我桌上都放了5-6支，
3: 就我也挺多的，但是
2: 对你也很多，
3: 但是就是用的少。但这个完美日记不，你就不用担心说买了之后不用哈，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护唇的，咱有护肤的嘛，还有护唇的，或者你的唇色呢，就让你的唇部的这个皮肤哈更加的少纹，然后更加的 Q 弹，更加的嫩滑。
2: 哎，我在直播间自己下单的那个，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直播间跟马琳我俩做节目，我下单的那只已经用掉了一半了，天天用。
3: 你很快你可以再用一次，
2: 是真的天天用。
3: 嗯，
2: 那个崇拜英雄说，广东省唯一少数民族自治区产的酒我也尝过，当地人酿出来的酒纯真，百杯不醉，真正的益身心，比许多大家喜欢的名酒好。这个因为它就是酒这个东西吧也比较小众，也不能说是小众吧，就是大家伙可能这个
3: 但有的时候这种手工酿的确实它可能推广的范围不是很广啊，当然咱们也在不断的为大家寻找好东西，其实我们日常工作除了说日常的这个采编啊，有的时候也在尝试不同地方的一些好东西，觉得好的大家觉得好的可以给咱们上架，大家觉得不太好的哎那就 pass 掉了。
2: 谢谢马下单了2号
3: 牛奶居家常备，像柴米油盐一样见底了就要买。
2: 京东啊，京东给大家配货啊，京东配货，然后呢是6月的6月的最新产期，
3: 哎，这个真是好，就你单凭它4箱那个重量都给你包邮，这个其实你都赚大了。
2: 可惜它不能寄到我家，对呀，欢迎大家啊，继续去小黄车看一看吧。目前我们正在热卖的一些很多的产品，包括洗衣液、沐浴露。还有像什么这个叫那个洗洁精，
3: 对
2: 啊，什么去味的，什么那个鞋壳臭的，就是去臭味的呀，还有吃的一些蜜瓜，这个马琳今天自己又在直播间自己又下了一单，
3: 吃完了，小孩特别喜欢吃，
2: 我跟马琳说，我说你给我分一个吧，咱俩两人那个 share 一下，分享一下，
3: 而且还挺金放的，其实一个可以，你要放我是放冰箱里冷藏那里嘛，放了4-5天拿出来超好吃，
2: 哎
3: 又。
2: 我建议你啊，就是你先在外头放1-2天，你再放到冰箱里头，让它更熟一点。
3: 对，我是打算上周是因为离家 了好几天嘛，
2: 哦、
3: 我就怕说一直放外头会不会不太好，
2: 对对对对，
3: 就放冰箱里。结果回来之后发现，其实你站在冰箱里放几天也是可以的。
2: 嗯，这但是你在冰箱里头放几天呢，它就没有了一个再好的一个二次成熟期。
3: 那倒是。
2: 嗯，所以因为像蜜瓜，它一般情况下像这种瓜类啊，我们也是说句这个真心话哈，采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预留着一些这个运输当中的这个时空间的，就不是说一定是在当地熟的已经哇马上就能吃就是甜的那种了，我们一定是就是它的成熟度，我们当然是尽量的能够在地里头长得熟一点然后再摘下来，因为毕竟在地里的养分再加上祁连山的雪水的灌溉，
3: 是的，
2: 它的这个在地里吸收的养分多一天它也是多一个好处，但是呢我们也是尽量的尽可能的保留它原本的这个风味，但是呢就是基本上可能也就是到了80%的这个成熟度，那你在运送的过程当中，你看再加上咱们广东这个天气又热，对吧，现在全国各地到处都热，你说你运送过来之后呢得要有一个预留期，那如果到了您家里的时候你发现啊，你闻先就是区别呢就是什么呢，你先闻它的这个瓜的那个外面，这个蜜瓜啊它有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跟草莓一样，你闻着它的这个香味浓，它的这个瓜就甜，
3: 对对对，我们小的时候选香瓜都是一个一个闻的，闻的好了才买，
2: 对，那你闻着它甜，你就再吃那个，如果要是你发现它好像闻起来是一股淡淡的那个蜜瓜的味道，那你就放两天，不要放在冰箱里头，一定是家里有常有人啊，你不像马林上周他是因为出差出去了一周，那你没办法，那如果是像咱这家里头这些天一直都在，那你就把它放在外头放个两天，就是反正实时的观察它的状态，当你闻到它的味道很浓郁了，赶紧把它放到冰箱，然后今天晚上吃，
3: 哇，有的时候
2: 真的像冰淇淋一样，
3: 对，比如说你放到一个不是特别通风的地方，你晚上回来之后你发现附近哎呀好浓郁的一阵果香，
2: 是的是的，蟹虫下单了二号，
3: 对，
2: 那个英雄，我觉得你可能你得要限你在我们这儿得要限高了，你今天突然之间买了好多东西是吧，英雄刚才又下单了二号，这个
3: 是他吗，
2: 应该是他，
3: 哎，但这个也是挺大建议大家购买的，因为优质蛋白嘛，国家的那个膳食指南都推荐每天300到500毫升的纯牛奶，这个呢如果说咱们做日常饮用的话，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单价真的特别的划算，一盒只要1.8元，而且还是四箱，还是包邮到家的，就反正各种的划算，
2: 大家最近看那个玩具总动员了吗，就是玩具总
3: 呢，
2: 就是我
3: 刚休假回来，
2: 我他应该都快下了吧，我感觉，对，
3: 你要剧透吗
2: 我不剧透，我只是就是说一个就是其中那个场景跟咱接下来说的这个新闻一样，就是那个玩具总动员里头的那个小主人公，他不是因为就总喜欢拿玩具玩嘛，玩呢，那你渐渐长大呢，就是其他的小朋友就是你还拿着那个玩具在那里拟人化玩，结果人家
3: 好幼稚，
2: 哎，对结果人家别的小朋友呢都开始玩平板呀，玩手机呀，他呢自己还是拿个什么玩具玩，结果发现完全融入不进去，后来妈妈呢就给他买了个平板让他去玩这个平板，但是实际上呢真的是有，就是这个电影他讲的啊，就是孩子们最后当然还是摒弃了这个
3: 电子产品来到了现实生
2: 活，回归到了自然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孩子们真的离不开手机离不开平板，因为现在暑假过半不少家长都在吐槽，你看马林已经各种的这个
3: 但我家还好，其实他算还好，但对我这个家长来说已经是有点不可原谅了，
2: 那个英雄说力争一个月把它喝完，这绝对能喝完，
3: 如果40盒嘛，就一天2盒的话，20天，你可以监测监测自己的这个量，真的一个月是个很好的期限，允许你每天可能有些时间一天喝1盒。
2: 我你看我
3: 又在抠你嘴上的皮了，
2: 哎呀，真的不好，这个习惯真的不好。
3: 快了快了快了，还有15分钟，你马上就可以来跟你的这个完美日记
2: 拥抱了，跟我的完美日记拥抱了。
3: 是的，是的。
2: 我们继续再说回这个新闻啊，
3: 孩子跟平板，
2: 哎，对，这个家长就天天吐槽说孩子呢手抱着平板手机啊不肯撒手，作业没写几页，催了好几次了，都急的真的急的真的都容易闹矛盾了，说那个就是其中的叶女士说她家儿子刚小生出，本来打算呢说是哎呀一定要佛系呀，
3: 佛系佛系，
2: 结果看孩子天天捧着手机刷手机刷视频打游戏，火气直接上来，
3: 佛系不了了，
2: 哎，没收孩子的手机啊，这个孩子就绝食啊。 关房门，限速路由器也阻拦不住他刷网页入迷。
3: 哎，人可以等。
2: 哎呀，真的是，所以就说，妈妈最后只能盼望着说，班主任赶紧来家访，帮忙管管孩子。
3: 是我的话他不听，班主任的话应该听吧？哎，真的，很多家长都有同款的烦恼啊，觉得

0: 孩子真的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跟大人一样、
1: 嗯、
0: 赶紧找他的电子产品，找他的灵魂伴侣、嗯、
1: 对，
0: 然后你说你吃饭了，哎，等会儿等会儿看完这个的，然后就写作业，哎，等会儿等会儿再写、嗯、哎，结果、啊、
1: 甚至走路
0: 拖着拖着，对，
1: 都是那种慢悠悠
0: 的
1: 看着手机是吧、
0: 啊、旁边来个电动车他也不看的那种。而且还有很多小孩说，哎呀，我今天去我同学家写作业，对，我们几个一起相约写作业。实际上呢，相约倒是相约了，就是没写作业，一起在玩手机玩平板。然后呢，
1: 这就是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妥妥的《玩具总动员》里头的那个画面，
0: 是吧？是吧、嗯？相约写作业，结果一起在玩平板，
1: 真的是。
0: 嗯，很多家长发现孩子大多都是凑在一起刷视频，或者是玩游戏，然后甚至有些孩子长大了嘛，开始追偶像剧，开始追偶像，开、嗯、始看那些二次元、看动漫等等等等的内容，反正就是难舍难分，就是要看，
1: 真的。嗯，多位资深的班主任啊，说是在家访的时候就发现，说是手机管控其实是家长问的最多的问题。
0: 可不嘛，
1: 哎，你真的，你别说啊，就是我弟的孩子啊、嗯、现在你看俩，一个幼儿园、
0: 嗯、一个二年级吧，
1: 一个二年级、嗯、幼儿园的那俩，就是咱先不说这个二年级的，你已经开始有点懂事儿的、
0: 嗯、
1: 那个小
0: 两个小的，
1: 小小一点点，
0: 一模一样的那两个小的，
1: 真的就是、嗯、只要就是一定是要就是用各种的方式去偷你的手机、嗯、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在家的时候啊、嗯、我在老家的时候，我要拿起手机、嗯、我要回个信息的时候呢、嗯、
0: 姑姑你在干啥，
1: 对，只要你一拿起手机、
0: 嗯、
1: 他就会瞬
0: 间
1: 凑过来，
0: 两个一边一个，两只眼睛往你
1: 看，然后他们一来我就赶紧把手机扣起来、嗯、我说啊、嗯、我说我不看手机、
0: 嗯、
1: 他俩就悻悻的走了。哎，你再拿起来他也不生气、嗯、他刷刷又来了，真的是，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
0: 嗯，
1: 据说呢，这个老师就评价说呢、嗯，这个老师不会说，嗯，我们不会说，一般情况下就上来批评孩子，
0: 容易逆反。
1: 对，建议说呢，别把眼光啊盯在玩几个小时的这种讨价还价，
0: 嗯，
1: 而是和孩子一起商量出贴合自家情况的规则，
0: 嗯，
1: 就是把手机当成工具，
0: 嗯。
1: 就是不要当成是这个洪水猛兽。
0: 嗯，哎，对，就是有些家长真的，你一提手机，就像我一样有点应激。像我家孩子其实没有成瘾哈、
1: 嗯，
0: 看的也不是那么多，但是一听到这个词儿就有点应激。
1: 对呀、啊，你那次不是还那个形容过，就是让你忧伤的一个画面吗？嗯、就说。晚上总以为他那个什么睡觉了、嗯、结果默默的在玩手机平板、
0: 嗯、哎，但知道错了，再也没有过了，
1: 就再没有过了，但是就那一次也会让你觉得挺心悸的、嗯、对对，
0: 但放假了他还是挺想看的，当然就是哎呀，也没有说玩游戏哎，没有看经常无聊的，看他感兴趣的，但是就是你作为家长来讲的话，无论他看啥你心里就是不乐意，
1: 那当然了。
0: 很多家长很多学校哈也是给出了一些实用的方案，比如说呢，有学校就倡议说16岁以前啊，你尽量不要注册社交账号，而且呢你尽量设置一个息屏的时段，还有每个月的这个家庭息屏日，
1: 就是
0: 家
1: 长咱也要做好、这个、
0: 对对对对，不能你说你别看然后我在这看、
1: 啊、
0: 这你看谁能心服口服，是不是？
1: 对，
0: 咱最好全家一起放下手机，一起运动一下呀，看看书啊，或者说你跟孩子一起做个菜，做个手工啥的，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亲子时间啊。
1: 但是如果要是真的就说就是让成年人们放下手机，我觉得也挺难。
0: 那所以你要反向想想孩子们，你不让他看，其实他也挺想看的。
1: 嗯，
0: 所以你就是大家一起来戒手机。
1: 哎，真的是，就是你说，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啊，就是你每天你去看那个你的手机的那个叫做亮屏时间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好可怕呀，
0: 是吧？
1: 我每次因为我是什么呢？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会开着手机嘛，
0: 听鬼故事，
1: 就是、对，就那个故事就一直在播着，所以它就相当于是这个程序它也就一直在亮着，所以我每次去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手机命好苦啊，
0: 超负荷工作是吧？
1: 它完全没有停的一个时间，就是我人还能有睡觉啊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咱们从自己的这个角度上来想，确实是挺难的，但是你又没办法，对不对？
0: 那就反正这可能也是让家长反思反思哈，你最好是不是也可以尽量的离一离手机。哎，我上周出差我还真的带着一本书出去，我就没咋看手机，我觉得视力都有所恢复了，
1: 就突然之间让你觉得说自己真的好好 好好棒啊，
0: 是的是的，超棒超棒超棒。
1: 谢灿点赞了直播啊，那个崇拜英雄说下次务必在直播的时候能看到韶关本地产的什么黄坑红茶、鹅肠面条还有河源的这个

0: 长形的红花生。嗯，我们让同事去看一看。哎，不过说这个茶，嗯，我们好像是有一款茶，
1: 凤凰山的一个茶，是不是？
0: 我们可以，小编可以把那个茶，你可以弹出来一下，从那个
1: 好像没在车里。
0: 嗯，它可以从橱窗里头可以拿出来，让英雄看。哎，但是我觉得英雄啊，你还是那个收一收吧。嗯，我觉得你今天要限高了啊，就别买了啊。
1: 好爱好，你韶关人吗？是感觉好爱韶关啊，当然也挺爱河源的。
0: 对对对，
1: 就好爱咱们广东的土特产，
0: 是
1: 不是？
0: 是的。哎呀，反正所以就说，就是对于这个叫什么
1: 手机
0: 吧，真的还是真的要挺注意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据说最近校园筛查，说发现
1: 健康筛查，
0: 说发现老年病盯上孩子了。
1: 哦，
0: 这个老年病一般都是些啥呢？
1: 高血压啥的。
0: 哎，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老年病通常呢会有像什么肥胖啊，对吧？高血压呀什么的。那么最近呢，据说是在北京啊，有一个医院呢，针对他们医院所在的这个辖区的两所中小学近800名超重肥胖学生做了专项的体检，结果很惊人啊。部分孩子里面超30%单次测血压就达到了高血压的标准。
1: 天哪，
0: 这中小学生。
1: 当然是肥胖的这一类，但是也挺吓人的了。
0: 很吓人呐。那其中近15%已经是中度高血压了。所以更值得注意的是呢，经过一学期的引导，仍然有85%的孩子没能够脱离超重肥胖的状态。
1: 对，咱要知道血管要用一辈子啊，你小的时候就开始让它超负荷，就像高娜的手机一样。
0: 对，
1: 那高娜的手机还能换，但是咱的血管不能换呢，相当危险的一个事。
0: 太危险了。
1: 对，那从全球数据上来看哈，其实2000年的儿童高血压的患病率只有是这个3.2%，但是到了2020年涨到了6.1%，20年间几乎翻了一倍的水平。那现在临床接诊的患儿里面哈，70%-80%都是找不到明确基础病的一个发病原因性的这个高血压。那诱因是啥呀？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肥胖。来儿童高血压门诊里面就诊的孩子里面80%他都胖。胖孩子，
0: 胖娃。家长啊都觉得胖乎乎的可爱，觉得说，哎，你看我把我家孩儿喂得多好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胖真的有很多的隐患啊，真的太要注意了。很多家长都踩了同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说高血压肯定会头晕啊、头疼啊，说孩子没有不舒服啊，就不用管吧。但是呢，你要知道啊，医生说了，儿童高血压是最隐蔽的，早期几乎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它却悄悄的在损害心脏、肾脏。还有像眼底，
1: 是的
0: 啊，眼睛这些心灵的窗户啊，你眼底一旦病变，不可逆呀，
1: 看不见了，
0: 太吓人了。据说有一个16岁的男孩，2年前学校体检就查出了这个血压偏高，家长就总觉得孩子胖点壮实啊，没当回事儿。后来呢，说是体重直接就长到了110公斤，
1: 220斤，
0: 16岁的孩子哦。那一场普通的这个肠胃炎就直接就诱发了孩子血压冲到了170，这个高压170，低压100，差点是引发了高血压脑病啊。
1: 相当的可怕。但是有好的一点，就是儿童高血压呢，它可逆性还是很强的，很多老年人高血压那是不可逆的，但是成人哈不是，儿童不是这样。
0: 对， 对
1: 儿童还好，就早干预呢能够避免这种终身性的慢性疾病的麻烦。现在呢，很多医院其实就开了这个儿童高血压的门诊啊，而且呢也已经有了很成熟的分级的一个
0: 小高血压
1: 门，针对性治疗的一个方案。对啊，然后轻度的你可以靠调节饮食、规律运动，然后呢来规律作息来缓解。中度的话也可以先去做一个全面的排查，然后呢制定合理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避免把它拖成重症。
0: 是啊，所以大家伙啊还是要这个
1: 注意。
0: 就是我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就跟大家伙有同样的感受。因为我经常呢就是把我家猫啊养得老胖了，肉乎乎的，
1: 别人也觉得哎呀这猫真好，圆乎乎的好可爱，
0: 胖胖的，但是它也会出现高血压，它也有血管心脏问题， 它是一样的。所以我现在最近就打算给我家猫去做个体检，因为我家猫真的有点胖，它胖的而且年纪又大了。嗯，哎呀，但是我们就说在这里，最后我们还是给大家先画个重点吧。那个几类孩子要特别注意啊，你比如说呢，超重的、
1: 对
0: 肥胖的孩子
1: 的，
0: 还有就是家里头长辈如果也是有高血压的，这个加高血压史的，这个孩子一定要注意。三呢，就是爱高糖高盐饮食，总是宅着不动、作息乱的孩子，从这个真的就是你从，如果是家族有家族史的孩子们，一定要从3岁每年测一次血压。中小学阶段。这个别漏看了学校体检的这个血压结果。日常带孩子多去运动啊，把重口的零食外卖的量控下来，别等问题这个小问题拖成大麻烦。
1: 没错啦。
0: 另外呢，我们每天节目呢其实都是跟大家分享了闺蜜说，那今天的闺蜜说我们也是说了关于这个东野圭吾的这个事儿，然后东野圭吾昨天吧应该是铺天盖地都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68岁啊。我跟马琳刚才还在节目直播前我们俩还在聊，就说这个直肠癌，哎呀也确确实实是这个，因为东野圭吾其实他是比较少有的，就是知名度比较高的，并且他的很多的作品都是陪伴着大家，就是现在目前中坚力量们青春的时间。
1: 对，尤其刚刚说那句名言啊，世界上两个东西不能直视，
0: 太阳人
1: 性，对
0: 啊，所以就是我们也会呢把今天的闺蜜说呢，切成这个这个短视频，在互联网上进行分发和传播，到时候大家呢也可以呢一起去把我们的这个分享出去。好了，时间来到了应该算是这个中午的14点，对，57分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那也非常感谢马M 还有这个雨下单了3号，马下单了29号， M 下单了2号，然后还有这边，哎，我这边已经是退出了，然后再看看我们这边还有这个英雄下单了好多，又下单了2号，又下单了谢威下单了3号，然后这个 J 下单了2号，赵下单了2号，还有，哎呀，反正总是翻不过来了。那个崇拜英雄下单了3号，谢谢大家的认可，也有很多朋友还下单了我钟爱的口红。
1: 对，这个高娜，我觉得听了之后感觉心情特别振奋。
0: 对，
1: 一定得用一用，用了之后你就知道有多好了。
0: 对，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再见喽，明天的直播再见，拜拜，
1: 明天见。

0: 装修工人吧？
1: 不是有包工头盯着吗？
0: 那个包工头啊，同时开三四个工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2: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一对一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这才叫装修无忧。赶紧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咨询一下吧。
2: 无忧美家，装修就是真靠谱，真无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经综合会商，鉴于未来几天广东降雨仍将持续，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9时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及时启动或调整应急响应，落细落实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次普通类和体育艺术类征集志愿已完成投档，今天起考生可陆续查询到本科批次征集志愿录取结果。记者从广州市商务局了解到，近日广州进一步优化跨境促消费惠民举措，打通港澳人士持银联外卡、港澳地区发行的银联卡、港澳手机号码参与家电数码国补，省补活动的服务链路让港澳消费者便捷同享政策优惠，持续激活暑期消费市场。今天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0.53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7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停止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受隔夜美国半导体股大幅下跌等因素影响，日韩股市28日承压下挫，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1: 大吉利车队，
12: 日日笑声到，
13: 开心满楼头。
14: 我
1: 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6: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6: 例如呢？
1: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6: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6: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1: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2: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13: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4: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3: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4: 我是刘洪。
13: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4: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3: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4: 蓝色国风之夜。
13: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4: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

0: 的，比如说小饰品呐、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0: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么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悦 TV 客户端、悦听客户端啊进行视频直播的观看。那么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惑，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留言区进行互动留言，说出你的健康困惑。那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大病啊、危重症，其实它都不是突然发生的，但我们大多数呢可能不会就是识别这个信号啊，会盲目的去硬扛，比如说就业啊，选错科室，然后急救方式出错等等造成的。那我们普通人最需要的这个健康能力啊，其实我们不是说简单的治病，而是呢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去急诊，什么时候可以居家观察，包括突发急症的时候啊怎么进行正确的自救。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部李文浩主任啊。那李文浩主任呢是在一线常年救治各类危重症、创伤、中暑急症出血患者。那今天李主任呢也会用最通俗的方式啊教大家一套普通人必备的这个急诊保命的常识哈，避开生活中最高危的一些健康的误区。那我们首先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有请李主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的李文浩医生，很高兴来到我们广东广播电台跟大家一起分享急救的知识，大家好。
0: 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最主要的，刚才李主任也提到了，就是给大家分享这个关于急诊的一些就诊的常识哈。首先我们第一个板块就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门诊和急诊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区分。很多这个老百姓可能会有一些困惑，说哎呀不舒服的时候就想去医院，但是呢分不清什么时候可以挂门诊，什么时候必须得挂急诊啊？我想这应该是不少人也有一个困惑，包括我自己哈。所以呢，我们先请李主任来给大家说一个，就是特别容易落地的、最简单好记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好不好？
1: 好的，其实什么时候看急诊，什么时候看门诊，其实在日常工作中的话，我们也经常遇到一些病人在咨询我们。就急诊的话，我们急诊的职能大家要知道，我们急诊的一个职能就是救命啊。一些突发的极为重症的话，是我们急诊科这进行一个关键处理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职责，是我们急诊科的一个。门诊的话，它就是对一些专科的就诊，跟一些平诊的就诊的患者回来复查或者开药的一些地方。所以的话，什么情况是看急诊呢？我们就简单的分开一下。第一个，急诊的话，它主要是看一些痛得不行的。怎么说痛得不行呢？就是一些急性的腹痛，比如说我们是胆绞痛，我们是肾绞痛，我们是腹部撕裂上那个主动脉夹层一些的剧烈的疼痛，这种疼痛的话，他忍都忍不住的，去普通门诊的话，他是处理不了的。
0: 而且就是剧烈的疼痛是一定要去急诊的。
1: 是的，还有就是突发的一些新发的一些症状，比较突发的一个一侧的机体乏力，一侧的一些偏盲，或者是突然间晕倒，这种情况的话，也要紧急的去急诊去看，因为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是危及生命的一些表现。
0: 对，
1: 还有就是一些影响我们的呼吸循环的一些情况，不要突然间晕厥、大小便失禁，意识丧失的这种情况，它有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生命。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及时到急诊。还有一些高热，烧的42度或者40多度，你退烧2个小时都下不来的这种情况，还有活动性出血，就活动受限的一些病人，这情况的话，看平诊的话，它时间很长，所以要到急诊的紧急的处理，才能得到一个合适的一些处理，关键的处理这样的情况。
0: 对，所以李主任刚才前面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急诊是要给大家救命的。对，所以突发的这些情况啊，或者剧烈的疼痛啊，刚才李主任提到的这些情况，我们是必须要去急诊的，是不能扛的。那哪些是不用跑急诊的一些小问题啊？就是这些可能会被大家，有的人哎呀出现一个问题，然后马上就着急的不行啊，就跑到急诊去。但是是不是有一些其实不用大家那么担心的？
1: 是的，有的，有些的话比如说我们之前经常的一些隐隐的一些小痛，比如说劳累劳损引起的个腰痛啊，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一些更加那些劳损的情况，还有就是一些我们的普通的一些发热，就是小于38.5度的，的一些轻微的发热，或者是之前有反复的一个胃痛的情况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之前有一些慢性病的
0: 哦，
1: 就回来开药的，或者来复查的这种情况的话，
0: 对，
1: 这种情况就不需要去急诊去看，而且去专科或者普通门诊去就诊就可以了。
0: 对，那其实可能大家刚才最重要的是，我们是需要知道，哎，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去急诊哈。那很多时候啊，对于一些中老年人群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习惯啊，很多长辈会习惯，哎呀，忍一忍啊，睡一觉就好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在您平时接诊的这个急诊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哪些日常的小症状，它是大病的前兆，是不能硬扛的，一定要去急诊就诊的呢？
1: 这一些长辈的话，他有时候不愿意去医院。
0: 对
1: 对，他就是啊，去医院的话，他怕检出什么一些疾病，他心里就有很大的负担。
0: 哦，很大负担。
1: 对对，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不建议，因为老人家的话，往往的症状不太典型。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想，如果是感觉到不舒服的情况下，他还是要及时去医院去做个评估的。如果是真的有这不舒服，长辈他不舒服，他又不说，这种情况呢，我作为是把买卖抓不准的情况下，还是要建议他去医院去看，不能说在家里面，因为老人家他一些症状不典型。你很难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就是到医院去医生去评估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0: 对，我觉得可能最为常见的就是像有一些这个长辈呢，比如说出现心慌呀，这个呼吸不畅呀等等啊，胸闷啊这样的情况，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可能就是累了，歇一会儿就好了。但是是不是有一些这种高危的信号啊，其实是我们需要立刻去就诊的一些这种症状，能不能李主任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样的就是这种高危的预警的清单哈，让大家能够哎一听就知道，哦，什么情况下我就必须要这个马上去到医院去看急诊啊，这属于这个就高危的预警信号啊，需要引起大家警惕的。
1: 有一类的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大家都知道，我们医院这三甲医院里面最在门口最常见最显眼的几个牌子，第一个就是胸痛中心，
0: 哎，胸痛中心，
1: 卒中中心，
0: 哦，
1: 创伤中心，
0: 哎，
1: 急性上消化道出血快速通道，
0: 哎，
1: 极为重症的一些

0: 生儿、孕产妇，这类的病人的话，为什么会挂这个牌子在那里？因为这类的病人，第一，他比较急，危及生命，可以有时候会造成我们个人的一些功能缺损的情况，就到家庭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的情况，就这类病人，第一个就是不明原因的一个胸痛、憋气的情况下，我们叫急性胸痛。胸痛的病人要到急诊去看，而不是去门诊去看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持续的腹痛，之前有一个胃病的病史，这时候持续的个腹痛，伴有一个头晕、乏力，就一起来就头晕的这种情况。我们考虑有可能会不是有消化道出血的情况。这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就诊。第三的话就是一个突然的一个肢体麻木、口齿不清、一侧的撇。肢体的偏瘫的情况下，这要到医院看，有可能是一个中风了。无论是缺失性卒中还是那个出血性卒中，都要到医院及时的看，不要自己自行的一个服药，这非常危险的。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剧烈的一个头痛，
1: 头痛，
0: 对，头的剧烈头痛，有个蛛网膜下腔出血，这种情况剧烈的头痛，或者是突然间大小便失禁
1: 啊，
0: 这种情况的话也要到医院。而刚才说的。不能扛受这个剧烈的疼痛，不论是腹痛还是胸痛，都有可能是血管性的一些问题。
1: 血管性的问题，
0: 对，会危及到生命。这种情况的话，要继续到医院看。而且有些老人家，他的痛觉是比较迟钝的。
1: 就是一些
0: 老人家的肺炎呢、他跟成人的不是说啊发热、咳嗽、咳痰的这种情况就来医院看了。一些老人家的他是一个乏力，来乏力纳差。以这种的症状来表现出来，一些年轻人说啊，就我们家的一个爷爷老人家是胃口不好了，这种情况也要引起重视。往往这种情况是一种肺炎或者其他些病情出现，往往也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所以你看刚才李主任特别强调的一点，我觉得这点真的挺重要的，就是老年人可能他很多时候他没有那么明显的像年轻人这样，哎呀有一点点不舒服马上就能感觉到，往往可能就是长辈他这种大病往往他是没有特别痛的感觉，
0: 是痛觉比较迟钝一点，
1: 比较迟钝一点，他只是觉得哎呀好像就有点不舒服，或者李主任刚才提到的好像胃口不是特别好，
0: 纳差、乏力、
1: 乏力
0: 都不典型的一些症状，
1: 不是很典型啊，可能在年轻人看来，哎呀，好像就是年轻人也会出现，但其实可能往往这些信号都是比较重要的预警信号啊，都是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的。
0: 是的，特别老人家。
1: 特别是老人家，
0: 是的，
1: 这是尤其要提醒大家的哈。另外就是我们再说一说这种高发的致命性的疾病啊。其实刚才李主任也提到了一些消化道的大出血，就像很多其实像喝酒呀、熬夜呀、这个老胃病啊，或者是乱吃止痛药啊，都有可能引发哈。那它发作之前身体会有哪些前兆呢？就是能不能请李主任给大家展开说一说呢？就关于这个消化道大出血。
0: 消化道出血的话，如果是大出血，我们分曲张性出血跟非曲张性的出血。曲张性的出血的话，病人一般他都有一些肝病的病史。
1: 肝病。
0: 对，他就会比较之前是有个肝硬化啊，这些情况，或者是反复的一个饮酒的病史，这种情况的话，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胃底静脉曲张，这种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这种出血是大出血。很容易引起一个窒息。就这种情况的话，这种有一些特殊的病史的情况，如果非曲张性出血，它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大的出血，但是这种出血的话，它往往那些症状是之前有些胃病的病史，反复的，要不就是餐后痛，要不是饱食之后胃部的一个不适的情况，或者嗳气啊反酸的这种情况，有些胃病的病史，就我们消化性溃疡，或者之前他是一些老人家他吃一些药物啊，那些 NSAID 类的一些药物，就长期服用这 NSAID 类药物，它会引起个消化道出血，都有这个风险，都有这些前兆的病史。
1: 所以一旦出现这种这些症状哈，那刚才李主任能不能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出现这种消化道出血的时候，表现在身体上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0: 要轻微的出血的话，我们就是它会有个吸血的过程，如果缓慢出血，第一反应的话就是头晕。
1: 头晕，
0: 它会贫血的话，会出现头晕、心慌的情况，或者是冷汗。如果蹲下来，突然间起来的话，它会出现一个黑蒙。眼前黑蒙就是脑供血不足的。
1: 脑供血不足，
0: 会出现一些一过性的黑蒙，会头晕，走得快的会心慌的一些表现。 如果还有一些的话，大便的话，如果比较多的出血，上消化的出血会出现是黑便的这些情况。
1: 哦，对，那其实这两天啊，我相信可能大家不少人也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啊，就是一位长者呢在饭店里面就餐，然后结果突然这个他后来诊断出来是大出血啊，但其实他是突然就显得这肚子很胀啊，就是而且家属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了，就觉得哎呀，他自己也是觉得说哎呀休息一下就没事了，但是呢好在这个店家啊，店长当时就餐的那个店长啊，建议他一定要马上去医院急诊，还好最后非常的及时啊，抢救回来了，就是后来诊断是大出血哈、啊。像这种情况，哎，是不是在这个接诊过程当中还挺常见的，会比较多这种情况？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明显的什么特别的严重的症状，但是其实他是这个消化道大出血。
0: 对，我昨天晚上就有一个这样类似的病人
1: 啊、
0: 他其实就是一开始，他是有点头晕的情况，只有他自己知道有可能是一个胃病了，他就在我们医院的消化科就门诊去就看，当时候我们就消化科医生也怀疑他是个消化道出血，但是给他做了一些系列的一些评估之后，就是个大便的弱阳性，但是那时候出血应该是不是太猛，
1: 哦，
0: 当时的话他。觉得给点药，他回去观察一下，回到家里面突然间就呕血了。
1: 哦，
0: 所以这种出血啊，它是个急性，如果急性大出血，一开始你即使来医院看了，如果不是大的出血，他往往
1: 不太容易判断出来，
0: 太难容易去觉得他一定就是，因为那时候他出血量不大
1: 啊、轻微的出血哈，
0: 轻微不是出血是、如果说一出血来大又出现了呕血的情况下，这是
1: 就马上
0: 要到医院，这样你看我们在医院门口大的医院门口这个急性上消化道出血快速通道，
1: 哦，
0: 这种情况是要急诊的，通过急诊去快速去评估他的生命体征是否去稳定，如果不稳定的话，要再进口在生命支持之后，气道不保护循环的支持之后，才能去急诊去做胃镜，去紧急的止血，就明确病因去止血
1: 止血，
0: 对对，
1: 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是在家里面遇到这种情况，那如果居家的时候第一时间要怎么处理，就是有没有一些不能做的事情？
0: 有，就是如果是大出血的情况下，这时候一定要进食了，进食，而且
1: 进食
0: 就是不要吃东西了
1: 啊、就不能再吃东西了
0: 啊、因为做胃镜你要吃东西，它很容易就误吸，第一个就是不能吃东西，第二的话就平躺静卧是危险的，要可能应该是半座位会好更好一些，
1: 哦，还不能说平躺哈，
0: 对，有意识的情况，侧卧也好。坐半座位也半座位也好，因为怕他误血，那就如果平卧在那里的话，他一吐血他就呛进去了，这是容易造成一个误吸，造成一个气道的一些误吸，这个很危险，
1: 对，
0: 就这个时候要保暖，要立即的就医，不要等了，特别是之前有一些肝病的病人有肝硬化的情况出现了呕血，这往往是个大出血，我们这曲张性的个出血，这种是要命的，叫紧急到医院去管插管，就要切到保护的
1: 啊、对，这是大家需要引起警惕的哈。那很多人胃不舒服的时候都会习惯自己在家里面吃胃药或者是止痛药，就比如说胃痛的时候吃止痛药，那为什么说这种行为它是比较危险的呢？就这种在家里面是可取的吗？自己胃不舒服的时候自己先在家里面吃点胃药，
0: 这吃药的话，如果吃的药看是吃的什么胃药
1: 啊、
0: 如果是之前是有过确诊过有消化性溃疡，或是即使有反流性食管炎，就明确有胃病的情况下，又没有说一些头晕啊、心慌、一些消化道出血的情况，可以尝试在家里面吃一些我们的一些胃药是可以，没有哪些胃药比较好呢？就是 PPI 类的话，是胃黏膜保护剂的，这种一些胃药是可以吃的。但是一些胃动力的一些药物的话，没明确的是否有消化道穿孔的情况下，或者特别是一些止痛药这种，不建议吃止痛药。
1: 哦，不建议吃止痛药啊。
0: 对，胃药是如果之前有胃病，有明确有些胃病的情况下，吃一些。我 PPI 类的，我们叫异酸类的药胃药，或者是保护胃黏膜的一些胃药，或者铝镁加这类的，是可以尝试去胃黏膜保护一下的。止痛药为什么不能吃？因为止痛药本来就是一个伤胃的一个药物
1: 啊，
0: 会加重消化道出血。本来它有可能是一个胃病，你吃的消化道那个止痛药， 我们这些痛风的患者，

0: 要警惕的哈。那我就是不能说哎呀胃疼在现在家里面吃点止痛药，不能够随便吃。
1: 对，不能
0: 胃药
1: 止痛药。
0: 对，刚才提到的，哎，有一些胃药是可以吃的，但是比如说
1: 分情况，
0: 哎，也是分情况，比如说胃动力类的啊，您刚才提到的胃动力类的也是不能吃的，
1: 不能随便吃。
0: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关于这个消化道大出血这样一个危急的症状，重症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去，哎，遇到这种情况有哪些症状我们去区分，然后我们需要在家里面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啊，刚才给大家提到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聊到，就是现在正是夏天哈，也比较容易这个高温中暑，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详细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如果遭遇中暑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应急的办法是什么，怎么样能够科学的进行这个应急急救哈，一会儿李主任也会给大家详细的进行这个解释，进行科普哈。那接下来我们先大家先稍事休息一下哈，我们会是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那么在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邀请李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急救的一些科普的常识哈。那大家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2: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1: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2: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1: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部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李文浩李主任，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有请李主任再次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好，欢迎李主任哈。那我们前面的半段呢又请李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解答了关于我们在急诊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这个出现的一些这个哪些信号是需要必须去到急诊，哪一些哎小问题就可以直接去到这个专科去就诊哈。那另外也说到了关于这个消化道大出血哎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哎居家应对需要注意些什么，以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症状的时候就必须得去到医院赶紧去进行急诊哈。这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是啊，现在是这个高温季节，中暑也比较多，特别是户外啊，在户外的话你像户外作业啊这个户外活动啊都比较容易中暑。那可能我们普通人不太能分得清这个普通的中暑跟啊这个热射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它的症状有一些什么不一样，什么程度它就算是热射病，那能不能请李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呢？
1: 好的，我们中暑分轻症中暑跟重症中暑。
0: 嗯，
1: 轻症中暑的话，一般它意识是没受到一些变化的。
0: 嗯，
1: 而且它会出现一个大汗淋漓，一个乏力。
0: 大汗淋漓，乏力。
1: 对，一个乏力，它有个代偿嘛，它是一个这个汗腺是没受到影响，它就会大汗淋漓，有头晕、乏力这个症状，但是它意识始终都是正常的。
0: 哦，
1: 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出现这种一些先兆中暑的这情况的话，这个是就不要在高温高湿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中暑它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一个高温高湿这个环境里面
0: 啊，
1: 容易中暑，
0: 容易中暑，高温高湿。我觉得南方的天气啊，特别像咱们广州的天气，真的就属于特别符合这种高温高湿哈。
1: 是的，
0: 对，就是比较容易中暑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掌握这样的一些这个知识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您刚才提到，就是比如说这个乏力啊，头晕乏力这样的情况，都是这个中暑的一个信号。
1: 对，
0: 这个时候要立刻转移到
1: 阴凉的地方。
0: 阴凉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什么样的情况又是属于这个热射病呢？就是我们会经常提到，说到中暑的时候，经常会想提到一个名词叫热射病，这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
1: 热射病是重症中暑里面最严重的一个类型
0: 啊。
1: 热射病它死亡率非常的高的，
0: 死亡率比较高。
1: 是的，热射病的话，它除了一些，它就热射病的表现就是没有汗了，那个前兆的它是有汗，就是已经没有汗了，它整个人就是无汗的一个状态，就体温调节功能是受损了，就没有汗，就无汗，就体温急剧的升高，
0: 急剧升高，
1: 对，一下子烧到了40度、41度、42度，这热打击会导致我们各个脏器的个多脏器的个衰竭，所以我们说每如果脏器超过3个器官受到打击的情况下，它死亡率高达50%以上。
0: 哦，所以热射病啊，它这个症状反而跟这个普通的中暑刚好有点相反啊，就是这个根本就没有汗了。
1: 是的，
0: 有些时候是不是会引起大家的误判，不知道这已经是严重的中暑的情况了。
1: 但是他如果热射病，他的往往会意识就不好了，
0: 意识已经不清醒了，
1: 对，不清楚了、这时候他只是没有汗，血压有可能就低下去了，他可能就昏迷了。这情况的话，他就没有尿了，很快就会没尿。对，他这个各个脏器就会受到打击，就很快的，这个病人的全身的各个脏器就逐渐的衰竭了，就很快的，进展很快的。我们
0: 所以
1: 近段时间还刚刚出来这样的一个热射病的病人，在我们科住了整整

0: 62天，
1: 62天，
0: 对，
1: 才
0: 把它完整的恢复过来，才健康的出院。
1: 哦，
0: 对对，
1: 热射病那还看了还是非常非常这个严重。您刚才也提到致死率非常的高哈，
0: 是的。
1: 那是不是这个像高温中暑出现这个晕厥啊、这种？它已经是热射病的前兆算不算是啊？就比如说已经开始头晕，已经开始慢慢的有点这个意识不清醒了，算不算是它的这个热射病的前兆呢？
0: 热射病它本来它那个中暑分轻症中暑，
1: 嗯，
0: 跟重症中暑，重症中暑里面有热衰竭，
1: 嗯，
0: 跟一个热射病，这热痉挛的一些情况
1: 啊、哦，
0: 对。热衰竭的话主要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衰竭，
1: 嗯，
0: 循环衰竭，有的病人他不一定达到那个热射病的程度了，但有可能是接近热射病，但是还没达到那个程度、
1: 哦、
0: 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关键就是第一脱离关键的一个热高温高湿的环境，要把它脱离开、
1: 嗯、先脱离这个环境，
0: 对，脱离这个环境、嗯、第二的话降温，
1: 降温，
0: 对，及时的快速的降温对热射病的病人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就如果是意识是可以的，可适当的给他补一些多次的少量的饮一些冰的盐水，而不是热水、哦、不是热水，是冰的盐水，
1: 冰的盐水，
0: 对对、
1: 哦、
0: 对，或者是一些电解质饮料都是可以，都可以的、
1: 嗯、
0: 或者是对着风扇给他吹，而不是说哎呀怕他感冒受凉的、
1: 哦、
0: 不要给他吹风扇、
1: 哦、
0: 这不是要迅速的把他温度降下来，
1: 降下来些，
0: 对对对、
1: 哦、这是
0: 很重要，
1: 对对对，这是我们在遇到就是比如说家人啊出现这种高温晕厥啊、头晕啊、体温升高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应对哈？那是不是就是在做这些的同时，需不需要哎马上就是去到医院进行急诊呢？
0: 要的，
1: 是需要的，是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就夏天有些人对些。刚有一些误区嘛，说 要喝点热水啊，
1: 哎，对，然后喝点什么藿香正气水啊，
0: 正气水啊，赶紧给他喝很多的水，
1: 对，
0: 这不丢了很多水嘛，这大汗嘛，之前就会喝很多水，就是大量的冰可乐就是不建议喝的，
1: 冰可乐不建议喝，
0: 对，
1: 嗯、
0: 快给他把它喝进去的话，他很牛逼就吐出来了，
1: 哦，
0: 对，就胃的痉挛呢、啊，因为一下子的痉挛，都要少量多次的冰的一些。刚才说的是冰盐水啊，
1: 冰盐水
0: 或者是功能饮料、
1: 嗯、
0: 这是电解质饮料啊，这种是可以少量多次的，如果意识清楚可以喝进去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它高温高湿的环境给脱离掉，就对一些阴凉的地方用的风扇对着它吹，把温度降下来、
1: 嗯、
0: 我们之前广州那个马拉松比赛啊、嗯、我们在终点的时候就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游泳池一样的一个东西在那里、
1: 啊、
0: 那个是浴泡浴的地方，里面放着冰块、
1: 嗯、
0: 冰水在里面，这是我们叫泡正泡泡在、嗯、把人泡到里面去，迅速把它降温、
1: 嗯、迅速降温、嗯、
0: 对的，这个叫物理的是降温是最有效的、
1: 哦、
0: 对中暑的病人不能用药物降温、
1: 哦、
0: 药物降温的体温中枢是受到影响的，用药物降温是第一效果很差，就降不了温，又就造成其他的一些凝血功能障碍的一些情况，本来的凝血功能就不是很好、
1: 嗯、
0: 所以药物降温是有限，不建议药物降温，而是物理降温为主，
1: 物理降温，
0: 物理降温第一就是对着风扇给它吹，
1: 对，
0: 脱离这个环境，对着风扇给它吹、
1: 嗯、
0: 不行的话可以给它一些冰块，在大的血管的一些冰块给它敷、
1: 哦、
0: 我们一些到了医院的话我们会给它输一些冰盐水
1: 、啊、
0: 适度的是冰盐水，快速的滴注从体内的给它
1: 降温
0: 、嗯、这外面的话就泡着那些冰的水、
1: 嗯、
0: 给它迅速的降温，这样的措施来给它迅速降温、
1: 嗯、
0: 现场的处理很关键、
1: 嗯、
0: 不能说现场啊不处理马上拉走，如果离院很远我们要求在半个小时内要把体温降到39.5度以下，38.5度以下。
1: 哦，
0: 如果两个小时没达标，那个温度没达标的话，它死亡率会急剧的升高。
1: 哦，
0: 因为它中暑的病人，特别是热射病的病人，他体温往往去到40度、42度。
1: 嗯，
0: 如果42度的话，就是我们的人的器官就像个烤笼一样，给它烤熟了。
1: 嗯。
0: 说各个脏器的话，它就打击都很大、
1: 哦、
0: 所以就把它快速降下来，脏器就得到的保护，它多脏衰的可发生的风险就会降低。
1: 哦，所以刚才李主任讲到的这几个点，我觉得都很重要啊，就是在等待120到场的 这期间不能说就放在那儿，因为有可能也离医院比较远，来回路上也挺耽误时间的，要先马上去处理。怎么处理呢？刚才李主任讲到的几个点哈，我们先离开那个就是
0: 高温的环境，
1: 哎，高温高湿的环境，然后马上去给它进行这个物理的降温啊，先把它体温降下去，这是最为关键的，不能靠药物去降温哈。这真的是提醒大家啊，而且也不能喝热水，要喝冰盐
0: 水，
1: 不能喝冰可乐。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他是昏迷了，哎，要说病他如果有意识好的话，是可以喝冰的盐水，但是意识不好的时候，这个千万不要给他喂任何的东西。
1: 哦，就不要喂任何东西了。
0: 对，这个要强调一下了，意识不清，你再给他喝东西，他很容易就误吸了。
1: 嗯，
0: 这情况呢，就如果是意识不清，不要喂任何的一些，包括水、冰这样的东西，要把它撤碎，这样让他保持气道的通畅就好。
1: 哦，侧睡啊，就不要平躺着。
0: 不要平躺
1: 啊，
0: 因为人昏迷的时候一平躺
1: 就容易
0: 就窒息。
1: 哦，所以
0: 气道是不开放的。
1: 对，如果意识已经不清醒了，一定要侧躺着。
0: 侧躺，万一他吐了，也可以流出来。
1: 哦，
0: 不能呛到气管里面去。
1: 气管里面，
0: 所以侧睡很重要。
1: 侧睡很重要，
0: 对，保护他气道。保护气道通畅。
1: 嗯，所以啊，你看在夏天，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急救知识对大家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你不是说遇到哎呀有人昏迷了赶紧拨120就完事儿了，不用管了，你要马上采取措施。
0: 现场也可以做很多东西。
1: 哎，现场就可以去急救啊，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啊，我觉得刚才李主任给大家说的这些我大家真的是可以记下来哈，真的是就是虽然说我们不希望这个大家用到，但是如果万一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周边哎家人或者是周边有人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能够帮上忙哈，能够采取一些正确的急救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哈。然后其实包括夏天也是对一些高危人群啊，像或者说一些特殊人群，老年人呀、小朋友啊，是不是也是对大家有一些提醒啊？
0: 对，一些我们的中暑啊，它分两种情况，我们叫经典性中暑跟劳累性中暑。经典性中暑就是我们是老人家，但老人家他往往他体温调节就是那个毛孔一些散热啊，功能不是很好了，老人家功能就被减退，而且他在高温高湿的环境里面，就是在家里面，他不愿意开空调。
1: 对，
0: 去开空调，他就怕就受冷啊，因为老人家有时候会冷啊，他就往往就不开空调。这种老人的话，特别是他服用一些特殊药物，一些有些精神病的一些药物的使用，它会影响我们的汗腺的分泌，它会影响的一些散热的情况，更容易中暑。
1: 更容易中暑。
0: 对，这种有些精神病，有些特殊用药的一些老人家，又不开空调，又在很热这个天气里面。
1: 对，
0: 这种人就很容易中暑。
1: 哦，
0: 那小孩也是一样，他调节功能，他的中枢的调节功能发育不是太完善，他也容易中暑。
1: 对，
0: 他的调节能力很差。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户外的工作者，这种是劳累性中暑，他是高温高湿的环境里面去长时间在户外去工作，这种就我们叫劳累性中暑，就很容易发生这种中暑。经典性中暑一般往往是老人家。
1: 老人家比较多，
0: 对，他不是在一个长期在户外的是晒着来的，他是在家里面，
1: 哎，温度又高，然后就是加上这个湿度也高，
0: 湿度高，
1: 对，
0: 人的调节功能又差，他又不愿意开空调，
1: 哎，
0: 这容易很容易就中暑了，
1: 哎，这真的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哈，我经常看到的说法是老年人可能觉得哎呀心疼电费，但其实不一定，您刚才说到特别关键的一点，有可能老人家觉得哎呀自己身体不好不想吹空调着凉，
0: 哎，
1: 我们经常提到说空调病对，
0: 是
1: 就是觉得吹空调我们就会着凉，其实不一定哈。
0: 这种情况的话是空调病就怎么来的呢，因为很多一些吹那个空调有很多一些细菌嘛，就滋生一些细菌，其实我们每年的话就定期做一些清洗
1: 、
0: 对，不要对着吹，定期的开窗通风，
1: 定期开窗通风，
0: 对，保持我们的空气的流通，这是一个健康的一个途径，就不容易得空调病。
1: 对，其实你看李主任刚才非常贴心的给大家提到了到底怎么吹空调更健康哈，然后空调还是得开， 不能说因为怕这个空调病直接不开空调，怕自己着凉直接不开空调，那样又容易中暑，所以空调还是得开，但是要健康的，
0: 对，健康的
1: 吹空调，
0: 使用我们的空调，
1: 哎，对，让这个室内空气保持在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和环境当中，我们才能够更健康哈。在这个就是高温高湿的夏天，尤其是需要注意的，
0: 对
1: 啊，这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说完这个中暑的问题。

0: 题啊，我们再接下来说说，就是也是关于急救的一个这个一个比较大块的知识啊，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有时候会遇到哎路人啊或者家人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心跳骤停的情况啊，大家不一定很多人遇到，但是一旦遇到哎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施救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在路上遇到陌生人，但是我们就会发现说哎，有的人就是有这个急救知识就能够上前马上去帮忙哎，去急救，但是如果我们周围没有认识的人没有就是能够急救的人，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病人就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过程当中了、啊、
1: 没错。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说说就是这个我们关于这个急救啊心肺复苏的这个相关的注意事项啊，就是普通人到底怎么样能够规范的进行操作，而且一般我们可能更多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的急救设备的，那这个时候需要怎么样规范的进行操作呢、嗯、
1: 就心肺复苏我们刚才说心肺炎呼吸心道骤停，其实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急诊这个救命的科室，心肺复苏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一门技术。其实这门技术不是专业人士掌握就行了，大众也要掌握心肺复苏。我们现在每年都进学校，都进企业给普及我们的心肺复苏，因为我们普通人也可以现场做心肺复苏。那心肺复苏这个技术。当然了，说有一定的技术，但是你学过之后完完全全是可以学得会，而且可以关键时候可以救命的一些关键的技术。
0: 对，嗯，就它并没有那么难，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会有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区说哎呀这个救人我又不是学医的我怎么能救人呢，但其实这个心肺复苏啊是每个人普通人都可以学得会的，就是刚才李主任说的。所以您刚才也提到就像每年都要进入到学校呀一些单位啊，像我们单位就是广东台啊，其实每年都会组织这种心肺复苏的培训。对、所以其实就是学起来你会发现哦它这个步骤你只要记住了按照规范操作都是可以学会的。
1: 是的是的。
0: 啊、那在这里有没有需要给大家提醒的一些误区呢，比如说大家容易出现的一些错误的操作会有哪些？
1: 心肺复苏我们平常做培训的时候它容易犯错的，当然就是它比较难的那就是高剂量的心肺复苏。什么叫高剂量的心肺复苏？我们按压的情况它的一些要点有几个。第一个我们高剂量心肺复苏，第一就是按压的深度5到6厘米，按压的频率100到120次，按压的位置我们叫乳头连线的终点，这当然呢女性的话有可能是不一样，女性的话我们叫箭头上2行指，这种情况按压的我们的中断的时间不要超过10秒。
0: 不要超过10秒。
1: 对对，就还有就是我们按压的力度啊，我们深度5到6厘米吧，就真正去练的话我们还是要做一些简单的培训才能知道，因为这个按压的深度的频率当然这个我们要练才知道是怎么样子，但是我们也说哑铃，我们平常的出哑铃的话我们广州哑铃的话也会指导我们大众怎么去进行心肺复苏。
0: 哎，对，
1: 具体的步骤我也可以跟大家去简单去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这病人什么时候要做心肺复苏，大家要把握好。如果不是心脏骤停，你给他按了，其实也不舒服的，
0: 也不舒服，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有心脏骤停的情况下，我们才给他实施心肺复苏或者呼吸心跳骤停。什么情况呢？第一，叫都叫不醒了，我们叫意识丧失。这个情况意识就叫不醒了，那意识肯定是不好了。第二个。你要看呼吸，对一些常人没有一些常识的一些大众，他不需要判断，哎呀，有没有心，有没有脉搏啊？这有时候脉搏都触的话，不是专业人士不一定能触得到。但是你可以看到呼吸胸廓有没有起伏。如果胸廓有起伏，我们就大概我们算10秒钟，5到10秒钟。如果5到10秒钟一次的一些都没有呼吸都没有，我们就可以认定这个病人是没有呼吸心跳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就给他实施个心肺复苏了。我们刚才说的要给他一个高剂量的心肺复苏，高剂量的心肺复苏就包了2大块，一大块就是胸外心脏按压。刚才胸外心脏按压包括我们的按压的深度5到6厘米，按压的频率100到120次，就不中间不要中断。按压的位置要准确，就按压30次。我们就来到第二步叫做我们叫开放气道。开放气道，因为我们最重要是第

0: 一大步就是送慢性压的按压，第二步就是人工呼吸嘛。
1: 人工呼吸。
0: 对，人工呼吸之前，你要把它气盖开放才能把气体吹到进去。
1: 嗯。
0: 啊，这是第二步，你要把气道打开。气道打开之后，我们尽量是把头往后仰啊，这后仰把它气道打开，打开了之后，我们再给它做人工呼吸。人工呼吸的话，要点第一，就你的嘴巴一定要把最大嘴巴抱得住，第二捏住它的鼻子，不要让它漏气，口腔跟鼻腔是相通的，嘴吹进去有可能要鼻腔出来了，
1: 对，
0: 鼻要捏住，要抱住它嘴巴啊，吹气大于一秒。怎么判断的吹气是否有效？我们有简单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你
1: 肚子
0: 对，不是看它胸廓，
1: 胸廓啊，
0: 对，胸廓稍微有起伏，你的潮气量就够了
1: 啊。
0: 这吹气大概是一秒钟左右，
1: 嗯，
0: 我们就判断高剂量的送慢心脏按压，高剂量的人工呼吸，就看它是否有胸廓起伏，
1: 嗯，
0: 这样来进行一个要点的判断。
1: 对，
0: 是。
1: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些点啊，李主任刚才提醒给大家的。其实我想到了一个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中暑的急救和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心脏骤停的急救，它可能表面上看都是晕倒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判断它是不是需要心肺复苏？那前面刚才李主任说的就非常的重要，它到底是中暑晕倒了，还是说，哎呀，就是已经这个心脏骤停了？刚才李主任提到这个，哎，去看他的这个胸廓有没有起伏，几秒钟之内有没有
0: 5到10秒，
1: 5到10秒有没有起伏，这个就很重要了。
0: 是，
1: 他如果确实是已经没有呼吸了，那这个时候就给他必须是马上心肺复苏了。所以这个你看，我们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除了拨打120啊，这当然是我们的第一反应，但是打完之后我们在旁边的人也是有事情可以做的，而且尽量能够把这些都能够做到位之后，他的这个救过来的生命救过来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
0: 没错，
1: 哎，所以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李主任给大家科普的这些急救的这个知识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急诊保命的一些知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也是请李主任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平时您接诊的过程当中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给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也许也会给大家一些警示作用。
0: 刚才说到那个心肺复苏跟一个中暑那一块，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刚才说中暑，如果重症中暑，它也是刚才也是意识丧失。就现在的一些心肺复苏，它也是意识丧失。
1: 对，表面上看好像
0: 看的是差不多，但是晕倒了。
1: 对，
0: 就。如果是呼吸都没5到10秒钟没有呼吸了，我们可以认定他就是心脏骤停了，呼吸心跳骤停了。这时候就不单单纯粹是一个降温的问题，而且就心肺复苏这一块了。
1: 心肺复苏，那是不是说心肺复苏要优先做？
0: 优先做
1: 啊！
0: 如果停跳的话，如果他心跳都没有，呼吸都没有了，他就可能人都没有了，他怎上面怎么
1: 降温也没用，
0: 也没用了，你把温度降下来了。人都没有了，
1: 心跳都
0: 没
1: 有了啊、哦！所以要先做心肺复苏啊！
0: 而且为什么要现场就要做？哎，我能不能等到医生过来之后，
1: 对，
0: 才让我就不干，到时候把肋骨按断了怎么样？
1: 哎，
0: 这内脏按出血了怎么怕？这其实你要想到一个不怕。如果你不按，现场不按，这个病人就没有了。你按有可能把他救过来，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强调现场的心肺复苏呢？刚才说有几个时间，我们叫时间就是生命，
1: 时间就是生命。
0: 如果你在30秒钟给他做心肺，一个分钟内给他做心肺复苏，他抢救的成功率达到90%以上，有可能。
1: 哦，
0: 如果超过了6分钟给他做心肺复苏，他成功率小于40%。
1: 哦，
0: 如果你超过了10分钟没给他做心肺复苏，现场没给他做心肺复苏啊。你等医生过来，超过了10分钟再给他做心肺复�苏，他抢救的成功率0.01%的机会都没有
1: 啊。
0: 那广州是出120的话，他往往是15分钟到达现场已经很快了。
1: 对，
0: 15分钟再给他做心肺复苏，那已经超过10分钟了。他抢救过来的成功率几乎为零，
1: 几乎为零。
0: 所以现场的心肺复苏非常的重要。你给他按了，你有可能就把他救过来了。你没给他按，等到医生来了，那这条。人命估计就没有了，时间就过去了。
1: 时间过去了，是的。所以这个现场的急救非常的重要哈。
0: 是的。
1: 那其实我还想到一个案例啊，就是去年的时候，一位著名的音乐人也是在广州，这个在跑步机上运动的时候摔倒了，去世了。那就这种情况，假如说我们遇到的就是，哎， 好像他也意识也已经不太清醒了，然后就是整个人摔倒了。但是他这个时候如果身体还伴有这种出血的症状，就摔倒之后可能还有伴有出血的这个症状，那这个时候能不能进行这个心肺复苏的急救？
0: 能，我们这创伤，如果心脏骤停看什么情况，是创伤引起的心脏骤停，那是另外一回事。他如果是因为创伤引起心脏骤停，这个时候如果有大出血，首先要控制大出血，你按做心肺复苏才有用，要不你心跳 跳回来的一直在流血，
1: 哦也不行，
0: 那就不行。
1: 先控制出血，
0: 先控制出血。
1: 嗯，
0: 如果是一些不是外伤引起出血，如果是简单一个小的外伤，出血量不大，
1: 嗯，
0: 这情况是先按压是很重要，因为它这个外伤如果不致命。
1: 哦，
0: 那可以先不处理，
1: 就是先判断这个外伤它是不是致命的。
0: 致命的，对
1: 啊，如果不致命，那就先进行心肺复苏。
0: 对，如果是致命大的出血，先控制出血，
1: 嗯，
0: 或者同时边止血边做心外按压，有多人在的话，
1: 哦，多人在的话，嗯，
0: 对对对，
1: 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哈。非常感谢今天李主任给大家科普了特别多关于这个急诊啊，这个急救的一些知识哈。另外也其实让大家分清了啊，到底这个门诊急诊的区别，然后消化道出血的自救、中暑的急救，还有这种心肺复苏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啊。我们说很多危险的大病，它不是说就是来的突然，而是我们就根本不懂它的这个预警信号到底是什么。然后用错了这个急救的方法，也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啊，就能够既能科学的就医，不浪费咱们的急救资源，但是也能够在咱们关键的时刻保护好，对，保护好咱们自己和家人，甚至对咱们周围人的平安健康哈。非常感谢。那我们李主任有没有想最后给大家送给一句话的，要大家一些注意的东西？嗯，
0: 就是人人学习急救，对。
1: 人人学急救，
0: 对对对，就更多一些生命，对，
1: 就能够就
0: 关键时候
1: 更多挽救更多的生命，
0: 关键时候时刻能救命。
1: 关键时刻能救命，真的是这样哈。那也希望在今天的这节目当中呢，大家这个真的这些知识啊，能够记到脑子里面哈。那我们关键时刻真的能够用起来哈。谢谢，谢谢李主任今天的这个权威的科普，也谢谢我们各位听众和网友的陪伴。那我们活出健康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大家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广东的强降雨也不消停，红霞残涡带上来强盛的偏南季风继续将水汽源源不断带上广东，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西伸，广东的强降雨区逐渐向西扩展，粤东、珠三角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具体预报，今天粤东和梅州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河源、梅州北部和珠三角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29到32摄氏度，其余市县33到36摄氏度。

0: 记者从广州市商务局了解到，新一轮实在广州餐饮消费券今天起连续五周发放。本次消费券券面额度延续经典三档优惠，第一档满200元减50元，第二档满500元减100元，第三档满1000元减200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港澳居民选择北上养老。 港澳居民在内地养老，如何快捷地领取港澳的养老金和各类津贴？目前，粤澳养老通已在广州、珠海、中山、佛山、江门等大湾区内地城市落地。接下来将持续跟踪跨境养老通业务进展和港澳居民需求，加强与港澳特区政府各部门的相关协作，逐步扩大境内接收银行的范围，有序推动更多港澳惠民津贴跨境直汇， 构建更加完善的跨境民生金融服务体系。国际油价近日波动加剧，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7月以来一度上涨近 40%， 时隔两个月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此后数日又连续大跌。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俄乌战事、石油库存变化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显著影响国际供应预期，加剧油价波动风险。 法国文化27日宣布推出一项针对文化遗产机构和文物保管场所的安全行动方案。该方案包括6方面措施，旨在提升博物馆安全防护水平，应对有组织文物盗窃。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想玩雪选
2: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歌，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
3: 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现在来到傍晚的4:09，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已经有朋友跟一鸣老师打招呼了哈，我们今天评论员是一鸣老师在线，欢迎一鸣老师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的直播间里边和我们留言互动啊，也有不少朋友在给我们点赞，感谢大家。这个我们就刚开播就已经开始有朋友在下单了啊！我看看这是买的啥呀？30号链接是什么呢？不会是这个啊？我以为是这么巧嘛，因为英明老师跟我说这个捐善的很好喝，我想不会有人跟您心有灵犀吧？结果一看啊，不是啊，是买手电筒的朋友，买这个小手电啊，这个钥匙扣一样的小手电，这个是一个应急神器。30号链接啊，谢谢。还有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什么话题，跟大家预告一下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外卖小哥8公里用时17分钟，就是非常急速啊，这个去送这个救命药，然后呢顾客额外打赏50块钱，结果遭到了网暴啊。网友认为说，你看看人家好不容易给你送过来，你居然才给50块啊。这个网友说他给的太少了啊。那这个额外打赏到底打多少合适啊，这个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另外还有什么呢，这个辽宁的一个网友啊，他说自己的妈妈呢把床上的4件套变成了40件套，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停的套娃，家里的比如说什么电视机啊，什么空调啊，就是在有的家里，妈妈会把它套上各种，比如说什么蕾丝的这种套子。然后在这个辽宁呢，这个妈妈就比较极端了哈，床上的4件套变成了40件套，就无限套。就是套一个，然后又拿一个，
1: 套外套，套中套，
0: 对，就不停的套，不停的套。这个很有意思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有一个这个网络网友们称之为叫"口水姐"这么一个人啊，是个什么人呢？他朝着人家吐口水，为什么啊？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匪夷所思，明明是他把人家的车拦下来之后呢，想让自己的车加塞啊，就本来是一个理亏的事儿哈，然后他。就是这个被加塞的这个车主呢，他拍视频在记录这个事儿嘛，结果呢这个拦车的这名女子啊，居然就朝着这个被拦的这个车吐口水，现在网友称她为口水姐啊。现在呢这个她的这个行为是引发了众怒啊，并且还有一个后续啊，我们会和大家来说说。另外还有啊，这个一个千万的粉丝的网红的飙车视频，他的副驾驶坐的这个人没有系安全带，被指违规啊。但是我看了最新的这个当地交警的一个回应呢，说什么呢？说这个确实他们是申请了封闭路段拍摄，我们也处罚不了。但是这个说法呢，就是网友们是不太认同的啊。那怎么去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封闭路段就可以不系安全带？他们其实是在拍一个宣传片啊。那这个是怎么去界定这个事情？
1: 就是停车场能不能酒驾，这以前是有个判例的，对吧？
0: 类似啊，
1: 就停车场是封闭的嘛。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些话题啊。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来去说一说哈。这有朋友已经跟我们打招呼了，欢迎。还有朋友过来下单的啊，这个下了16号链接，大家可以到小黄车去逛一逛。我们小黄车还是有很多的好物啊。这个一鸣老师来之前就说这个捐山奶确实好喝，这个晚一点再跟大家介绍这个捐山奶吧，好吧。我们先说新闻哈。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打赏居然打出了网暴这个事情啊。本来呢，给外卖员打赏其实是一个好事儿哈，但是呢，这个钱花出去了，网友们不满意啊，这个怎么回事呢？是最近发生在郑州的一个事情啊。郑州的外卖员急速为一个顾客送救命药啊，这个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关注啊。这个当事人呢，本来是想要，就是当事的这个顾客啊，本来是想要发一个视频来去分享这个暖心的经历啊，想要对这个外卖小哥进行表扬，哎，这个但是呢，结果现在是引火烧身了，就是自己被网暴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呢，这个他给了50块钱，就相当于额外打赏给了这个外卖员，但是网友们就有的啊，有的网友觉得你这个50块钱打赏实在是太少了，就开始骂他啊。那记者呢就联系到了这个外卖小哥啊，这个小张啊，小张呢他就说呢，这个订单实际的配送公里是8公里啊，不是网上说的10公里，他全程是严守骑行安全的前提之下，用17分钟完成了配送。送完之后呢，顾客为了表示感谢啊，就打赏了50块钱。那当时顾客为了表扬他呢，就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了这个暖心的经历，但是呢就遭到了网络暴力，让他觉得也很难过，就外卖小哥也替这个顾客感到难过啊。那这个他说他当时呢，7月26号接到的这一单是他上线之后接到的第一单，顾客下单没多久就打电话来了，电话里呢非常焦急啊，说这个配送物品是人血白蛋白，家里的病人急需使用，还主动提出了说这个送达之后呢会给20块钱打赏，就是提前告诉他会给20块，但事实上后面其实是当场扫码给了他50块钱，就这个当场扫码啊，我估计和他在平台上打赏还不一样，因为平台上打赏有时候我们看到之前有些报道哈，可能还不能够给到他本人，这
1: 不能
0: 全
1: 部给，
0: 不能全额给到本人，他这个是直接扫码给到他打赏的啊。那为什么网友会？就是为什么现在被网暴呢？主要就是大家觉得啊，人家这么给你这么送，你才居然才给50块，就这种事情，我有时候觉得理解不了。我不知道有一些网友是怎么想的。
1: 哎，对，那个思路比较奇怪，就是在我们这个广东这个地方，我们流行一种讲话，就是一种说法，就是像这一类的事情啊，给是人情，不给是道理。啊，在我们从小就说到大的，就是事情，就我其实可给可不给，就是我给你是表示我要更多的谢谢你，但是不给也可以，因为你来送外卖的时候啊，给的时候我已经给了钱了，大家要明白，这个快递这种服务等于你去要求他服务的时候就。等于是从法理的角度就等于签了一个合同，
0: 这个我们有听众说完全不用打赏没有必要，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就其实不打赏也是可以的，
1: 意思就是说就是给你是人情，不给是道理，按道理来说不给是没有问题的，就同样的道理，就是我请你来送这个快递，你已经我们形成了一个服务的契约，那你就遵守契约，那你就尽快按时送过来，我要给的快递费给了你，我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就结束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没有说应不应该打赏，打赏是额外的东西。
0: 对，
1: 就是说我觉得啊，我要特别谢谢你，可以额外给，但是不给你也不能怪我。
0: 嗯，
1: 这个，所以这你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年来有时候有些朋友去外国旅游，有一些国家或者地区啊，包括我们中国的港。

0: 华地区都有小费这么一说，所以有一些人去到他不习惯，就说哎，怎么要给小费？哎，你就要看当地的流行的状况，就是他是习惯了给多少啊？比如说，通常在港澳地区，你要是去酒楼吃饭，可能给10%左右的这个小费啊，包括现在说在美国、在加拿大，他很多地方都收的。但是它是有一个约定俗成，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在我们中国内地，不给小费是非常合理的。那你能不能说，哎呀，你不给不对，或者说你给的少也不对？不是，我们要看那个地方流行的，大家约定俗成的东西。同样，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给你就额外的多谢，你不给你也不能怪我。所以延伸下去说，我不要说给50，我就是给5块也就可以了。我也没有，你根本就没有理由去怪我。所以我们现在通常是用一个不对等的，甚至说扩大了他那个外延的东西去怪某一些人，那就有问题了。
1: 嗯，
0: 那又我们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刚才用那个，你说啊，你干嘛不给我小费啊？我就不干，我就怎么样？我们这里就没有给小费的。所以我还想起当若干年前，广州的啊，我们惠州有一个人大代表就提出，以后旅行团旅游业应该，立规矩，一定要给小费。我当时我在新闻评论我就是反对的，因为要不你就所有服务行业都给，凭什么旅行社的那个导游就必须给啊，其他人就不给啊？那都不公平啊，是吧？要是我们整个社会服务行业都这么做，那大家都已经预了就可以。同样就讲回今天这个事情，他给是可以，不给也可以，给多少都可以，你根本就没有理由去网暴他。
1: 嗯，有朋友说钱是别人的，事情不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每个人都是大度的啊。这一点确实啊，我之前我都没有想到，大家就是网友们对打赏的这个标准这么高。有一次我记得在网络上哈，不是这件事情，是之前有一个其他的网络上一个很热点的视频，就是他的点赞量很高的，里面讲到呢，就是说也是说这个小哥给自己送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好像是雨很大还是怎么的，然后有个网友呢就说，哎呀，看他觉得不容易，所以给他这个打赏，然后他在楼上就是拍那个下面的那个外卖小哥，他及时打赏之后能够看到那个小哥在收到的那个画面，然后那小哥明显感觉好像挺开心的样子，就是这么一个事情。然后我在评论区一翻，发现哇，怎么很多人都说自己打赏50块，我都觉得很震惊。为什么呢？就是日常我们在就我个人而言哈，就是有时候打赏的话，他平台上会有一个会问你要不要给这个，比如说天气炎热啊，要不要送小哥一瓶水啊，一般都是这样嘛，那就点一个送一瓶水，一瓶水也就是大概1块多2块这样子，哎，就已经觉得挺好的了，是吧？哎，结果没想到网友们的标准都是50起步，就是你如果给的，就是如果说你是几块钱，5块10块，甚至你都感觉不能在评论区拿出来说呀，你要是拿出来说，可能就会有人骂你了，说你这个还什么呀，还打赏啥呀，你这抠成这样。
0: 就是，
1: 但是我会觉得什么呢？我既然已经网购了，
0: 对啊，
1: 其实是多方比价，对吧？你在网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哈，就是你会发现，其实1块钱2块钱，你会觉得这个也是有差别的。我可能会选那些更便宜1块2块的。那怎么到了打赏这里，突然就变得特别大方？就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很常态的事情，
0: 不是一个正常的风气。就是我们对人家的要求，那种额外付出的时候，首先不能拿放大镜，就是说我一定，哎呀，你怎么这个这么点钱放大就好了。不对，另外一个这个事情我就觉得不是放大镜的问题，是拿了一个哈哈镜，就是把人家那种好心都变形了，就觉得你最好是不要说50啊，按这么说，要是你救一命，是不是应该给你500上千都应该啊？不对，就是我完成我的服务，他不给是可以的，所以大家不能用这个东西，因为用后果来推导前面的这个事情。假设送的这个是普通的一个夜宵，那要应不应该给呢？那你就双标了。我觉得我饿得不得了了，我工作一天了，我今天都没吃东西，他给我送餐，我觉得我应该给他100，他再不来我饿死了。对不对？要是用这个来套用那话，那不光救命啊，他也救了我一命啊，要不我饿死了也一样严重啊。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些放大了的东西去要求别人，这个是很正常的。为什么这种打赏的这种这么好的行为啊，被人家这种无上岗上线说啊给的少，那给多少是多啊？那是按你这个标准的话，
1: 也能理解，毕竟在网络上人均百万嘛。 就都说在网络上什么学历平均都至少是北大嘛，然后那个什么年薪不到百万的你还有意思出来，还出来还有意思出来秀吗？
0: 啊，是，其实就是无聊，还有一个就是愿意用一些拔高的东西去要求别人。
1: 嗯。

0: 感谢我们这个点赞的朋友们啊，大家如果是第一次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给我们多点点关注啊。我们的直播间呢，不仅可以听到这个新闻啊，另外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精心挑选的优质的商品啊。有朋友说答谢金不应该道德绑架啊，就是说什么有人勇敢救落水者，那到底是该给1000还是100万呢？就这个应该要属于自愿，就不能说
1: 就是好像变成那种这种道德绑架的。
2: 还有一个应该做的事情做了就行了，也没有必要把它拔那么高，就是举一个例子，你不随地大小便，你是不要给你奖金的，这本来就是一个正常人在一个现代社会应该做的事情了，对不对？你不能要求说哦，那不行，你要夸我啊，就算不打赏你也要就夸我，那不行，这你本来就是应该做的，快递员就是及时的送东西，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是，还有朋友问说这首
0: 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叫小满足啊，小满足。啊，我看到有朋友买了那个纸巾啊，这个纸巾呢，我觉得就是它特别能体现出，就我只要是看到这种带香味的纸巾哈，特别是这种，就是它的包装又很精美的，那上面还有一些那个漂亮的这种印花哈，又带着这个山茶香的，我就会觉得
1: 有些人会把生活过得很精致，还有比较合适我们广东不少人的习惯，一张纸巾是撕开了用，或者是分两层，那就会觉得
0: 这个是三层，
1: 对，你撕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又有香味又好，对吧？就把这种撕的节省的行为带了一点浪漫的色彩。
0: 哎，而且我之前会觉得说，哎，这个纸巾到底用在什么场景啊？我们同事他说 他觉得放在车上很合适，因为他很喜欢这种味道，他把它当成熏用，我觉得哎，车载箱也不用买了啊，直接就车上放这个纸巾就可以了，确实也是可以啊，这个香味特别好。
1: 对啊，并且提醒大家已经讲过好多次，很多人呼吁千万不要把香水这些东西放在车的前面，有太阳照的地方它会让你的这个出现问题的，甚至会起火，放纸巾没问题。
0: 对，那这个纸巾呢是洁柔的抽纸 啊，它是原生木浆做的，厚实三层，一箱啊，一箱只要20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刚看到有朋友下单了，很识货啊，这个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11号链接啊。好，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看一看大家在说什么啊。还有朋友说，假如这个顾客身上也就100块，为了感谢外卖小哥给了一半，
1: 那是不是还得贷款去打赏呢？对啊，你把这个事情推到一个极致，就是再扩展一下，极端一下想，那就对了。要不我没钱怎么办？贷款去给他打赏了啊。你看这个马上就推出来，这种苛责是多么的不合逻辑，没有道理。
0: 对，这个还是

0: 服也很有感觉，但是今天我跟一鸣老师好像没怎么搭上。
1: 反正我这件
0: 我们俩没怎么搭上。今天
1: 我最近在世界杯期间是不敢穿的，人家会说我有偏向。
0: 我买了那个西班牙球衣之后我就再也没敢穿过，就是在小组赛的时候勉强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后面我都不敢穿了，我就担心有人说我。
1: 证明您的眼光是厉害呀、
0: 眼光还行、
1: 对，就看看早就挑了冠军服装。
0: 还有说晨晨的人脉很广，嘉宾都是大牌啊。这嘉宾主要不是对，不是看着我来的，是看着这个，我觉得也是能够跟大家一起去，我觉得说新闻这件事情能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自己的观点，这个事情反正我还是挺乐意干的。
1: 挺愉快的一件事情，
0: 挺愉快的事情。但还有更能够刺激这个叫什么多巴胺的分泌的，就是买。一鸣老师是我们的经常过来买东西的客户，在我们小黄车里没少下单啊。好，我们稍后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其他的话题。辽宁的一个网友啊，也是在网上去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也被围观了啊。现在很多事儿都是在网上自己去，就是有点像自己暴露自己家里，然后就变成了网友们讨论的一个事情。这个辽宁的这个网友呢，他分享自己妈妈的操作啊，说是极致防护天花板。床上四件套变成了40件套啊，无限套，就是套来套去，套来套去，就是你永远你不知道这个枕芯长啥样。这个我们稍后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情啊，大家会不会把自己家里的什么东西把它保护起来，可能一直到要换新的了都没有见过它本来的样子，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啊？我们稍后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民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啊，也可以来买买买啊，刚刚有朋友问我们那个 魔芋鲜虾蟹子云吞，这个是不是辣的？不是辣的啊。然后它立马它就说，那这么它说的创新呢，不是说不辣啊，它说的是这个是魔芋做的，魔芋皮，就是它为什么要做这个呢？是因为它的这个热量就变小了，就是这个鲜虾虾蟹子云吞啊，这个里面虾是你肯定是得用真的虾对吧，然后蟹子也得用这个真的蟹子，但是它的皮做了创新，就是这个用的是魔芋的皮
1: 所以呢这个热量就往下降了，它这个叫野人日记啊，这个牌子就是专门就做这种管理身材有要求的这些朋友，
0: 它是挺有想法的，这个
1: 这么做，
0: 对，它这个属于是低脂肪的这个鲜虾蟹子云吞，做的是我们广式的啊，这个多少40多块钱啊，就有这个真的是那种一整个的大虾仁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对身材比较有要求或者是对吃的这个脂肪啊这些比较有要求的朋友啊，可以去看看，19号链接，刚刚这个朋友就说这么创新必须得试一试，然后就下单了啊，这个我都不知道，我都没仔细看啊，我都不知道是啥，哎一看，这个不错啊，这个是我们同事选的品啊，早上的同事选的品，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野人日记不光是有这个鲜虾蟹子云吞啊，底下还有上架了一些其他的，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品牌啊，它除了这个之外
1: 还有就是那个慢熬老母鸡汤包啊，就现在真的我觉得现在这个产品啊，就是这种吃的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创新了，而且又注重健康。
0: 早班节目的同事吃早餐是有讲究
1: 有讲究啊<笑>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辽宁的这位网友火了啊，他怎么回事呢？他分享自己妈妈的操作啊，说他妈妈是什么极致防护天花板，对于这个床上的这些用品的保护啊，哈，那是已经到了极致了，想要保护枕头套上枕套，这是第一层了，然后呢又怕枕套弄脏了，所以又加了一层枕巾，然后呢又担心枕巾磨损了，又给枕巾缝了一个外套， 还有床上的抱枕啊，这个小方枕全部都配齐了保护套，就连这个真丝冰感的被子外面还有额外加了一层被套啊，然后这个褥子呢也是无限套娃啊，这个褥子保护套，褥子保护套的保护套，褥子保护套的保护套，看得让人眼花缭乱，
1: 像亚可令一样的说，
0: 对，然后这个女儿就很好笑的说啊，说我妈呀，这个床上四件套保护专家啊，用了两年嘎嘎新啊，家里的这个洗衣机已经累坏了俩了，就是不停的得洗东西，哎，然后网友们就觉得自己也有同款家长啊，就是这个家里有很多的 出现这种比如说空调上面还整个蕾丝的那种套子，各种电视机，以前的录音机、微波炉、凡是这种立方形的东西都套上，还有那个遥控器，我小时候那遥控器啊一直到换电视，那个遥控器的，像新的一样，对，遥控器的保护套没有拆过啊，那个套子已经是就已经烂得不行了，但是呢就是你是不忍心把它拆了之后
1: 把里面崭新的那个遥控器拿出来用的，就是真的是又到用坏，你都没见过它长啥样的。这种状况其实是我们部分中老年人的生活一景。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在当年，就是在曾经物质比较匮乏，大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当年买一个东西不容易。 不要说电视机这种，当时是巨额支出，包括好一些做个打个家具啊，买个家具啊，这些东西都可能一用好多年，所以我们很多的人里面，就尤其是一些做妈妈的或者做奶奶的，就觉得啊，这个是很珍贵的东西，所以就给一个套。在这个套的情况下，你会有一些家，我去过 家里能套上的全部都套上了，但是它这个其实跟我们现代我们大家的消费习惯、消费水准是完全不匹配的。就是你想想，你现在有些东西会用一辈子吗？不会的。电视机可能过一阵子啊，你就会它显小了，或者那时候是圆的，现在是方角的，到最后挂墙的，那你可能这一辈子可能要买好多个电视机，换好多个电脑，然后包括洗衣机它也不会长期这么用，包括冰箱这种你也经常 在这种状况之下，这种过度的保护就显得没有意义，并且有点滑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像这个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这么极致的例子，我个人觉得这位妈妈已经涉嫌有点洁癖了。洁癖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心理毛病，就是我
0: 对自己各种的卫生清洁是非常要求的高，我见过有朋友的朋友就这样，真的带给孩子吃饭的碗杯子去出来吃个饭都要用酒精洗，真的去到那个饭店都要洗了之后又拿出自己这种什么酒精棉的再擦一遍，他就习惯了。虽然我也给孩子带碗，但是不至于用酒精，就是浪碗是要浪一下的。
1: 然后有去过朋友家里，就像一个
0: 这个童话里面的公主的城堡，所有都是蓝白色，都有这种花边，然后家里一尘不染，你觉得都不好意思坐她的椅子，因为所有的椅子凳子你坐完以后她可能回头清洁很久，不是，她全部都套上了东西，你进去觉得连呼吸都好像是污染了她这个环境，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这种某种就是个别人可能是一种病态，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还有刚才我说的，你要理解她这一辈子过去 好几十年， 也不容易啊，很难得，就是可能家里要节衣缩食，好多很长时间才能买一个电视机。那当然宧贵啊，尤其早年的一个电视机。哎呀，我觉得
1: 一条街道可能就三步，所有人都到你家去看的。
0: 不带这个手机壳的人是不是比较少？
1: 对，
0: 对吧？还有手机的这个贴膜，不贴的是不是比较少？因为手机贵啊。 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要爱惜。那可能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像这种床上的这种什么冰丝的这些床单，可能长辈看起来那也是多高端的东西，那得保护起来，是吧？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啊，咱们很有同感啊。评论区有的朋友说，有同款家长，现在我也继承了父母辈的习惯，电视遥控器还现在还包着塑料套，也算是传承吧。不会，这个塑料套也是传下来的吧？
1: 还有一个听众说了，这更特别，说他床垫那个塑料膜到现在都没拆。
0: 哦，哎，这个也会有，这个常见。
1: 但是你这么睡的话，会不会不舒服啊？会吧，你就算包上一个东西，下面有一层膜。
0: 我真的见过，而且有很多出租屋的那个床垫就是这样的。就是房东不拆呢，租客也不好意思拆，就是反正就一直这么睡着。然后还有说这个有朋友说我的洁癖比这个阿姨稍微轻一点，他说我会给枕芯套两层枕套，以此来降低枕芯被弄脏受到污染的概率。
1: 那枕芯怎么能污染呢？
0: 就是你一层的话，那个头油还是可能会进去嘛。
1: 哦，
0: 那就多套一层嘛。
1: 哦，
0: 就是为了保护枕芯，就多套两层枕套。
1: 那就比较保险，是不是应该套一个塑料套呢？
0: 不是，我记得以前是有什么枕巾，
1: 嗯，
0: 就是枕套，然后外面再加个枕巾。
1: 啊，现在很多人还在用，
0: 就比较保险。
1: 用的，很多老人家还在用
0: 这
1: 个枕巾，
0: 因为那个枕巾洗起来比较方便，
1: 嗯，
0: 是吧？啊，这个枕巾还是用的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不明白，现在我们的卫生条件跟环境跟以前不一样。
0: 嗯，
1: 现在比如说在我们广东来说，很多家庭都要用空调，一旦用空调，家里的那个清洁的状况就跟以前不一样。你想一想，是不是？就是几乎在空调情况下，你家里很难有什么很大的灰尘。所以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一些生活习惯要与时俱进。为什么今天我们讨论这个新闻是孩子说出来的？因为他是新一代，他看不惯，他不明白，但是跟这个小朋友说，可能你妈妈的妈妈的妈妈都是这么做的，他传承了三代，他奶奶教他的东西，所以他觉得这很正常，但是新一代就不了解并且不理解。
0: 还有朋友说，小时候套过新课本，毕业之后课本还是新的，成绩很差。
1: 哎，我们那时候是要求的，曾经老师要求过。
0: 要求现在
1: 读小学的时候，读小学的时候要求过我们包起来这样好看一点，所以各种当时还没有现在那么多的那个书套啊。
0: 但真正的
1: 很多人用报纸啊，用什么花纸来包的。
0: 真正的高手套书皮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会发现它每一页都是烂兮兮的，就是跟那个
1: 翻烂了是吧？
0: 对，跟书皮关系不大。像我们班有的男生啊，他每一页那个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每一页都是折起来的，就是那个角啊。就那个书的角啊，它每一页都是卷的，就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反正成绩也不行啊。但是那个书确实是翻得很烂的，这个也见过啊。跟这位朋友不一样，他说的是课本比较新。我也见过那种课本翻得很烂很烂，但是成绩很差的朋友啊。这个我反正我身边就有同学是这样的，这个还不能一概而论。还有关于这个手，有朋友提到这个手机的保护壳，说手机坏了外观都是新的。
1: 但是说实话，贴膜我个人的经历是有用的。
0: 嗯，
1: 我试过在外国旅游，那个手机就掉了，但是有个膜。嗯
0: 啊，就保护那个壳，
1: 保护那个
0: 屏幕。
1: 对啊，要不你到时候换都换不及啊。
0: 嗯，
1: 所以有些是有用的，所以还是那句也是讲过很多次，人家那些手机厂费了很多功夫让你的手机薄一点，你们全部
0: 都往后加
1: 厚，比原来。
0: 我有一段时间用，我应该用过一两次，就是不加壳的那种。就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加了壳之后，它的散热性变差，然后那个手机会有点点钝。但是后来去卖那个手机的时候哈，因为手机现在不是都有那个二手市场吗？你拿去卖的时候，啊，这个师傅说啊，你这里有磕碰，要这个又折了价啊，然后你这个屏幕边上有划痕啊，又得扣多少钱，就是转了两次，就是卖过两次手机之后，我现在还是乖乖的都套上壳贴上膜。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损失啊，你要不然还是厚一点吧，慢就慢一点，厚就厚一点，热就热一点吧，就还是觉得还是套上感觉能省点钱。
1: 这里还是有一个个人生活习惯的问题，就我们年轻人或者青少年理解一下，就同样的道理，你的妈妈你的奶奶也不明白你很多事情，为什么你要这样啊？对不对？所以就是代际一定是有一些大家要调试的地方。
0: 嗯，有朋友说现在小学还是要包书皮，但是不用报纸包了，买回来用那个包书皮来包。
1: 不是现在已经有啊，塑料的各种很漂亮的都有的卖啊。
0: 有
1: 哪用自己去？
0: 以前我们是用那个台历啊，不是就是那种挂历
1: 啊，连历，
0: 我是用挂历纸，
1: 对对对，
0: 然后拿来包的。 啊，像这种透明的包书纸，以前不敢想，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材料，现在是很方便了，就是它是那种撕了之后透明的，你直接往上，就像过塑，就是像一个塑料膜这样子的，很方便的哈。现在包书皮也是不断的在更新当中啊。

0: 有朋友说，我的天哪，晨晨居然和我一个年代的，看上去不像。我谢谢你啊，谢谢你夸我年轻啊。
1: 他是个神童，
0: 这个
1: 没有读过中学直接读大学的那种。
0: 还有朋友说，前几天刚把钢化膜给撕了，才发现原来自己手机屏幕那么清晰。你没有再贴上吗？我现在只要手机就是把膜撕了之后，我就会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心理暗示，就总觉得就是在这个间隙它可能就会摔一次，
1: 哎，对，
0: 然后就有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是在下一张膜贴上之前它可能就损伤了，我总有这种的，
1: 这已经是个心态了，
0: 有个心魔，对对对，是的，总觉得会发生这个事情。
1: 并且我们跟一些外国朋友了解过，也是全世界也只有中国人是那么勤快的换手机的，就是像我们，不光是青少年，
0: 他们的手机如果换得慢，
1: 用了好些年呢，
0: 也得贴膜吧？
1: 贴膜是一回事，但是他会用时间很长啊。所以现在所有新手机，
0: 他们是不是也应该
1: 更换量最大的一定是中国的手机用户？
0: 我不知道外国人贴不贴，就是有没有手机壳？现在中国的。

0: 手机壳已经发展到，我觉得跟刚刚这个就是这个给自己枕套套了一大堆这个东这个枕套的这个阿姨也差不多。就是我现在到商场去看，那手机已经花里胡哨的，那个壳啊，就到了什么程度，它已经变成一个装饰品，一个艺术的东西的，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去做各种 DIY， 就是你自己可以往上面粘各种闪闪的东西啊，或者是在上面无限去叠加那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什么卡通的东西啊。就在我看来，这个家的这个手机壳已经比手机本身要重得多了。
1: 对，
0: 你手机已经变成了壳的附属品，
1: 很多人都作为这个艺术品或者好玩的东西啊。
0: 对对对，
1: 只有你想不到的，什么人用手机的壳，见过好多好多好多种。
0: 嗯，有朋友说拿日历包书皮就暴露了。
1: 对，
0: 一下子就有一种那个，这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 AI 嘛，一下就好像变成了史前人类，
1: 古早，比较古早，
0: 古早了。
1: 但现在因为现在也没有几个家庭在用那个挂历了，你了解一下，很少家庭
0: 用挂历。现在是没有，但是挂历其实流行的时间也没有消失的那么久远吧？
1: 就这
0: 十年前。
1: 对，十年前有，在几年越来越少人，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喜欢拍照啊，搞一个那个挂历，现在都送不出去，没人要，
0: 没有人要了，
1: 大部分人都不要，
0: 哎呀，好心酸呢。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啊，这个在网上已经火了的口水姐啊，能被加上口水姐这样的称呼的，就知道这个人肯定是做了很过分的事儿，连
1: 够奇葩，
0: 够奇葩，都已经被贴上标签了啊，这怎么回事呢？其实这是发生在21号的晚高峰时段啊，注意它还是晚高峰时段的这个事情。当时呢，这个车主邓某开车想要压实线，强行加塞，为了顺利变道呢，就相当于人家可能都不让他啊，为了顺利变道呢，他的妻子陈某居然直接下车，站在车流的中间，用身体挡住后方正常行驶的车辆，然后指挥自家的车辆违规去插队啊！那这个成功加塞之后呢，这个陈某啊，居然没有丝毫的歉意，反而情绪失控，对着后车车主大声辱骂，而且还拿手机去拍摄对方，然后还直接朝后车车主吐口水。啊，用非常有侮辱性的方式发泄不满，为什么呢？因为后车也不满他们的做法，所以低喇叭呀等等啊，可能也有一些
1: 就是按喇叭了，按那喇叭他就吐口水了，
0: 哎，他就吐口水了，而且还拿出那个手机要拍这个按喇叭的这个车啊。那完整的过程被行车记录仪清晰的记录之后啊，这在网上就迅速发酵啊。
1: 因为这个车主第二天就把这个视频
0: 发到网上去了，
1: 不是报告。交警去举报说这种违规行为是，然后也发网上了。
0: 然后呢，这个陈某就被冠以叫口水姐啊，这因为吐口水嘛，就叫了口水姐。而这个涉事的丈夫邓某全程纵容自己妻子的这个过激举动啊，事后还刻意压低车速啊，去报复后车。然后这个夫妻二人完全漠视交通规则，这个网友们非常的气愤。
1: 然后他那个丈夫开车也是，还有一个就是，在实线变出来，所以现在很多网友也在呼吁，这种违规行为也应该扣分处罚。
0: 对，然后现在已经有一个处罚了，就当地公安发布了这个处置通报，这个对这个女子陈某啊，就是属于叫什么寻衅滋事，公然侮辱他人，公安机关对其做出行政拘留的处罚。这个违法记录会长期的留存，对个人的求职、政审、日常生活都会造成持续性的负面影响。
1: 现在就是说社死嘛，对，大家一想起，并且这个人还是
0: 还没说完，她的丈夫啊，就是这个邓某啊，就您刚刚说的压实线变道嘛，不是，还违反这个信号灯嘛，这个现在是处以罚款，同时驾驶证予以记分。
1: 哎，对嘛，首先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小区出来确实有问题，因为他要在高峰期，他可能要等很久。因为大家，我们现在说句实话，很多人开车也有一个就是不提倡的做法，就是完全是寸土不让的，就是反正我跟着你就别想从我这里变出去。所以这种其实也不是一种特别良好的驾驶习惯。就是我们比较友好善意的驾驶习惯是在一定时间后你可以允许有一些车进来，要不大家都不让的话，他可能等两个小时都有可能。就大家要学会怎么样去开车，怎么样去友好的善意的互让互谅的这种开车，但是像我们整个来说有这种好习惯的车主并不多，所以他这种情况下他硬来，所以我估计这个人这两夫妻也不是第一次。要不是这样的话他可能很难出来，但是这也不是你去做这种过激行为的理由。你已经出来了，你下个人挡着车，那这些人有些不耐烦，因为本来就是应该你慢慢来嘛，怎么你硬出来呢？那可能就摁了喇叭或者怎么样。我们也反对这种摁喇叭，这种现在我们城市你基本都不允许啊，他其实也不合适的，但是然后骂人吐口水这种就更恶劣了。就可见这个夫妻俩啊，就确实也没什么公德心，或者说没有什么车德啊。我也开了好多年车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在我们的开车人当中提醒或者说提倡一种叫车德，开车的道德，这是汽车文明的一部分，我们很多人现在是缺失的。应该怎么样遵守交通规则，应该在什么情况下该让的让，什么情况下不要那么急。你现在留意一下，要是你要是倒个车啊，或者是停个车，永远都有一些行人或者是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车主完全不耐烦。我们现在每一次停车倒车我很小心，后面一定有人，因为他觉得我不可能让你在用10秒的时间倒车，我一定要先过去，所以特别的害怕。
0: 对，就有时候你的这个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有时候我会觉得， 比如说前面那辆车明明他已经堵在那儿了，那 我看到他已经在倒了，那我就让一下他，
1: 对啊，
0: 这样子他就好倒出去嘛，
2: 啊，后面就
0: 按
2: 喇叭了。
0: 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想让一个位置出来他倒吧，旁边突然会有一辆车唰一下就插到那个空位上去，
1: 嗯嗯嗯，
0: 我就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你插到那个位置上去他倒不出来，他前后两难，你也走不了，他也走不了，
1: 并且他要掉头或怎么，他合理掉头循环，你不让的话不就整个都动不 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从解题思路来讲，这个本来是可以解出来的一道题，然后他这么弄一下呢，这个题就变成一个死局，就是你就解不出来了，你就干着急呀，
1: 损人不利己啊，
0: 对啊，
1: 所以我们就在包括节目包括杨春堂我都讲过，这个是我们现在开车，我们中国在这一二十年高速的进入汽车时代，但是汽车文明并没有随着这个东西过来，
0: 嗯，
1: 很简单讲几样大家常见，一个不关门，现在很少了，以前还有，我早年开车的时候经常有人下去他不觉得应该给你关门的
0: 啊，
1: 最低
0: 啊，这我还真没有，
1: 又或者关门还没有礼貌，
0: 嗯，
1: 嘣的一声吓你一跳，
0: 嗯，
1: 啊，这不对的，就比较好的就轻关。
0: 啊，您说到这个我还真想起来，就有一次我见过有一个就是在车尾那里拿行李，然后呢他就随意的一带一下就跑了，但是实际上那个后尾箱就
1: 没
0: 关好，
1: 没，嗯，
0: 过了大概几秒钟我就看见司机在前面哎这样，然后又出来，本来就很就是高峰期的时候，嗯，本来人家接单啊，嗯，或者是想就是接下一个乘客本来就急，结果呢后尾箱又没关好，然后那司机就非常无奈的又出来下车在那个关后尾箱，然后又走上去，就是其实是耽误了他接下一单的时间。
1: 很多人会开车但不会汽车文明啊，再举几个例子，
0: 嗯，
1: 比如说你停车下个人上个人是不是不应该停在路口，经常碰到就停在路口，
0: 嗯，
1: 他就没想过人家要出来的人啊，就引起喇叭甚至就冲突了，你停车也好什么，你要想想其他人也在开车，其他人也在用，能不能想一想别人，这是最关键，
0: 嗯，
1: 我今天来做节目的时候还差点出事了，我都很少摁喇叭，我都急速摁一个喇叭，那个车在停，为什么，它是从一个地方出来但是它速度很高，我其实很远就看到它了，
0: 嗯，
1: 我已经在减速了，但是我都差点要撞它了，就是你从一个停车场出来，你是不是应该先看看外面有没有人，我跟你说要是我今天开得快就撞了，
0: 嗯
1: 啊，所以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就摁了一下，哎，他看听到喇叭了，他才一个急刹，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文明安全的开车，包括得罪说一句，现在有一些网约车的司机出租车的司机也经常这样啊，就是你看前面有看着一个出租车，你会发现哎突然停下来，因为有客，
0: 嗯，
1: 因为这个要下课，他就没想过后面跟着的车，你先停到一个合适的位置，靠路边停好不好？不，经常有为了抢客，
0: 嗯，
1: 就离了你一米，然后就停车上下，所以真是不是一种好的东西。通过今天这个提醒大家，在一个和谐的这种城市里面，交通安全非常重要，要每个人真从自己做起。
0: 嗯，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啊，马上进入到这个广播的报时和广告的时间啊，那么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来和我们继续聊聊天。广播节目呢，我们会在5点钟之后继续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哈，这个千万粉丝的网红飙车视频里面副驾驶没有系安全带啊，这个到底行不行，他说他是在封闭路段，那封闭路段能不能不系安全带呢，啊，这个事情就有争议了啊，交警说没法处罚啊，那但是是不是真的没法处罚，那我们稍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去讨论讨论，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3: 雨心刷或许是没希望的奔忙一场，而他的模样笑得滚烫，仿佛从来没有说。
4: 阿妹，装修公司也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
5: 我也是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4: 哎呀，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也太累了吧。
6: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无忧美家15000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
5: 那咱们就去无忧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6: 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8: 汽配用品哪里有？
9: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不含海关代征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出口退税，同比增长4.9%。同期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记者从广州市商务局了解到，新一轮实在广州餐饮消费券今天起连续5周发放，本次消费券券面额度延续经典3档优惠，第一档满200元减50元，第二档满500元减100元，第三档满1000元减200元。7月，广州市普通车增量指标竞价摇号结果出炉，本次摇号共产生12400个指标，个人平均成交价10338元，单位平均成交价10887元。7月27日到28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21个经济体代表齐聚鹏城，共话生态治理合作未来。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中实行互免签证政策，成为推动双方全方位关系成功发展的出发点，并有力促进旅游业发展。今年1季度，旅游出行人数同比增长50%。他表示，当前双方互免签证期限延长至2027年底，成为双边旅游增长的强大推动力。继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声称摧毁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后，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27日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2: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13: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2: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3: 我是刘洪。
12: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3: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2: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13: 蓝色国风之夜。
12: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3: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2: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嗯、或者有一些
13: 没有攻击性
12: 干扰啊、嗯、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3: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嗯、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嗯、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2: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嗯、
13: 没错、嗯、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2: 加入我们等你哦。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逛一逛啊。刚刚这个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有一些朋友就是如果是还没有去买那个蜜瓜的啊，抓紧时间可以去看一看那个黄金蜜瓜。然后还有朋友是这个可能之前买那个、一上来就问我喷鞋的在哪儿呢，喷鞋的这喷鞋的这亲测好用是吧，这个毕竟是我们同事用了3年的好物啊，给大家上架的这个喷鞋的在17号链接，之前已经买过的朋友是吧，已经应该多多少少快用完了吧，这个喷鞋的我们上架了一段时间了啊，如果用完的话可以过来回购啊，这个还是我觉得非常好，我现在基本上回家我都会喷一下啊，这个夏天天热啊，你穿这个鞋无论是凉鞋也好，又或者是这个运动鞋也好啊，都是可以喷一喷的，它都是可以杀菌除臭，还有防霉的功效，并且它是那种就是高分子，就是那种很细很细很细的那种分子的材料，反正每次喷完我都觉得好像施了魔法一样啊，反正就那鞋肯定是不臭的啊。这个我刚刚还有朋友说分不清楚我们的评论员，多看就能分清了，好吧，天天来看一定能分清楚啊。一鸣老师是戴帽子的嘛，对不对，今天我跟一鸣老师就勉强能搭上，就是靠一鸣老师的帽子才搭上的啊，要不然这个衣服就搭不上就各种颜色搭不上啊，戴着帽子就能搭上了啊，我也是穿的白色的这个衣服啊，一鸣老师戴的这种白色的帽子，大家可以到荣威直播间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形象啊，叫 OOTD 是吧，今日份形象。这个还有朋友说过来买牛奶的啊，牛奶也在下面在问我在几号，在16号啊，16号链接是牛奶啊，
1: 我强烈推荐大家买试一试那个娟山奶
0: 啊，对，16号是那个常温奶，但是一鸣老师推荐大家去买那个鲜奶，十几天的
1: 那个常温奶我也买了好几次了，那些吃的啊，这个娟山奶特别好，用来冲个咖啡，它那个主要是它那个蛋白质的含量
0: 高。3.8克、
1: 因为这是这个牛奶的核心的指标。那当然了，有便宜的有便宜的好处，就是你天天喝，但是偶尔也可以对自己更好一点，买一点好喝的，那个时间必须喝完，买回来我都担心，我就把它放冰箱。
0: 15天
1: 吗？
0: 15天
1: 啊，然后我就放冰箱。
0: 15天十瓶，我们是10瓶10瓶卖嘛。
1: 对啊，
0: 就1瓶4.99块。
1: 哇，特别特别的好喝，哎呦，真的就感觉到就是生活原来还是那么。
0: 很美好，
1: 有滋味的，可以那么有滋味。
0: 之前有听众过来反馈说，那个娟山奶啊，它好在哪儿呢？它是冷链发货的，然后放在冰箱啊，天热的时候，哎，这个回家来一瓶，他觉得非常的，就是像您说的幸福感满满，就是有这种感觉。这个是就是你基本上像这种鲜奶啊，它的这种冰过之后口感是非常的好。
1: 因为好些就一般的这种牛奶，它大概就是那个蛋白质就是2左右。它这个3.8，所以是比较高的
0: 啊。但是我们那个其实也是有3.多，3.1，就是那个常温奶。
1: 对，
0: 常温奶是3.1。
1: 我买过好多次的那个。
0: 一盒1.7块钱
1: 啊，
0: 但是鲜奶因为它的整个运输成本高啊。
1: 对啊。
0: 而且娟山奶它的那个本身牛种比较珍稀，所以它的就是各方面就是加在一起的，肯定是会比我们那个常温的奶要贵一些。
1: 说实话，就是常温的有2.83都已经很厉害了，大家去查一下，真的就是很多现在都达不到这个标准。
0: 那大家如果是这个买那种一箱一箱的啊，就推荐去看看那个常温奶，在我们的底下都有啊，有常温奶，有那个这个叫什么酸奶，也是冷链的啊，另外还有那个娟山奶。也是冷链的，这3个都是我们广货行天下的这个风行给这个大品牌啊，广州的这个风行奶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叫什么很好的机制啊，跟我们合作的啊，就是跟我们关系可好了。我们最近又有这个主播要去风行那里去准备去牛的那个叫什么牧场。准备去牧场去个溯源来着啊，我们跟风行还是一直保持着很好的一个合作关系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下单。

0: 哎呀，有朋友过来报喜啊，他说呢，今年残疾人单位，这不是吧，考单招拿到了大专录取通知书，是一位盲人朋友。哎呀，这个要特别恭喜你啊。嗯，这个很不容易啊，其实我们的节目一直是有一些盲人朋友在关注的啊，所以这个也希望大家 能够在这个自己的日常的这个就是工作生活当中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啊，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每次看到我会觉得很开心啊，就觉得我们其实做节目也是对大家一种信息的补充，也是一种陪伴啊，大家都是好朋友啊。
1: 还顺便呼吁一下我们就是健全人朋友们，开车也好，走路也好， 电动自行车也好，要注意我们盲人朋友的出行，因为经常就是会看到盲道被放了东西啊，或者是有一些人开车一直开得很急啊，这种，所以让部分的盲人不敢上街啊，所以我们大家就作为一个健全人是应该负起这种社会责任，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应该
0: 最基本的素质。是，还有这个大家在开始讨论我们两位评论员啊，有朋友说两位评论员老师都知识渊博正能量，欢迎经常来。
1: 夸张了。没有夸张，这个咱们评论员还是要有很高的门槛的，好吗？我们评论员老师的水平是很高的啊。还有朋友说还是要听声音来去辨人，要不然哪一天一鸣老师忘了戴帽子不就变成岳威老师。
0: 不是，还教大家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普通话比较标准的是岳威<笑>
1: 岳威老师，我这种是典型的广普，
0: 就是能听出来广味的是一鸣老师啊。岳威老师他是陕西人，
1: 我这个是广阔行天下的一部分。<笑><笑>

0: 还有不少朋友去买喷鞋那个喷雾啊，那个真的不踩雷啊，大家试过就知道了，最好两瓶一起啊，更划算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去说说一个很有争议的事情啊，就是关于说在这个封闭路段去拍摄，然后呢我这个没有副驾没有系安全带，这个到底要不要处罚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是一个千万粉丝的网红叫痞佑啊，他呢在拍这个飙车的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呢，就有人发现哈，说这个视频当中副驾乘客怎么没系安全带呢？网友就说你这个违规了啊。那这个博主呢就回应说，哎呀，我们是在封闭路段拍摄的，那这个到底是不是能够说得通啊？我们看到这个，因为他正好拍的这个视频呢，又也是在宣传当地，实际上是当地的一个这个，你也可以说
1: 交通安全的东西，
0: 拍一个宣传片啊。所以呢，在当地的交警出来解释呢，当地的交警就说呢，说确实是在封闭路段，我们也不能在封闭路段对他进行处罚等等。但这个解释哈，网友们其实是不太买账的。啊，觉得说你这个现在不是说漂移的问题啊，不是漂了，就是他，因为他在拍漂，就是感觉好像在拍各种漂移，什么速度与激情啥的。说你现在这个宣传片，这不是漂了的问题，是直接翻车了的问题，就是他没有起到宣传的作用，并且当地交警的这个回应，网友们是认为说你这个说不过去，而且从这个律师的这个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律师的解读来讲，律师也认为说你哪怕是封闭路段也不能违反交规。
1: 对
0: 啊，
1: 尤其是你作为一个影视作品，就是你短视频这种东西，你一定要这个在法律法规的个大框架里面这么去做。
0: 嗯，
1: 我以前还想起这样的一个案件，就是曾经是若干年前了，就是有一个地方的交警曾经对有人在停车场里面开车也给予处罚，那当然了，也有当时也有法律界人士说觉得这不应该，因为他是在里面没有影响其他人安全，后来还是处罚了，因为就是违反这个交通道路安全法。
0: 嗯，
1: 但所以就告诉我们说，那我在我自己小区里面也是封闭的呀，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去挪个车就属于酒驾呢？哎，同样的道理，你就算封闭了道路，但是你作为一个有影像的这种一种宣传，里面你开车的人坐车的人不用安全带，这就是违法违规了。
0: 嗯，
1: 没什么好讨论的，你不能强调说哦它封闭了，那你还可以跟我说其实我这个不是车，我是个飞机来的。对不对啊？那你这样就变成有点就是让我们大家不能接受，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有影像的东西的违规行为其实存在的，我印象很深刻。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广告法，不能在这种影视作品里面出现抽烟的镜头，因为它对青少年会有不好的影响。但是大家留意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电影电视剧是不是又开始有人在抽烟了？
0: 嗯，
1: 并且一些城市都市剧也在抽，其实这就是违规的，违法的，是吧？有些人是规避，但是你规避也不行。有一阵子有一些香烟，为了让他那个品牌能在电视屏幕上出，比如说我是陈陈牌香烟，不能香烟嘛，然后就成立一个叫陈陈文娱广告有限公司，
0: 嗯，
1: 然后他就做陈陈广告公司的广告，但是他那个画面他那个字体跟他那个香烟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其实这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哎，现在很严格就不行了。所以我觉得作为交通法规的执法部门应该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哦他封闭了道路我就管不着了。不对，在无论你是什么状况之下，你这个交通安全这个用安全带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是吧？那就必须用，不用就错了。那出来解释是没有意义的。
0: 就关键他这个2000万粉丝，他还不是1000万，他是2000万粉丝的这样一个博主拍摄出来的这个宣传片，那你其实他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一种
1: 传导啊，
0: 对吧？
1: 会让人
0: 说，哎，那你看他副驾他都不系安全带，是吧？那人家有多少人看了这个宣传片会认为说你是在封闭路段拍摄的呢？大家只会觉得哦你在路上开车，然后副驾没有系安全带，对吧？它就传递的就是这样一个画面。
1: 并且最近这是第二个我们讨论的例子了，曾经有一个也是一个综艺节目，是吧？里面也是有一些演员朋友们就没带，后来居然是
0: P 上去的，
1: 对吧？因为他们知道错了，
0: 是、
1: 就批上去了，那你也可以说其实不用批啊，
0: 嗯，
1: 我拍那个东西在封闭的路段拍的，那我就不用啊。那所以就是我们从这个执法的尺度，从法律法规的解释的这种程度，就一定要遵守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不能双标。
0: 嗯，
1: 啊，你说封闭就不行，我觉得，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些执法部门的一些就是提醒。我们在公众的面前去解释一些法律法规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而不能有一些不是很准确的东西，这样会引起误导啊。就顺便说一下，前几天有个事儿，北京某个媒体就说我们打乒乓球的那个运动员樊振东啊，是不是我们国内的
0: 是那个外卡运动员，
1: 外卡运动员、不是，是境外俱乐部的运动员
0: 啊，
1: 马上就
0: 被叫外协吧，
1: 哎，对，外
0: 协，
1: 不是我们中国协会的，马上就被人家就说是错的，他要出来道歉、
0: 现在出来道歉了
1: 啊、对啊，他其实一直是我们国内注册的乒乓球运动员，
0: 嗯，
1: 那你看媒体随便一说，人家就觉得你看你是没有理解我们那个法规，大家都是有这么要求的，所以执法部门对这种事情的表态更应该慎重，
0: 嗯。

0: 啊，一鸣老师这个说完之后马上就有人关注了主播啊。大家如果是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们啊，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左上角点一点关注啊。
1: 等于明天。

0: 那你就忘不了啊，就是它自动会提醒你要去看了、
1: 是的啊，就是不容易错过我们的节目啊，因为其实大家在网络上有时候刷着刷着你也不知道刷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怎么找到我们啊。那但是如果您关注了我们的账号呢，系统会优先把我们的直播间推荐给你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过来看看我们的直播之后呢，一定要记得点关注啊，因为有一位朋友说说很喜欢我的这个播音风格啊，说有时间一定会过来看看我们，然后我一看您还不是粉丝，您赶紧关注一下好吧，就要不然每次怎么来的呢，直接搜过来的是吧，直接搜索过来的，其实不必那么麻烦啊，直接关注一下。还有朋友说啊，你们电台设备不错呀，音质很好呀，音质就是我们的最擅长的东西，
0: 底气。
1: 哎，就而且有一段时间我们用那个就是视频录制的那个设备，就是那种麦克风，便携的麦克风来去录制过一段时间的节目，结果就有听众私信我说，说你怎么对自己的节目这么没有追求呢，你这个音质下降的太厉害，所以后面就不敢弄啊，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带那个便携的麦克风做那种融媒的节目，
0: 跟这个是没有可比，
1: 跟这个麦没办法比啊，我们这个麦克风很贵的啊，大几千的那种麦克风，那出来的音质当然是不一样的啦，对不对？还有这个我们有不少朋友啊，这个已经关注了我们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们再请这个一鸣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两天其实应该说就占用了不少版面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有一个反正我是不认识的
0: 网红。
1: 我反正不认识这个人啊，就是说是一个艺人啊，一个艺人叫李全哲啊，说他什么呢，小牌大耍，那确实是小牌，因为大家好像都没怎么听说过这个人，但是呢这个耍大牌倒是耍得很那个啊，他在高铁上就是
0: 坐了人家的位置，
1: 但是呢全程非常冷漠，非常的骄傲，我看人家在说他的时候，他在那就是拿手机在那就是那甩呀甩的，就感觉好像无所谓，然后一直也反正也不回应这个事
0: 情，就被人家拍下来了，就发到网上去了，就说你那个大牌为什么站在人家的位置，不就是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
1: 而且一直都是就除了他最后出来道歉啊，之前一直是他的助理出来给他、各种这个解释啊说呀，就好像啊这个事情好像跟他没关系，
0: 后来还甩锅说就是铁路部门卖票的时候的问题，跟我自己是没有关系的，结果就引起更多的网友的戏份，
1: 铁路部门说你要不要再想一想你在说什么，铁路部门出来就是相当于你锅甩到哪儿去了，甩到铁路部门那儿去了，整的铁路部门还专门出来解释这个事情。
0: 对啊，就你买了那个座位的票你就只能坐那里嘛，你坐别的地方坐错了不是应该换嘛、这不是常识嘛，我管你是不是网红，管你是不是艺人了、你首先是一个正常人了，对不对？
1: 对啊，那他现在就是一直都没有自己亲自出来承认这个事情啊，那后来实在是这个在网络上压不住了，压不住了，赶紧又出来道歉啊，就是又出来反思等等等等的。那现在呢其实网友们也不是特别能接受他的这个，就感觉是实在没办法才出来道歉。
0: 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有问题，就是首先我不管你是什么名人，你是什么艺人，是多少千万的网红，你首先我们大家都共同遵守的这种社会秩序是不是必须遵守，做错了也一点都不奇怪，人家哎对不起我做错了不就行了吗，干嘛你不换呢，那么你谁啊，我买了票我就要坐我的位置，
1: 你是哪位请问，
0: 对啊，你让人家他还不让，还让人家自己说啊，你去坐我那个位置凭什么，因为
1: 他说还有一站就下车了，你去坐别的位置吧，
0: 因为
1: 凭啥呀，
0: 因为他坐在一个窗边的比较好的能看风景的位置，他坐了人家的位置，那这点都没什么好解释的，然后被人家放上网上去，还说各种的这种去
1: 就说是票务问题，票务平台的问题，又这那的啊，这个就是反正最后就是不承认，最后被戳穿了之后实在没办法了才出来道歉，这种道歉你说他有多少诚意呢，
0: 所以就是说我们作为公众人物，作为演艺界的人物，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声誉，重视自己的流量，要是你这个东西为一些很没有意义没有必要的东西影响你的这种信誉度 何必呢？值得吗？不就坐错位置，换个位置就行了吗？你装什么大爷呢？是我们反对有个别人可能对这种比较有名的人有一种不是很正常的心态，但是换过来说，你这种对普通人的心态也

0: 人正常人的底线还要低，那这个确实是理解不了、啊、
1: 说实话，要是你一直是这么去对我们的普通人，你一定不红，我跟你讲，
0: 嗯，
1: 至少不会大红。我们
0: 房子没建起来已经塌了。
1: 对啊，
0: 我们都说塌房塌房，他这个房子还没建就塌了。
1: 我也做过娱乐记者，我也见过很多的明星、嗯、人家真的很谦和的。
0: 对，
1: 就是那些很成功的大明星们在私下啊，包括体育明星啊，真的在私下都非常的有礼貌，从来不会摆架子，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跟你的成功、跟你的影响、跟你的商务的这种前景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
0: 对，
1: 你为这种事情，你看这个人要是我公司是找他的，我就不会再给他商务。
0: 嗯，好，我们这时段啊，这个马上要进入到一段这个广告报时的时间啊，也感谢一鸣老师的精彩点评。稍后啊，报时之后晨晨和大家继续来说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不要走开哦。谢谢一鸣老师。
1: 不客气。
0: 嗯，我们一会儿见，
1: 拜拜。
2: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

0: 七月十七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去找到我啊。那么因为节目就剩最后半小时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过来补货的，欢迎到小黄车去逛一逛，购物袋里去找一找啊，我们的这些好物都在 上面有上架啊，大家去逛一逛吧，比如说像这个什么手撕鸡啊之类的啊，依然在线啊，还有什么喷鞋的啊，那些就是如果是用完的回来欢迎回购啊，蜜瓜也在呢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其他的这个新闻热点话题啊。最近呢，这个安徽卫视啊上线了一个 AI 短剧，就这种AI短剧能够上卫视去播，就像电视剧一样去播，这个事情是 之前好像还真没发生过啊。这个 AI 的短剧它一般是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我们手机的这个比如说短视频平台上，对不对啊？或者是专门的这个短剧的这个软件里，那是有可能有的。那现在呢是直接就进入到了这个电视频道的卫视啊，卫视就是说你全国范围的都能看到的。就在电视呢，它也分为什么地面的这个频道，就是比如说只能在广，比如说我们在广东， 那可能有一些台你是只能在广东省内看到的，对吧？那卫视不一样啊，就各个这个省的卫视呢，你是可以跨省看到的啊，所以它的这个影响力是不一样的嘛。那现在呢， 这个短剧呢，它是直接 AI 的短剧是直接上线了卫视，上线安徽卫视，并且画面上很明显啊，写了一个 AI 制作。这个短剧的名字叫做《桃花潭记》啊，这个就是 有网友就因为这个事情大家又争论起来，就觉得说这个有的人啊就认为这个短剧啊还是表情比较僵硬啊，然后呢感觉好像缺少了人情味啊。那这个有朋友说深圳卫视也可以看得到是吧？啊，对，是的啊。你说的是可以看到什么？是说在全国可以看到，还是说在深圳卫视也能看到 AI 短剧啊？就这个是什么呢？是在卫视看到这种带剧情的啊，带剧情的这种短剧呢，其实还是比较创新的。但是你说是不是所有的都是只有就是安徽卫视是独一份儿？其实也不一定啊。现在 AI 的制作是大量的出现，所以呢，这个我们只能说这部 AI 短剧受到了比较大的关注。这个《桃花潭记》呢是国内首部全 AI 流程制作的叫非遗题材中剧。 啊，就它也不完全短，是吧？它是那个叫什么中剧，就它也不算长剧，叫中剧。啊，那这个因为定语比较多啊，所以它叫国内首部呢，也很正常。它叫什么非遗题材的中剧嘛，对不对啊？所以它说是这个国内首部的全 AI 流程的啊。那整个剧呢是一共有20集，单集的时长呢大概是10分钟，啊，那 这个确实也不算短了啊，就单集10分钟，然后总共20集，那这个剧制作成本还是相当高的啊。做过 AI 的人就知道啊，这个做一个 AI 的剧啊，它成本主要是在哪儿呢？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网上出现那个叫做驯服 AI 的过程？就是你给它那个提示词，对吧？你告诉他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镜头，你就会发现这个画面当中有很多可能不合逻辑的地方。你比如说让主角推门 啊，你本来你想象的是他从房间里往外推嘛，哎，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人出现在门的，就是出现在门外，然后他推门呢，可能那个门是反着推的，对吧？或者是你想让他去拿那个手机去看，哎，结果发现他拿那个手机啊，手机的屏幕在背面，就是手机屏幕是对着观众的，他自己看的是手机的背面，啊，就这个在 AI 的制作过程当中有很多画面它是不能用的，所以 AI 叫什么？它有一个专门的职位叫抽卡师，就是生成了很多很多的画面之后，你在里面其中抽一个能用的啊，其他的就废掉了，其他的都用不了啊。所以这个专门有一个这么一个职业叫抽卡师这个岗位啊。那所以在 AI 的这个剧制作过程当中，你看到的可能是10分钟的东西，但是可能废掉的东西1个小时都不止。 啊，就是那这个每生成一次它是有耗费的，不是说啊我这个没用好像它就不花钱，不是啊，你每次用你只要是生成画面它都要花钱，都要消耗你的积分，都要都是
都是真金白银的在烧啊，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算啊，这个20集单集10分钟的这个剧，这个成本是多少啊？那确实是一个，我觉得在 AI 剧里面体量还是相当大的一个这样的作品了哈。那到底它的这个制作的成色如何呢？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我估计可能这个剧制作周期还是稍微长了一些，因为能看出来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些人物的脸呢、啊，还是有之前我们说的那个 AI 的那种叫什么，那个 AI 的人，有一段时间那个模型啊，可能它不是太成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长得有点像，就是他的眼睛啊。你会发现男女老少好像都是那个眼神儿啊，那这个剧呢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味道的。但是现在呢模型又升级了之后，哎，你会发现现在有的这个剧啊它就没有这种味道了啊。那这个桃花潭记呢，我估计因为之前可能他开始做这个剧的时候还稍微早了一点啊，那不算是最新的这个模型，这个主要是因为现在模型进化的太快了哈，也可以理解。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 AI 剧啊，它已经开始从这个初步的尝试，开始慢慢的进入到了一个主流的播放平台，或者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制作的这个要求，它是能达到了，它能够达到播出的标准了，对不对？一个在卫视频道播出的标准了，那它已经，就是接下来要考验的是什么？就是 AI 剧的内容了。你会发现一开始大家可能很反感啊，说这个哎呀这个 AI 不如真人好，对吧？我看还有朋友说 AI 不如真人好，还是真人演的好，那是您没有看到真的演的好的 AI 我见过那些演的好的，就可能镜头很短的，但是生成过就可能他的那个提示词很长很长的那种，每一秒他的眼神应该怎么变化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因为他公布了他的驯服 AI 的过程啊，你就会发现其实只是时间问题，或者只是在不同的人的手上运用的这个 AI 的熟练程度的区分，真正的高手他生成出来的这些画面真的非常的精美，并且演技非常的好啊！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 AI 制作的这些影视剧，为什么？因为质量真的很高，无论从画面的精美度来说，又或者是它的这个情节的这种

吸引度来讲啊，那确实是甩了某些真人剧一大截啊。这个现在这种 AI 的不断的迭代哈，确实给这种影视行业带来了冲击，但是对于我们观众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去期待一下的。有朋友说现在天天追那个 AI 的剧我上次在那个公交车上，我发现公交车上看剧的两位就在我前面坐着的两个人看的都是 AI 剧，我一眼就能看出来，那属于是质量比较低的 AI 剧啊，但是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为什么？因为就是那种什么霸总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反转很激烈的，就是属于是剧情吸引人的，但是画面其实我离得很远，我瞟一眼我都能看出来是 AI 做的，但是又怎么样呢？就是你会发现观众他就是被剧情所吸引啊。那么可能一开始是这种比较质量不算太高的啊 AI 剧，但是越来越发展，就会这种越高质量的 AI 剧就会不断的去涌现。

有朋友说边吃饭边看我直播哈，这个既然你这我都还我距离吃饭估计还有一个小时，可能都还吃不上啊，这经常都是七点多才能吃上饭。你既然这么说的话，哎呀，哎，我们的运营很懂啊，直接就弹了一个盐焗鸡出来，正好到了饭点了，是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一号链接的盐焗鸡啊，确实是现在是限时补贴当中啊，限时抢购59.9有两只啊，加热即食的600到700克的啊，这个鸡有两只，只要59.9。另外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风味的意大利面啊，这个或者是烤肠，这个、都是非常快速，你就可以自己做一顿大餐哈。风味这个是在13、14号链接啊，大家可以下面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小黄车或者是购物袋里面去逛一逛。

有朋友说明星提前下岗了，这个对于演员的冲击确实比较大。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就是演员赵又廷出来，他深感危机，他说现在对比之前前些年啊，他上半年接到的剧就是数量是大幅度的下滑，以前可能给他挑的剧本是很多的，现在是可以说是断崖式下跌啊。那这个演员接不到戏这种情况也不止在他身上发生，他不能说接不到戏啊，但是有很多演员甚至连就是接戏这个事情都变得非常非常难。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啊，我们还看到综艺节目里在讨论啊，说这个 AI 演员能代替真人吗？那个时候大家还觉得说怎么可能啊，真人还是有自己的这个情感流露啊什么的啊，更能打动人。但你现在你会发现现在可能这个争议已经越来越小了， AI 的真实度已经到了真假难辨的程度，而且 AI 的演员他还有一个优点，他不会塌房。现在有一些制作非常精良的大片就是因为主演塌房了播不了，到现在都播不了，这种情况不是一次发生，但是 AI 的演员不存在这个情况啊。现在已经有 AI 演员开始，就是 AI 的明星开始开自己的账号开始吸粉了。你如果粉的是 AI 的明星，他永远不塌房哦，因为他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团队在树立他的形象和人设，就跟喜欢动漫人物一样，他没有塌房的空间。

有朋友说就算是这个美国的顶级大片 AI 制作的场景都很假呀，那个是上一代了，那是上一代的作品已经不假了啊。这个最新一代的作品已经不假了啊。这个最新一代的作品已经不假了啊。这个最新一代的作品已经不假了啊。这个演员，这个于和伟演唱的啊，演戏演得很好，唱歌也好听。现在演员都跨界去唱歌了，除了于和伟之外还有谁啊？还有任素汐，是叫任素汐是吧？他的歌也很好听啊。待会儿我们也可以来听一听。就你会发现演戏演得好的，有一些这个演员他们的歌也唱得很好，只是之前可能演戏更挣钱，所以他们没有跨界到唱歌领域。 但是现在呢，就是存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接不到戏怎么办？那就往演唱这个方向去发展，就开演唱会了啊。当然于和伟还不至于啊，于和伟毕竟这个还是任素汐是吧？对对对，任素汐也去开演唱会了啊，但是他确实有开演唱会的资格啊，他的歌真的很好听。我们先来听听于和伟的这首歌啊，只字不提，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任素汐的歌。 留给大家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去小黄车逛一逛啊。我们这个靠谱的盐焗鸡，大家可以去全网销售超过500万只的这个盐焗鸡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啊。一号链接限时优惠59.9元啊，两只鸡，盐焗你可以回家手撕去凉拌都 OK 的啊，熟的啊，回家就可以加热就能吃的这种啊。一号链接大家来看看吧。

0: 怎么样，唱的还挺好的啊。有朋友说演而优则歌，歌而优则演，什么又轮回去了吗？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啊，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关于这个油价调整的这个通知啊。这个如果是开油车的朋友们要留意了，31号的20-40油价预计啊，这个预计这两个字很重要。为什么呢？你像上一个周期就出现这个情况，就是预计要涨，结果后来预计要跌，结果后来又涨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正式通知之前它只能是预计，就是现在预计是什么呢？预计是在7月31号的20-40汽柴油价格会涨多少呢？每升0.59到每升0.7元啊。那么所以就是现在按机构预测的话，下一轮周期是会往上涨的。也就是说大家要加油的话啊，可以选择先这两天先去加油，但是必须再强调这是预计的啊，就是到底到时候是不是涨不知道啊。那什么时候会通知呢？一般情况下都是会在就是涨的那一不是涨啊，就是调整的那一天的我们这个时段，基本上大家就知道了啊。一般都是再过两天吧，过两天啊，我们给大家一个准信儿。
1: 想念。
0: 有朋友说这个何伟哥高音不大行，是啊，这首歌不能听到最后啊，听到最后你就会发现有点吃力。来来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呀。任素汐这个演员啊，演戏演的也好，歌唱的也真的很好听。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记得到小黄车去下单啊，朋友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里去逛一逛吧。

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听？嗯，这个任素汐的歌有很多啊，我们的歌曲库里我自己都选了好多她的歌，以后慢慢给大家放。嗯，还有朋友说这个刘德华也是啊，这个歌也好听，戏也好呀。啊，刘德华我们后面也可以再给大家放啊。今天时间有限啊，已经到了这个广播节目要结束的时候了。大家如果是想要买什么盐焗鸡之类的啊，可以继续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刚刚说过来看我的，然后顺便就下单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来看我，好吧，顺便再来下单。在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我会在荣媒直播间继续和大家稍微聊一聊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多待一会儿。广播节目我们就说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4点钟不见不散哦，朋友们。

0: 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1: 嗯。
0: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诶，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都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1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经综合会商，鉴于未来几天广东降雨仍将持续，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9时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及时启动或调整应急响应，落细落实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广东的强降雨也不消停，红霞残涡带上来，强盛的偏南季风继续将水汽源源不断带上广东，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西伸，广东的强降雨区逐渐向西扩展， 粤东、珠三角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具体预报，今天粤东和梅州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河源、梅州北部和珠三角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29到32摄氏度，其余市县33到36摄氏度。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次普通类和体育艺术类征集志愿已完成投档，今天起，考生可陆续查询到本科批次征集志愿录取结果。记者从广州市商务局了解到，新一轮实在广州餐饮消费券今天起连续5周发放，本次消费券券面额度延续经典3档优惠，第一档满200元减50元，第二档满500元减100元，第三档满1000元减200元。记者从广州市商务局了解到，近日广州进一步优化跨境促消费惠民举措，打通港澳人士持银联外卡、港澳地区发行的银联卡、港澳手机号码、参与家电数码、国补、省补活动的服务链路，让港澳消费者便捷同享政策优惠，持续激活暑期消费市场。7月27日到28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21个经济体代表齐聚鹏城，共话生态治理合作未来。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专业会议。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不含海关代征、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出口退税，同比增长4.9%。同期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网信部门持续督导网站平台推进信息来源标注工作，近期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统计数据，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7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9: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10: 准备好了没有？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0: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9: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0: 阳光、
9: 沙滩、
10: 美食、
9: 冒险，
10: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9: 都是心灵的洗涤。
10: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9: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1: 出发吧。
9: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8: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9: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8: 对，
9: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8: 是的，
9: 所以想想太
8: 快
9: 了，
8: 快开学啦、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9: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了是吧？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洋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8: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1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9期，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10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9: 对，你知道咱们3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8: 对，
9: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8: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

0: 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1: 啊？
0: 会不会有影响啊？
1: 互相干扰、
0: 完全没有。
1: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0: 对。
1: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之后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哦，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旅行，他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它是一个社交障碍，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它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0: 对，
1: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0: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1: 对，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0: 蓝色元素，
1: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就是对，
0: 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1: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0: 对，太帅了、
1: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 Murad 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十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冰冰冰冰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她就转了个大圈啊。然后当时她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她带着她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0: 是我们还有这个郑家准备的小礼物，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
1: 那
0: 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啊，都可以啊。
1: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
0: 对，
1: 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
0: 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 B 双线套餐哈。A 线呢就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 ，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玩啊。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啊。
1: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
0: 都
1: 不
0: 愿意出来。对，
1: 因为咱们八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
0: 可以去避避暑。
1: 而且你这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0: 对，
1: 就
0: 浪漫啊。
1: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0: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1: 你看这是冰雪线，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哈。卡皮巴拉啦，那个
0: 闪电哥，
1: 梅花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0: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1: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搭个台就好了。
0: 看看就好了是吧。
1: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搭个台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0: 大家都很特别，
1: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

0: 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1: 是的，
0: 你看不出来谁特殊。
1: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0: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1: 是一个周末，
0: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1: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0: 对，
1: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0: 赶紧加入我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亮主播在路上，现在亮来到了上海的青浦区哈，这边有一个叫阿特麦文化产业园区啊。那在我旁边这一位呢，就是阿特麦的创始人倪建春哈。倪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0: 这个倪总，我听说咱们这个园区您已经守了好多年了，然后现在把它重新算是一个2.0、3.0推出的市场，您给我们一句话先介绍一下。
4: 其实园区从做这个园区实际上是自己的一个本心啊，因为我比较喜欢文化类的东西。从我很早前创业的时候，实际上一边在做工业，一边也在做文化类的东西。
0: 哦，所以做一个这样的产业园区可以说是你的初心，很多年前就有了想法。
4: 应该是水到渠成吧，因为原来的厂房我们因为政府的一个规划，我们原先这个地方呢不能再做工业了，所以呢我们搬到了一个工业区，国家级的一个高新产业园区，而我们这个厂房就多出来了。而多了这个厂房呢，我一直在做一些陶瓷啊，那个艺术那个
0: 小叶紫檀
4: 呐、那个我做画廊啊，一直做这些东西。那么后来新农村改革，我就发现了一个趋势，我觉得农村改革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些人去做，我们就水到渠成的就做了这个东西。
0: 其实也算是一个乡村振兴的另外一种样子哈。
4: 因为我早年一直是做国际贸易比较多一点，所以看欧洲的乡村建设，日本的那个新农村建设看得比较多。我觉得当我发现我们在我家市区的家是看到他们的农民的这些以前的工人走了，我们以前家旁边很多很多的早点房，这些早点房都是由外地的农民工来做的。那么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些的早点房都被拆掉了，说是违章，但其实违章了很多年，10几20年了。那我就觉得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待下去了，甚至说他们不可能在城市就业，那唯一的出路他们就返乡。那么正好国家也说要新农村建设，所以呢我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我觉得哎，我这块我可以做一点事情。
0: 其实就是让本地的当年的这些农民兄弟回到家乡，也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工作，也是这么一，就是我觉得带动了好多就业吧，在当地。
4: 应该是带动了很多就业，就是因为我们上海在推动五好两宜，那么所谓的两宜就是宜居宜业，所以我跟有些领导讲，我说宜居宜业的话应该先宜业后宜居，他不可能到你这边买了房子来就业，因为有了工作才会有就业。所以呢我是觉得我们在农村做这个新农村的一份子，就是感觉到我们先必须让农民看到希望，农村才有未来。所以这是我做这个的初衷。
0: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让在地的人就在当地在家乡待着，他的这种流动性也会变小，而且可以让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好，为家乡的建设出力啊，每个人。
4: 是啊，我们这边很多的是本地的人，比如说我们的主播啊，我们这里有两个叫我们镇叫练堂镇，我们有两个练堂的姐妹花，60岁的人是我们培训他，让他成为网红。所以我们这边很多的就是60岁左右的阿姨啊，这种伯伯
0: 正是闯的时候
4: 啊。对对，因为他们做的真的很好的，因为他带了一点浓重的家乡口音，但呢大家又听得懂，就像我的普通话一样，不是很标准，但能听得懂。
0: 而且他们对家乡是有感情的
4: 啊，是因为他能把自己家乡的农产品说得很具体
0: 清楚，
4: 很清楚。对，所以我们游客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当地的这些老百姓哈，就是一边在弄菜，一边跟 一边在做包装，然后说，哎，这什么东西啊？这是我们的茭白，因为店堂是茭白之家，很信任他们，就会
0: 买东西、啊，
4: 就会买东西、啊，就马上来刷卡刷卡刷那个刷微信刷支付宝，就这样，
0: 大家都开心啊，
4: 都很开心。
0: 所以你看，今天亮亮来到这儿，我自己的感觉，哎，这是上海吗？因为这离上海的市中心有点距离。然后一到下了高速公路，第一反应就是哇，这里真的是就像您说新农村，因为它有种了很多的庄稼，可能就是茭白，是不是在水里长的那些？
4: 有茭白啊，有稻田呐、
0: 啊，有西瓜，
4: 西瓜这里也有。那我们去年哈，我们做过一场，应该是二四年我们做过一场，就是全国的那个妇联做的一个活动，有22个国家的那个大使馆的人来，他们到我们这边看，这是农村吗？我说这里就是农村，这个农村就是应该的，是这样的一个面貌，所以那天大家都
0: 很震撼，是吧？
4: 非常震撼，所以我们去年我们上海市委书记也来了，陈经理书记也来了，市长也来了，我们几乎上海所有的市场板子都来过，那我认为就是说，哎，我们做的这个典型应该说得到政府的认可，然后政府也确实把我们作为典型推出去了，所以上海现在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园区。
0: 那今天亮亮来到这儿，我还跟着我几个朋友一起来，我让大家来说说他们的感受。刚刚我们采访的是这个阿特麦创始人倪总，那个我现在旁边这位是我们北京金羽翼，这是一个特殊孩子艺术康复中心的创始人。君如姐，你对这就是你咱俩都是第一次来。阿特麦，因为我要把它翻译成中文，是艺术 art， 或者加 monkey， 或者加什么稻田，或者加什么都行哈。你今天来到这儿的感受，因为咱俩同时是第一次走进这儿。
5: 对的，对的。我觉得这个地方首先呢，就是非常适合城市小资的。这个或者说白领的这个来访的一个园区，
0: 或者亲子家庭，
5: 或者是亲子家庭，因为我也听这个创始人的这个妻子哈，也是我们的好同学说，就是平时呢是大巴一辆接着一辆的，
0: 很多研学的大巴，
5: 很多研学的孩子。然后我今天走进来以后，首先我感觉也有工业风，然后也有非常强的这种文艺的调调，对于我这种小资女人我是很受用的。
0: 比如说有一只很高的玫瑰站在那个装置可能得有4米，还有榫卯结构的是马什么之类的。
5: 我今天还特别跟马合了张影哈，因为我今年也是本命年。
0: 哦，你属马的？
5: 我是属马
0: 的。你跟田震一边大？
5: 是的，对。
0: 不暴露18。
5: 对，那么我今天还就是实际去体验了一下，就是穿手串和这个做香囊。手串的话大家都知道，平时其实大家戴的都很多，但是真正自己去穿自己去挑选的话，我真的是第一次。而且今天我觉得我穿的这个呢也得到了
0: 渐变色的，
5: 对大家的这个认可哈，就是非常的好看啊，而且它是有变化的，有大珠子有小珠子，这样
0: 还渐变色，
5: 对，还结合到一起，也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特别的治愈。然后我今天还亲自去挑选了这个草药啊，里面有花的，然后有那个草药类的哈，我把它粘成了粉末，然后装在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香囊里面。所以对于我们这种城市节奏非常快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讲的话，来参与这样一个园区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治愈。
0: 而且我觉得在园区吃到了美食，比如说那个叫东篱院子，东篱小院，东篱小院，那因为它那是窑烤的面包，我好像没有那样吃过窑烤的面包。然后呢，我们这次国际公益学院另外一个同学戴荣，他是我们杨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的名誉理事长，你就是很喜欢做面包了哈，你这次来到这个阿特麦，我每次要把它翻译回来。文化创意产业园，你的感受是什么？
6: 我走马观花的走了一遍哈，我就看到是原来我知道这原来是个厂房，就是厂房把它改成这种文化创意园，然后加上那个稻田和森林，我觉得是一种就是很和谐的一个画面。
0: 因为它不像我们广州的红砖房，它就是城市里的一个老厂房，但是这里还有自然的部分。
6: 对，它有稻田，有森林，有森林，所以整个
0: 附近还有山，说这是上海唯一的一座山。蛇山就在这附近。
6: 蛇山，所以又有稻田，有森林，有山，还有一个很有文化的沉淀的一个创意园，就是我觉得这个画面看起来很和谐。
0: 还有像咖啡厅都是落成这种，你一听就感觉这个地方是多么有诗情画意的一个地方。
6: 然后今天其实也很开眼界，我看的那个紫檀馆，就是 长了很多知识，
0: 然后好几个小目标，我当时那个羡慕的口水都啊巴巴。
6: 然后当然最好的是那个东篱小院的那个
0: 美食，
6: 对对对，我平时也会做面包，但是我今天看到那个土窑，那个
0: 两眼发光，
6: 对对对，而且
0: 据说是亚洲最大的土窑是吧？
6: 对对对，然后我。刚才我们吃的那个披萨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意大利披萨，没有之一，
0: 没有之一。这个，哎，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倪总你本身是个吃货，所以你才能这个美食出品是让我这个吃货也很觉得很惊讶。
4: 我不能算是美食家，但吃货是肯定的。
0: 那只要是吃货就是美食家，
4: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都是皇帝的舌头。你对咱们阿芝麦的这个美食，你如果给我们大湾区的朋友，因为我们大湾区的朋友特别爱吃，你用一句话怎么推荐？
4: 我觉得我们这边哈，就是应该说中西都有，但是我们主打了一个正宗。因为这边来很多的老外啊，因为我是1998年就开始跟意大利人做生意，所以我们做这个南坡利披萨，其实我是对它的品质好不好我很清楚的啊，所以这边我们在东篱小院打卡的是特别多，但其他的餐厅也很好，我们西西餐厅，我们上海排名也很高的
0: 啊，
4: 卡巴塔那个牛胸肉这个也很好，所以我们这边实际上就。

0: 力不占，这个是原生态，带甜味的，很清脆。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像毛笔一样，我们叫玉笔茭白。
1: 所以现在没到茭白的季节。
2: 十月份，刚才说十月份有茭白节。
0: 现在也是可以，但是这个茭白一定要我们早晨去采，一定要当天。提前说好。
2: 好了，咱们改机票吧，吃完再走。
0: 是，
2: 来不及了。
0: 这个茭白你不能是外面买，你不是说他们不好，我不敢，我一定要自己去采。
3: 对，我们知道说刺身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在
2: 食材特别好，
3: 食材要就是最高端的食材，就是卫生啊，还有它的安全性是最高的。
0: 因为我们青浦的水源是国家二级水源。因为每天你看到河道里边很多的那个，上午下午有好几次那个水务局来检测怎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哪里的东西是好的，所以炼糖的茭白一定是最好的，没有之一，我认为是没有之一啊，因为国家也承认我们是炼茭白之乡，茭白之乡。
2: 所以亮主播现在是来到了上海，我现在在上海的，
0: 而且你们今天看到那么多的人。就是长三角的一个优质农产品的会议，
1: 包括
0: 推广周，
1: 一星期
0: 推广周，国家的那个农产品，国家的农产品的安全中心主任啊，这些
1: 都是
0: 很多人啊，都是这方面专家，所以你们今天看到的一定是最好的。然后他们来到我们这边也是认可我们家乡的茭白。
2: 好吧，那今天呢，亮主播跟我的很多朋友来到了上海的一个新的文旅地标，它是一个又结合了乡村振兴，还有包括文化，包括亲子，包括美食、休闲打卡、居住、旅、非遗于一身的这么一个地方。大家这个听来听去，我觉得还是你们自己亲自来解锁。要不请倪总，你一句话来推荐，因为我们大湾区的朋友都很爱玩，推荐一下你一手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叫做 Art Mai 文化创意产业园。
0: 可以管来我们 Art Mai 哈，就是除了吃喝玩乐，你可以感受到艺术，感受到我们的非遗的东西哈。让你的。艺术生活化，让生活有品味化，谢谢。
2: 哎呀，这 slogan 太有文化了，谢谢。下次
1: 眼睛小燕，
2: 咱们下回见。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线。

0: 领域实现中国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关于发作性睡病，主要特征是无论夜间睡眠多充足，白天都会随时随地秒睡。一型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猝倒。全球患病率约1/4，给患者学业、工作与生活质量带来严重影响。此前，全球治疗药物多以缓解症状为主，存在药效有限、器官慢性损伤、药物依赖等短板。而这款新药的价值在于，它是首个针对病因的治疗药物，属于新机制、新靶点的创新药。在全球开展的多中心临床试验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数据显示能改善疾病核心症状，未来有望成为一线治疗用药。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

0: 内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

0: 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

0: 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1: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2: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5: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4: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6: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4: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7: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3: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1: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2: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1: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2: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3: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5: 世界瞬息万变，
1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7: 联合调查组
1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5: 新闻时刻刷新。
1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国多地连续遭遇台风强降雨，多个省份交通线路运行受到影响。来自中央气象台的预测数据显示，预计7月28日至30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影响广东、福建、湖北、河南等地。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发出提醒，雨天出行要低速行驶，加大和前车的距离，减少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遇积水路段先观察水深，通过时慢速。城市出行避开因下水道井盖打开形成的漩涡，防止轮胎被卡住。广州市

0: 蓝皮书预测，2026年广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将超过5000亿元。东莞台报道，近日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将东莞市临时救助办法有效期延长至2029年8月11日，该办法自2026年8月12日起继续施行，持续健全该市应急性、过渡性社会救助体系，及时化解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筑牢民生保障应急防线。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在环境空气质量方面，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方面，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0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大吉利车队，
2: 日日笑声到，
1: 开心满路跑。
3: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4: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3: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4: 例如呢？
3: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4: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3: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4: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5: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6: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7: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6: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歌，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7: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6: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6: 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6: 跟着洪亮组合
8: 一起出发吧！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哪呢？搁哪呢？
11: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11: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10，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好久不见啦，算上工作日的话，应该是2天没有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如果连上礼拜六日的话，应该是4天没跟大家见面了，甚是想念呀。

晚上好啊，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啦。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刚才有个朋友还说我不端庄，又做美甲的，然后这穿衣服又是穿紧身的，一点都不端庄。大方啊，吸取教训，下次咱们就是穿西服啊，把我的指甲都卸掉，好吧。你怎么那样，其实我也在反思自己情绪是不是恰当。欢迎大家来直播间打卡啊。然后有朋友说那个你的字儿怎么是反的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官方账号的直播间字是正的啊，是后面有这个广东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标啊，是正的。正面的话就会显得我的脸稍微有一点儿没有那么顺眼。我跟金亮那天晚上两个人带货的时候也是啊，一直是就是镜像的，然后人家就在直播间说啊，你们两个直播一直不把这个字儿弄正过来，你让我们怎么看呀？就尤其是说那个温室盐焗鸡啊什么的这种介绍品的时候，让大家看这个配料表啊，看字的时候，你的字都是反的，大家怎么看呀？后来确实是吸取了教训啊，吸取了教训，然后就改进了，换成那个字是正面了之后，确实不太适应啊，就是看起来自己看自己的脸啊、看起来不太舒服。小鹿说哪来的清朝人。我是有点自私，就是如果按照以前的标准来说呢，作为新闻的主播啊，肯定是西服啊，这个头发呀，还有化妆啊，妆造啊，肯定都要求的很严格。但是呢，你知道我们电台的主播吧，那没有上镜的那么强烈的要求啊，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所以就是自己怎么打扮的舒服啊，自在啊，好看啊就可以啦。时间久了你就会烦我，我不想强迫你，不想你皱眉头，倘若你勉强我宁愿没有。先见直播间的朋友们，没点关注的记得点一下关注哦，然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给我们点点赞。

还有朋友说广州主打休闲，干嘛要穿西装？说到这个广州的穿搭啊，我感觉可以说是全国最松弛的一个城市了，就是穿人字拖上下班也不会有人说你啥。

来吧，赶紧跟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最新的新闻资讯啊！下午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的一条消息刷屏了全网，说是不仅当地摇晃剧烈，远隔上千公里的上海，还有江浙沪很多的高层居民们也都感受到了明显的震感，不少人呢一时间就慌了神儿。那今天也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说千里之外的上海会感觉到很强的震感呢？因为我们在刷这个热搜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就说了，说住在27楼吊灯左右的在晃，还有眩晕，然后还有说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突然就感觉头晕，然后刷新闻才知道原来是地震波传过来的。先来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一次信息的核心啊。北京时间7月28号的下午，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强震，日本气象厅测定7.1级，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8级，震源深度仅10公里，属于是破坏力较强的浅源地震。地震发生后，当地多次发生余震，日本气象厅发布海啸预警，预估沿海最大浪高1米。提醒沿海居民远离海岸低洼地带。那受地震影响呢，日本的九州铁路临时也都停运了，多地出现了停电、物品损坏的情况。那为什么远隔千里之外的上海高层啊，而且还是高层感受到很明显的震感呢？首先啊，先来跟大家说，第一呢，本次是属于是浅源强震，产生大量长周期低频的地震波。那这类地震波是跨海传播时衰减得很慢，可以传递很远的距离。第二呢，就是共振效应，低频地震波的震动频率刚好和10几楼以上的高层建筑自身震动频率相近，容易引发共振。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说你楼层越高啊，体感会越明显，低楼层的居民其实是大多感觉不到这个晃动的。第三个呢，就是长三角地下室深厚的松软沉积土层会进一步放大震感的感受。流出爱的别辛苦我了，把宇航叫过来，你要累死宇航，宇航刚追完台风要歇两天吧。这两天大家是不是在做节目里也没有看到宇航啊？哪里地震？日本地震啊！今天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了地震啊！要给大家来换一下重点。那这一次呢，仅仅是远距离地震波传递带来的震感，不代表我国的华东区域本地会发生地震，所以大家也没有必要去恐慌了。这里呢也给大家收集了两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个是这一次的地震会不会引发我国的沿海的海啸呢？那根据海洋监测信息呢，本次地震不会对国内沿岸形成海啸的威胁，广东、江浙沪沿海民众无需紧张，一切以官方海洋预报消息为准，不信谣，不传谣。第二呢，就是近期计划前往日本九州出行的朋友们注意什么呢？建议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当地的气象防灾的通知。那如果说你已经抵达啊当地，这个抵达了当地之后呢，那也要熟记一些酒店的避难路线。如果收到海啸啊、地震预警啊等等，立刻呢就要听从本地的指引进行避险，好吧？啊，如果只是有计划的朋友们啊，如果还没有买这个机票啊，或者说确定行程的，那暂时咱们就先延缓这个计划，好吧？

有朋友说在华东都没有刷到这条新闻，下午应该一时间很多这个热搜啊，它在热搜上面也挂了很长时间，你可能是没太关注。

在网上呢也看到了有两种网友的主流心态，一个呢就是说感到了这个晃动啊，又感觉有点紧张啊，担心存在一些地质的风险，不少高层的居民感到这个摇晃之后，内心也是十分的不安啊，在社交平台上就互相的来求证，也担心说本地会出现一些地质的异动。专家呢也再次说明了，远震震感是属于是正常的物理现象，不代表本地会有地震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说感慨自然灾害无国界啊，同时也要反思这个防灾意识。很多网友表示说，看到这次地震呢，意识到了防灾知识是十分重要的，平时不能抱有侥幸的心理，也要熟悉基本的避险方式。同时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啊，作为广东应急广播来说呢，也会一直跟大家来重复这个包括一些地震的这些宣传带呀，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啊，真的如果遇到什么危险，这些小妙招啊小方法呀记在心里都是能用上的。FM 多少 ?FM91.4 啊。

所以借着这个热点新闻的消息啊，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今后再次感受到了这种震动，要学会区分。首先像本次这种远距离地震带来的缓慢晃动、持续的眩晕，建筑不会出现结构性的危险，不用盲目的集体冲下楼，避免拥挤踩踏。那如果说一旦是遭遇到了本地近场的强震，出现了剧烈急促的摇晃，遵循原则要伏地啊，遮挡手抓牢，优先来躲避，震动结束之后来有序的撤离，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同时也要留意家中高处摆放的物品，防止震动造成高空坠物伤人。所以一场发生在日本的强震啊，跨越千里，让我们上海的高层居民感受到了震动，也给大家上了一堂简单的地理科普课。自然灾害不分国界，我们也为震区的民众来祈福，同时也要理性的来看待远震带来的震感，不造谣，不恐慌。那无论你身处什么样的城市，学会这种基础的避险常识也是每个人都必须要了解的。所以你身边有人感受到这次震感吗？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

0: 手勾上爽爽晚上好，好久不见，特别想你。宇航上午在台上班哦，原来是我没有关注到宇航啊，看来大家有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还是知道每个主持人啊每天在他固定的时间段出现，说我今天的眼袋有点明显哦。哎呀，最近确实是没太休息好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到了这个三伏天啊，怎么感觉晚上睡不着觉呢，老是熬夜啊。
1: 想喜欢的人喜欢，也暂时受够想念，想念塞满每个傍晚。
0: 所以我今天也准备了很多这个跟熬夜相关的题。

0: 好的，看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7:26啊，那我们之后呢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给我们直播间点点赞哦，然后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要给我们点个关注哦。
1: 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
0: 好的，那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

0: 出口的。
1: 咁啊，超哥，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2: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1: 冇接口，即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2: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1: 咁狠
2: 系，
1: 但系防水咧，
2: 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1: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2: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1: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2: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

0: 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8: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00-9:00，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3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直播间有评论的说他在看啥？我在看我们的购物车里面啊，购物车里面先给大家上的这个，这个南方黑芝麻糊吧，是不是？上没上啊？哦，这个好像还没有挂到我们前面的链接。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一直卖的很好的功夫盐焗鸡吧，在我们的这个一号链接啊，这个也是温室的盐焗鸡，因为家里面有很多需要做饭的朋友们，经常要招待亲朋好友的朋友们，这个温室盐焗鸡在我们直播间一直都卖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正常它是要79.9两只的，现在是限时的特惠，只要59.9，所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一直都卖得还挺不错的，推荐给大家啊，在一号链接靠我的白板上面写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它每一只呢大概是600到700克一只，就是不是很大的那种，很大的那种很柴的鸡啊，它就是大概这么大左右啊，大概这么多大左右，就是90天左右，它就给它做成这个盐焗鸡了啊。但是呢，好是好，唯一一点不好呢，就是它是有配送的限制地区的，比如说像新疆、西藏、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黑龙江、吉林、港澳台这些地方它是不配送的，所以就是。能拍到的朋友们啊，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一号链接，这个温室的盐焗鸡卖的还是挺不错的啊，回馈也比较好，所以推荐给大家600到700克啊一只，然后一袋里面是有两只，59.9，相当于不到30块钱一只，还挺划算的，可以做一个这个手撕鸡啊，或者说你直接给它微波炉叮一下，或者上蒸锅5到10分钟就可以吃一个快手菜，还挺不错的。

好的，跟大家介绍完了品之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中秋放假的通知已经出炉了。京沪高铁车票是可以提前来预约的。不知道有没有准备这个中秋返乡啊，或者说出游的朋友们准备提前预约去抢票的。所以这一次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出行的这个放假和购票的新规，让大家来记一记。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节假日通知，今年中秋节放假的时间已经敲定了，9月25号，也就是周五到9月27号周天，整整是3天，全程是不用调休的，不用请假凑长假，短途探亲周边游玩都是比较合适的，也是下半年为数不多的轻松小长假。所以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重磅便民福利啊！那往年节假日呢，京沪的高铁京沪铁路车票是十分紧张的，很多人临近假期就是没有票

能买了。那今年铁路部门呢也上线了全新的服务，全线200余趟列车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试点，中秋车票支持提前预约，不用卡点来抢票了。简单来说呢，就是说不用非得要等到放票的那一天啊，疯狂的去刷新，你提前提交出行的需求，系统就会自动为你匹配车票，就大幅的降低了抢票的难度。我觉得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啊。

来吧，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核心规则啊。首先呢，就是预约的时间范围可以预约开车前60天到17天的车票，每天早上的8点来开放预约的通道。系统会在开车前20天到16天分批次匹配车票，结果会通过12306短信同步来通知。支付要求呢，预约成功之后呢，需要在当日的晚上的11点之前完成支付，超时订单就会自动取消了。单个账号啊，最多是同时存3笔待兑现的订单，3次成功预约，逾期不付款，90天内就没有办法再使用这个预约的功能了。

来跟大家说一下中秋车票预约的日历，对应的日期也比较明显了。首先是7月27号，昨天是可以预约9月24号的车票。那今天呢，7月28号是可以预约9月25号中秋当天的车票。7月29号可以预约9月26号的车票。7月30到31号可以依次来预约9月27、28日返程的车票。那其中呢，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客流是最集中的，车票也是最紧张的，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务必要提前尽早的来进行预约。

有常年往返京沪上班族就非常有感触了，说过去每年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定闹钟啊，凌晨来抢票也会经常的落空，那这个预约功能上线了之后呢，就可以提前来登记进行预约，系统也会自己自动的来匹配，省去了大量的时间。也有不少这个中老年的旅客啊，不常坐高铁的朋友看不懂预约的入口，也会担心说错过了预约的时间，错过了回家的车票，所以在这里也给大家简化一下操作的步骤。打开12306 APP 的首页，找到预约购票试点专区，填写出发地、目的地、出行日期，选择精确或者是模糊预约提交就可以了。因为中秋团聚团圆出行的是高峰期啊，大家提前来规划行程，也要利用好这个12306的一个预约购票的新功能，避开抢票的焦虑，预约只是辅助，大家尽量避开热门时段来扎堆出行，保管好个人的证件，顺利平安的出行。所以呢，也来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中秋你打算是返乡呢，还是出门旅行呢？有没有抢票踩坑的经历呢？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留言评论聊一聊。

0: 是12306开始有这个预约抢票的功能了，所以就提前来把这个消息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这个中秋大家想要有出行的计划的话啊，可以提前在这个12306上去进行一下预约，别到时候抢不到票啊，又家里蹲了。
1: 等到人已不再奔忙，等到心也不再轻狂。
0: 你怎么实现了我的愿望？
1: 老地方
0: 带出来的孩子就是一个一个实现你未完成的愿望。
1: 进化等到笑容不成伪装，我们相约。
0: 广东哪个地区？广东广州啊，我们是在广州。

0: 向未来。
1: 刚才有好多朋友在直播间问这个白海豚啊，也跟大家来搜索了一下最新的消息。那昨天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是生成了，今天呢它连升了3级，现在已经加强为了强台风，未来最强或可达到超强台风级。那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28号，也就是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40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200到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为80公里，12级风圈半径为30公里。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预计白海豚未来5天对我国暂时没有影响。那根据中国气象的这个分析来看呢，台风白海豚未来前进的路上，垂直风切变小，海温高，成为超强台风毫无悬念了。那是否会超过之前的风王呢，有待观察。从路径的集合预报来看，后期的发散度很大，倘若后期强度超预期达到了风王，并且如果北侧的副热带高压也超预期的强，白海豚的路径就可能向西调整，因此目前来看大概率是会到日本，但还不能排除来我国的可能性。最终的归宿呢，要等到下周才会逐渐的来明朗啊。那其实我们才经历了一个红霞的这个台风天啊，尤其是这个红霞，它虽然说是已经过去了啊，但是我们广东呢仍然最近是有暴雨的，所以未来3天这个红霞的残涡还将北上，并且会长时间的滞留内陆。它的南侧的季风气流不断向北输送水汽，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28号至30号，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和东部、湖南中东部和北部、江西中西部、湖北中东部、河南、山东西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

那来看我们广东的天气呢，28号到30号受季风的影响，广东中南部仍有强降水。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7月28号9点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了。那今天下午我省粤东以及中北部视线雷雨的比较活跃的啊，雨天路滑，外出行走的也要注意留意脚下，谨防摔倒。骑电动车驾车的朋友们也需要慢慢的行驶啊，安全第一。广东天气预计受季风影响，28号到30号粤东珠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中28号粤东和梅州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29号珠三角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30号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实今天在广州的朋友们应该也能感受到，尤其是中午那一阵啊，下雨下的真的是挺大的。我在越秀嘛，我在越秀流花这里，然后感觉那个雨水短时强降雨，我感觉是很怎么说呢，很强烈的，很剧烈的这个雨下的。因为我那会儿正在食堂，就一下子吃完饭了，没有办法走出这个食堂，因为没带伞嘛，所以能看到很多朋友们都被困在这个食堂里了。

不是刚来台风红霞登陆吗？是的，因为这个红霞虽然说已经过境了啊，但是这个降水也会导致一些其他的地质灾害的风险增大，比如说像这个江河水库的这个底水它就会升高，所以要预防这个新一轮季风迎降水造成的一些灾害风险的叠加，也要继续做好一些强降水以及次生灾害的防御。

而且就最近的这个天气预报来看呢，我们广东省内的降雨还是挺多的，所以大家出行啊一定要带好雨具，尤其是刚才我提到了骑电动车或者是开车的朋友啊，我深受这个电动车，尤其是下雨天啊，深受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迫害。我刚来广东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没有骑电动车骑得那么频繁，所以我就觉得下雨天我就正常骑电动车，但是我在下雨之后骑电动车摔了两次之后，再以后下雨天啊，我就再也不骑电动车了，我是长记性，可不敢骑电动车。何必全是你温馨你自飘逸。我朋友说现在外面又下大雨了，是吗？我在越秀这里啊，暂时看不到外面的天气。嗯，大家那里已经下雨了吗？孤窗外已是你，故事远去几话里等结局。广州不说粤语吗？我们是广东新闻广播啊，也是我们所有频率里面唯一说普语的频率啊，也要照顾一些外地的朋友们嘛。那如果听粤语的就可以选择我们其他的频率，那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就是说普语的频率了。

我在下雨骑电机或者摩托车也很怂，我只能慢慢开。对，因为路面真的很湿滑，然后本身这个电动车它的这个两轮嘛，然后这个轮毂又比较，就是这个轮子啊，它比较窄，电动车的轮子比较窄，所以它的稳定性就会相对来说差一点。所以下雨天，如果是这个送外卖，或者说是大家有出行需求，必须要骑这个电动车的，一定要慢慢骑啊，千万别为了抢那个两三秒，抢那个两三分钟，让自己受到伤害啊。没事儿，多摔两次就会骑了。能在不损害自身身体的情况之下啊，咱们再去骑。刚才有朋友问我们牛奶是几月份的，我们的风行牛奶现在都是新鲜的日期了啊，新鲜日期现在你看是7月28号，今天是7月28号，那我们的这个牛奶应该也就是7月份的，然后它的保质期呢应该是有半年啊，6个月，保质期有6个月，所以不用担心说是4箱你喝不了啊，因为我们现在69.9块4箱嘛啊，4箱应该是40盒，一盒差不多也就是1.7块左右，非常划算。如果家里面有这个小宝宝，或者说是有老人的啊，一家几口的，40盒很快就消耗完了，1个月都用不上。

广东电视中心在环市路附近有间麦当劳，现在还有吗？应该有吧，我在电台啊，我在流花这里，我去环市东那边也不是很多，我只记得在小北那个地方应该是有啊。

好的，时间也来到了7:56啊，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暂时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因为马上呢就要进入到了一个整点报时。大家在正在收听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给我们点关注，然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要给我们点点赞啊。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吧，整点报时之后再来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
1: 我就是希望花少的精力，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 想要的。我已经推介了我朋友无忧美家去看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2: 人工又好，公司的师傅又非常好，就是非常有责任心，交给他装修，就是以后我就效果无忧了，是吧？
0: 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今天，教育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发布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其中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将调整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专家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修复，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为各类能源资源行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支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协查通告163个，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399个，引导登记77个。近日，随着最后一段环网售电完成，广州地铁13号线2期供电系统工程环网送电暨全线电通目标顺利实现，标志着该项目供电系统建设取得决定性胜利。河源台报道，记者从河源市三防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晚8时，河源市累计受灾人口63087人，直接经济损失6789.62万元。全市迅速启动多级应急响应，累计安全转移群众96185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民生保障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压降灾害损失。东莞台报道，今年以来，珠海外贸进出口走势稳健，呈现活力足、市场广、动能新、内需稳的特点。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珠海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831.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8%，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13: 说的我都想把。

0: 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耶稣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0: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耶稣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0: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耶稣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耶稣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0: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耶稣。
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0: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一电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哪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1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现在是8:12啊，我希望在13分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人数可以形成一个翻倍的状态。电台上班几点到几点？我们悦享生活派晚上是7点到9点啊、这个是大家能够在镜头前面看到我的直播时间。那其他时间呢，可能就要做一些其他的活案，比如说像是之前有这种户外的活动，要出去做主持啊，还有一些采访啊，要提前策划呀，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活动啊，你也要参与当中嘛。毕竟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是一个大家庭，互相帮助吧。我倒是想天天播啊，我想天天播，就主要是没有实习生啊。我看我们直播间好多朋友都说，早上匆匆还带了一个实习生来，是吧？还跟他一起双播了，怎么回事？我为什么没有实习生？大家在直播间可以给我那个呼吁一下啊，让我们领导看见。好，先来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要给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点一下关注啊，然后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要点点赞啊。如果有需要的呢，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广货行天下，所以下面的小黄车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应季水果啊，尤其是水果一类的朋友们啊，尤其是水果一类的朋友，水果一类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记得应季的咱们就去拍。因为你像之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做的那个贡柑，它现在你要也没有了，然后再就是车厘子啊，你现在要也没有了。所以这个2号链接的甘肃的蜜瓜啊，这个沙漠黄金蜜瓜，脆甜多汁的，也是现摘现发的，19.9啊，朋友们，这个也很划算啊，给推荐给大家啊，在我们的2号链接。然后再就是我们的这个3号链接有一个这个芒果啊，芒果给大家拿个样品看一下，现在样品到了。

次跟尽量做夏季大暑有凉方夏日享清凉的那场专题直播的时候呢，这个攀枝花的凯特芒果还没有到，攀枝花的凯特芒果还没有到，但是现在呢已经到货了。你看它有多大，我感觉它要比我脸都大了啊，这一个你就说说它有多合适吧，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是到的是那个椰香的椰奶味的那个芒果，那个芒果也好吃。就是我其实对芒果一般，但是我觉得那个芒果吃起来有点像木瓜，就是它回味有一种椰奶香，我就觉得很好。所以我们的这个凯特芒果啊，在3号链接12.9啊，12.9价格也划算啊，推荐给大家，就是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去我们的这个抖音啊视频号啊广东新闻广播的官方账号里面去下面的小黄车里面看一下啊。

还有我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在我的直播间下单的朋友们，我不允许你们回购的时候去别的时间段买啊，必须在我的直播间，在我的时段来直播间买东西啊。

0: 好的，紧接着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也是一个热搜的话题啊，就是刚才跟大家说了，尤其是一到这个三伏天，我就感觉我睡觉睡的熬夜呀，啊，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然后今天直播的时候还有朋友说感觉李爽今天的眼袋很大呀，我就说现在我用遮瑕我都已经遮不住我的黑眼圈了，所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熬夜最恐怖的事儿啊，刷到了东北早市，很多这个年轻的网友吧，啊，就是说破防了，说这个刷，别人是熬夜是越熬越困啊，年轻人熬夜最怕的不是脱发，不是长痘，而是凌晨三四点刷手机，突然之间就刷到了东北早市的直播，那一刻就想着完了，我彻底熬穿了。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这个东北的早市成为了很多熬夜人的终极噩梦啊。因为有很多的网友就说了，说我们凌晨三点是深夜，东北凌晨的三点已经开亮啊，天亮开市了，感觉自己是把这个夜给熬穿了。然后还有朋友说在东北根本不敢熬夜，一不小心就直接熬到了天亮，说连过渡的黑夜都没有了。真的朋友们，我不是六月份休假了得有两个星期嘛，然后杨浩那两个礼拜呢就一直在顶班，我也能感觉到浩哥非常的疲惫，但是我在家睡得也不怎么地，就是可能在广东啊已经适应了广东的这个作息了啊，平时可能十二点啊一点啊睡觉，我觉得哎也还行啊，也还可以，毕竟我们那个在广州嘛，天亮的也没有那么早。但是呢等到我回我大东北也这么休息的时候，熬到一两点钟的时候，我的妈呀，外面的天已经开始蒙蒙的擦亮了。很多朋友就说了，说正常熬夜人的这个心理安慰啊，天还没亮我还能再熬一会儿就不算通宵啊，这也是很多我们广东地区的朋友们的这种想法。但是呢只要是刷到了东北早市啊，你就是这份心安，这种心理安慰啊直接就碎了。因为当全国大部分城市凌晨两三点的时候还是深夜还是万籁俱寂的时候呢，东北已经天亮了啊，已经出太阳了，他们早市已经全开了，朋友们。
1: 没离开。
0: 你想凌晨三四点，你这个黑眼圈，你顶着黑眼圈，然后那个头脑也不是很清晰了，然后还在硬撑着刷手机，但是同一时间的东北，大爷大妈们已经开始赶集排队了。啊，这边已经开始炸油条了，啊，这边炸果子，啊，这边卖豆腐，人家已经开始要吃早饭了，逛吃早市了。所以这种极致的反差就让很多熬夜党瞬间就清醒了，有这种心理的满满愧疚感啊，也感觉很荒谬。所以这个话题也是直接冲上了热搜。那很多人就会疑惑说，为什么东北的天亮的要比全国都快呢？那其实这个呢也是地理时差决定的，全国统一都来使用北京的时间，但是东北地区是处于最东部，经度靠前，日出日落都要比内地的时间早很多。夏天的东北呢，凌晨两点左右就开始蒙蒙亮了，那三四点呢就已经是彻底大天亮了。所以本地人的作息也是跟着太阳走的，早睡早起，早市也是开市的极早。那如果来看我们南方呢，包括一些中西部的城市啊，凌晨四五点依旧是漆黑的深夜，所以熬夜完全没有那种天亮的实感。所以我给大家来讲一讲东北的作息有多克制啊，除了这个天亮早，东北的整体作息节奏也可以说是天生来治这个熬夜党的。晚上八点半你街边的一些商铺啊，或者说是一些外卖呀，基本上就是开始要陆续收摊了啊，夜生活是非常非常少的。然后九点十点左右呢基本上都没有人了，本地人也是普遍开始要准备睡觉了。再到了这个凌晨两三点啊，可以说是就是已经准备要收拾收拾下地了啊。如果你要是种地的话，三四点钟已经要开始准备下地了。就是东北它没有深夜的娱乐氛围，就是没有熬夜的这种氛围，只有早起早睡早起的这种生活气息。然后我要再跟大家来说一个我姐。 我姐呢简直就是典型的东北生活作息。我每次下了直播，我不是九点下直播吗？我九点下直播，我从来不敢给她打视频啊，因为一般我下了直播都会给家里那个打个视频啊，唠唠家常啊。但是我九点啊，只敢给我妈打，不敢给我姐打。为什么呢？因为她九点她必须要睡觉。你很难想象一个年轻人，他现在还在坚持晚上九点睡觉，早上六点起床。我说出来可能大家都不信啊，但是真实的发生在我姐身上。
1: 大雨不停的下，屋顶冲刷，淹没记忆中的他。
0: 我在西藏玩那阵，早上七点天还没亮，还能继续熬。对呀，所以只有东北，好像有一个叫做东极县吧，它是全国亮天最早的地方，它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地标，差不多两点左右就已经亮天了，太阳就已经升起来了。蔡志恒说，好像这周五会有嘉宾来节目。不是这周五啊，朋友们，是这个礼拜四。礼拜四的时候，杨浩自己单播的时候会有一个嘉宾来，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礼拜四的月享生活派，晚上的七点到九点啊。

这个夜生活，他就是已经习惯了。就像我们已经习惯了，我来了广州来了四年了嘛，我已经习惯了广州的作息。等我回家的时候，我晚上十二点一点不睡觉的时候，我家里面的人也会觉得你为什么要熬这么晚呀，你身体也受不了啊。但是其实在广东来说就还好，我觉得十二点睡其实就还好吧。什么都变没了。对，如果大家想要改就是调整自己的这个睡眠作息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到东北啊调整一下。不想

所以年轻人为什么觉得我熬着熬着夜啊，刷到了这个东北早市的直播，就觉得有很大的罪恶感？因为本来熬夜我就熬得心安理得的啊，一看到这个东北大妈大爷们这个朝气蓬勃的早市逛早市，自己通宵不睡觉啊，颓废熬夜，就会有一种自省在里面吧，就感觉自己作息真的太不健康了。第二呢，就是很羡慕东北人的烟火气息啊，又便宜又丰盛的早市美食，一边无奈承认自己根本起不来，只有熬夜熬得起来。把什么都变美了。当然这个话题之所以刷屏啊，不只是好玩搞笑，也是戳中了很多当代年轻人的通病，就是习惯性的熬夜，也被动的通宵，作息颠倒，看着别人这个清晨的热闹鲜活呢，对比自己深夜熬夜的颓废劲儿，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最好的生活状态永远是早睡早起，接住清晨的烟火气。所以熬夜最恐怖的不是身体疲惫啊，而是看着这个全世界都在迎接清晨，只有自己停留在深夜的内耗里。东北早市也是用最治愈的人间烟火狠狠地戳中了我们年轻人的熬夜假象，也希望大家看完这个热搜呢，听完这个资讯呢，慢慢的可以改掉熬夜的习惯，也试着去感受一次清晨的烟火气，而不是通宵后的疲惫天亮。那你有没有被清晨的这个凌晨刷到过的东北早市暴击过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一聊，你是熬夜党呢，还是早起党呢？

对，我每次刷到这些早市都很惊讶，怎么凌晨三点天就亮了，这么热闹，对吧？在东北这是常态了，嗯，确实常态。我想说这个四五点钟还睡不着的话，直接去逛个早市吧，啊，回来之后睡白天，过一过这个日夜颠倒的感觉。对，带我姐来广东，带她熬穿五颜六色的黑夜。我真带她来过，有一年过年她就是在这边过的年，但是人家也不熬夜，晚上9点准时熄灯。我在那玩手机，她说你把屏幕调暗一点，我对这个光很敏感的。这个就是个人的作息习惯啊，一旦形成了就很难改变了。

还有朋友说，要不是抖音，都不知道东北的早市可以这么早的就开市了。在东北是常态，可能对我们南方的朋友来说，真的还挺新鲜的啊，挺新鲜的感觉。那如果有计划去东北的朋友们，也建议大家，如果晚上睡不着啊，那咱就直接给他熬到底，去感受一下这个东北浓浓的早市的这种热闹的氛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啊。黑色的童话是给长大。好的，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29，那我们广播端呢暂时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半点报时，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直播端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的广播端稍后跟大家继续聊。

0: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3: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2: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3: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2: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跟着洪亮组合
4: 一起出发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哪呢搁哪呢？
6: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不光是有电台的直播，我们也有视频端的直播啊，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互动。有朋友说，我也是东北的，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机票最划算？你说的机票是指从广州回东北吗？如果是让我来看的话，大概就是五月份和十一月份左右，我觉得是比较划算的，因为我一般都会挑这种时候回老家。主要机票划不划算呢，还是要看这个客流量嘛。你想，一个是暑假，一个是寒假，那要刨去这两个假期之外，你要避开像是五一的高峰期，或者说是十一的这个高峰期，尤其是像这种节假日前后的机票，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比较贵的。所以大家可能如果要看机票的话，就看这种又是工作日啊，又没有在假期的时候，一般这种机票是最划算的。反正天没真正热起来就便宜啊，还是要看具体去哪儿。如果你这个时候去西藏，我觉得也不便宜啊。反正现在暑假嘛，去哪儿都不便宜啊。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蹲一蹲他们的直播间啊，就是有很多这个机票搞特价的时候可以去抢一下，或者是随心飞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想要有直升机，想要和你飞到地球去，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
0: 回趟老家要不要2000多？没有2000多。我如果不是赶着旺季回家，一般冬天回东北的话会稍微贵一点，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可能要2000多。但是如果是夏天啊，像我6月份回家的时候，其实也就花了1100多块钱啊，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

是吧，挺便宜的。其实如果不是这个假期前后，或者说是暑假寒假回东北，还是挺好的啊、还是挺好的。我记得有一年我买这个机票从广州飞到哈尔滨好像才花了900多，我都忘了是哪一年了，超级划算啊。

今天这个话题都给我现在聊困了。你是说不能熬夜是吗？这九点了，对，现在就开始洗漱啊，一会儿这个晚安的时候咱们就直接睡觉。

所以同时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说人生建议30岁之前一定要搭建自己专属的早睡系统。这个观点很戳我啊，因为建议大家在三十岁之前去搭建自己的早睡系统啊。我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了，但是我不管，我还是要搭建，因为很多人觉得现在熬夜啊，虽然说不算大事儿，年轻扛得住啊，缺的觉白天可以补回来就行，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证明了，熬夜带来的损伤根本是没有办法靠补觉来修复的。因为比如说像这个英国啊，一项长达5年覆盖了8.8万人的研究就发现了，晚上10点到11点它其实是一个理想入睡的时段，11点到0点入睡，心血管患病的风险上升了12%，凌晨之后睡觉风险直接上涨了25%，即便是第二天你睡足了8个小时，熬夜造成的影响它依旧是存在的。同时长期晚睡也会打乱体内的激素平衡，抑制饱腹的瘦素减少，促进食欲的饥饿素上升，不由自主的就要想吃宵夜，也会容易发胖，血糖的波动。另外就是凌晨的时段呢，也是身体修复的黄金期，如果你经常熬夜，皮肤也会暗沉、水肿、长痘，这些问题都会找上门。就比如说我今天就会被大家发现了，我的眼袋很重，这个问题就让大家看到了。所以很多人会疑惑啊，这个睡够时长为什么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疲惫呢？其实关键点它是在于深睡眠。

这个深睡眠啊，它大多是集中在上半夜，也就是大脑清理代谢的废物、巩固记忆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那长期熬夜到凌晨才休息，就会压缩这个深睡眠的时间。有不少人睡到中午，依旧是感觉头昏脑胀，注意力也是有点涣散。那这个就是原因了。相关调研显示呢，十一点之后入睡的人群认知记忆力水平是普遍低于规律早睡的人，所以睡眠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相关睡眠实验也显示了，仅仅提前两小时入睡，在总睡眠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受试者的交

也会慢慢的就会变高，白天也要多去晒晒太阳啊，夜间也要减少这种强光，是低成本的调节情绪的办法。所以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套无痛早睡的方案。首先啊，送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也要送给我自己，是咱们一起来学习，看看能不能争取早睡，争取在11点之前入睡。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固定起床的时间，睡醒马上就要接触到自然光，帮助自己来校准这个生物钟。就比如说你哪怕你凌晨2点睡，你早上也要7点半起来，你起来之后就把窗帘拉开啊，就不要躺在床上一直拉着帘玩手机，要去接触到自然光，告诉身体你已经到点了，该起来了。第二个呢，就是要设置入睡的红线，尽量就是争取在10点到11点上床休息。一会儿下了班啊，回家之后洗漱完了，10点我就要告诉自己要睡觉了，然后看看11点能不能睡着。第三个呢，就是下午2点之后就不要再去喝咖啡了、浓茶以及一些功能性的饮品。其实这个对我们影响还很大的，因为包这个咖啡呀、浓茶呀，还有功能性的饮料，它的代谢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如果你2点之前饮用，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下午3、4点了，正是犯困的时候，那我喝杯咖啡的，那其实当时喝咖啡呢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它可能会作用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就没有那么容易去早睡了。第四个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躺在床上玩手机，要知道床呢它只是用来休息的。如果10点啊，我酝酿的时候睡不着，那我就去客厅转一圈，我去沙发上玩手机，然后等我再有困意的时候我再回到床上。要记住床只是用来休息的。第五个呢，就是要养成睡

上课，我调出来高中的数学课，在那个放播课啊，其实也会有用的啊，进行一点催眠。第六个呢，就是正餐啊，要尽量在睡前3小时吃完，避免积食影响睡眠。这个就不用说了啊，晚上的宵夜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吃太晚。如果你想要11点睡的话，大概你7点左右就尽量把这个晚饭给吃完啊，给胃也留出来一定的空余的时间。第七个呢，就是接纳偶尔的破例，哪怕你是一次的失眠，或者说是一次的熬夜啊，也不用过度焦虑啊。这次熬了就熬了啊，失眠就失眠了。那第二天呢，我回归正常的作息就可以了。其实也很明白大家这个熬夜，为什么熬夜？因为有很多，你看像我们打工人啊，9点一会儿下班了，或者说年轻人，他只是觉得夜晚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他喜欢这种习惯性的报复性的熬夜，知道不好，但是却很难调整。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坚持了早睡一段时间之后呢，也会发现白天的精力会更充足，情绪也会更加的稳定，慢慢的就会主动远离熬夜了。所以很多人熬夜啊，他只是想要一段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光，可以牺牲睡眠换来短暂的放松，也会持续消耗我们的身体和健康。30岁啊，也是健康状态的分水岭，早睡可以说是最低成本的养生方式，不必追求立刻彻底的改变，不妨试着每天提前半小时来放下手机，慢慢的来调整作息。所以来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你是常年熬夜呢，还是自律早睡的人？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助眠小技巧？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就连拥抱你给的美好，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我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我可以睡13个小时，我可以睡12个小时，天哪，太厉害了吧！我睡8个小时都感觉已经有点多了啊，睡多了脑子都开始胀了。说爽姐应该还没有40岁吧？啊，肯定没有啦！你看我保养的这么好。

我睡六个小时就醒了，差不多，我也是差不多睡六个小时，六个半小时左右。其实原来我还觉得，熬夜了，第二天我的状态不是很好，我就会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就觉得我前一天只睡了六个小时，那其实对标于标准的八个小时来说，我的身体是远远不足够的，我的睡眠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六个小时咋了？六个小时我已经自然醒了，那我就睡六个小时，或者我白天再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说是我慢慢的改，我可以早一点睡，然后睡到第二天早上我睡八个小时。就是我千万反正我给我自己的暗示就是，不要因为前一天没有休息好就觉得第二天我的状态也不好，我的工作也不好，我的工作状态也不好，然后我也不去健身了，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就哪怕我前一天只睡了几个小时，我觉得第二天该干嘛还是要干嘛啊，逼自己一把，没准第二天早上就早睡了呢。来吧，最后的这个时间段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佛山拍戏的打卡地，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那个电视剧《雾里青》的剧组是在佛山取景的，还有李现啊等等的这个明星啊频繁的出现在佛山的各大公园还有老街，很多朋友们都跑去打卡偶遇了，所以来跟大家说一下他们都出现在了哪儿呢。第一个呢就是禅城区的岭南新天地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青砖古巷，还有复古的钟楼，白天拍岭南的古风，夜晚呢就是有这种钟楼的氛围感。剧中也是大量的古街对手戏都在这里拍摄的，日常穿搭汉服拍照都是很适配的。第二个呢就是南海的千灯湖公园，千灯湖公园大家有没有去过啊，也是佛山地市的一个地标性的公园，开阔的湖景还有大片的草坪，很多很多这个朋友们都选择在这个地方。

风景类型比较齐全，比如说你看像这个古村的老街呀，城市的湖景啊，再到山林的秘境啊，你再到网红的矿湖啊，它可以覆盖古装、现代、森林，各种场景都可以一站式的来集齐了，也不用跨城市来周转啊。第二呢，就是交通出行也比较便利，你广佛同城嘛，你地铁啊或者是自驾呀，都能直接到各个点位，周边的配套也比较完善，剧组拍摄、游客打卡都很方便。那第三呢，就是免费景点居多，你看像这个顺风山啊、千灯湖，还有岭南新天地啊等等，它大部分的打卡地呢是不需要门票的，出行成本也很低。

很多年轻人看完剧集这个片段的时候，就会被里面的这个画面、景色、种草，然后专门抽时间去奔赴各个取景地，复刻剧中同款拍照姿势，沉浸式的入戏。我记得当年《狂飙》火的时候，我还去到了《狂飙》的取景地去拍了同款，就是那个弟弟在阳台准备跳楼的那一段啊，旁边还有那个红布，我就在那个地方跟我朋友拍的这个照片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所以现在也很多很多这个文旅啊，也是利用了这一点吧啊，利用了这一点，所以有很多朋友们借着这个暑假，可以去到一些这个取景点啊，去打打卡。另外就是不少佛山居民也说了，说这些呢都是日常散步休闲的地方，没有想到说登上了影视剧，自豪感也是拉满了啊，纷纷也推荐外地的朋友们来游玩。所以你看，一部这个雾里清的这部剧，就把佛山藏在城市各处的一个美景都带火了。八大取景地的风格啊，各有各的不同，不管是你短途啊，还是说是小长假呀，都是比较适合游玩的。如果想要有去到的朋友们啊，这个佛山离我们广州也很近，不用远行啊，在佛山就能一次性打卡明星同款的拍照镜头，同时也能感受到岭南独有的风光。所以来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在日常里偶遇到这个剧组的拍摄呢？如果遇到了的话，你会不会发自己的社交平台给他们做一做宣传呢？另外就是想问问大家，最想去哪个取景点来拍照呢？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狂飙》的取景地。

对，取景地是江门这边的，取景地是江门这边，对，狂飙那个时候是在江门，去吃了同款猪脚面。好的，那今天的资讯啊，差不多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呢，还剩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广货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之前一直推荐给大家，销量销的比较好的这些广货啊，虽然在我的晚上的直播间啊，一整天大家都在推荐的这些，但是我唯一要求是什么，大家来我的直播间，如果复购的话一定要来到我的直播间来复购啊。首先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号链接，温氏功夫盐焗鸡，这个盐焗鸡呢是600克到700克，不太大，就是这种这么大小的，然后呢它是装在这种袋子里的啊，装在这种袋子里的啊，冷冻发货的，然后600克到700克一只，里面有两只卖59.9元，多划算啊朋友们，两只卖59.9元，一只不到30元，你正常买一只鸡，你上外面买一只鸡你还要个30左右，然后你回来自己还要再去包啊，你做盐焗鸡的话你要那个自己找料啊，又要给它过冷水，又要给它炖煮啥的，是不是很麻烦？所以就是给大家做成了现成的，你就在家就可以做这种快手菜，快手大菜。而且呢我们现在是59.9元两只啊，限时59.9元，日常价格79.9元。79.9元，因为你能看到我们的这个链接上面有写一个限时的这个字样，这个限时的字样呢就代表现在的价格是这样，那可能后面还要再调整，所以如果再调整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再做这样的价格了，就不

要到时候在直播间说那个价格还能不能有了，没办法做了啊，因为他这个限时的可能是他们的这个公司限时的补贴，也可能是平台的补贴啊，我们只是拿他们的链接过来啊，有这个优惠那就给大家做到这个优惠，就很划算，对不对？一个一只鸡差不多这么大左右啊，600到700克，里面有两只盐焗鸡，你回去做一做手撕鸡呀、啊、然后你或者说是想要做那个，你就给它直接微波炉叮一下或者上蒸锅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非常适合我们懒人就是又省时又不用耗费太大的精力。而且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温室啊，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个温室。温室它是一个千亿级的上市公司，国家级养殖业这个龙头企业，供港鸡，全国每5只鸡有1只就是来自温室的。同时呢，这个温室也是我们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嗯，所以你看这个品牌我们选的也是很权威了。

这个鸡呢，它是喝山泉水的，然后是谷物喂养的，90天的广东本土黄羽鸡啊，然后还有十几道的传统广式盐焗工艺制作的，味道呢是鲜润咸香啊，皮滑肉嫩，不柴不腥的，而且呢，我们全程都是冷冻保存的，不需要解冻来腌制啊，上锅直接蒸，或者说是微波炉叮5到10分钟就可以直接上桌了。那你如果可以想要手撕呢，你就可以手撕热吃，然后属于想要凉拌呢，咱们就可以凉拌冷盘啊，都很合适。10分钟就能端出一个我们广东地道的一个硬菜啊。平时价格呢是2只79.9，然后直播间的限时福利价格是2只600到700克，完整的2只大鸡只要59.9啊，顺丰48小时急速发货的。另外就是不是所有地区它都发的，你看。像我们东北地区东四省包括内蒙古啊、新疆、西藏、甘肃、宁夏、青海还有港澳台它是不发货的。所以没有它辽宁可以发货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啊这三个地方是不发货的，那就没办法了。好的，看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8:58。那我们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明天晚上是我跟杨浩两个人的双播啊，时隔2个礼拜的一场双播，所以大家记得明天晚上来我们的直播间啊，依旧是7点到9点，我们悦享生活派再跟两个人再跟大家见面。那今天就到这里啦，晚安啦，各位。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大吉利车队，
10: 日日笑声到，
11: 开心满路行。
12: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3: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2: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3: 例如呢，
12: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3: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2: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3: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4: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9: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1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歌，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5: 我是亮亮，
16: 我是刘红，
15: 跟着洪亮组合
17: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8: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他告诉你什么是好房子，就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和长效。那问回超哥先，
19: 是
18: 那好装修的定义是什么呢？是不是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回排射灯就叫好呢？
19: 好的装修就是好房子的内在和灵魂，同样都是5个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和长效。但是怎样才可以落到地呢？不是说靠把口吹的嘛，靠的是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和一份夠膽死入合同的承諾啊。
18: 咁即係話我哋平時刷嗰啲小紅書睇到流曬口水嘅夢中情房，分分鐘住落變噩夢驚嚇房咯。嗱，咁今日呢就同超哥逐樣拆解，大家唔好走開呀，快啲撥打呢個熱線02062320333 02062320333，預約到店就送你到店禮深邃記憶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嗱你而家老老實實講啦，裝修最緊要係乜先？ 我第一反应呢应该是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是喂唔好超预算喎。至于安全呢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喎、
19: 啊。咁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㗎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戚亲呢啲先系最基本㗎嘛。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面呢开住个烤箱焗緊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起叮下嘢。再按下个电饭煲掣，但系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冇试过先？
18: 哇！你真系讲中我嘅痛处啊！我梗系试过啦。嗰次我焗紧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19: 嗱，其实咧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咧？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嘅。
18: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9: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号。嘅责无赦军规里边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18: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19: 系，
18: 但系防水呢嗱，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三日三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19: 即系听到咧等你辛苦啊！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淘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18: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就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19: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涂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涂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18: 同埋最惊系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9: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四平八稳。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18: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9: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咧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8: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19: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8: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啊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19: 嗯。
18: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

0: 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咪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最憎起身熄灯㗎，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係呢，嗱，仲有啊，就係、是、楼上排污管呢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呢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囉。对于呢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㗎。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呢就天花龙凤咁，但係样板间 P 唔到㗎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0: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1: 系咩咧？
0: 梗系甲醛啦！
1: 哦，
0: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碳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1: 嗯，
0: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1: 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呢，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0 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呢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0: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1: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0: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1: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啊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0: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天。 贴砖嗰阵时啊。
1: 嗯，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

0: 甲醛，唔系话无忧美佳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佳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佳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系具备法律效力噶。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嗯，呢句够晒硬正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闻过，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0: 唉，
1: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乜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0: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1: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0: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1: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啊？
0: 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波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1: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
0: 嗯，
1: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0: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

0: 暖风烘干，自动冲水，冬天又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 今次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掟。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

跟住柜门下水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

0: 个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 5%， 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1: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0: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1: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0: 啊。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框框同埋有保障㗎喎。
0: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1: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呢，快啲拨打020-6232-0333 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呢唔系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啊，要系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啊。
0: 冇错冇错，呢、這个就系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系当每一个工地咧都好似系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系，阿妈会闹我噶嘛，咁梗系要更加认真啦。
1: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噶。
0: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1: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

0: 念。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3: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2: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3: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2: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3: 蓝色国风之夜。
2: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3: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2: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3: 没有攻击性
2: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3: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2: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3: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加入我们，等你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其实青春的声音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的声量到底有多大呢？今天晚上呢，也许我们在回味自己的学生时代的时候，曾经那些充满朝气的经历呢，会让你今晚的心情突然之间呢，突然让这个心情指数暴涨哦。欢迎每一位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伙伴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呢是正在上班进行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经理师说黄同学今天的头发好可爱哦，开场的时候有看到 Flower 说哦，今天头发是处于一种放飞的状态。我想呢，通常念及自己的青春的时候，心情都还是蛮放松蛮放飞的一个状态哦。中秋说伟少今天的服装看起来有一点像校服哦，对，刻意的选了一件看起来还蛮像校服的着装呢，今天晚上陪大家一起来聊聊看你的学生时代啊。

感谢每一位呢上来通过乐点呢进行互动和打 call 的伙伴们，希望我们一起用这种方式呢，让可以记录我们的青春年月的星空夜话可以走得更久远一些哦。此时此刻的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现在呢，下载到手机上面，打开它，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内呢，在这个乐听的首页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啊。我们接下来呢也会以月度或者双月度呢中不定期的一个周期呢作为这个月点互动排名的一个期限啊，然后在里面呢我们也会特意的用一些特别的方式呢每一个周期去感谢一些对于我们这个月点互动啊很给力的一些伙伴们啊，希望大家呢接下来每个周期呢都可以更多的收到我们回馈给你的一些市面上你可能找不到的纪念品吧。

想请教一下静静呢，就是你想要的签名照呢和这个印在卡片上的照片的签名有什么区别呢？纸质的区别，对不对？所以你是要印成照片吗？好像都是一个意思吧。月心里说，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搞一点专属星空的文创纪念品了，觉得是可以的，包括呢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想法呢都已经在这个逐渐推进的过程当中了，可能接下来呢大家真的有可能会通过这个月点的方式啊收到我们的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啊，可能不知道哪一个周期的时候排名前面的朋友们突然就很惊喜的说 Hello 我已经拥有它了这样子啊。阿月说，主播今天的状态有没有好一点呢？肯定是比昨天好多了。静宇说呢，之前收到几张黄同学的卡呢，分别的现在已经分布在我的民法、刑法和各种法里面吸收法力。这样子吗？是我在吸收吗？还是你在吸收啊？接下来一首呢，老教室啊，希望这首歌呢可以顺利的把我们带进今天晚这种沉浸式的校园时光体验里。哇，想想看，当初这个坐在教室里面上课的时光，好像我们记录在这个周记当中的文字，通常就是明亮的教室啊，友善的同学和那时候懵懂无知的自己的，希望自己那个时候呢还是心意满满的哦。Flower 说希望自己的心愿是逢考必过，是可以的。接下来呢我们要送出的一张纪念卡片呢是2026年的一个限定周期纪念款啊。有喜欢暴富的朋友吗？我们接下来要送出的是一张马上暴富卡啊。

有没有想要听年轻时代，这首歌是有的哦。唐先生说我想暴富，我们都想要暴富对不对，也希望唐唐呢下个周期可以顺利的收到这张马上暴富卡。好的，静静呢下单另一首歌，来自于郑智化的年轻时代，待会儿为大家送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听广播的伙伴们当中，或者说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里面呢，仍然有朋友他们还在处于自己的学生时代啊，比如说现在刚刚刚点亮我们直播间的 Sunrise 同学，还拥有自己的学生时代啊，不知道还正在经历的小伙伴跟我们已经经历过的小伙伴们，这个在聊同一个话题的时候角度会不一样吗？感受会不同吗？

其实青春是什么样子的定义呢？实话说，结束了自己十几年的学生时代，现在呢又陪伴我的学生的时代几十年了。十二同学 ，Hello， 我应该叫你十二老师吗？听你这样子描述的话呢，就是你已经从一个讲台的座位下的角色呢，成为了站在讲台上那个角色，对不对？十二老师，你厉害了。接下来这个二三十年之后呢，你将会桃李满天下，哇，你就真的很厉害。我觉得这个站在讲台上面还是一个很有光环的职业，对吗，十二老师？嗯，你有没有加过我，十二老师？你要加我一下好吗 ？FM 零四二四 VIP， 备注一下啊，就是那个泡泡。金律师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最好的青春，无论在什么样子的年纪哦。哎，也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金律师下单的一首，来自于郑智化的《年轻时代》，年轻的时代哦，当初我们坐在教室里面的时代，当时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将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城市？跟什么样子的人待在一起？你会从事什么样子的工作啊？然后过着什么样子的状态的生活？青春就是嗖的一声就会过去了。

不是公众号，是个人哦，十二。完蛋，你错过了，怎么办？看一下我们这个公屏上面有没有这个学习委员小伙伴，给你一点点指引哈。受伤的时候不需要回家。静静同学，好在这首歌是在我们自己的平台播，如果在外面的平台播，你就害惨了，真的。歌词里面有不能播的词哎，静静同学。

希望不管到什么样子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呢一直按照自己青春年月里面期望的那种方式去生活吧。其实所谓成功的人生，到底是用世俗的定义呢，还是说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呢？青春也许很短暂，但是青春留下的那些影响可能会很长，我觉得。

是的，沈老师，备注一下你是十二哦。其实长大之后呢，我们常常会想着说啊，这个周末有空，或者说难得有一个年度的假期，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要去一些什么样子的地方去游历，想要去一些什么样子的地方去重

心找回内心世界的那种平静或者快乐。其实有的时候呢，也许有一个地方还蛮值得去一去的，就是那个地方可能你真的已经很久没去过了，但是那边的走廊啊，那里的光线啊，那里独有的气味，它仍然可以完整的存放你身体里面的某一种特别的记忆哦。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问到你的是，关于学生时代里面的一些美好回忆到底关于什么，他们可能关于某些事情，关于某一个午后的记忆，关于某些人，关于当时青春无敌的自己，对吗？也许还不需要你特别着急去回答这个东西，它慢慢的会经由我们今晚的节目的推进呢，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可能接下来有些朋友的回答是一间教室，一个操场，或者一条放学路上走过无数遍的那一家小店对吗？希望我们今天晚上呢，接下来的互动啊，可以让大家呢找回一点点青春的感觉啊。青春的定义当然会有各种各样啦，有些朋友呢觉得有一种说法还蛮到位的，就是他会把青春形容为那种卫生纸，你知道吗？就是一大卷的，就是刚开始看着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厚厚的一大卷，哇哦，它好多。但这个东西它就是用着用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这是最后一格然后你的青春就这样子结束了的。不知道大家会用一种什么样子的仪式感去作为自己青春结束的纪念，也不知道大家会放在一个比方说哪一年自己的什么岁数，或者有些朋友时至今日依然觉得说，对，虽然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属性的标签已经变了很多很多，但是觉得青春始终就是没有消散的东西，我们会用一种特别的纪念把它留在心里。静静说，我记得最清楚的呢，就是路过篮球场的时候被人用篮球把我的鼻子砸流血了所以这个后续是什么？静静，这个后续是你非常生气的，就是收拾好自己，对吧？然后抱怨说今天怎么运气这么差，是这样子吗？静静，没有后续啊，没有后续就是很遗憾的青春啊，静静。你有没有想过那天被篮球砸到并不是命中注定的巧合给你另外一个版本的这个侧写啊，就是有没有可能那天你是走在那个操场的边上，突然间这个操场上打球的其中一位这个高大的校服上泛着阳光的味道和洗衣粉的浓缩的残余香味，就在那个时刻他看到了这个操场边走过的静静，然后他就对你心情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跟别人不一样，对吧？所以当时他情急之下说，我怎么才能够不让这个女孩就这样子彻底的从我的青春里面走过去。于是在你走离开这个操场之前，他就向你扔过去这个球对，然后一个篮球的暴击，哇，好有这个偶像剧的画面感啊。然后静静非常暴跳如雷非常生气的走掉好可惜哦，一个浪漫的故事没有了哦。

0: 悠悠说哇，刚刚韦少描述的这个情节说的蛮好的，这个画面感可以说是相当的强烈哦。对呀、啊，我也觉得那个午后应该发生的事情就该是这样子的呀，可是没想到有个叫静静的小伙伴他当年在那一天非常生气的走掉了。静静说当时我应该冲上去打回来哦。对呀、啊，你就应该上去啊，那个男同学那么设身处地的对吧，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他就是希望跟你产生交集啊，不管你上去你是骂他还是打他，你要给他个机会啊，你要给他一个跟你产生关联的机会，你骂完了打完了他就会很霸总的跟你说，是吗？打够了吗？现在请让我带你去校医室吧。后面的事情我全部负责，可以吗？哇，编织这个青春幻想的时候总是有很多剧情可以聊，对不对？老我说对啊，这样子就会有新的剧情发生下去了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所以有的时候好像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以及对于青春的解读这两件事情，对吗？静静说真是脑洞大开了，我并不觉得，我觉得很多今晚听节目的朋友们也不会觉得，这可能原本就是故事本身应该要有的真实的那个版本。嗯，你不觉得很可惜吗？静静，原本你有一个机会，你可以一球定终身，嗯，你可以跟那个用球砸你的男生一起从校服穿到婚纱，嗯，好可惜，嗯，你就差了一个球。感谢每一位今天能一起守护节目来解读自己青春的朋友们。
1: 阳光边懒洋洋的伞，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
1: 味道无言留在每一笔一画都那么可爱。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希望继续在这里记录我们青春的续集啊。也许呢，现在的朋友们有些还在紧紧地拽着自己的青春，有些呢是在这里经历了后青春的各种生活的动荡，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你在忙碌完一天之后呢，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小小的机会跟我们相处在一起，放松一下心情。嗯，星星说读书的时候路过篮球场，也真的有一次是被砸晕了，然后后续就是被一堆同学围观哦。所以那个当事人呢，我就想知道那个扔篮球的当事人呢，
1: 更令人期待的精彩，悄悄的爱在悄悄。
0: 可能那个同学就是下手狠了一点，本来就是想跟认识静静一下，认识一下这位叫做清新的朋友，然后用力过猛直接砸晕。我觉得当年呢就有很多这个，尤其你有没有发现呢，在中学期间哦，很多的这个男生想要表达对一个女生的这种特别的关心，或者说表达、哦、嘿我对你与众不同，实际上当时会用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就是他不会刻意的去拉拢你啊、他不会刻意的甜蜜的对你好的，他就是用各种捉弄你的方式，你知道吗？各种跟你作对的方式。所以当年呢，有很多的朋友们在青春期呢，跟自己喜欢的那个男孩、那个女孩，我有发现，其实大多数时候，当年你们走的是一种对抗戏的这个戏码啊。虽然当年好像没有这个说法，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好像青春年月里面，大家都经历过这种对抗戏的玩闹，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哦。
1: 你会不会发现？
0: 你看静静还说，当年呢，我还被人扔过虫子啊。你看当年这个男同学在篮球场上跟向他砸了一个波饼啊，吃了个波饼呢、当然金律师也不理解波饼是什么东西，也不理解这个男同学为什么要砸他，气哄哄走了。然后过了两天，人家又朝他扔了一条虫子，又是在尖叫当中跳走了。对，就真的很皮啊，一个美好的姻缘错过两次，静静这也是没谁了啊。 当然此时我初中的时候呢也有个篮球事件啊，当时是在围观学校的篮球比赛，然后呢就有个球滚到了我的脚边，我就捡了起来了，然后呢就有一个好高的男生呢跑过来找我拿球，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周围已经围了一群人起哄，这里面呢就包括我的朋友们，于是呢我们就在这样子的奇怪的氛围当中完成了这个篮球的交接仪式啊。这个还比较柔和一点，起码你没有被砸到，对吧？Flower 说，其实当年的事情说不定真的就是这样，就是指不定是不打不相识呢啊，也许大家也会成为非常铁的伙伴的啊。是的，其实当年你说相遇的时间那么早，虽然大家呢经常开这样的玩笑，比方说站在 Sunrise 同学的周围去起哄，可是当年真的有多少朋友是真的去谈这个恋爱的吗？好像也真的没有那么多啊，更多的时候好像就是一种青春里面的痕迹，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以至于时隔多年之后呢，这个事儿到底成还是没成一点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不管这件事成了还是没成，聊起来的时候你都觉得哇，我的青春我的青春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的。星星说，对，当年那位朋友给我喂的这个波饼的这个冲击力实在太强了。

0: 才发现。
1: 谢谢贝贝的荧光棒。堂堂说，今晚这个话题，我想说我的学生时代美好回忆呢，是我会给学校的广播站投稿的。那个时候呢，我会守护在教室里面，听着广播里面播出我投的稿件，以及听着放出自己喜欢的歌啊。那堂堂今天要点个歌吗？金律师说，我们当时啊，这个初中呢有一对同学呢，他们已经成了啊，但成了之后呢，发现后来过了些年，他们又离了，已经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读这个童话故事，说王子和公主终于在一起了，这是故事的大结局吗？这好像是成年人故事的开始，对吧？时隔多年，对于我们的青春，不知道你走到了哪里，是已经远走高飞了吗？

Kissy 啊，她说我闺蜜啊，高中的时候和她男朋友也成了啊，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总之世事难料啊。兰儿说，哎呦，这话题不可说不可说啊，怎么就不可说？就你当年学校的事，是你经历了什么很惊天动地的那种心灵的触动吗？哇哦，你这么说反而好像给我们放了个大瓜的感觉。

0: 那刚刚静静的也点播了一首歌，那为了让你的歌可以播的时间更长一点，我们过了这个半点回来之后再把这首歌送出来给你啊，谢谢静静的放纵啊，放纵了十下啊。接下来呢，我们要上架一些更有趣的互动小东西，过几天给你们看看啊。所以呢，同桌的你待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共享一下。小陈 VO5 他说第一次来刷你的直播，之前呢睡觉比较晚，我都通常只能上来呢刷一下这个音频的回放。 Hello， 欢迎你啊小陈，欢迎你，希望你以后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互动啊。在我们这边的这个画面时呈现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距离可以比在广播里面还要近得多啊。在爆发的边缘点燃我，打造了云的手。 Service 说，请问是我昨天有提及说我们的月点互动里面可以提供一张床吗？我觉得是可以的。这件事情我们周末一定要落实一下，下周一呢要让大家在全新的一周里面感受到很快乐的事情。Casey 说，我大学的美好回忆呢，是有一次我买不到回家的票，然后呢有人为了我彻夜去排队。哎呀，好浪漫啊。今晚呢一起在节目当中互动啊，聊聊你的学生时代。我们要进几分钟的片花，很快就会回到今晚后半小时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我是张信哲。
4: 我是光良。
5: 你好，我是蔡康永。
6: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7: 大家好，我是景甜。
8: 我是许茹芸。
9: 我是张涵予。
10: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1: 我是王征。
12: 大家好，我是玄子。
13: 我是蔡淳佳。
14: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5: 大家好，我是周慧。
16: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7: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8: 大家好，我是许飞。
4: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5: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7: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9: 支持黄伟的节目，
8: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1: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9: 星空夜话，
7: 星空夜话，
19: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15: 红豆说几天不见，韦少牛变帅了。同学，你怎么那么会聊天啊？哎呀，跟老同学想起来，真的是好多年好多年不见的了哦。

孙子说今天没有喷吗？到底是因为什么风今天会这么强？今天确实没有喷，一直让它保持一个飘逸的状态啊。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痛。

不知道你当年在这个学生时代的白月光现在还好吗？哎呀，有的时候可能还蛮期待那一场老同学聚会的，可是有的时候又害怕自己的学生时代的那种光环滤镜碎了一地啊。谢谢静静的点赞哦。妹妹说，学生时代放学之后呢，在隔壁教室的同学玩你追我赶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就是先碰到谁就轮到谁是老鹰。哇，那个时候怎么那么不怕生啊，就是很自然的会加入隔壁班，大家就一起玩啊。谢谢贝贝。红豆说，我的白月光啊，我的白月光已经失联了。小陈说，第一次听的时候呢，还是带着自己的 MP4 是吧 ？MP4 啊、哦，现在终于可以看上直播了。小陈，我们的距离今天晚上已经被拉得很近很近了，待会儿你加我一下啊、哦，看到了对吗？Sunrise 说，今晚的事情让我想起了我的小学的男同桌呢，非要和我画这个三八线的故事。这个我也经历过，好吧？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经历过一个极其勇猛的女同桌。这个女同桌呢，现在时隔多年了，已经在我们老家的学校里面当老师了。然后后来，确实老同学聚会的时候有提及过这个事情，然后人家一非常淑女的一脸无辜的说：“有吗？人家当年会这样吗？”好了，长大了，大家都要洗白了，对吧？安月说，学生时代呢，我记得我的女生闺蜜周五当天呢，学校发给我500的奖金，闺蜜让我放学之后呢，带她和她的男友到贵阳出名的一个公园去玩，他们也是学生，然后两下就把身上钱花完了，想借我的奖金，我不同意，然后就跟我绝交了。后来我还担心闺蜜没有钱回家，我还借给她400块，然后返校之后闺蜜居然就跟我绝交了。这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故事啊？我天哪，好不容易得了500块的奖金啊，那为什么后面你还会借这么多钱给闺蜜？400还了吗？400当然就是没有还啊，然后她的闺蜜就因为400块钱躲避这400块钱，然后跟她绝交了。所以朋友们，就是不管在你的青春时期还是你现在。

爱的这个后青春时期。总之呢，就是交友还要戴眼镜呢，好吧，就是一定要识人呢、啊。就这哇，当年400块钱对你来说，那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额度，好不好？不要了吧？对，就这个所谓的闺蜜和钱都不要了吧？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呢，青春里面满满的都是遗憾吧。但是我想在后青春时期，在今天晚上我们回忆起自己的这个学生时代的时候，有一个词叫做满满呢、啊。希望那些当初啊不起眼的一些碎片的记忆，现在呢都可以啊填满你空洞的生活，好吗？点点说，我记得自己青春时代的一幕呢，叫做前后桌啊、就是后桌一个男同学，不让前桌的女同学进去座位啊、百分百叫做捉弄啊。幸好还是有听话让位的同学的啊。有一个讨厌的男同学，就是不让你进去，是吧？还挺有画面感的。我在想说他到底怎么不让你进去，是他把后面的桌子拼命的往前面推吗？还是把他抬起脚挡住你？

是的，月心里呢也提醒大家呢，不管在什么时候交友还是要谨慎啊。Sunrise 说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呢就开始上手的了，是什么？这是怎么上手？是你上手吗？这耳光就呼过去了对吗？这么勇猛啊。红豆说我自己蛮想念自己高一的那一年，当时身高有限，下课的时候呢，那会儿黑板擦擦不到很高的地方吗，感觉很快呢就要上课，老师就快来了，然后我们班长呢立刻跑上来帮我擦了黑板。哇，就那一刻我感觉我真的有被他帅到啊。啊，红豆啊，很有画面感的青春记忆哎。Cassie 说初中的时候有一次男朋友的脚断了，我呢就去他家给他补习，后来有一次呢他跟他的媳妇跟我在商场里还偶遇过一次，偶遇的时候真的没啥话讲了，感觉时间太久远了。确实这种重逢也多少有点尴尬嘛，何况当时人家身边还有现任，对，这个真的没有多少时间跟空间让你们可以去自由发挥回忆青春了。我们的电影有时不安满。 Sunrise 说这个擦黑板的画面像极了在图书馆，女主呢拿不到上面的书，然后突然有一个高大的男主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后帮她把架子上的书拿下来。啊，就现在青春甜宠剧都是这么演的对吗？娘最纯的爱后，我知道我为谁存在。静静说哎呀，看了看啊，你们南方的学生时代就真的是很少有打雪仗的经历哦。什么叫我们很少有打雪仗的经历？我们是根本没有这个经历。

0: 糖糖说，想起我的学生时代的白月光，我想说有一次在下晚自习的时候呢，我会约他在这个操场的草坪，两人呢挨在一起，然后戴着耳机听着对方喜欢的歌，互相靠在对方的肩膀上。哎呦，千万不能让老婆看到这一段啊，糖糖。不过说起当年的白月光，真的哦，哇，还可以跟自己的白月光有头挨着头，肩膀靠着肩膀一起听歌，哎，哇，糖糖，你被很多人的青春都赚回来了，有没有？很多人的青春，这样的画面好像只存在于自己的想象跟期待里面，就通常是这种睡前的时光里面，听着星空夜话，塞着耳机听到好听浪漫的歌的时候，哇，脑海当中就是幻想一下，是吧？对，唐先生赚爆了，你怎么可以这么如此狠狠地抓住过你的青春？不会让老婆看到这一段。啊，厉害你啊，真的厉害了啊。小夫说，我也好想打雪仗堆雪人，不知道自己的学生时代还赶不赶得上后青春时代，希望我们都可以有机会去打一次雪仗吧，小夫啊。去吧啊！
1: 你总是对我依靠，难过就向我倒。你
0: 还没有说主播呢？你关于你的学生时代有什么难忘的回忆吗？我学生时代有好多回忆啊。因为我学生时代，我觉得我在初中那六年里面只花了一年时间狠狠的读书，前面的五年我一直都在感受我的青春，所以我有好多好多东西可以回忆啊。其实当时呢花了很多的精力跟时间，就是一直在我记得初中那三年最多的精力花在打球上面，然后高中的前面两年呢就一直在各种舞台上面，我也蛮赚的，对吗？对，我感觉除了早恋这件事情没赶上个早，其他事情我觉得经历还蛮丰富的。

用户 Y6 他说我是第一次来哦 ，Hello， 欢迎你新朋友，你可以用乐听 APP 呢给自己改一个昵称啊啊，今天也可以提前告诉我们你要改成什么，相信你明天再过来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你新的这个昵称名字了，这样大家比较容易记住你哦。

好炸裂啊、哦！谢谢静静，夯爆了，夯爆了啊！虽然静静呢错过了那个被用球砸到他的那一段缘分，但是静静呢在他的后青春时期真的相当给力了。到底要不要追着你？不冷的手唇，好的，不冷的手唇。

Casey 说，我高中转学之前呢，有学长约我一起去看流星雨，后来呢转学回来呢，因为没电话大家就失联了，我觉得说明是没有缘分啊。其实不是，我觉得曾经有一个很长时期的年代呢，我们当时只能够记录到对方的家庭电话，比如说固定电话这种。然后呢，时代在变迁嘛，多年之后呢，每一个家庭里面的那一个固定电话渐渐的就都消失了，然后唯一可以联络到对方的这个方式呢就没有了，对吧？所以因此呢，当年尤其像比如说差不多我这个年纪的人呢，一定是丢失过很多的好朋友的。然后提及自己的这个学生时代，最遗憾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当年很技术落后，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好的手机可以去记录到我们当时的这些照片跟影像，就导致我们当年留下的照片真的很少。尤其是中学年代啊，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场合，居然没有一些画面可以留存下来。当年很麻烦的，都是胶卷照相机，都是胶卷相机，好像通常都是大家逢年过节

0: 然后或者轮到你生日的时候，可能你爸就会去买一卷胶卷，然后放到那个相机里面咔嚓咔嚓，好像每拍一张还要过个门什么之类的，是吧？还要掰一下快门什么之类的，然后取出来还要小心翼翼呢，要不然整卷记忆曝光了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嗯，陪你去看流星雨。对，有的时候真的啊，可以让很多这个如流星划过的青春呢，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呢留存的更久一些。那青春的下一个章节，你会提及的关于什么呢？实际上说，在自己的读书年代留下的感觉最有纪念价值的就是同学录。现在我看好像没有学生在用这个东西了。
1: 演艺圈里面的八卦让人快窒息，所以我
0: Kissy 说，我现在留下的好多都是中学时候的情书。情书，他说我现在偶尔还会翻一翻，觉得当时呢好幼稚，现在的孩子们都不会写情书了，全靠 AI 写。你以为啊？其实我觉得当年有一些朋友们写情书也是抄抄写写的吧。当年好像也会去买一些，比如说情书300篇什么这种来抄一抄的啊。哇，好可惜哦！好像真的没有收过情书哎。静静说，我当年有替别人写过情书。你确定？你确定找你写比较好吗？真的，你不会写成一个什么追溯的东西吗？你这个风格啊。静静，改天呢找时间，你提前码好字是吧？跟我们朗读一段你写的这个情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风格，我很好奇。不会说鉴于你在过往一个学期的这个经历跟表现呢，现在呢你犯下了偷走了我闺蜜心的这样一个芳心纵火犯的罪啊，现在你要在我们的规则下面去偿还。必须要接受他，做他的男朋友。起步时效是3个月啊。

青春的下一个章节，一定会书写我们关于青春更美好的记忆哦。钱平色赚钱吃辣条的张老师说，律师写的情书开头应该就是亲爱的被告。对对对，很有可能是这种称谓啊。哇，一种好奇怪的组合。三十说，那静静写的情书的结尾应该是爱慕你的原告、哦、你别说，真的不错，我感觉真的不错，好像没有创意的样子。

0: 朋友们可以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呢，去翻到我们的月点特权互动里面的烟花啊，我们有小烟花、大烟花、超级烟花，希望朋友们呢在今晚的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呢，接下来一起手动放一下，释放一下我们的烟花，也希望心情啊，所有的这个压力呢都释放在现在的这个时刻，也希望大家在释放烟花之后呢，可以让自己更轻松的心情酝酿一下今天晚上的一个美好的关于青春的畅想啊。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手动放一下烟花吧。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

0: 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好像那一年夏天，时间流淌得很慢，空气很热，但是远没有现在那么热。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夏天的虫鸣，各种鸟叫，田埂上一群一群的萤火虫在点亮我们当时小小的星空。长大之后，星空还在，但我们已经不是当年小小的我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特别感谢刚才呢一起释放烟花用月点烟花互动的伙伴们，谢谢我们的静律师的两束超级烟花，先前一起释放小烟花的云彩 Flower， 谢谢极速帅哥，谢谢 Cassie， 谢谢糖糖，谢谢清新，谢谢张老师，谢谢小七，谢谢兜兜，谢谢蓝胖，用户 Y6 他说，主播，我每天晚上都会用收音机听星空夜话的哟，也希望以后你有更多的机会呢带我们的乐听一起来互动哈，给自己改个昵称吧，告诉我你要改成什么，下一次走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时候，你就可以显示出来你新的那个昵称了哈。金律师的一句话情书来了，他说，亲爱的被告，保留对无响应被告追求一辈子的权利。哇，你这个会不会写的有点，虽然很短，可是会不会有点写的太专业了？如果是我收到这封情书，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Kenzie 说怎么有点何以笙箫默的感觉、嗯、对吗、前阵子他们还说我有点像那个男主呢。还要附送民法典一本，哦，救我，我不想读懂它，请让我错过这段缘分。哎呀，好悲惨的静静啊，是吧？当年这个在学校里面错过了一个打篮球的阳光男孩，这个多年之后呢，又错过了一个不想读民法典的人。不要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好吧？真的完全扼杀在摇篮里了。啊，真的有几个瞬间有点像啊。Sunrise 说，虽然我大概可以理解说的是想要追求一辈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追求一辈子。对，大概隐约觉得时限很长，可能就是很长呢，但是到底在说什么。云彩说，大家帮我来看看这样写情书怎么解读，就是苍天空茫一样无望的思念啊，我每天都在忘记你。现在情书都要写得这么深奥吗？苍天空茫一样无望的思念啊，我每天都在忘记你。你看，早就说你很像小蛙，你还不信？我是不大信的。对啊，因为我那个什么嘛，就是说实在话，包剧也不是包的很多。当然后来就是因为尤其之前在外部平台播直播的时候，有一阵子啊，经常有朋友上来说，你还蛮像那个谁啊，蛮像那个季总啊，对吧、啊？是季总吗？我没记错啊。后来我就很好奇嘛，就说那我看一下啊。确实那阵子那个发型啊，就是对服装的选择啊，好像有时候有点像吧，有时候啊。
1: 在那么有限的生命中能
0: 阿月说，其实写情书呢完全可以直接一点，哪怕你只写三个字呢，喜欢你。
1: 或许不该再奢求再远，
0: 季总季黑卡，当然你还是你，对，我还是我。
1: 遗憾本来就
0: 唐先生说，情书应该这么写，你好，请问你见到我丢了一拍心跳吗？要这么玩吗，唐先生？如果对方说没有，那怎么收场呢？这个事儿。通常这种表达不应该是反过来的吗？就是说，你好，我刚才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你偷走了我一拍心跳，不应该是这么说吗？对吧？那对方就没有拒绝的权利啊，如果你反过来问人家说你有没有，人家就会说没有。那就没法收场了，对吧？
1: 过一次幸福的机会，
0: 是的，就在你听到星空烟花触到我声音的那个瞬间，我的心跳已经漏了一拍。所以你是一个大气电波当中的小偷吗？你居然可以偷走我那一拍的心跳。所以呢，有的时候人是这样子的，就不像当年还在学生时代那样，过了这个学生时代之后，有些话好像原本觉得哇很羞于启齿，现在你就可以当做一个笑谈直接讲出来了。 Sunrise 说，那这样子的话，那你直接来缩身吧。太猛了，这现在年轻人太猛了，你要这么说的话，
1: 说别哭。
0: 哇，真的有一些这个稍微含蓄的人还真的就这个事情进行不下去，是吧？
1: 然后我们都留下了
0: 今晚的回忆，非常的美好，关于我们在读书时期经历的一些事儿。当然我想呢，里面的剖面还有非常的多，关于我们认真读书的那一面，关于我们追逐梦想的那一面，关于我们嘻嘻哈哈的那一面，关于我们懵懵懂懂的那一面啊， 好多好多面。一个小时的节目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记录跟解读完的，所以我想我们还有很多的时光。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星空夜话，希望你可以记录下来哦。我们都会在这里有美好的互动哦。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抖子啊，小红书啊，不要走丢喽。
2: 北京时间00:00。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连锁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乘着风水的心在飞，飞到了比天还远。候鸟迁徙的水面映照出迷宫般的冬天，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当时懵懂不经别离，不太清晰却很熟悉我们的轨迹，就像是留下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0: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1: 准备好了没有？
0: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0: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 阳光、
0: 沙滩、
1: 美食、
0: 冒险，
1: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0: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2: 出发吧。
0: 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啊，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1: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啊，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嗯，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0: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1: 对，
0: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1: 是的，
0: 所以想想太
1: 快
0: 了，快
1: 开学啦、哎，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0: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了。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洋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1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9期、
0: 嗯、
1: 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10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0: 对，你知道咱们3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1: 对，
0: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1: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的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0: 啊
1: 会不会有影响啊，
0: 互相干扰、
1: 啊、完全没有。
0: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嗯、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就是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
1: 嗯、
0: 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啊、哦、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旅行，她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它是个社交障碍，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它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1: 对，
0: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1: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嗯、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啊、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0: 对，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嗯、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1: 蓝色元素，
0: 有帽子，有裤子、
1: 嗯、
0: 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2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
1: 嗯、
0: 就是对
1: 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0: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嗯、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1: 对，太帅了、啊、
0: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母乳爱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10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冰冰冰冰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
1: 嗯、
0: 她就转了个大圈啊。然后当时她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
1: 嗯、
0: 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她带着她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1: 是我们还有这个郑家准备的小礼物、嗯，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嗯。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
0: 那
1: 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嗯，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嗯、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 服啊，都可以啊。
0: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就是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
1: 嗯，
0: 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啊。
1: 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 B 双线套餐哈。A 线呢就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 ，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玩、
0: 嗯、
1: 啊。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啊。
0: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都不想
1: 出来，对，
0: 因为咱们8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
1: 可以去避避暑。
0: 而且你这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1: 对，
0: 就是
1: 特别浪漫啊！
0: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1: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0: 你看，这是冰雪线、嗯，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
1: 嗯、
0: 卡皮巴拉啦、那个
1: 闪电哥、
0: 梅花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1: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啊，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0: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嗯、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嗯、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大哥抬走猴了，
1: 看看就好了是吗？
0: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大哥抬、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1: 大家都很特别，
0: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1: 是的，
0: 看不出来谁特殊。
1: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0: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1: 是一个周末，
0: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1: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0: 对，
1: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0: 赶紧加入我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洪亮组合来到了我们夜宿海洋馆，那今天呢孩子们此刻已经钻进帐篷了，我们是不是又准备要夜探他们一下？
1: 对，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此时此刻对于今天哈这一天下来的游玩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0: 听说这个学校每天都用我们节目来叫醒他们、我们得进去看看。
1: 太荣幸了。
0: 来，你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都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呀？
4: 都是实验外语学校的，名字叫张瑞晨。
0: 瑞晨啊，我想问一下，那个你们听我们节目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为什么会来参加我们夜宿海洋馆？
4: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次说那个，各种项目的时候，感觉都很激动，感觉很好玩的样子。所以我打算有时间了，你们按照这个2月份去那边看什么看那个东北，还有那个看极光。
0: 极光你也准备去啊？那12月份就要去了，
4: 有没有时间去喽？
0: 你还挺忙的是吧？东北你去过没有？
4: 没有。
0: 所以你也想去东北？听说你想让舍友们都听到你自己的声音，是不是？
1: 你要跟舍友打个招呼啊。
4: 舍友好，荣，
1: 终于上电视了。
0: 你太可爱了哈！那你还想去哪儿？你告诉我们，未来我们也找机会带你去，好不好？
4: 去的话。我想去上海那边，听说比较繁华，并且有个上海明珠塔，看起来很时尚这样子。它有3个大园，有游乐区、吃饭区，还有办公区，我觉得很好玩。
0: 哎， 像这个户我们也准备要带大家去了，还会带大家迪士尼。
1: 对，暑假的时候可能带大家去上海啊，去浙江啊。你说那个是东方明珠是吧？
0: 你想跟着我们去不？
4: 想，很期待。
0: 好啦，今天跟你一个帐篷的，来做一下自我介绍。这也是舍友嘛，来来跑出来，你叫什么名字？
5: 我是广州市实验户外学校62班的李梦景。就是之前呢，我们一到三年级跟他是同班同学，然后呢到4年级就分班了，然后呢分到其他地方
0: 啊。但是现在你俩是组团来的好朋友。
5: 对，就是呢我为什么要住这海洋馆呢，是因为呢之前呢我来这海洋馆来了 N 次了，因为呢我就
0: 但是没住过。
5: 对，但是然后呢因为我那个热爱海洋生物嘛，然后呢所以呢我就是想边睡边看，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0: 好，问一下你们两个，今天对哪个动物印象最深刻？你先说。
5: 就是我对那
6: 鲨鱼。
5: 对
0: 鲨鱼印象深刻。那你呢，你对哪个最深刻？
4: 我觉得水母吧，水母感觉看着很有趣，98%都是水。
0: 好，谢谢。这个我们再去其他帐篷再探一探啊。来，这个妹妹你怎么称呼呀？
7: 我叫石雅欣。啊，
0: 你几岁了？
7: 12岁了。
0: 你们怎么会跟着我们来耶稣海洋馆的？
7: 我在车上听广播听到的，然后我妈就说期中考试后就给我报名，
0: 结果就进来了啊。今天好玩吗？
7: 好玩。
0: 哪个部分最好玩？
7: 雨林馆问那个卡皮巴拉啊。
0: 那所以那除了卡皮巴拉还有哪个动物你觉得特别好玩？
7: 就是那个柠檬鲨，我觉得它很可爱，而且那个柠檬鲨第一次见那种鲨鱼觉得很新奇。哦
0: OK， 好，来看看跟你同屋的是你认识的吗，还是到这儿认识的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冯建一。
0: 那你从哪里来的小朋友？
8: 我是从广州五羊新城那边的。
0: 你也是从广州的对不对？啊，那今天觉得这个耶稣海洋馆，首先我问一下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活动的？
8: 是我的妈妈在一天开车去上班的时候在广播里听到的，之后呢我妈就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就给我报了。
0: 来了之后觉得好玩吗？
8: 特别好玩。
0: 最好玩的是哪个部分？
8: 我觉得是那个我们去拿那个喂食的盆儿去喂鹦鹉。
0: 哦，就那个鹦鹉让你觉得特别好玩啊。下次我们要去东北，要不要跟着我们出发？
8: 好。哈
0: 哈，你要不要跟我们去东北？
7: 我得想一下。
0: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小朋友说他好想来东北，但是他爸妈说我要努力挣钱才能让他来，所以要感谢爸爸妈妈能让我们出来玩，是不是？所以你看好可爱的两个小姑娘。好啦，好好睡觉啊，拜拜。我们到下面一个地方再探望一下，看看还有谁。哎，这是位爸爸在这儿。这位爸爸您怎么称呼？
9: 免贵姓李。
0: 李爸爸怎么会带着儿子来参加我们的耶稣海洋馆？
9: 因为我们每天送小孩上学的时候就会在你们的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度过这段
0: 路上的时间。
9: 对，这段路程。
0: 怎么就让你们想着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这个是怎么有，就你们哪个点就觉得哎想跟我们出来走一走？
9: 因为也是想带孩子出来，就是一个是科普，一个是见识一下其他的那个不同的那个环境。
0: 你们是从哪里来？
9: 我们来自韶关。
0: 哦，从韶关来。哎，每次都有韶关来了，我这个作为韶关的媳妇儿好开心啊。那个你跟孩子一商量他就决定跟你出发了吗？
9: 他也比较兴奋吧。
0: 小朋友来来来，你叫什么名字？来跟阿姨说一下。
10: 李楚维。啊，
0: 那你这次来最好玩是哪个部分？哪个动物你最喜欢？
10: 柠檬鲨。
0: 柠檬鲨为什么？它长得很好看是吗？
10: 鲨鱼本来是长得很大的，但它长得很小。
0: 啊，那这一次我们夜宿在海洋馆里扎营扎寨是很多小朋友很喜欢。你最喜欢哪个部分？你喜欢住在帐篷里吗？这是你第一次住帐篷吗？
10: 不是。
0: 但是第一次住在海底的帐篷吗？ 有没有哪个动物是你很喜欢看，比如说海龟啊，就在我们头上走来走去，现在啊，你觉得哪个动物是你此刻最想去看一看的？你就在瞪着个大眼睛望着海底世界太多了。

0: 他是不是在你面前？那下一次跟着我们再去打雪仗好不好？
1: 嗯，
0: 哦，这韶关好像也会下雪的，对不对？
2: 对。
0: 我记得，因为我家先生是韶关人嘛，所以他就说他小时候还有大雪呢。现在还有吗？
2: 前两年有过一次。
0: 所以孩子是见过雪的。
2: 见过，因为我们是工作生活在韶关的湖北人。
0: 哦，你是湖北人、
2: 啊、
0: 所以湖北就是有雪的。
2: 对，我们老家会有雪的，也会带，之前也带孩子去滑过雪。
0: 哎，但是其实只是爸爸带孩子来跟我们玩的不太多哈。您还真是个很称职的爸爸，平时也经常陪孩子玩吗？
2: 其实我平时工作比较忙啊、然后刚好周末抽点时间啊、
0: 就是跟孩子这样共度一次感觉怎么样？
2: 觉得
0: 挺累的是吧？
2: 然后也欢迎大家那个广东的朋友到韶关体会一下客家的风情。
0: 哎，我家先生就客家人。
2: 哎，欢迎大家去湖北啊、体验那个，比如说我们的三峡工程啊、还有屈原、王昭君啊，组织研学团去湖北，欢迎大家。
0: 太好了，还给我们反安利了一下，而且现在高铁去太方便了哈。
2: 对，
0: 也要感谢你们参加我们自由自在的旅行团哈，谢谢。
2: 谢谢。
0: 好啦，那亮主播现在是在我们耶稣海洋馆第八团，我正在帐篷里串门。好了，旁边这几位小男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3: 阿马特拉斯。
0: 马特拉，你不叫科里吗？
3: 我叫阿马特拉斯。
0: 啊，你叫什么？
3: 马特拉斯。
0: 是一个啊，好了，好好说啊，我们可要上广播的呀。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于唐成毅。
0: 啊，你几岁了？
4: 广东的深圳出生。
0: 啊，你是深圳的小朋友？
4: 嗯，是的。
0: 啊，那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5: 我是云浮的小朋友。
0: 哦，你这是从云浮来的哈。OK， 你们这一次啊，你从哪里来？
6: 我就是从这广州来
0: 啊。好了，这次耶稣海洋馆，哪个部分你觉得最好玩？是海底生日会呢，还是说啊，你觉得最哪个部分？
6: 海底生日会，我觉得那个最，
0: 最有意思
6: 啊。
0: 是因为吃蛋糕吗？还有哪个动物让你印象特别深刻？云浮的小朋友
5: 啊，
0: 哪个动物你最喜欢？
5: 鳐鱼。
0: 鳐鱼啊，你还真知道那鳐鱼不是魔鬼鱼是不是？你今天听了那么多动物知识，你最喜欢哪个动物？就是除了鳐鱼还有？
6: 最喜欢我养的，我是小草鸡，我真是小草龟。
0: 我们因为雨林馆是每个人送了个小草龟，你有信心把它养好吗？
6: 有点没有。
0: 哈哈，那就加油哈！来，深圳的小朋友，你今天最喜欢哪个动物？
7: 我今天有两个动物喜欢，一个是别人的一个小乌龟，
0: 还有呢，
7: 柠檬鲨。
0: 哦，柠檬鲨，好多小朋友喜欢柠檬鲨。来，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郑思妍。
0: 你坐下吧，你太高了。郑思妍，你几岁？
8: 我今年才十岁。
0: 那个你好高啊！这你怎么会来跟我们一起啊？你七岁啊？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耶稣海洋馆的？你从哪里来？
8: 我是从我们深圳那边来的，就是深圳罗湖区。然后呢，我妈呢，好像有你们这边的一个微信，然后她刷着刷着就刷到了这个，然后她就给我报了。
0: 你觉得好玩吗？
8: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哦。
0: 你最喜欢是哪个部分？今天咱们去夜就是去了雨林馆，你是雨林馆还是冰雪馆？
8: 我去的是那个冰雪馆
0: 啊，打雪仗，冰上运动会，然后又来了这个夜宿海洋馆，又看了水母，看了鲨鱼，看了白鲸。你最喜欢哪个动物？
8: 我最喜欢的动物呢是水母，因为它那是摸起来是 QQ 弹弹的，感觉很舒服，就像一个果冻一样。
0: 所以后再给我们出发，我们去打雪仗，准备去东北，去不去？
8: 可能会去，但是呢，我想到抓到摸水母，我想到一个东西
0: 啊，你说，
8: 就是呢，我以前呢被水母蛰过。
0: 哦，真的？在哪里？在深圳吗？
8: 对，在深圳大鹏那边一个海，然后我在游了老半天，然后呢，我发现一个粉不拉几的塑料袋，上面是粉不拉几的，然后呢，那个还那个啥，下面又是紫不拉几的，粉紫渐变。
0: 哦，但这次我们学的是什么水母？我们这次学的，你们摸过的是什么水母？
8: 好像是海月水母，还那上面还有那个类似桃花一样，像幸运草一样。
0: 而且这一次我们还
6: 是海月水母，
0: 那是什么水母？
6: 就是那种跟塑料袋一样的。
0: 我们就是海月水母。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9: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内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

0: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

0: 条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吉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吉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0: 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2: 今天珠三角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韶关、清远和汕尾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湛江和茂名市县32到36度，其余市县28到31度。广州市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锚定脑机新赛道，以科创驱动湾区未来产业跃升；
1: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出81慰问信；
2: 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出炉，大湾区企业占21席；
1: 清障抢修保秩序，各地扎实做好台风过后各项复产工作。
2: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
1: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15/57，广东将脑机接口列为全省科技创新重点布局领域，配套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优势，我省构建广深双核引领、珠三角协同、港澳联动的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格局，抢抓脑科学未来产业发展机遇。本台报道。
3: 作为智能链接领域的前沿赛道，广东脑机接口产业能够快速从实验室科研走向临床医疗、文体赛事等实景应用，核心依托就是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该设施落地深圳光明科学城，面向国内乃至国际开放共享科研资源，聚焦脑疾病、诊疗、脑认知、类脑智能等核心领域，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转化通道。深圳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营中心执行主任朱凯川：
4: 我们建设这个脑解析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就希望把各个技术集成在这我们这栋楼里面，让用户来使用的时候更方便的快速的拿到结果。
3: 大科学装置解决了最前端的基础科研难题，但想要把前沿技术真正变成能用好用的产业产品，还需要专门的平台承接转化、衔接市场。依托光明科学城雄厚科研资源，全国首个脑科学与脑机工程产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深圳市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正式落地，针对性破解科研成果与市场应用脱节的突出问题。深圳市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园区运营管理部部长王志强：
5: 我们脑创中心入驻了将近60家企业，涵盖了脑药、然后医疗器械、脑机接口相关方面的这个企业。入驻我们这边的这个企业的话，能够更加深度的享受我们这边的孵化培育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基金的投资、技术平台。
3: 依托完备成熟的科创培育体系，本土硬核科技企业得以持续蓄力成长。深圳汉翔脑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脑机接口全产业链。其自主研发的 TMS-EEG 闭环调控脑机系统入选脑机接口10大创新产品。目前，这套脑机接口系统已广泛助力临床诊疗与前沿科研发展。深圳汉翔脑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秘董事长助理李永奎：
6: 我们布局多项重磅前沿临床研究，联合全国顶尖三甲医院深耕五大脑疾病赛道，支撑未来五到十年核心增长，联合中山三院落地中风后康复脑保护项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携手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搭建阿尔兹海默早期干预完善全周期脑疾病早筛早治链条。
3: 前沿产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多层次资本体系托举，深圳蓝海资本深耕医疗健康赛道，投资周期覆盖企业种子期至成熟期，持续挖掘脑科学、脑机接口领域初创企业，为技术攻关、产品落地提供稳定资金支撑。深圳蓝海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杨峰：
7: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就是陆续投资密集考察的超过十个脑机接口脑科学相关的一些企业，帮助他们实际的解决这个在运营当中的遇到的一些痛点。
3: 依托155科技创新顶层布局，广东已构建起从重大科研设施、产业创新平台、硬核科技企业到产业资本赋能的完整脑机接口产业生态。目前全省集聚超百家具备研发注册资质的脑机接口企业，侵入式、非侵入式技术同步实现关键突破，脑控康复设备、意念智能轮椅等产品落地三甲医院，亮相15运会及残特奥会。广东正持续激活脑机接口新赛道活力，为大湾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动能。
1: 本台消息，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向驻越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全省列军署、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发出节日慰问信。慰问信说，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我们仅代表全省人民向你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继续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驻越部队改革发展，倾情倾力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携手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
8: 省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上半年经济运行监督及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专题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黄楚平指出，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聚焦综合施策，稳住投资基本盘，助推狠抓项目落地，提升产业政策精准度，发挥国有投资压舱石作用，切实提高投资质效，聚焦多点发力，释放消费潜力，助推政策供给再优化，乡村消费再提振，文旅消费再沉淀，培育更多消费新增长点。黄楚平要求要优化制度强保障，完善产业统筹机制，实施好产业有序转移促进条例和促进大湾区内地九市内涵市高质量发展的决定。要强化新赛道新领域制度供给，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速成长提供稳定清晰可预期的良好制度环境。广播人民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1: 7月2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召开。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本台报道。
3: 此次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系列重要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专业会议。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夏军：
9: 中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愿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与各方一道携手并进，合作共赢，通过亚太森林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等机构，为亚太和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与会嘉宾表示，对中方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许，

0: 对接下来的各经济体之间的支持与合作充满期待。俄罗斯联邦林务局副局长亚历山大·潘费洛夫，
1: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务实合作，而接下来五年中，我们也要开拓更多新合作，比如说和林业保护相关的科技方面，比如针对下一代关于生态保护的了解与教育，可以有更多探索。
0: 亚太森林组织秘书长王春峰，
2: 过去的这个一段时间里，全球的森林的面积的增长啊，大概有25%左右是源自于中国的努力、中国的贡献。那么中国的一些独特做法呢，确实也可以作为区域的一个重要借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第九届进博会将于11月5日到10日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已取得阶段性进展。本台报道。
0: 据统计，共有57个国家及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国家展，涵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其中，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5: 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层联动。
0: 第九届进博会的企业展继续保持36万平方米，超大规模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疗保健、服务贸易六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目前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已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0000平方米。新荣贸华东区总经理吴建中，
6: 这前八次进博会我们带了将近是全球20多款的新品首发，我们的首发展品它极快的速度响应全国，它变成一个现象级的一个爆款，它有这种效应。
0: 多年来，大批进博会老友依托展会平台，生动演绎了进博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的快速蜕变。GE医疗中国首席传播官钟露音，
7: 进博会上越来越多的中国创新和中国制造的元素，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的元素。
0: 汉斯希尔中国区副总经理兼首席质量官唐鹏，
8: 在过去8年进博会的成长历程中，我们也将展品变成了商品，我们也这样一个机会将我们的第一条生产线落地在了中国。随着城市更新15规划的发布，我们也看好了楼宇升级改造的这样一个巨大市场。
0: 与此同时，还在筹备今年参展的不少国际展商们已经提前锁定了第10届的入场券。68家企业在国家会展中心集体签约，确定参加将于明年11月举办的第10届进博会。
9: 本台消息，财富昨天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从排名位次来看，中国平安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榜首。从城市分布来看，深圳以上榜8家企业居大湾区之首，广州与香港分别为6家和5家，与去年持平。从行业分布来看，上榜的21家企业覆盖金融、科技、制造、汽车、物流、建筑、医药等多个关键领域。去年大湾区共有23家企业上榜，与去年相比，本年度万科与碧桂园2家大型房企未上榜。
4: 台风红霞过后，广东各地积极开展灾后清障、排涝清淤、隐患排查等灾后复产工作，加快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本台报道。
0: 惠州任平环岛高速公路是广东省“14-5”规划中的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台风过境后，全线共出现严重受损工点50处，给项目的施工生产带来严重影响。记者在惠州市任平环岛高速预制两厂施工现场看到，作为台风正面登陆点，现场有龙门架发生了严重的侧翻，现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随着

0: 台风移出，当地成立多支队伍进行摸排抢修，对特种设备需要进行专业的评估维修之后才能投入使用。与此同时，海洋渔业生产恢复工作也同步展开。广东省黄金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严阔秋：
1: 该会去了两三百万这样子，但是很庆幸的，这是我们设备不仅没有受到大面积的破坏，基本上保得住。现在工人今天也全面到位，在进行的抢修。
0: 惠州市惠东县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王海波：
2: 目前我们正在组织各镇开展拉网式的灾情核实，持续精准统计各类受灾损失。台风警报减弱以后，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渔业灾后应急处置工作。
0: 在汕尾市区铜顶天发射台救援现场，消防指战员针对断枝倒伏、遮挡道路通行、路面淤泥堆积等突出问题分组开展作业。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潮州支队一大队政委吕奇宝：
3: 虽然跨区域作战比较辛苦，但看到道路一天天畅通，环境一天天整洁，群众出行越来越安全，我们所有的辛苦付出都值得。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协助汕尾完成灾后复产重建，早日帮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4: 中央气象台27号对台风红霞停止编号。鉴于未来几天广东降雨仍将继续，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势灾害、城乡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昨天9时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本台报道。
0: 7月25日8时至28日8时，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省部分河流出现了1.5到9米的涨幅，全省共有37条河流、49个水文站超警。广东水文累计已发布157个站次洪水预警，其中洪水红色预警12个，洪水橙色预警19个。广东省水文局根据当前雨水情预测，7月28日至30日，广东省珠三角、韩江上游、粤东和粤西沿海地区部分河流仍可能出现2到5米的涨幅，粤东沿海和韩江流域部分站点可能再次超警。广东省水文局惠州水文分局高级工程师张建明：
5: 西之江干支流方面的目前水情呢，是一个总体比较平稳的阶段，包括这个坪山街道坪山站以及主要支流淡水河、白花河呢，目前呢是都已经基本退回本次降雨影响前的一个水平了。所以目前总体来看的话，我市的一个江河洪水风险呢是比较可控的。
0: 水文专家提醒，虽然台风红霞对广东影响已结束，但受其近日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已发生较大涨水，特别是粤东沿海已出现多轮涨水过程，流域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且当前持续性强降雨落区重叠，要特别警惕因此可能带来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城乡积涝等灾害，需加强做好相应防御。同时，气象部门预计28日到30日，粤东、珠江三角洲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各地持续开展专项排查，应对新一轮降雨。深圳市水务集团福中水务所所长王金波：
6: 利用降雨后的一个窗口间歇期，开展这个一淹一涝点周边的这个雨水壁子及雨水支管相关的这个排水设施的一个这个检查，防止这个雨后出现这个地面坍塌、地面空洞一些相关的一些险情。
7: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4: 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规范》地方标准。服务规范由广东省民政厅提出并牵头组织编制，是广东省首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类地方标准。服务规范明确推动为保护机构从物质帮扶向物质加服务转型，将心理关爱、监护评估、安全教育、社会融入等成熟服务模式固化其中， 此外，首次提出鼓励粤港澳大湾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服务交流合作，推进创新项目建设，体现了区域协同的前瞻视野。
7: 生活在粤港澳大湾区，每个人都在共享一套互联互通、民心相融的湾区算法。这套推送的初始代码早已写在省港大罢工的烽火中。在党的领导下，广州、香港两地25万先辈跨越江海并肩返地，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罢工写下了团结的答案。从百年前共同反抗外来压迫，到今天携手建设国际一流湾区，这种民心相通的力量历经百年迭代，仍在演算着粤港澳携手向前的全新命题。本台报道。
0: 百年前的省港大地，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道选择题，是守着饭碗低头过日子，还是跨过江冒着枪跟对岸的同胞站在一起。当时的香港，由于港英当局长期压迫劳工、践踏民权，反帝救国的呼声空前高涨。就在这时，一个青年出现在香港工人之中，他就是刚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邓中夏。这次赴港，他带着一个艰难的任务，组织香港工人罢工，以打击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统治。然而，当时香港的共产党员还不到十人，想要组织数十万工人罢工，难度可想而知。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处长周艳红：
8: 邓中夏他本身演说能力非常强，他穿的都是很普通的一个衣服，都不会就是什么西装革履啊，深入到民间跟工人打成一片，动员工人回到广州。
0: 工人们本可以沉默，守着微薄但稳定的薪水糊口，但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同胞有难，他们纷纷响应罢工。1925年6月19日，省港大罢工全面爆发。6月23日，十多万参与罢工罢课的工人、学生在广州东教场集会，声援五卅运动。谁也没想到，当游行队伍行经沙鸡西桥口时，沙面租界的英法军警竟架起机枪向人群开火扫射。一瞬间，鲜血染红了堤岸，52人壮烈牺牲，170余人重伤。623路是广州唯一一条完全以数字命名的道路，石碑上“无忘此日”四个字，让我们永远记住了沙鸡惨案的血泪历史。当时在游行的队伍当中，不仅有广州的民众，还有大批从香港奔赴而来的工人，也选择跟他们站在一起。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反而激发了两地工人更强的反抗。6月底，参与罢工的人数增加到20万人。封锁下的香港，物价飞腾，生活维艰，在经济上给了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为了帮助香港工人返回广州，与邓中夏一起赴港的杨殷拿出了自己的积蓄为大家补充粮食，并动员港澳码头提供通行便利。省港大罢工参与组织者杨殷重外孙女崔淑敏：
9: 工人的话可以免费坐船从香港回到广东，一开始工人不太相信的，那所以他就跟其他共产党员一起，就是想办法用一些许宅做成临时的印章，盖到他那些烟纸上当这个船票，给到这些工人让他们安心，然后呢就可以拿着这些烟纸去登船了。
0: 几十万工友的共同抉择，让一条条同心协力的代码形成了省港休戚与共的算法，支撑省港大罢工运转16个月之久。为更好支持斗争，广州封闭了赌馆、烟馆，空出房屋作为工人的饭堂、宿舍。在当时的深圳盱眙带，商户和农民会主动为罢工工人备上茶水、米粥，许多人甚至将自己的家宅腾出来支援工友。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欧阳湘：
10: 罢工委员会呢，它是统筹两地的工人力量，形成了省港工人运动是一家的紧密的协作的模式。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涉及到粤港澳三地制度差异、产业协同等复杂挑战，这种团结攻坚的精神仍是推动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核心动力。
0: 当年从香港前来参加罢工的先辈不会想到，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封锁线，在百年之后变成了粤港澳之间最畅通的连心路。省港大罢工留下的算法运行至今，演算出了一个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香港青年、广州一隅回音文化创始人谢田：
11: 粤港澳人民一路都是很包容，很敢创新，这一点是从来没有改变过。一个青年创业者，哪怕你第一次来这里，你不是孤单。
0: 如果说当年的省港大罢工是工人为了争取权利而并肩同行，如今粤港澳三地加强合作交流，则是为了共同奋斗出一个更好的未来。从百年前共同反抗外来压迫，到今天携手建设国际一流湾区，这种民心相通的力量穿越了百年时光，始终是我们最深厚的底气。
4: 新闻浏览。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不含海关代征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出口退税，同比增长4.9%。
7: 今年三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额定总功率达到2.47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均为49.35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
7: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
4: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2位。暂列第3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
1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4: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997，开奖号码100位、5位、10位、9位，各位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997，开奖号码2906-7-04-79-62-53-76-17-59-34-26-14-18-27-21-44-55-48-50-20。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867，开奖号码红球号码32022514-0530，篮球号码05。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4: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1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1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6: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7: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6: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7: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6: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7: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6: 我是亮亮，
17: 我是刘红，
16: 跟着洪亮组合
18: 一起出发吧！
13: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 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

0: 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0: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38，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是的，今天是周三啊，很多朋友今天可能过得迷糊了，说今天是不是周二啊？其实是周三。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评论区也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 Lily、王建军、一只鱼、你们随意了、笑看风云，还有红、国旗，以及蝴蝶飞、蝶舞醉月、心酸小白、浅笑、月夕辉哥、十八哥、舍得、喵宝宝、红红火火、阿德、土鸡哥、不忘初心、梁九九不出现、踏雪凌云、巴库克、小峰、梁哥以及门壳专家，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各位早上好呀，浅笑还有轰轰火说两个直播都点赞了，哎呀真是聪明的小伙伴啊、我们有很多的直播平台都在同步的播出当中啊，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啊哪个平台比较方便的都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直播。当然也有正在开车上班出行的朋友呢，要确保这个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再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啊，不然也可以直接收听咱们的广播嘛，都是同步播出的。
0: 你看今天呢，刚刚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深圳现在正在下大雨，我们所在的广州市越秀区呢现在也正在下着零零星星的小雨。大家也可以把此时此刻各个地方的天气情况飘在评论区。昨天晚上啊，在广州大概是7:00-8:00左右的时候，
1: 哎呀
0: 这一阵狂风暴雨加闪电，
1: 雷鸣闪电，这个雷声真的特别大，比平时刘伟骂我的声音还要大。
0: 我骂你了吗？
1: 还有闪电，
0: 我刚回来上班啊，你就怼我呀。
1: 哎呀哪有啊，这不是夸你的声音嗓子特别的、
0: 嗓门亮。
1: 对，嗓门特别亮嘛、昨天我听看到那个闪电的时候我都要吓死了，我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可怕，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个轰鸣般的雷声了、然后雨呢下的又特别大。
0: 可能会有个疑问，就是台风都过去了，雨啥时候停呢？
1: 什么时候停呢？
0: 估计啊还得等一等，未来这一周当中广州也好啊，咱们周边的一些这个视线也好，还是得下雨。
1: 是喵宝宝说啊，梅州现在是阴天暂未下雨啊，浅笑说茂名在下雨。哎，我跟刘伟所在的广州越秀区啊，今天我们来上班的路上其实还是遇到了一点点的零星小雨的、但是好在这个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
0: 哎，是，你看啊、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和明天受到了强盛偏南季风的影响啊，粤东、珠三角还有粤西市县是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并且呢伴有一些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雨量能够达到20-50毫米，局部能够达到100毫米左右。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呢也看到有粉丝朋友在直播间说，今天早上起来刷新闻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有一个热搜的词条，说建议沈阳人来广州避暑的这个词条也冲上了热搜。你看像昨天中午12点，沈阳呢相对湿度是63%，气温呢是达到冲到了32.9度，就是感觉整个气温都是桑拿天一样啊。
0: SPA 是吧，蒸桑拿。
1: 哎你这英文还挺洋气啊。就是出门就感觉好像真的是被我们之前的那个广东天气的那个热点词条说好像是被牛舔了一口，反正就是浑身不得劲儿吧。
0: 黏黏的。
1: 而且呢根据这个中国天气沈阳连续5天是罕见高温体感。

0: 暖是达到了40度、
1: 哎、
0: 啊，所以也欢迎我们沈阳的朋友啊，可以来到咱们广州避避暑。
1: 是，你看有专家介绍说啊，近期呢是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增强，位置呢又偏北一些，大量的暖湿气流呢、嗯、随着季风就一股脑的冲向了北方，直接就抵达了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导致了东北朋友感受到的体感温度就闷热的感觉啊，真的跟南方是一样了。
0: 哎，是的，那今后几天这个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打通了，在我国的东部地区上空是形成了庞大的暖高压区，并且呢随着季风气流源源不断的向北输送，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都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闷热天气、
1: 嗯、
0: 你看现在暑假到了啊，很多东北的朋友啊，沈阳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广东做客啊。
1: 是，你看在评论区啊，一只鱼说到处都在飘雨，
0: 嗯，
1: 还有一位网这位朋友说江门是在下雨，心酸小白说番禺一大早也是在下雨，不忘初心说连江现在是阳光明媚
0: 啊，湛江，嗯
1: 嗯，我们来看一看广东的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珠三角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韶关、清远和汕尾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湛江和茂名市县32到36度，其余市县28到31度。
0: 来到明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韶关、清远、汕尾和珠三角东部市县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湛江、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呢是31到33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28到30度之间。
1: 到了后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阴天有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湛江、茂名、河源、韶关北部还有梅州以及粤东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27到30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广州今天呢是阴天啊，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呢是24到29度。明天周四啊，也是阴天的天气啊，雨呢稍微会更大一点，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气温呢是介于25到31度之间。来到周五呢，天气依然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气温呢是介于26到31度啊。依旧提醒大家，今天珠三角、粤西、韶关、清远、汕尾等市县呢还是会有明显的降水的，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上班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啊，建议随身带上一把伞，也关注一下动态的临近预报，灵活的调整行程计划。

0: 你看最近一直在下雨，大家想要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啊，还真是挺费劲的，是吧？在咱们直播间，你要说直接下单就可以给你送到家。今天呢，三号链接是来自于四川攀枝花的凯特芒果啊，在咱们直播间，基本上跟我的脸是差不多的，比聪聪的脸稍微要小一点
1: 啊，没有，我觉得他跟我的脸差不多，还比我的脸要大，反正整个克重还是挺重的，半斤多差不多吧。
0: 对，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三号链接，可以看到这款来自于四川攀枝花的凯特芒果。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说一说两起因为孩子引发了成年人冲突的事件。
1: 嗯，我们先来说第一件啊，在湖北仙桃某小区的电梯内啊，有一名男孩啊，卡住这个电梯门来等候他的妈妈啊，持续了约大概20秒的时间。但是呢，电梯内啊有另外一名女孩呢，就催促这位男孩说：“哎呀，你快点儿。”然后男孩母亲呢进入电梯后就质问了一下这个女孩说：“等一下，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啊，双方就发生口角啊。女孩呢就准备出电梯时，男孩母亲就率先动手击打其头部，双方呢在电梯内扭打超过1分钟。在扭打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妈妈还多次的呼喊这个儿子说：“帮我打他，快帮我打他！”
0: 你看这个男的呢，男孩就直接上前去捶了这个这个女孩，然后呢一边打啊还一边笑。啊，目前的这个警方已经介入了。我们再看第二起事件，上海嘉定一个绘本馆的早教课堂，两名3岁的小孩呢，就是发生了无意识的推搡，那么另外一名幼童的父亲就没经过老师允许，直接冲进了教室，2次出手击打男孩的头部，这个孩子呢，当场被吓得就僵住了。2-3秒之后反应过来啊，一阵大哭。这个孩子的奶奶呢上前理论，结果呢就被这个男的就呵斥说：“你不会教育你的子孙。”报警之后呢，施暴方提出当面道歉，赠送绘本，并且呢赔偿2000块钱，希望和解。但是被打的男孩的父亲明确表示说：“不行，我要走司法途径来维权。”
1: 你看这两起事件的共同点，首先呢触发点极小，比如说挡这个电梯门，幼儿无意识的推搡啊，其实都是日常的小事儿嘛。
0: 是
1: 啊，但是呢他们的反应好像都过度失衡了，比如说成年人直接用暴力回应儿童级别的摩擦，还有呢就是祸及他人，比如说湖北的这个母亲把这个儿子啊在打的过程当中来来来你快帮我打他，然后还有上海的父亲对这个3岁的儿童啊动手呵斥老人。其实这两件事情的本质都相同，就是成年人用自己的暴力替孩子出头，却给孩子做了最坏的示范。
0: 你看之前也有类似的事儿，就是之前山东有小区2名儿童玩耍的时候呢发生争执，然后一方家长到场之后呢直接扇了对方孩子一个耳光，导致人家耳膜穿孔，最后呢被以故意伤害罪提起了公诉。
1: 那还有2023年北京的某商场儿童游乐区，2名幼儿因为抢玩具发生这个肢体接触，然后有一方的母亲就冲入这个游乐设施，推倒了对方的孩子，被行政拘留10天，并且罚款500块钱。
0: 所以在这儿也想问问大家，如果你啊碰到一个家长，他叫错他的孩子去，你说让他孩子去打你，你会怎么办呢？你是说你跟这个孩子怎么办？
1: 我跟孩子之间肯定是有一个力量悬殊的，如果让孩子过来打我，我觉得很奇怪啊，
0: 是吧？
1: 我肯定不会动手，因为你站在一个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暂且不说动不动手这事儿吧，我觉得你作为家长你都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反而把孩子拉入这个暴力当中，那下次孩子遇到问题他不会想着说怎么去解决问题，我用暴力去解决就可以了。
0: 在评论区红雾就说言传身教啊，你看湖北这位母亲在电梯里边教儿子说你帮我打他，他可能觉得自己是在保护孩子，但是呢他现在正在做的其实是教孩子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在保护孩子，而是教用孩子去做一个暴徒。
1: 所以也有朋友说其实这个挡电梯门是很危险的啊。我觉得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真的也会碰到说你稍微的帮忙挡一下电梯门，等一下家人，这个时间没来得及嘛。我觉得哪怕对方语气急一点，也不过是一句不好意思就能解决的事儿，你直接就动手了啊，做了最糟糕的示范，当着孩子的面动手打人，还拉着孩子一起打。
0: 是，所以这也是熊家长最最最可怕的地方，他们呢打着保护孩子的旗号，干的呢却是教坏孩子的事儿。你看本来这个孩子就是挡了个电梯门 啊，他可能只是想等一下他的妈妈啊，可能这个小孩其实也挺懂事了，是吧？等等妈妈，
1: 初衷是好的，
0: 初衷是好的，但是这一件虽然是不太文明的事儿，谈不上品行败坏，但是呢，他母亲在电梯里的这般操作，却直接把这个小孩拉入了暴力当中。
1: 嗯，那还有上海的那位父亲呢，冲进教室打一个3岁的孩子，他保护了自己的孩子，却毁掉了另一个孩子的安全感，也毁掉了自己孩子对成年人应该如何处理冲突的正确认知。
0: 所以呢，你看做父母的底线啊，不是说我的孩子不能够受委屈，而是说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孩子变成一个只会用拳头、只会用暴力去解决问题的人。
1: 是的，这也正所谓是小孩成梯把门挡，催一催又何妨，孩子他妈妈就不让带着儿子上战场，熊家长真荒唐，不怪小孩没教养，纯属家长太

0: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7:51，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好物啊，比如说一号链接是温室的广式盐焗鸡59块9，有两只，然后呢还有风行的纯牛奶 69块9，4箱40盒，另外还有四川攀枝花的凯特芒果，咱们直播间的价格是3斤12块9，5斤17块9，8.5斤27块9，有需要的朋友来到直播间。现在接下来进入一段党建威讲堂的时间，我们在稍后见。稍后见啦。
1: 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近年来，广东省直机关工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九重要讲话和七二九重要指示精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着力深化理论武装，夯实基层基础，推进正风肃纪，全面提升省直机关党建工作质效。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省直机关工委组织省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开展专题学习交流，重温总书记七二九重要指示精神，互学感悟，分享实践，凝聚干事创业智慧，以过硬机关党建实效，引领广东高质量发展。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七二九重要指示，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综合处县乡人大工作处副处长姬淼森深受触动，备受鞭策。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机关党建抓什么、怎么抓、谁来抓的重大课题，鲜明提出当好排头兵、走好第一方阵、建设模范机关的目标任务， 为机关高质量党建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姬淼森同志始终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国家事业，紧扣全省中心大局，立足办公厅工作实际，苦练内功。他注重加强前瞻性思考、系统性研究和全局性谋划，持续锤炼过硬脑力和笔力， 不断提高研究政策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努力做到每一份文稿经得起推敲，每一次服务经得起检验，每一项落实经得起追问。他表示将继续全力以赴推动完善制度供给，促进良法善治，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贡献智慧力量。
2: 省委政法委机关纪委专职副书记雷宇认为，总书记七二九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内涵深刻，为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他立足本职岗位，以抓源头、抓基础、抓关键、抓廉政的系统思维，倾力打造具有鲜明政法特色的党建品牌，以高质量党建促进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雷宇同志表示，接下来将持续在深学细悟笃行上下功夫，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学透，把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东、法治广东做出新的贡献。 总书记号召全体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机关党委党建指导处二级助理员唐树维认为，对消防救援队伍而言，先锋担当既体现在灾害现场的向险而行、逆流而上，
1: 也体现在日常岗位上的每一次坚守，每一次服务。学习贯彻总书记729重要指示精神，关键要落到防风险、保平安的具体行动上。作为广东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唐树维同志坚持把729重要指示精神学深悟透，以党建引领心智战斗力提升，筑牢城市安全稳定底线，立足防灾减灾职责，紧盯高风险场所，坐实隐患排查，防范火灾事故发生。他表示，将始终擦亮党员底色，把救援本领练得更过硬，把群众平安关切当作头等大事，以火焰蓝的实干实际创造于无愧实

时代无愧于南越人民的平安业绩。总书记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二级研究员邱丽华是一名扎根水产科研一线整整30年的共产党员，他对此有着深切的体会。他带领团队攻克花鲁种苗卡脖子难题，实现广东本土化生产，研发对虾无伤害催产技术，为养殖户结本增效，推广陆海接力养殖模式，推动产业向深远海升级。邱丽华同志表示，将时刻以四好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以实干破解产业瓶颈，以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攻克渔业关键技术难关中走在前做表率，实实在在增强渔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提出，以高质量机关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对新时代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提出了明确政治要求。广东海事局海巡09轮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深学细悟总书记729重要指示精神，今后以高促高主线推动支部党建工作与深远海履职深度融合。支部围绕践行四个带头重要要求，校准航向，将重要指示精神融入三会一课，持续强化四强党支部建设。作为移动在深蓝一线的战斗堡垒，支部依托党员先锋岗、应急突击队，在巡航执法、险情处置一线亮身份，走在前，让党旗在深蓝一线高高飘扬，以护航万里碧海的实干担当，践行海洋强国、交通强国职责使命。五位两优一先代表来自不同战线，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底色，走在前，做表率，挑大梁。让我们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坚定扛起使命担当，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建功立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7: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6: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
6: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7: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